0: 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但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特朗普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

0: 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并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特朗普称，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此外，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美国国会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日称，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然在继续。
0: 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当前黎巴嫩地面局势，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称，以色列不会将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其他一方，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4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日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在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
0: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称，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称，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
1: 根据黎巴嫩国家统计

0: 社四号的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部分民用设施受损。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四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了袭击。以色列军方称，当天下午，一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利塔尼河以北行动的一辆以军坦克发射了一枚反坦克导弹，造成了一名以军士兵的阵亡。以军随即对当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空袭和炮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且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地区抵抗阵线的根本诉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位置。当地时间四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说，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会让以色列承受巨大的代价。达西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是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经多次空袭了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日前曾经声称要将达西地区夷为平地。
1: 近日，美伊谈判再添新变数，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关键节点，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打击，引发美伊强烈不满。以色列为何在此时搅局？分析认为，以色列企图利用美伊尚未达成协议的时机，争取在黎扩大战果，最大限度削弱黎真主党，同时也给美伊谈判制造障碍。
2: 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是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的重要诱因。谅解备忘录要求黎以停火，以色列要借签署前的时间窗口加紧打击黎巴嫩真主党，避免其势力进一步壮大。此外，以色列试图升级对黎巴嫩战事，搅局美伊谈判。在以色列看来，美伊停火意味着美以此前对伊军事打击前功尽弃。以色列升级对黎军事行动也有以战安内的考虑。英国卫报文章认为，升级对黎攻势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以色列国内对内塔尼亚胡所涉贪腐案的司法问责。在这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仿佛是从副机长变成普通乘客。纽约时报援引熟悉特朗普的美方官员说法称，特朗普视内塔尼亚胡为战时盟友，但在对伊谈判中却并不将其视为亲密伙伴。报道援引以国防官员的话说，以领导层几乎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核心圈外。有分析称，美国国内 60% 以上民众反对战事，以色列国内普遍认为，如果现在结束战事，以色列就彻底失败了。美以目标差距巨大，矛盾越来越公开和尖锐。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伊朗威胁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曼德海峡战线，这精准戳中特朗普政府软肋。随着美国中期选举日益临近，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美国担心前期成果付诸东流，紧急斡旋试图给局势降温。美国能否真正约束以色列？分析认为，这取决于美国的战略决心。美国可以迫使以色列暂时停火，但无法阻止以色列继续准备下一轮冲突。一旦以色列有需要，会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美伊停火协议可能名存实亡。
1: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此前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以色列和黎巴嫩此次是否真能全面停火，还存在哪些困难？相关话题，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的解读。
3: 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美国签署的这个停火协议能够最后落实的可能性很低的。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持续交火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它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协议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的，但是能够决定

0: 和影响黎巴嫩这一条战线是不是停火呢？不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决定的，它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决定的。那么一定程度上，美国和伊朗也对黎巴嫩这条战线有影响。那么上一次就是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签署了一个停火协议，但是从4月17号到今天，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实际上没有停火，双方在黎巴嫩南部一直是有持续的交火，小规模的冲突。那么未来呢？这条战线要实现真正停火，一个是取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比较顺利，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和伊朗能够签署一个永久停火协议，那么黎巴嫩这条战线停火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另外一个呢，这条战线能不能停火是取决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这两方面，而不是取决于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那么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了停火协议了，但是停火协议规定，停火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是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停火，黎巴嫩真主党要撤到利塔尼河以北。但是现在呢，黎巴嫩真主党又提出来，要求以色列先从黎巴嫩全境撤军，以色列对黎巴嫩停火。然后在这个前提之下，黎巴嫩真主党才同意对以色列停火。那么至于说黎巴嫩真主党撤到利塔尼河以北，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这些事情黎巴嫩真主党现在还都不考虑。但是呢，现在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不可能，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停火也不可能。黎巴嫩真主党要不停火，以色列也不可能对黎巴嫩真主党停火。所以从这个协议公布之后，那么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又爆发了新的一轮冲突。所以从这两方面看了，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一时半刻还没有希望说立刻就达成一个永久性的停火协议；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不会停火，而这样的话，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的停火协议，其实它效力是很低的，能够执行的，可能性也不大。
1: 当地时间4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斯考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他还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或将更为严重。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称，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2: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 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0

0: 200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之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2: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且确定会晤的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的进程当中实施全面停火，并且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对外披露说，乌克兰计划通过外交官方渠道向普京正式转交信函，并且期待俄方针对乌方提出的相关和平方案做出实质性回应。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米耶夫4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在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罗斯媒体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谈判并没有停滞，双方的对话正在积极推进。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的挑衅和对抗。根据多家外国媒体3号的报道说，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0: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3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

0: 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1: 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在短期之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
2: 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盟官员承认，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现实环境已成为影响该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美国已连续三次批准涉及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尽管欧盟公开表示不会放松对俄制裁，但原计划推出的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方案也已被推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涵盖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的多轮制裁未能有效削弱俄罗斯经济，反而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反噬。欧盟内部对制裁效果已产生广泛质疑。
3: 4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3个月至9月30号。汉达诺维奇表示，这一决定将使塞尔维亚继续获得稳定和价格优惠的天然气供应，对塞尔维亚经济和民生至关重要。此次会谈还涉及塞尔维亚北部天然气地下储气库扩建工程，该储气库的容量将从目前的4.5亿立方米提升至7.5亿立方米。4号，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的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核电站周边区域当天遭无人机方面重型无人机大规模袭击，目标包括扎波罗热热电站。热电站负责保障核电站当前唯一运行的外部供电线路。通报称，核电站目前运行正常，各项安全指标无异常。通报还强调，外部供电是核安全的关键，此类袭击直接威胁供电可靠性，是对核安全原则的漠视。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未作出回应。再来关注到，在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2027年和2028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也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后表示，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4: 马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5: It's a bitter defeat. I have said so in advance. This is an intense competition. This would be a close race.Germany entered late, meaning we were at a disadvantage from the start. And we see that today, clearly. It was not possible to make up for lost ground.
4: 然而筹备不足。

0: 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 Das reiht sich ein in eine Reihe von Niederlagen dieser Bundesregierung und das wird die sicher enttäuschen。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
2: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3: 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先前表示，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且球队头2场比赛的场地距离蒂华纳比距离图森更近。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2场比赛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斯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4: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美元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美元。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

0: 就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0: Yeah.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5: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肯过门槛，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规定的出台在中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提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同时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
15: 加强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指导和帮助投资者做好安全风险防范，建立投资壁垒调查制度等，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

0: 权和正当权益。
1: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的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五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较2025年底实现1万亿元的增量。
2: 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138.58亿股，较年初增长27.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3: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2: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1: 熊猫债券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计价债券。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了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发行规模大幅增长。
2: 据统计，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规模已超1300亿元，较2025年同期发行规模接近翻倍。今年一季度，熊猫债发行规模超880亿元，同比增长超100%，单季发行规模首次突破80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也为熊猫债发行放量奠定了基础。熊猫债作为标准化、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固收资产，成为全球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资管机构布局人民币资产丰富投资组合、优化全球币种配置的重要标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推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
4: 境外主体通过常态化发行熊猫债、常态化持有和使用人民币资金，逐步建立借、用、还的人民币闭环使用路径，从微观层面为用好人民币奠定基础。越来越多优质境外主体主动选择发行熊猫债，全球各类投资者配置熊猫债资产，本质上是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肯定。
2: 今年以来，已有多家外资发行人新面孔出现。五月底，哈萨克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成为中亚地区首单主权熊猫债。五月中旬，巴基斯坦发行首笔主权熊猫债，标志着巴基斯坦首次亮相中国境内人民币债券市场。
5: This particular transaction really focuses on marks a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 that we tap the second largest and second deepest capital market in the world。
2: 就在上周五，德意志银行集团发行了年内第二期35亿元双期限熊猫债。
6: 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
2: 记者还关注到，近年来熊猫债产品品种不断创新，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绿色及可持续发展关联贴标债券等新质生产力代表品种成为新增长点。
1: 这两天，中国南北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安徽以及河北、山东等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

0: 暴雨蓝色预警。
1: 四号下午，天津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阵风达6到8级，部分地方还下起了冰雹，强对流天气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滨海新区等多个区同时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四号下午，河北石家庄迎来短时强对流天气，冰雹随降雨一起砸向地面，随后还出现了雷电。河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冰雹橙色预警，承德、唐山、秦皇岛、雄安新区出现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今天河北大部仍有明显降雨，局地还可能出现10级以上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号，江西吉安、萍乡、新余等地下起了大到暴雨，永新县三湾乡3小时降雨超100毫米，江西发布雷电暴雨黄色预警，吉安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境内的吉广、沪昆等多条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多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临时管制或封闭。气象部门预计7号至9号江西还有一轮降雨过程。3号到4号，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县域部分道路塌方，农田受淹，房屋受损，当地紧急转移避险危险区域群众1500余人。贵州省罗甸县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袭击，城区多处路段大面积积水，低洼区域沿线商铺民房进水。中央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海南、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省份将出现多降雨、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天气。气温方面，由于北方地区雷雨多发，气温有所下降，而江南南部至华南未来3天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广州、福州、海口等地将出现高温叠加、高湿度。
0: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此时气温走高，雨水增多，很多人都被苦夏所困扰。那么什么是苦夏，该怎样应对，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芒种节气，天气叫潮湿闷热就开始了，那么空气的温度在上升，湿气也在同步递增，在湿热运蒸之中啊，人感觉到不舒服，周身全都会觉得疲乏无力，四肢酸软，困倦嗜睡。
3: 缓解苦夏，预防疾病，饮食调理是关键，建议健脾养胃，适量吃些苦瓜、苦菊、莲子等苦味食物，搭配山楂、柠檬、乌梅等酸味食材，开胃促消化。高温高湿易滋生细菌，肠道疾病多发，生熟厨具要分开，肉、蛋、豆类食材务必煮熟食用。同时，湿疹、皮炎、痱子等皮肤问题以及蚊虫叮咬也较为常见，建议勤换衣物，勤晒被褥。湿气过重还会加重风湿、痛风等旧疾，痛风患者避免食用动物内脏、海鲜等高嘌呤食物，多喝水，不饮酒。另外，湿热天气易造成情绪烦躁，身体倦怠，运动出汗后可补充淡盐水或果汁，预防低钾血症。
4: 近日，湖南一位老人遭遇了一起骗局，骗子告诉他，只要下载一款软件，就能申领所谓的大额扶贫专款。之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一步步操作，没想到却成为了对方的电诈工具人。
1: 近日，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公安局收到辖区金店老板的报警，一名操着湖南口音的老人专程跨省来到通城，计划一次性购入190克黄金，交易金额超20万元。普通人极少会去跨省购入大量的黄金，这个反常的消费行为触发了行业风控预警。
5: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被害人，他被别人欺骗之后到通城来购买黄金，购买黄金之后交给别人或者是邮寄出去。
1: 这名老人姓刘，本以为他是受人欺骗，民警细致询问调查后，真相却突然

0: 刘某的身份一下子被揭穿，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份被曝光，他的身 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发送了一款 APP 的下载链接，称登录后可申领大额扶贫专款。
1: 是陈竹根，我已经成功领取到扶贫办发的扶贫款，其他还没领取到扶贫款的家人们全力配合办理人员，这是真实的。
0: 一名自称李秀琴的所谓扶贫专员主动对接刘某，称想要领取扶贫专款就得先给他的银行卡刷流水。
2: 差不多十点左右，他就说我怎么给你刷流水，就打了一笔款进来了，大概18500块钱嘛。
0: 第一笔资金到账后，所谓的专员又立刻下达操作指令，引导刘某线下取钱，通过在支持代付交易的金店购买黄金等手段，最终完成赃款转移。为了寻找金店，刘某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异地代付，大额购金，让经验丰富的金店老板心生警惕。
3: 他跑过来买东西，他都不问价格的，款式也不选的，这种是肯定有问题的。
0: 目前，刘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4: 正值旅游旺季，旅游专列、老年儿童旅客、团体旅客、外籍旅客等在购票细节上有何不同？下面为您梳理一下。
5: 首先呢，来说一下旅游专列。铁路部门根据不同的季节、线路、主题客群，推出多样化、特色化的旅游专列产品。旅客呢，可以登录铁路12306平台，在铁路旅游板块查询列车设施和产品信息，点击下单购买旅游专列产品，或者前往铁路旅行社线下门店咨询报名。再来说一说老年旅客。对于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在预售期内，在距开车前3天及以上，拨打12306客服电话订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选择线上和线下方式支付票款。
6: 在儿童旅客购票标准方面，儿童优惠票按年龄计算，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针对外籍旅客，铁路12306含网站客户端提供英文版服务，外籍旅客可凭护照和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购票出行，持护照出行的外籍旅客需通过12306含网站客户端或车站窗口核验后方可购票。
7: 针对团体旅客，铁路12306客户端单笔购票数量上限调至19张，单个铁路12306账户可添加的乘车人数量由15人调至30人。同时，12306客服中心持续办理团体票电话受理业务，为开车前3天及以上且乘车日期车次相同的20人及以上的团体旅客提供购买火车票咨询和办理服务。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2、3，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您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干嘛？
10: 两
9: 两
10: 吧，
11: 两根香
12: 的。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1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昨天，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在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厂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建成后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2025年，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本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同时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从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近日，江苏盐城一男子凌晨外出赶海，被涨潮海水围困，只能依靠塑料篮的浮力漂浮着等待救援。幸好一名过路群众发现后报警，救援人员赶到后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功能锁定被困男子位置，随后驾驶舟艇成功将男子救起。此时男子已在海面漂浮了近2个小时，经检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近日，在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景区，从高空观景台俯瞰，湖面呈现出蜿蜒灵动的金色纹路。每年初夏，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迎来盛花期，大量金黄细碎的白桦花粉飘落湖面，这些花粉不断聚拢延展，经由阳光映照化作连绵曲折的金色花带，造就了独一无二的湖面流金盛景。
14: 美国传媒巨头康卡斯特旗下 NBC 环球3号宣布，将斥资超过50亿英镑，打造其在欧洲首座主题乐园。目前 NBC 环球已在美国、新加坡、日本和中国总共开设5座环球度假区。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在中国东北、华北一带呢是多降雨，而南方的强降雨会南压减弱。气温方面，东北、华北天气是相对比较凉爽的，而在华南一带闷热依旧。我们再来关注欧洲，今后几天欧洲的降水范围是非常广泛，普遍小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中到大雨。气温方面呢，总的来说变化不大，不过呢要注意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今后几天这里降水不多，晴天之下呢这个天气也是比较炎热，这一带最高气温大都是在30度上下。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北美洲，今明两天在美国降水会有所发展，今天主要是在美国的中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明天降水会向东发展增多，美国东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出现。那需要注意的是，在中部平原多地因为大气不稳定，降雨的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龙卷，要注意防范。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0到21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2度。唐山晴转雷阵雨，17到24度。邯郸晴转中雨，19到30度。成都多云转晴，23到34度。济南小雨，18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3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温哥华小雨，8到17度。西雅图小雨，9到18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6到31度。纽约多云，22到34度。华盛顿阴转多云，21到35度。洛杉矶晴转阴，17到23度。首尔晴，16到26度，东京阴，15到2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2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2到19度，柏林小雨，10到22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2到19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1到18度。
2: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中国军力活动频繁，扬言要以所谓综合国力应对。为缓解稀土焦虑，日本计划研发新型无人探测器勘探深海资源。探访中国超级镜子发电站，美媒称谁赢得电网竞赛，谁就能赢得未来。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恶意渲染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日本舆论警告，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激化军事紧张并扩大战争风险。
1: 朝日新闻和时事社等多家日媒3号披露了日本防卫省即将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主要内容。据悉，新版白皮书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太地区安保环境进一步严峻。在涉华部分，白皮书延续2025年的表述，将中方正常军事活动妄称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特别提到2025年6月，中国海军辽宁舰与山东舰航母编队首次同时部署西太平洋，称解放军在日本周边的活动更加频繁，应该以所谓综合国力以及与盟友伙伴之间的合作加以应对。近期，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再次引发日本官方和舆论高度关注。根据中方发布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5月19号组织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

辽宁舰入列以来，

0: 中国海军战斗力提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将继续为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1: 五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根据日方6月1号发布的消息，5月26到29号，辽宁舰编队在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航行。26到28号，辽宁舰共进行了大约170次舰载机起降。
2: 防衛省によりますと、先月26日から沖縄県の宮古島の南の海上などで、空母遼寧に艦載された戦闘機やヘリコプターが発着艦を繰り返しました。3日間で170回程度確認されたとしています。またミサイル駆逐艦やフリゲートなどが遼寧と共に行動しました。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6月2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
3: 中国海軍は現在、遼寧を含め3隻の空母を保有しており、空母の運用能力向上や遠方の海空域における作戦遂行能力の向上を狙っていると考えられます。今回の活動もその一環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は引き続き関連の動向について注視するとともに、我が国周辺海空域における警戒監視活動等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く考えです。いずれにしても現下の厳しい安全保障環境を踏まえ、防衛省自衛隊として同盟国同志国との連携強化が重要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根据日方发布的信息，此次随辽宁舰一同赴西太平洋开展演训活动的水面舰艇包括导弹护卫舰洛河舰。洛河舰是 054B 型导弹护卫舰首舰，2025年1月刚刚服役，这也是 054B 护卫舰首次随航母进行远海训练。
4: 海军洛河舰舷号545，这艘舰一经入列就备受大家关注。现在当我近距离的看它的时候，不禁感叹这艘舰真好看。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颜值就是战斗力这句话，好看的外形背后是舰艇隐身技术的突破，比如说它一体化桅杆的设计、舷墙的设计等等，都是为了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增加舰艇的隐身性能。同时这艘舰的排水量约5000吨，吨位的增加也意味着功能更强了，可以搭载更多的武器系统，作战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而强大的战斗力不仅要靠有力的拳头，还要靠明亮的眼睛。洛河舰看得更远了，看得更多了，看得更轻了。全舰装备多种新型雷达，探测能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这些都支撑起新型护卫舰防空反潜的使命任务。
5: 054B 护卫舰是我们国家首型远洋护卫舰，吨位增加，武器装备包括各种电子战系统继续升级。目前看呢，几个点很突出。首先是反潜能力大幅提高，配备双机库，可以增加直升机反潜的能力、作战范围和效果。另外呢，在舰艇安静性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所以对水下目标作战能力有了较大进步。另外采取了隐身设计，像一体化桅杆设计，雷达反射面积进一步降低，所以伴随航空母舰在远洋可以执行各种作战任务。总之，这种武器装备今后如果大量建造、批量服役，对于提高远洋反潜能力、机动作战能力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所以 054B 绝不是吨位简单的放大，而是综合水平的提高、作战能力的进步。那么下一步，在远洋作战编队中，护卫舰将会以新的形态展现出综合作战能力。
1: 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发布消息称，中国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安徽舰五月下旬经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自2022年入列以来，安徽舰常态化组织舰载机起降、舰机联合搜救、多兵种协同训练等多项重大演训任务，全时待战、随时能战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在一次远海战备巡航任务中，安徽舰为太平洋某海域成功实射导弹并命中目标。
6: 目前的话已经逐步形成了舰机艇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我们作为这个两栖攻击舰嘛，一个是我们自己舰艇，机是我们这个舰载机，艇是我们这个气垫登陆艇， 队的话，我们都涉及我们陆战队和这个医疗队，所以说我们的舰机艇队出去搞这个联合训练的话，经过这几年的这个训练，各个单位之间

0: 间相互融合，密切协同。目前来说，这方面的作战能力已经初步具备。
1: 安徽舰的舰徽上有一头狮子，代表着所在支队的精神，登陆雄狮。车辆库内还有一句标语，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
0: 我们说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只有他们胜利的前面的所有的作战行动才能说是具备重大意义的。战场上的胜利才是对你一个单位最终的考核，最严苛的考核。
2: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提到，应以所谓综合国力应对中国军力，这背后暗含了日方的什么意图？来看专家分析。
3: 日本呢，在这个即将公布的2026年度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继续渲染呢中国的军力活动频繁，主张依托综合国力加上盟友体系，对华进行针对性的应对，本质上呢是延续近些年来日本一贯的中国威胁的叙事逻辑。实际上，对这个地区造成威胁的反倒是呢美日等国。日本呢刻意的颠倒英国，把这个中国的合法的防御部署和行动呢歪曲成这个威胁性的活动，是典型的双标，也是为自身的军备扩张呢寻找借口的。那么其次呢，日本所谓的这个综合国力应对中国军力，本质上呢是日本整合经济啊、科技啊、资源呢、啊、包括产业资源啊、等呢来服务军事建设的一个行为。他所谓的伙伴合作，实际上就是依靠美国来构建呢排他性的一个军事同盟网络，用抱团的思维啊来呢把东亚地区呢阵营化。日本抛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依靠综合国力加盟友应对的核心动因就是日本借大国博弈加速突破呢战后和平体制完成呢军事大国的一个战略诉求。那么实际上这套应对思路啊会给东北亚安全啊或者给地区的安全呢带来一些隐患，它容易催生地区的军备竞赛，它也会割裂地区的这个经济合作大势，它会破坏这个地区的这个多边治理体系。
2: 为了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中方加强了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日本对稀土断供的焦虑感不断上升。为强化海底稀土勘探与开采，日本计划研制新一代无人水下探测器。
1: 据日本经济新闻6月3号报道，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等部门计划在2028财年前研发用于勘探稀土等海底资源的自主水下无人探测器。据介绍，常规的自主水下无人探测器主要分为巡航式与悬停式两大类。巡航式外形类似鱼雷，呈纺锤构型，可高速巡航，大范围测绘海底地形，但无法定点悬停。悬停式则搭载推进器，可上下左右灵活位移并定点驻留，能够借助机械臂采集海底资源样本，缺点是行进速度偏慢。日本现役主力水下无人探测设备浦岛8000就采用巡航式设计，其研发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按照最初的设计，其最大下潜深度为3500米。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自2022年起对其进行升级改造，下潜能力提升至8000米。
4: 神奈川県横須賀市にあるジャムステックの施設にやってきました。この倉庫に浦島8000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あ、これですね。思ったより大きいですね。
5: この浦島8000はですね、全長 10.7 メートル。重量はですね、7トンあります。
4: 7トンですね。
1: 浦岛8000能够以约 2.5 节的速度在海底附近保持恒定高度航行并采集数据，其进行水下探测作业的设备包括测扫声纳以及浅地层剖面仪。
5: 海底のですね、地形図を作るというのが主な目的です。この切り替えたところに見えるこの黒い細長い物体、これがですね、ソナー呼ばれるものです。ここから超音波を海底に照射して帰ってくる時のまでの時間だったりとか、あとは反射した時の強度を見て地形、それから白黒でですね、白黒の海底の音響で捉えた画像というものが取得できると。
1: 据悉，新一代探测器将结合巡航式与悬停式设备的优点，可在6000米水深的海底开展大范围勘查，还能针对指定点位完成

0: 地形勘测分析，以缩短勘探周期，大幅提升海底资源勘察效率。日媒称，目前中国和美国在水下无人探测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为保障稀土稳定供给，日本急需自研可高效开展资源勘探的水下探测设备。今年1月， 中国商务部宣布加强对日本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向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2月，中方将4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对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更加靶向化、精细化。 目前中国是唯一能够提供所有17种稀土金属且拥有稀土全产业链的国家。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 66% 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 中国宣布对日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以来，日本产业界普遍担忧稀土断供的可能，并认为汽车、电子元件、风力发电、医疗设备和航空航天等产业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预测，若日本在一年内无法从中国进口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1.3% 到 3.2%， 就业人数可能减少90万至216万。 尤其是以汽车为代表的运输机械行业降幅恐将达到17.6%。モーターの小型化と高性能化にはレアアースが欠かせなく、中国政府の采配一つで供給を止められれば、自動車工場の生産ラインは停止に追い込まれかねません。 今年2月，日本宣布在日本最东端南鸟岛附近海域成功挖掘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据东京大学研究团队估计， 南鸟岛附近海底蕴藏着超过1600万吨稀土资源，理论上可满足全球数百年的需求。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称，如果进展顺利，将从2027年2月开始稀土泥正式采掘试验。专家表示，开发海底稀土资源技术难度大、成本高昂、经济效益低。 事实上，早在2012年，东京大学与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组织的研究团队便已确认南鸟岛附近海域存在大量稀土泥，且品质远高于陆地开采的矿石。但11年过去了，南鸟岛稀土开采项目进展依然缓慢。如今，日本高调宣扬南鸟岛项目进展与试采成功，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秀。
1: AI的尽头是能源，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也让能源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提出算电协同，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算力与电力系统的深度融合。
2: China is really making the most of this arid landscape. These solar panels, they stretch out 4 miles. You can see why this is known as China's green power bank.
0: 美国广播公司 ABC 记者近日来到中国甘肃，参观了当地多处新能源发电设施，包括位于敦煌以西大约20公里处的100兆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电站内的1万多面定日镜以同心圆状围绕着260米高的极热塔，像向日葵一样，跟随着太阳运动的轨迹转动，以各自独特的角度把太阳光全部反射到极热塔顶部。
2: You can see the streams of light there. They are beaming onto that tower, which, as you can see, a circle halo on the top. So, 这里, 有多少镜子?
3: 12,000面.
2: I can hear them move, and you can see it slightly move. These are huge mirrored panels, and they move depending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sunlight. They track that sunlight, they redirect it at that panel over there, which heats up the molten salt and generates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power.
0: 该电站设计年发电量达 3.9 亿千瓦时， 一小时的发电量足够一个普通家庭使用42年， 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35万吨。 目前，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 2025年，风电光伏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 美媒认为，中国在能源领域取得的世界级成就，一方面为应对外部冲击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尖端科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落地，算力需求呈指数级增长，电力消耗也随之攀升。中国国家能源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6%， 预计到20

0: 2030年，全国算力用电量将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今年3月，算电协同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算力与电力系统的深度融合正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算力设备对电压稳定性、频率偏差等指标要求极高，微小的电能质量偏差都可能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设备故障，这就要求电力供应既要有量的满足，更要有质的稳定。彭博社直言，谁赢得电网竞赛，谁就能赢得未来。
1: And so if as a country you're not able to build out the grid, you lose out on being a competitive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0: 十四五期间，中国开工建设19条特高压工程，一张覆盖东西南北的超级电网加快成型。
2: China's been building its grid in real time. It's basically gone nonstop since the 1990s. And so, whereas, you know, the U.S. has barely seen an uptick in power generation, in China, power generation has gone up 7 times since 2000.
0: 有咨询机构指出，全球 AI 产业竞争已不再只是芯片等核心技术的比拼。更是包括电力系统等在内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
3: AI is a 5-layer cake. It needs energy. You need energy in order to enjoy this new industry.
0: 日前，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四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取得明显成效。一方面，以能赋智，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能源供给；另一方面，以智强能，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场景。
4: 我现在正位于江苏常熟的姑苏换流站，这座换流站承担着四川白鹤滩清洁水电入苏的关键任务，那么它同时也是长三角地区用电需求的能源心脏。那么今年气象预测显示，今年江苏的汛期气温会较往常偏高，我们现在啊，现场的电力人员正在进行迎风度夏前的专项巡检。
0: 偌大的战区内几乎看不到什么人，面对全站多达2.2万个巡视点位，以前人爬塔杆的巡检方式既费时又费力，而现在扛起大梁的是智能巡检无人机，他们每天起飞约20次，通过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和红外探测仪，对全站400亩范围的设备进行全方位体检，堪称电力界的空中医生。姑苏换流站接入了 AI 大模型，依靠后台的图像识别和算法分析技术，对实时回传的数据生成详细的体检报告，让巡检速度更快，判断更准，全天候作业不间断。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团结互信，挫败敌人阴谋。此前，美方在对伊朗发动打击的同时，释放持续谈判信号。
0: 6月2号至3号，美伊双方爆发4月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一轮交火。科威特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当天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科威特一度暂停该国空中交通，并关闭领空。
6: حيث رصدت وتعامل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فجر اليوم مع عدد 13 صاروخا باليستيا معاديا داخل المجال الجوي الكويتي وتم اعتراضها فوق عدد من المناطق السكنية مما أسفر عن سقوط بعض الشظايا كما رصد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وتعاملت مع عدد 17 طائرة مسيرة معادية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其军队并未向科威特机场这一目标发动袭击。发言人称，科威特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故障所致，该系统发射的导弹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该航站楼。
7: I want to show you this video just into CNN, and it shows the scene in Kuwait Airport where the victim of the attacks, an Indian national, was killed.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布消息，否认了伊朗方面的说法，并称伊朗利用无人机对该民用机场发动了蓄意、经过精心策划且毫无正当理由的袭击。当地时间6月3号，科威特民航总局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凌晨遭袭的科威特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运行。巴林也在同一轮袭击中成为目标。巴林国防军3号发表声明说，巴林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对于这轮交火，伊朗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站的袭击。声明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侵略伊朗，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篇篇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放学回家后打开电视机看动画片的场景，对以电视为伴长大的观众而言，是刻在集体记忆中的温馨画面。在童年回忆主题秀精彩继续中，以鞠萍姐姐、小鹿姐姐、金豆哥哥为代表的几代总台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亮相舞台，用熟悉的旋律唤醒了观众心底沉睡的童年记忆。
3: 这里就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4: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在童年记忆中，不仅有经典的动画角色，还回荡着动画歌曲的动人旋律。月亮姐姐、王冰冰等总台主持人带来的经典动画主题曲串烧，用歌串起童年回忆。熟悉的旋律一响，瞬间便将观众的思绪

是李大兴，我是一名画画的，我的自画像，我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只不过是以漫画的形式。这是我的上一篇日记，前两天我带我的女儿去看了《哪吒二》，她非常兴奋地跟我说，她说爸爸爸爸，我要当哪吒，你当李靖。我说如果爸爸是李靖的话，你不可能是哪吒。他说为什么呀爸爸，我说因为哪吒得是爸爸第三个孩子呀。宝贝儿，咱们说话要讲逻辑呀。他说那行吧，你们那个年代有这么好看的动画片吗？就为他这一句话，之后的两天我带他看了很多我儿时的动画，都给他看懵了。比如蓝皮鼠和大脸猫，多么经典的动画片呢。他说爸爸没有道理呀，我要是大脸猫，我早把蓝皮鼠给吃了。谁会和自己的食物交朋友啊？爸爸你会和煎饼果子交朋友吗？我说因为他们团结有爱呀，爱就是克制啊。他说明白了爸爸。哎，那葫芦娃里为什么一开始不是七个人一起去救爷爷呀？是不是怕这个欺人太甚呢？我说宝贝儿啊，收起你的谐音梗吧。葫芦娃这部动画片，它就是要表达前期个人主义的失败，来衬托后面集体力量的强大呀。他说不对呀爸爸，那三个和尚里集体力量也没有个人力量强大呀。我说因为他们不是一条心呢。他说是吗？猴子捞月里的猴子是一条心，但是他们最后也没有捞出月亮来呀。我说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呢。他说不对呀爸爸，那黑猫警长里面的老鼠做坏事那么有经验，怎么最后还是被黑猫警长一网打尽了呢？我说那是因为猫是老鼠的天敌呀。他说既然猫是老鼠的天敌，那为什么大脸猫不吃蓝皮鼠呢？爸爸你说话要讲逻辑呀。我说行宝贝儿，再给爸爸一次机会，爸爸一定会给你选择一个你满意的动画片，好不好？于是我给他看了《神笔马良》，不出我所料，他很喜欢。他说爸爸如果你有一支神笔的话，你会拿它做什么呢？我说爸爸可能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吧，比如说手机没有电没有信号了，画两笔解决了。一个遇到问题的人

0: 给他头上画个灯泡，想到了，我甚至可以一笔改变地形地貌，从根本上杜绝地质灾害。怎么样，爸爸的格局还是大的吧？好，到你了，宝贝，你会画什么呢？我想，一个孩子会画什么呀？无非就是阳光、彩虹、小白马吧。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画了另一只神笔。这么优秀的孩子，随谁了呢？动画片看完了，他问我，爸爸，你看过这么多动画片，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呀？我说所有的角色爸爸都喜欢呢。他说有没有一个角色是从小陪你到大的呀？我说有啊，那就是电视机前看动画片的爸爸自己啊。
1: 在相声动画动画中，刘钊和孙超以演绎经典动画为引，通过模仿动画角色的声音，运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和设计情景对话，构建场景，对人参娃娃、黑猫警长中的片段进行情景再现。相声与动画的结合，既唤醒了观众的童年记忆，也让动画在曲艺舞台上以幽默方式焕发出别样光彩。
2: 随着你哥这个年龄越来越大呀，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社会问题。
3: 您谈一谈，
2: 就是这个大人跟孩子之间的沟通，特别特别的重要。你没听过那么一句话吗？说这个家长啊，是孩子第一任年级组长。
4: 那爷爷奶奶是第一任校长。
2: 不是，
4: 您这都什么呀？这是
2: 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4: 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
2: 对呀，这么说吧，反正就是交流很重要
4: 啊。是啊，
2: 对不对？可能你还未婚没孩子呢。你哥现在有孩子了。
4: 你试试。
2: 四五岁以后，你说咱跟他交流什么？
4: 聊什么呀？
2: 你是孩子那么小，跟他聊点政治、经济、历史啊，孩子不懂啊。
4: 您说这几样，别说孩子，我都不懂。
2: 所以你说跟他聊什么呢？
4: 文化。不是，这孩子那么小，还有文化呀？
2: 孩子有孩子的文化呀。
4: 孩子的文化，
2: 动画片。
4: 哦，
2: 咱们小时候不也看动画片吗？
4: 是啊。
2: 你发现了吗？这其实是一个商机。
4: 什么意思？
2: 咱们能够把这些经典的动画片演出来，情景再现。
4: 您别说，这是个好的
2: 这项目，好不好？
4: 可以呀。
2: 当然了，这个项目刚启动的时候资金不是那么很充裕。
4: 所有项目都是这样。
2: 演员呢，稍微少一点。
4: 一共几个呀？
2: 俩。
4: 都谁呀？
2: 咱俩。
4: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看看，换一人不跟您玩，知道吧？
2: 咱俩不光是为了钱。
4: 什么意思？
2: 为了下一代啊。以后你有孩子不也能看吗？
4: 这说的好，
2: 对不对？
4: 这讲的好。
2: 我跟你说，咱们从时间轴讲，再演一个动画片。第一部是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叫《人参娃娃》。
4: 行，
2: 很经典，
4: 没问题。
2: 这个动画片原来是剪纸的，所以动作呢是这种特征，是这样。
4: 您身上现在人类的特征越来越少了，
2: 这，
4: 您就学这个奇怪的东西像的了，
2: 就那些特点。而且说话还有点小口音。
4: 什么口音？
2: 南方口音。
4: 什么叫南方口音？
2: 比如说我是人参娃娃，叫你小哥哥的事儿。小哥哥，小哥哥，陪我玩吧。
4: 老艺术片的那个味儿，
2: 就那个味儿，
4: 可以。
2: 那我给你讲一个剧情大概有一个人参娃娃，小神仙。然后呢，有一个地主家的童工发现这个人参娃娃了。地主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呢，就想让李童工帮他抓人参娃娃。他们俩玩得特别好，相互这个保护。就这么一个小故事。
4: 那没问题呀。
2: 好，这样，我演人参娃娃，好不好？
4: 什么？
2: 我演人参娃娃。
4: 各位您听，他演人参，就我跟你说，就您这样啊，他应该演那个海参娃娃，你知道吧？他这个色儿已经说不像人参娃娃了。
2: 你说话损不损？
4: 我怎么能？
2: 你说话损不损？
4: 没有您演的损。
2: 那你说怎么着？谁演人参娃娃？
4: 我演。对不对，各位？你看我，咱说我这个形象，对吧？我小脸刷白，
2: 行，把这角色让给你。你演人参娃娃。
4: 对了，
2: 我演跟你玩那小哥哥。
4: 太像了，
2: 这可以吧？
4: 您看着就像长工。
2: 就来这段先是一段音乐小种子噔个里个隆，赶快呀噔个里个隆，长绿叶开红花噔个噔个噔个噔噔个里个隆
5: 那个小哥哥，小哥哥，你快来和我玩吧。
6: 小弟弟，小弟弟，我就是来找你玩的。
5: 哎呀
6: 不好，
5: 怎么了？
6: 这地主来了，
5: 地主来了。
6: 哎呀，

0: 你快跑啊！别让警察抓到你！这又不行，我就是为了
1: 我跑得了吗？我
0: 干嘛呀？
1: 你这一拳，你再给我飞出去呢！
0: 你是人参娃娃，我得保护你呀、啊！
1: 是是，你想让地主永远看不见我呀？你
0: 剧情需要
1: 什么剧情啊？
0: 就是我保护你，地主来了不让地。
1: 哦，就您说那个，就是说这长工得保护人参娃娃，
0: 没错，
1: 是这样吗？
0: 是这样。
1: 这么办？我来啊！
0: 不是你干嘛呀？
1: 我来长工。
0: 不是，我演不了人参娃娃。
1: 你能演？
0: 我海参娃娃。
1: 哎，你甭管什么娃娃，你先你就站那儿，你知道吧？你就站那儿，我就演了，我就长工了，行不行？
0: 你长工小哥哥。哎，
1: 对对对，
0: 我是人参娃娃啊，事儿真多。
1: 行，来吧来吧，你看着吧，
0: 来
1: 来，你看我怎么保护你，来来。
0: 小哥哥，小哥哥，我来找你玩了，啊、
2: 是吗？我最喜欢和你玩了。哎，不好，你看地主来了
0: 啊！哎呀，小哥哥，你快跑啊！我是神仙，我能躲开啊！哎、小哥哥，这
1: 行吗？嗯、啊，小哥跑不了了，小哥，
0: 怎么了又？
1: 啊，你这下去，小哥得先缓一缓，小哥的。
0: 不是干嘛呀？
1: 干嘛？不对，不对，不对，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什么意思？
0: 不是。人参娃娃琢磨出来了，他是神仙、嗯、这回轮到他救你，
1: 让我感动。
2: 对了，
1: 好嘞好嘞好嘞，你这么晚来，你还上这边来、哎、我还演长工，从现在开始、啊、
0: 对对，
1: 咱俩现在开始、哎、我现在我上来我就给你拳，
0: 不是不是，
1: 我上来给你拳，
0: 那像话吗？
1: 什么？
2: 咱还是动画片啊，
0: 咱演一个谁都不伤着谁行不行？
1: 什么什么意思？
0: 谁也不伤着谁的。
1: 你说演什么？我先听听来。
0: 演一个啊，黑猫警长。
1: 这也还行、啊、这个、不别的不说，你那能骗我，这个我最起码我看过。哎可以。
0: 我演黑猫警长。
1: 能不能我成一只耳了？
0: 你别演反派，你演白猫警探。
1: 哦，白猫警探。
0: 咱俩演这个、出去执行任务，逮一只耳。
1: 行啊。
0: 白猫警探到，出发。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也太快，这也太快，风驰电掣现在。
0: 坐这坐这坐这。啊，你干嘛？你往哪坐呀？
1: 我坐后边吗？
0: 坐什么后边啊？
1: 摩托车不都是坐后
0: 边？摩托车那种你没看，这儿有一胯子，你得坐这胯子里。白猫警探到，出发。
1: 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给喇叭关上。
0: 你站胯子里啊？
1: 那怎么着？
0: 坐着呀。
1: 没有没有椅子，
0: 无实物表演呢。你坐着，你蹲着点，往下。
1: 我老来这角儿，
0: 对，你往下，还得往下。对，这不就完了吗？来啊，哎、
1: 好好，
0: 来，白猫警探到，出发。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啊！我还跟着你，我这哪跟了？那怎么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来，白猫警探到，出发！哎，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嘞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猜我这个模子主体没动，好像是。噔噔噔噔噔噔。哎，行，那个什么警长，差不多，咱上哪儿啊？
0: 咱就到，快到了
1: 啊！快到，
0: 这坏人的那个聚集地和老巢了
1: 啊！好嘞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快快点吧，快点！哎呀，
0: 发现一只耳了
1: 啊！一只耳，
0: 对，发现目标了
1: 啊！那我赶紧，我开枪啊！
0: 我保护你，你不能开枪，
1: 我不能开枪，
0: 你先蹲着，我开枪
1: 啊！啪啪啪！行，你打完该我了，
0: 你不用打，你就跟这蹲着。
1: 我怎么在这蹲着？
0: 因为我开枪打了四个字，
1: 不是哪四个字啊？
0: 请看下集，
1: 再蹲一集啊！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

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山西淇县，古称昭舆。在春秋时期，这里是晋国大夫齐奚的封地。据《春秋左氏传》记载，当齐奚年事已高，准备告老还乡时，晋悼公问他，谁可以接替中军位一职？齐奚竟毫不犹豫地举荐了素来与自己有仇的谢狐。
1: 霍金就说了：“哎，我听说西侯是你们老子家最大的仇人呀。”齐奚公就说了：“哎，你们这个是水浓江里的帮，并没有西侯跟我们老子家是什么关系。”
0: 推荐自己家的仇人，令满朝文武十分震惊。就连谢狐也对此事十分疑惑。有一天，谢狐在路上遇到了齐奚，便上前问道：“为什么会举荐我做中军尉？”齐奚说道：“事关国家安危，不能不慎重。我只想朝中哪个人有才能，没去想他是不是我的仇人。”齐奚以国家社稷为重的做法，让谢狐十分惭愧，也令满朝文武钦佩。可是，齐奚推荐的谢狐还没来得及上任，就因病离世。当晋悼公再次问齐奚何人可堪大任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自己的儿子齐武。
1: 是不是你们家儿子呀？就不怕别人流言蜚语说你错与师兄？子贡就说：“你这是水浓江里的帮，并没有齐武和我是什么关系。”
0: 选拔人才，秉持公正无私之心，不掺杂个人好恶，不管是仇人还是亲人，只以德行和才能作为标准。齐奚光明磊落的做法被传为佳话，而他的儿子齐武也不负所托，在接任中军尉后屡立战功，深受朝野敬重。后来孔子也由衷地赞叹说：“齐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齐黄羊可谓公矣。”贤者举贤，榜样在前。齐奚唯才是举的故事一直被后人传颂。

0: 十几年来，每到清明，梁秉聪都要来到龙州烈士陵园祭拜父亲的战友林景云烈士。1930年2月，广西龙州起义成功后，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为了掩护红军撤退，梁秉聪的父亲谢德成与战友林景云等人留下来殿后。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很快被敌人包围，
1: 十几个敌人就蜂拥而上。当时我老爸一见就急了，他就一上士刀冲上去就捅敌人，展开那白刃战。
0: 战斗中，谢德成被敌人击伤，晕死过去。他醒来后，发现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但在战场上却没有找到林景云的遗体。后来，谢德成一路乞讨，一路打听追赶队伍，可是他再也没有见到林景云。共和国成立后，谢德成改名梁玉汉，仍然坚持寻找老战友的下落。可惜的是，直到老人临终前，仍未达成心愿。

0: 就在旁边握着我的手，拉着我的手，儿子啊，我还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两边为一路，已经交代你完成写完了，但是这人情一果还找不到，我找了48年了，你要帮我完成这种未了的心愿。
1: 梁炳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找林景云的接力棒。

0: 他都会过去看看，叮嘱人家若发现无主坟或尸骨，一定要告诉他。20年过去，寻找遗骸的任务始终没有停下。直到2009年，一名曾经参加过当年战斗的亲历者，指出了当时林景云牺牲的地点。经过现场确认，最终找到了烈士的骸骨。
1: 双脚一软都跪下来了，低头我都哭了，终于找到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仁叔仅仅烈士的骸骨。生前同一条，战壕死后同埋一座山岗的愿望终于完成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0: 80年的坚持，经过梁家两代人的苦苦寻找，烈士的骸骨终于能够入土为安。梁炳聪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出征少年身，归来英雄魂。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辈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的人们用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告慰那些为国尽忠的英魂。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远方的家事旅途，走进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
4: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
3: 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5: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3: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3文鱼的奥秘。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程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会。

0: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这就是位于山海间的美丽城市青岛。走在这里，远望关山，近看游海，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点缀其间。作为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提到青岛，很多人都会想到吃蛤蜊、喝啤酒的欢乐。除了令人难忘的风景美食，这座城市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细细品味。
1: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而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也在向我们展示着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很多千年古都

0: 都相比青岛显得非常的年轻，海洋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青岛海岸线漫长，湾甲众多。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湾呀，叫做福山湾，它的对面就是五四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座雕塑，叫做五岳的峰。自1997年建成之后，五岳的峰便成为了青岛的新地标。我们摄制组在青岛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1: 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 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五岳的峰雕塑矗立于海边，很多青岛人告诉我们，如果从五岳的峰开启青岛的行程，那么一定要从一根五岳的峰雪糕开始。
0: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名胜古迹的地方都会碰到这样的网红冰糕，说像天坛呀、北京的天坛、颐和园都有。先拆开尝一下，我这只是五四广场。五岳的峰啊，这座雕塑就在我们前面。来，我先看一下啊。我看到好多的人啊，买完这只雪糕之后，马上跑到雕像的面前，然后这样。
1: 做一个对比，然后合影留念。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的热，雪糕很快就化掉了。我也效仿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美好的回忆留住。在五岳的峰品尝一口草莓味的雪糕，碧海蓝天，海风吹拂，青岛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心中有了亲切而甜蜜的第一印象。雪糕造型除了五岳的峰之外，还有青岛的栈桥以及大学路网红墙等。
2: 对于很多初到青岛的游客来说，
1: 他们从各种造型的雪糕开始，开启在青岛的旅程。
3: 沈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就这条路，你看啊，它就代表了青岛的好多特色。你看咱的左手就是欧式的民居，
0: 嗯，
1: 它阳台啊、走廊啊、红屋顶，
0: 嗯，
1: 青岛这个城市，它就是有好多既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0: 嗯，
1: 也有西方文化的这么一种融合，所以它这个城市就特别时尚。特别浪漫，特别有文化气息和音乐气息。
0: 对，您看啊，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这条大学路上，看到蓝天白云、绿树红瓦，这就是老青岛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最初的印象。
1: 对对。
2: 之所以叫大学路，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坐落于此。走在这里，书店、咖啡店云集，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1: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
0: 嗯，
1: 一批文化名流科学家涌进青岛，
0: 嗯，
1: 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
0: 嗯，
1: 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
2: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的了解都是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大学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而八大关太平角的建筑让我们更为理解这座城市所展现出来的开放与包容。
1: 现在这个区域呢叫太平角区域，上个世纪初，就是二十年代吧，五四运动以后收回青岛主权以后，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把这儿规划为一个领事馆，和外籍人一个别墅区。
2: 这些绿树掩映下的建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是不同国家在青岛的领事馆，汇聚了法、德、丹麦、西班牙等二十多个国家的各式建筑风格。现在太平角的建筑多作为文化交流场所、餐厅或是作家创作基地，每到周末还会在这边举办各种音乐会、画展。生活在海边的青岛人浪漫，热爱文艺，走在青岛时常会被宽阔的海面所吸引。城市中的多个海水浴场也记录着青岛人的快乐时光。蓝色的海洋及

0: 他们健康幸福的生活，也带给他们很多美食。青岛人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美味。市北区就有一家包子店的海鲜包非常有名。
1: 店里吃包子的人还挺多的。您好，哎，您好，王师傅。听说您家店的包子特别的有青岛的特色。
2: 还可以。啊，
1: 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2: 你像潜水艇的了，嘎啦来了，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嘞。
1: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2: 里边有一个带籽儿笔管鱼。
0: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40多种口味，蛤蜊、芸豆、皮皮虾、海胆。这些海鲜馅的包子都很受欢迎。
2: 就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1: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
2: 不一样，
1: 有什么不同？
2: 这是一个汤面的，都汤多，这个馅里边肉馅里边打进汤去，
1: 这就是好大的一个潜水艇啊！
2: 你看这全跟鱼雷似的，
1: 一个个的小墨鱼，
2: 对对对对对，
1: 看上去很饱满啊，满
2: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边，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后来又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1: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2: 这现在已经是半熟的了。
1: 半熟的状态了。
2: 半熟的意思就是锁住它的鲜味儿，和肉再结合起来，经过加工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0: 王青说，店里的包子馅儿都由他亲自调配，这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手艺。对于海鲜馅儿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2: 我们吧，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因为青岛不吃一顿不吃海鲜啊，就难受，难受。回家之后看桌上没有海鲜，就感觉都少了个什么。
1: 那对于青岛人来说，最爱吃的是哪几样海鲜啊？
2: 像我们本地人、当地人嘛，尤其那些带壳的，嘎啦啦，又第一就是嘎啦。
1: 哦，带壳的喜欢吃。
2: 喜欢吃，再就是鱼类。
1: 这是猪肉，里面还调了一点点的
2: 木耳，少加一点木耳。你看啊，挖起个小洞洞来，这是一个艇，然后放上一个爪。
1: 都得完整。
2: 对对对，你这样才能客人吃了之后吧，感觉到有头有尾。
0: 能看到一层肉馅打底，放上完整的墨斗鱼，再铺上一层肉馅，之后将包子封口，一个潜水艇包子就制作完成。烫面面皮70克，馅料150克，蒸制时间13分钟。王青说，这些环节都一定要精准，才能保证包子的口味。除了潜水艇包子之外，海胆馅的包子也很有青岛特色。
2: 这就是野生的。我们出去，对对对，采购回来去壳，去掉壳，抠出肉来之后，经过调制。然后腌好了，调制好了，然后再和肉结合在一块儿。
1: 海胆馅儿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2: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1: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2: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0: 海胆包子要用发面面皮包制，能看到馅料很足，几乎和包子皮相同大小。王青说，海胆和肉的比例大约为1:3，这样最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每种包子蒸制时间不同，潜水艇13分钟，海鸭蛋12分钟，海胆馅儿和蛤蜊馅儿蒸制9分钟。
1: 包子已经上桌了，热气腾腾的。这是三种馅儿。
2: 对对对，三种馅儿，海胆呢？嘎啦呢？需要这样加起来，插上盘子，拖过来，汤汁不漏。你看没有问题吧？
1: 沉甸甸的。
2: 你破开个口，顺手先开窗。
1: 开窗。
2: 开开个窗。
1: 有汤流。
2: 再吸汤。对。
1: 这就是灌汤包的吃法。
2: 对，再吸汤。鲜吧。
1: 哇，太鲜美了。
2: 对，
1: 太鲜美了。而且这个汤吃起来，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甜味儿的，它这种甜味儿不是加了糖的那种甜味儿，
2: 是是是，剥开
1: 啊，破皮儿，
2: 对了，
0: 汤汁的滋味特别鲜美。打开薄薄的包子皮，里面是一整个木豆鱼，我们迫不及待地品尝一下。
2: 哇，看看，全是籽啊，
1: 满籽儿。太鲜了，我再尝尝这个肉，肉的这个味道啊，已经把这个海鲜，把这个小管这个鲜味给。

0: 吸进去了，
1: 对，
0: 所以肉也是鲜的。嗯，
2: 墨斗鱼在汤汁的浸泡下更加鲜美，而且口感嫩滑，鱼子紧实。我们还品尝了蛤蜊芸豆包，蛤蜊也是青岛人最喜欢的海鲜之一。
0: 蛤蜊就是青岛人餐餐都离不开。
3: 对，蛤蜊配啤酒是一个景观，地里是带着地里的啤酒，又买着蛤蜊。
0: 那炒菜也可以。
3: 对对对，嗯，炒菜、包饺子、包包子，嗯，拌凉菜，都非常好，非常好。
2: 青岛人喜欢吃小海鲜，例如鱿鱼、蛏子、蛤蜊、香螺、海蛎子等等。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几年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变。
3: 大商超一逛，各种海鲜大咖一坐，拎上啤酒，说完了，海边一溜，洗个海澡，青岛叫洗个海澡，特别美，特别美。所以说，感到青岛这个虫啊，是很美的一个虫。我们也很幸福，在这里，尤其现在新建的这些地铁了。大的商超了，大型的医院了，就是说老百姓，像我们这些，真得到社会了，幸福感足足的。
2: 王青说，作为一个青岛人，他觉得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很幸福。青岛既有现代化大都市的时尚与便捷，又有依山傍海的自然景观，文化底蕴深厚。被大海浸润的青岛，生就一副洒脱进取的海洋性格。在青岛人眼里，波涛起伏的大海是最有趣的游乐场。他们将市中心的海平面作为奥运会的帆船赛场，成就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千帆逐浪，尽显运动魅力。现如今，沿奥帆中心海边的灯光秀也已经成为城市一景。夜幕降临时，乘风破浪的帆船与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相得益彰。当我们还沉浸在白天红瓦绿树下的特色建筑中时，夜晚的青岛又向我们展示出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这座城市开放而包容，这里生活的人们悠闲、浪漫、豁达。青岛有很多面，值得慢慢品味。碧海新滩，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4: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2: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4: 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海风拂面，一路向西，沿着海岸线，我们从青岛市区驱车来到胶州湾西岸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行走在西海岸新区的海边，这里水清滩平，沙洗如粉。
0: 青岛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这片海洋决定了青岛人的饮食爱好和生活习惯，同样也决定了青岛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海岸的金沙滩，因为在太阳的照射下呈现出迷人的金黄色而得名，这也是青岛最迷人的海滩之一了。漫步在金沙滩，我们继续青岛的行程。
2: 金沙滩的沙质非常细腻，踩在上面软软的，很多人都将

0: 金沙滩称为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之所以被称为金沙，是因为这里的沙子色泽如金。金沙滩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东南，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全长3500多米。我们所处的西海岸新区位于胶州湾西岸，优良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风平浪静，拥有肥沃的海洋有机物和独特的海底地质层。
1: 现在是下午的1-2点钟左右，我们听说呢，这边的渔民正准备要赶海，捞一种当地的小海鲜。
2: 米红虾，田里虾，田里虾。
1: 米红虾。
2: 哦，这个浅滩嘞。
1: 在浅滩。
2: 就在这个浅滩。
1: 哦，我看一下这个捞红米虾用的装备，竹撑子。
2: 哦，撑杆。
1: 这叫撑杆。
2: 哎。
1: 哦，这像一个 A 字形的，嗯，然后把网这样挂住。
2: 对对对。
1: 这个竹篓子呢？
2: 这个冲沙子叫沙箩。
1: 这沙箩就是捞回来这个红米虾放到筐里吗？
2: 他们吃完了以后，
1: 啊，
2: 用这个漂，
1: 啊，
2: 挖出来以后就放在这里边。
1: 这竹筐四周还绑了三个葫芦。哎呦，哦，就
2: 把这个筐，把这个沙箩就浮起来。
1: 啊，天然的这个浮力的。
0: 渔民所用的虾网如同簸箕，网杆长达5米，网口宽度近4米。一个网框周围有三个葫芦，这三个葫芦除了起到浮漂的作用外，还可以在其中放置衣物和水。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捕捞毛虾的过程中，需要踩着自制的高跷在海里行走。
2: 到水深的地方。
1: 水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有多少呀？
2: 能有没数？这个高跷看见有1尺的，
1: 嗯，
2: 有1尺2的，
1: 嗯，
2: 有1尺8的，
1: 嗯。
2: 没有数，他就根据管人的能力，有的人能力大，他就采的高，再就根据这个沙子的分布，
1: 啊。所以说啊，这赶海啊，不像种田一样，种田的话一眼就看上去知道这个庄稼长势好不好，但是这海里就不一样了，我一眼望过去哪里有鱼哪里有虾，这得踩上去才知道。
2: 那么就根据管人能力，那么再稍微你追不上了，你踩不动了，越高越困难踩的，那就算了，就得他根据这个适应自己这个能力。
0: 徐维胜说，村子里有人能踩到将近2米的高跷捕虾，技术很高。因为高跷入水后不便于拍摄，当地的渔民在沙滩上为我们演示。
1: 所以说，当在海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手拿着网，然后两脚踩着跷，然后背上还背着一个
2: 箩，
1: 踩到这个沙滩上，其实是深深的陷进去的。
2: 不下去，多落不下。活动的
1: 不会陷进去的。那在海里呢？在海里踩在这个海里是什么感觉呀？
2: 在水了
1: 好，在水里会更灵活一些。
2: 对，咱们干毛上这样子吧。
1: 哦，
2: 在海里他干不，他那个在里面似的，伸展很短。
1: 嗯，
2: 不松走那么走那么走。
1: 在海里是不停的这样动的。
2: 对。
0: 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这样的捕捞方式祖辈代代相传，他们依靠高跷增高身体。推着渔网，从而稳定身体，以便能够到更深的海里撒网收获。换上水裤，我们和当地渔民一起下海。刚刚走了没多久，就有了收获。
1: 哎，还有小墨鱼，
2: 鼻管
1: 啊，小笔管，
2: 哎，
1: 这是
2: 鲢，
1: 这就是，
2: 哎，咱就在那个小虾，
1: 小虾，
2: 就是，
1: 这么小啊，
2: 哎，就那么小，
1: 哦，这
2: 鱼长得非常高。啊，就补钙，
1: 好，补钙，
2: 哎，非常好，含锌，
1: 嗯，
2: 含镁这些有益的微量元素，
1: 啊，
2: 都非常好，非常珍贵，价值也很高，
1: 啊，非常珍贵。那这个市场上有卖吗？
2: 没有卖，这里产量很少，
1: 很少，
2: 啊，对这个气候和这个环境要求很高，很狡猾，它就是，
1: 很狡猾，
2: 哎，对这个环境要求非常高。
0: 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种通体透明的小虾被称为木关岛紫虾，产量很少。所以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渔民们除了自己食用外，还会晾晒成虾皮。因为我们所处的黄家塘湾岸边有几条淡水河注入，水质咸淡并兼，海水温度适宜，大量微生物繁衍生长。每年立秋后，一大批紫虾洄游至此，也就是最好的捕捞时间。陆陆续续，渔民们都有了收获。
1: 这个竹筐里面捞了好多，我捞，
2: 你帮我抬，
1: 您帮我抬吧，我捞一下啊，哇，一把下去都 有。

0: 的跟小个的是一个品种吗？
1: 不是一个品种。
0: 那大的叫什么呀？
1: 大的白虾。
0: 大的叫白虾，小的就是红米虾。
1: 对，红米虾。哦。完事，我们是虾皮。
0: 现在我们越来越往这个海的深处走了。原来呢，齐膝盖，现在快啊，快到这个大腿根了。
2: 随着我们向海中越走越远，渔民们也踩上高跷，在海里乘着高跷，就像表演杂技一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这个渔网它是一直是悬浮在这个海上的吗？还是戳到这个海滩里的？戳着海滩。那它是戳到这个沙子里面吗？
1: 浮在沙子上面。
0: 浮着。
1: 哎，对对对。
0: 沉吗？
1: 不太沉。
0: 不太沉。
1: 哎，对。
0: 我能试试吗？
1: 可以。
0: 我试试。
1: 啊。
0: 飘起来了呀，飘起来可以吗？
1: 飘在这这弄不着了。
0: 啊，我要顺着这个洋流走吗？还是？哎。
1: 啊，对，压得上。
0: 啊，再压一压。好。这儿吗？哦，这样就可。
1: 啊，对。
0: 哦，这样就可以了。
1: 啊，现在为。
0: 好，使劲什么？
1: 往前走。
0: 啊，使劲往前走。
1: 啊，对。
0: 好，好。
2: 运气好，一个小时就能捞起十斤。捕捞后将活蹦乱跳的紫虾用网子过滤，然后放入篓中。
0: 都是虾，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2: 记者王静走进了一个虾群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虾跳。在他身边有无数只小虾蹦出水面，像喷泉涌出的无数个气泡一样把它团团包围。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片海域被保护得非常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海洋生物。我们坐上渔船，继续感受这片大海。
1: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早就问很这个早问生命的了啊，就是西施虾，这是真正的西施虾。
0: 嗯，西施蛇。
1: 西施蛇。
0: 西施蛇听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它是什么样的呀？
1: 嘎了。
0: 哦，嘎了的一种。
1: 嘎了，哎，海参鲍鱼西施虾嘛，咱就是。在这个菜谱上去，
0: 就是在当地啊，这个西施蛇是跟海参鲍鱼齐名的。
1: 别的地方的都发给这个发黄那个皮干黄，非常好。再一个生产这个竹蜻，这么大的都有，这么粗，哎，非常甜，沿海富裕生命，咱这个海域是比较丰富的啊。老百姓把山的都包了，包海了，比较规范了，也是为了保持这个。再生。
2: 说到这里盛产的海产品，徐维胜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摄制组，现在从政府到村民都很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在对海岸线的大力管护和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下，皇家塘湾既留下了稀有的海珍品，也留住了属于大海的一抹蔚蓝。如今这里不仅盛产着文蛤、扇面蛤、西施蛇、竹蜻等数十种贝类和其他海产，而且还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海洋赠予青岛这片土地无限宝藏，也为当地人书写着更美好的未来。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蔚蓝的大海给予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景

0: 丰饶的物产，广阔的机遇，很多坐落于青岛的海洋科研机构，在对这片海的不断探索中，实现了人类对海洋的一个个梦想。在青岛黄海海域冷水团养殖国产三文鱼成功收网，就是其中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开创了温暖海域三文鱼养殖的先河。经过联系，我们摄制组准备乘坐渔政船前往130海里外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因为路途遥远，晚上8:30我们到达码头准备出发。
1: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坐着在前面的那艘渔政船去到距离码头大概150海里的黄海的深水海域，去拍摄三文鱼的养殖基地。现在我们就出发。
0: 登上渔政船，我们准备起航。130海里需要在海上行驶大约1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将前往深海海域拍摄。船将在第二天一早6点左右到达冷水团养殖基地附近。三文鱼养殖基地被称为深蓝一号，是中国首个深远海全潜式智能网箱，也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随着船行至深海，海上的风浪也开始逐渐增大。清晨5点多，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被晃醒。半夜下了些雨，海上一片阴雨，很大的风浪让船只不停地晃动。在剧烈的晃动中，我们离深蓝一号网箱越来越近，整个网箱像一个倒扣的伞。紧抓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八角箱体，巨大的深海渔场浮出海面。这就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一号网箱。在风浪中，我们艰难地从渔船登上深蓝一号附近的三文鱼作业船，离深蓝一号又近了一步。
1: 终于靠近了深蓝一号，我们这艘是工作船，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工船，现在是它尾部的缆绳，这已经连接上了。等了一会儿，咱人员都上齐了之后啊，开始给它绞近一些，让它离到有个20米左右的时候啊，靠这个工船上的吊机，吊车把管道和它连接，吸鱼管道。
1: 就是这根管道。
2: 对对对，这个管道和网箱上面那个管道给它连接好了之后啊，就可以把底部的鱼通过这个后面那个泵给它吸鱼泵收上来。现在我们看见的都是一个网箱的顶。
1: 网箱哦，看到了。下
2: 面对，下面还有35米的一个深度，下面一段呢是空气舱，再往上面一层呢是饲料舱，顶部我们配备那个卫星网络和微波通讯，就可以实现工船和网箱这个实时的通讯，
1: 实时的联动。
2: 对，像这个季节我们收完鱼之后，网箱就会给它坐底下去进行冷水层的度夏。
0: 交流中，橡皮艇到达作业船接我们，这是我们再一次换船靠近深蓝一号。在深海中，每一次交通工具的变换都意味着要时刻注意安全。昨天晚上8点登船，到今天上午10:30，经过10多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深蓝一号网箱。巨大的网箱矗立在深海中央，我们脚下的网箱中就是冷水团养殖的三文鱼。与在船上不同，走在网箱上感觉非常平稳，晃动的幅度很小。
1: 走在这个网箱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到平地了，一点都不晃，特别的稳当。
3: 对，因为得益于这个网箱非常坚固的结构和它非常大的周长，像一个小型的岛屿浮在那个水中央，所以你感觉不到风浪。
1: 放眼望去，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孤岛，一座黄色的小孤岛，然后在孤岛的这个下面
3: 有很多三文鱼啊，
1: 有养殖着中国产的三文鱼。你刚刚说了它之所以这么平稳，就是因为它够坚固。
3: 一个是巨大的体量，第二个是合理的设计的结构，让它可以稳稳地悬浮在那个海中间。巨大的台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下潜下去，我们背后的这个高高的立柱，它的顶

0: 砖会浮出水面。嗯，
1: 根据这个风浪的大小来调节网箱的位置和深度。
2: 是的。
1: 现在啊，这个工作船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可以看到这个缆绳已经绷得很紧了。
2: 对。
1: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0: 我们要为那个起鱼做准备，我们要连接网箱上面的管道和工船上面的管道连接起来，用吸鱼棒把鱼抽出来。
3: 经了解，我们得知，在连接作业船与深蓝一号网箱管道之间，有一项工作必不可少，就是潜水员需要下潜至网箱，观察三文鱼的情况，以及选择从哪个角度下网更加合适。我们将水下机器人交给潜水员，以拍摄到水下网箱中三文鱼的情况。因为是深海冷水团，潜水需要专业人员完成。潜水员手持运动摄像机以及水下机器人下潜至海下30米深度。
1: 这每天都得下去吗？
4: 对，每天下去检修网仪啊，观察鱼的状态啊，每天都要做的。
1: 那一般都是多少米？20米吗？
4: 20-30米吧。
1: 跟您一块下去的一共有几位啊？
4: 目前是三位。
1: 三位。
3: 通过潜水员拍摄的镜头，我们看到了网箱中的情况。水面已下30米，三文鱼在黄海冷水团的网箱中自由游弋。三文鱼属冷水鱼，适宜生长的水温在12摄氏度到16摄氏度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因夏季海域水温较高和技术装备限制，只能望洋兴叹。而我们现在所见的黄海夏季冷水团，位于黄海中部洼地的深层和底部，面积13万平方公里，接近一个山东省的陆域面积，是世界罕见的浅水层冷水团。这个冷水团拥有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夏季底层水温低，中国的三文鱼就养殖在这里。
1: 那么多鱼游来游去，这心情是不是特别开心？
2: 对，现在看的是很激动，
1: 很激动，就像农民种庄稼看到好收成一样。
2: 对。
3: 乘坐橡皮艇回到作业船，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吸鱼泵开始作业。进入甲板上的钢铁小屋，便能看到这座深海加工厂的全貌。清一色不锈钢设备之间，白色传送带平稳运行。能看到水池内很快挤满了胖乎乎的三文鱼。
1: 好胖的三文鱼啊！这个有多少斤啊？
5: 15-16斤。
1: 什么？
5: 15-16斤。
1: 15-16斤。嗯。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肥肥的、胖胖的，鱼鳞泛着银光，好有光泽呀！您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收。
6: 都特别激动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进口的三文鱼只是空运过来的话，那么最短也要
6: 3天，对，最快的3到4天。
1: 我现在怀里面抱的就是一只活的三文鱼，
6: 活的
1: 好重啊，抱一会儿手都酸了，要把它放回去吧。
6: 对，好了，
1: 好，
6: 来来来，把这个鱼接回去。哇，这个隔鳃放血，然后敲鱼。调匀完了之后呢，给它进入那个角笼进行降温，
1: 保持这个肉质的鲜度和嫩度。
3: 我们所见的三文鱼有大西洋鲑和硬头鳟两个品种。李泽明告诉我们，完成初步处理的三文鱼温度一般在10摄氏度以上，必须对它们进行快速降温。降温区内都是自动灌注的冰浆，在0摄氏度左右，三文鱼在这里经过30分钟的降温处理，体表温度会降至0摄氏度至4摄氏度。降温完毕的鱼被设备自动送至处理区，作业人员进行清洁处理。经过冲洗血水、吸取杂质2道清洁步骤后，就可以包装完成。从一条鱼被吸鱼泵吸取至车间，到完成全流程处理工序待发，整个过程只需要45分钟。国产三文鱼平均体重超过4000克每条，品质达到了欧盟出口标准。
1: 哇，

0: 非常的鲜红，
1: 对，这就可以证明这条鱼真的是非常的鲜，
0: 而且我抱在怀里非常的凉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鳞，啊，也是泛着光泽的。
1: 对，
0: 哎，我受不了了，太凉了，把它放回去吧。
2: 鱼背啊，这个斑纹还不太一样，颜色也不太一样。其实我们这一次里面是两种鱼型啊，
0: 两种鱼型。这种呢？
2: 这种呢是我们的硬头鳟。嗯，你看这个腮盖是没有斑点，这个腮盖是有黑色斑点的，这个是大西洋鲑。国产三文鱼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三文鱼从捕捞运输到岸上大约需要10个小时。 这意味着12个小时之内，国产的三文鱼就能从深蓝一号走上市民的餐桌。同样，在高级程度的处理流程、冷链全覆盖助力下，最多36个小时，三文鱼就能走进全国百姓家。这一改中国三文鱼依赖进口、动辄4-5天时间跨度的问题，最大限度保证了鲜。带着刚刚捕捞的三文鱼。
3: 我们一行人准备返航，从作业船转到渔政船，我们将继续航行10个小时。下船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西海岸的一家餐厅，让我们品尝最新鲜的国产冷水团三文鱼的味道。
0: 你好，王厨。嗯，
4: 新鲜的三文鱼切成的肉比较整齐。嗯，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肉质容易松散。嗯，您看这个三文鱼的颜色多好，
3: 感觉像抹了一层油一样啊。对，
0: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这个油脂非常丰富。
3: 对，油脂丰富。嗯，而且脂肪比较均匀。嗯，脂肪一般在鱼腩的鱼腹部，
0: 在哪个部位？啊，这个地方。
3: 腹部是油脂最多的地方。
0: 最多的地方。
3: 鱼腩，切的可以薄一点。嗯，因为它的口感比较肥美。嗯，去刺。
0: 去刺，对，它的刺主要是分布在哪里啊？主要是在这条线，这条线是这一条线。哦，背部的下面这边啊。
3: 对，这条鱼特别新鲜，所以说这个刺比较难拔。
0: 这就像姜博士你之前说的那样啊。
5: 对。
0: 它因为刺和肉是紧紧的在一起的，所以非常难拔。如果不新鲜了之后就会。 整个肉也糜了，刺就很容易被拔出。
5: 新鲜的鱼刺非常的难拔，在拔的过程中，如果手的力道用的不好的话，就会把断掉的鱼刺留在这个肉里面。所以，如果处理非常新鲜的鱼，是不能机械处理的。厨师告诉我们，鱼肉背部肉质紧，垂直切片，腹部柔软且斜片最佳。
3: 这个三文鱼背，我们这个三文鱼啊，就是特别有弹性，一摔一下，就是你看摔一下，嗯，它能弹起来这种感觉。
0: 它整体就是很紧实。
3: 对对对，这就是三文鱼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鱼腩，它的脂肪含量最丰富的。
0: 最丰富的，可以看到这个脂肪条一条一条的，在这边呈 V 字形，嗯，而且两条脂肪条之间还会有一些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小脂肪。因为肉质细腻。
6: 三文鱼一直在国际上很有市场，除了三文鱼刺身之外，厨师还制作了香煎三文鱼以及三文鱼头汤。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刺身啊，这个三文鱼鱼肉的颜色太漂亮了，它是有点粉色跟鲜红色相间的颜色，从颜色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的新鲜。 刚刚出到嘴唇的时候啊，就感觉在抹这个润唇膏一样，它的这个油脂啊，刚刚好，不腻，不柴，而且入嘴啊一点渣都没有，特别的好吃。
2: 腹部的鱼肉更加嫩滑，三文鱼是冷水洄游鱼类，吃起来肉质细嫩紧实，富有弹性，而且由于三文鱼中含有一定的脂肪。 所以有一种独特的鲜美油脂的口感，十分鲜甜。江鑫说：“对于海产品来说，新鲜程度与运输方式是基本的竞争力。”我们继续品尝了香煎三文鱼与鱼头汤。看，
0: 淡淡粉色。嗯，它边上的这个油脂啊，经过香煎之后就变得特别的酥。
5: 是的。
0: 嗯。 然后虽然煎过之后，但是里面的这肉一点都不柴。
2: 当我们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时，回想起20个小时前海上的经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

0: 舌尖上的美味，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与艰辛。
1: 过程是很苦的，但是看到这一切呢都是值得的。咱们吃的只是三文鱼，随着咱的养殖的网箱的不断的扩建，随后会有更多的品种到了我们的餐桌。
2: 比如说呢？
1: 比如像黑鳕，只要是冷水性的鱼类，咱都可以在冷水团去养。
3: 从出海捕捞到回来品尝这一口三文鱼，不过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20几个小时里，让我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震撼。在我们的深水海域里面养殖国产的三文鱼，这是一个大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大到很多人都不敢去想象。我现在还能够记起在海上那5万立方米的深水养殖箱，当然让我震撼，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它，更是你们，更是他们这些从业者还有科学家们面对大海那种拼搏、不服输和奋斗的精神。
0: 人们对于大海的探索从未停止，从近海向深海，一步一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蓝色海洋给予青岛美丽的风光，丰饶的物产，让这座红瓦绿树的山海之城在潮起潮落间不断奏响向海图强的蔚蓝乐章。

0: 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友谊史，驿路上的故事数不胜数。在江苏高邮的《杨氏宗谱》中，就详细记载着一件驿路往事。明永乐年间，高邮城里一位独居老妇人生了重病，但唯一的孩子却远在南京。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便托付驿站的工作人员把家里的田契带给在外谋生的孩子。他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起田契，在上面写下珍重二字，句短情长，纸轻情重。接到邮件后，驿使杨仲礼立刻收拾妥当往南京赶去。从高邮到南京要沿运河走水路行船至长江。那一次他遭遇恶劣天气，船行过半，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裹挟的巨浪拍打着船身，船只剧烈晃动之下，杨仲礼不慎落水，封装田契的木盒滚落进滔滔江水之中。
1: 他的第一反应就紧紧抓住盒子，一只手抓住的，一只手拼命地往水边在游，很吃力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放掉，那有些就方便了。后来这个船上的人用这个船高的把他救上来，他已经昏迷了，但手还仍然是抓住这个包裹。
0: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后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虽然和死亡擦肩而过，但他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田契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1: 我们这个驿站的驿座制度的要求都必须这样，讲究诚信，讲究快捷，这个是他的核心，是他的灵魂所在。他就慢慢在我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习惯，说出去的话这个必须要做到。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历史上的驿路信使到今天的快递物流，这份许下的承诺重如千钧。

20世纪80年代初，河北正定作家贾大山在文学界开始崭露头角。他发表的短篇小说《曲经》震动文坛，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获奖。

0: 那时的贾大山备受瞩目，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前途无量。然而一天晚上，县领导找到贾大山，希望他能够出任文化局局长一职，主持古建筑的修复工作。正定古城文物古迹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九处，但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文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天夜里，贾大山躺在床上久久未眠。要接任文化局局长，担负起修缮家乡古建的责任，就必然会占用自己的创作时间。身为作家，他骨子里不仅有对文学理想的追求，更有着不辱使命、甘为知己者死的燕赵风骨。一得一失间，贾大山有了抉择。
1: 他从这儿来，工程长大来，政委长大，他把他整个感情，还有感情，还有这个血脉，跟那古城跟文物融到一起来，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这个文物，珍惜这个文物。
0: 贾大山接下了文化局局长一职，在他看来，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些文化宝藏，比让自己的文章流传后世更为重要。在贾大山妻子的回忆中，1984年春节是文物修复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为了不出现一点差错，贾大山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光，整个春节都和工人们一起守在工地。
2: 那个人搁这干，他就要干好，干出个样来，干嘛人细致。别人的人长得看着脸上坑坑洼洼的，挺粗拉的人，实际上是个细致人。
0: 9年的文化局局长，每年春节，贾大山都是陪伴着古建筑度过的。无论是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钟楼，还是灵济寺的成灵塔，都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1997年，贾大山积劳成疾，因病离世。随后的几年间，更多的古城人接过了贾大山的那份责任，继续为古建筑的修缮而努力。为了修复南城墙，他们自发捐献了数千块古城砖。为了洋河楼的原址重建，许多人亲手拆掉了自家的房子。2001年，修缮后的古城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3: 您带到正定看一看，看一看九龙寺塔、八达寺。
0: 而正定古城所涵养的慷慨豪迈的气概，在今天已经成为支撑这座城市永续发展的底气和力量。

0: 桥梯之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家书万里。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距离福建漳州市城区20多公里，靠近九龙江入海口的刘船村，有一户姓郭的人家，曾在这里开设桥坯局。
1: 我叫郭伯林，我是田里总局郭油品第五代的。我的爷爷就是郭油品的长子长孙。
0: 这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它就是漳州最早的桥坯局——天一信局总局旧址。
1: 这楼是北楼，它是天一批管总局的旧址，在上面可能大家看得到的这个天一旗帜。当桥坯到时候，我们才会升起来。升起来，附近的几个村庄看到了旗帜的竖起，就知道桥坯到了。他们会自动的来到这里，问一问有没有自己的信。
0: 批信一到，楼顶升旗，看到其余的桥眷到批局后门收取批信。不识字的人可在旁边六角亭请先生帮忙读信。然后穿过院落到批局大楼兑换批银。银信两清后，桥眷需要写好回批，交由批局送回海外的寄批人。这就是过去接收桥批的一整套程序。天一信局成立于1880年，郭油品是天一信局的创始人。1853年出生在龙溪刘船社，家乡漳州属于闽南地区，而闽南人从明朝开始便不断地向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迁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南洋。17岁时，郭油品离开家乡到菲律宾马尼拉闯荡。刚开始自己做水客，替华侨送桥坯回国赚取佣金。后来回乡创办了专营东南亚一带信汇、票汇、电汇业务的银信局。创业之初，郭油品凡事都是亲力亲为。他亲自去菲律宾收取桥坯，会费由华侨自定，每批银信都由他本人收取押运回国，再雇请可靠的族人担任批角，也就是信差，投送各处。
1: 天一总局在巅峰的时候，应该是在1916年前后，不收手续费。为什么不收手续费？因为我们把钱呢直接在那边购物运回来，是直接就做这个双头的买卖，就把那个洋货买回来，然后在这里呢又把这个土特产带

0: 而作为信局经营者的郭家既因此而发家致富，也造福桑梓，为华侨家庭提供了诸多便利。如今在闽南地区发现的许多侨坯上，仍能清晰地看到天一信局的印记。
1: 天一信局在它的一些告示戳里面，就是在侨坯信封上，它会印一种专门的告示戳，无甲小营，装封大营。无甲，甲就是搭配的意思，就是没有搭配小的营员，装封大营就是装封大的营员。这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是在古代啊，我们营员大的一员的重量是比小的营员就更合算，所以他天一信局的这些水客派送给侨眷呢，他是一定要用一元型的大的一元，让这种侨眷呢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实惠。
0: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发起漳州战役，并于4月20日占领漳州。漳州一战，东路军缴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筹得经费100多万元。
2: 1932年，当时红军呢，来到剿美，在这里住了一个连，这个我们从红军标语呢就看得出来。当时是我们也怕，听老人说这个跑到鼓浪里去，后来呢，那个红军也派人说我们不拿群众一针线嘛，没什么事，就叫大家都回来。他回来以后呢，我们整个家没有被什么动了，也没有破坏什么都没有。后来走之前送了红军一麻袋的银元。
0: 2009年，一批属于漳州市剿美镇锦宅村同一家族的400多封侨坯被发现。他们大多是由郭友品天一信局在马尼拉、厦门、龙溪流传社等机构投送办理的。遗留在坯封上和坯信里的邮政戳记、金融汇兑、经济贸易等信息是重要的文献史料。而黄开悟这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因此进入公众的视野。黄开悟1878年出生在锦宅村，20多岁时前往马尼拉经营布业生意，在菲律宾受到民主思想的感召，秘密加入同盟会支援辛亥革命，任同盟会菲律宾机关报公理报撰稿人。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秘密条款，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1915年3月5日和15日，身在菲律宾的黄开悟两次在寄给家乡妻子的侨坯中写道：“目下无国，危如累卵。”日本早起野心，欲顺欧洲酣战之时无暇东顾，起而吞并中国，言之书刊痛恨。今日本欲吞吾福建，文献日渐石油民海，外地华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时时关注祖国安危的海外华侨早已洞悉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而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痛恨至极。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经青岛沿胶济铁路进入济南，残杀济南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时任山东交涉署交涉员的蔡公石据理力争，痛斥日军行径，竟被日军割鼻削耳挖眼后残忍杀害。6月7日，吉隆坡华侨湛章在写给侄子乌松杰的侨坯中描述道：“无辜受辱，噩耗传来，莫不发指俱裂，以为日本横蛮极点，并且无理要求我政府之5条件种种，皆亡国之毒计。”

0: 战章对日本的野蛮行径表示出极大的愤慨。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爆发了武力侵占东北的918事变。这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
1: 这个就刚好在918事变发生了以后的几个月里面，五一的华侨从美国寄了这个家书回来，他当时就提到了对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惨痛中表示了极强烈的愤慨，并募捐回国，要求参加抗战。他其实在信中也提到了，他赚的钱其实大部分已经捐给国家，因为有国才有家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在918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可见华侨华人虽远在异国他乡，但他们的心却永远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祖国越是身处危难关头，他们也越是无法袖手旁观。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祖国的抗战形势也牵动着海外华侨的心，他们心心念念惦记着家乡亲人的安危。1938年，华侨梅銮寄潮汕双亲侨批。6月初，有敌机9架去轰炸汕头，未卜俺内地方岂有惊惶。
2: 他们从外洋的报纸上啊，一些新闻上啊，看到日军即将侵略汕头了，他们非常着急啊。所以这段时间华侨往往会写批信来，怎么写呢？就是听到日军啊，飞机在轰炸潮汕、轰炸汕头、轰炸潮安，造成了人员的伤亡等等啊，告诫家乡的亲人应该怎样去逃难。
0: 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已借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1939年4月，泰国侨领李光炎回国考察，顺道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汕头澄海南畔洲村，看望姐姐和众位乡亲父老。谁料在家乡只住了3天，日军突然登陆汕头，汕头失陷了。为避开日军搜捕，李光炎一行辗转至兴宁，再转惠阳，抵达香港。在香港期间，李光炎

0: 一批抗日物资和一笔捐款，亲自交给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另外，他还特地就潮汕地区的侨批博会问题，一方面与香港金融界协商筹划，另一方面电请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协助解决此事。李汉魂马上令省各级银行认真办理。不料半年后，李光炎在泰国遭到日伪势力的暗杀，成为抗战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爱国侨领。侄子李美厚在他去世后接过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继续完成他未尽的事业。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亦是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送子侄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1: 他的孩子叫阿炯，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0: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他在信中写道，市面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趋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与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生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被迫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滇缅公路。随着滇缅公路

0: 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被遣返，南洋华侨被遣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 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6号公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通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200多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 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
1: 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她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薇，成为南侨技工中仅有的5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 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 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4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泰国有3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联了，啊。 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政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 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4位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3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2: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中，海外侨胞们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广大的侨胞普遍的都通过这个侨批站一种方式，来给家乡以帮助传递对家乡的这种观念，体现了我们。
0: 中华民族、爱国、爱家这样一种深厚浓厚的家国情怀。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陈嘉庚、司徒美堂、以美后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代表参加了会议。 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名义致辞，表达全体海外华侨心向祖国、决心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的殷切心情。10月1日。

0: 日，海外归来的爱国侨领们一同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侨批啊，这样一个文物资源，是我们研究侨史啊深入的去充满感情的，肯定赞扬我们广大的华侨这些历史的文物里边所包含的这些精神。
1: 在继续在我们的历代代的这个侨胞中传承，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一纸侨批两头相思，100多年来，侨批伴随华人社会走过风雨沧桑，见证历史瞬间。从这些鲜活的史料中。 人们能触摸到海外华人心系桑梓、关怀故土的拳拳之心，感受到他们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抗日战争，亦或是新中国的成立，海外侨胞都抱以极大的热情予以关心、关注，只因为。 我们是一家人，永远的一家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

0: 日本在美呼吁两岸和平，反对台独。日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2: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国籍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1: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

0: 律宾提出抗议。
1: 当菲律宾划定它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它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2: 向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0: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3: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4: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丧心病狂到底。
5: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6: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菲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日菲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菲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菲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5: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菲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7: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着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5: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8: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5: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9: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哈，短期来看你日非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 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

0: 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
2: 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000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2: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星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4: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星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星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星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风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

0: 开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非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非说不？
2: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非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非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非。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非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

0: 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1: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2: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4: 知道吧？
15: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此前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呼吁伊朗人民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会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各国领土。伊朗方面四号向以色列发出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声称，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同样在四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美国与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的登打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那么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称，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

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

0: 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日称，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当前黎巴嫩地面局势，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卡茨称，以色列不会将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其他一方，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4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 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日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2: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 I'd be okay with it.
1: 在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伊朗方面打死美军士兵，他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 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说，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丰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并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此外，特朗普4号还发文批评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国会众议院4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3: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健。李先生您好，特朗普说呢，美伊的协议可能会在这个周末达成，而且说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进行会晤。那么您怎么看待特朗普的这样一番表态？在美伊核心分歧还这么巨大的这么一个前提下，双方达成协议的前景会如何呢？
4: 我的看法是，虽然现在不能确定啊，一定会在本周末达成。 但是美伊达成协议的概率是一次比一次大的，同样呢，因为特朗普说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的会晤，
3: 在目前来看，这种可能性并

0: 不大，而且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从他的这番表态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其实是反映他内心想要尽快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减少在伊朗问题上投入更多资源的真实想法。但是要说回来，美伊即使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那么另外，关于双方围绕核问题谈判的核心分歧，我认为如果按照2015年啊，这个美伊的协议，就是美国也参加的这个伊核协议来说呢，其实没有外界说的那么大，因为之前的协议美国也签署了，只是特朗普认为这个协议呢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签署的，所以他上台以后呢想要推倒重来。然后呢，在后来的谈判中呢，他其实是有很多次是在以色列的压力之下，增加了不少新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条件，然后使这个谈判呢屡屡搁浅。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特朗普现在已经完全几乎是没有这个愿望，也没有更多的资源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拖下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些日子的谈判是一次比一次更朝着更接近于现实的方向在走。所以呢，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对特朗普而言，目前情况下如果能够达成协议，对他来说也可以说成是他的外交成果之一，现在这是他最需要的。
1: 此前呢，这个以色列持续升级对黎巴嫩的战事，这样引发了美国和伊朗的强烈不满。特朗普呢，甚至是怒斥内塔尼亚胡说简直是疯了。那么在美方的斡旋之下，以黎同意有条件停火，您认为以黎停火真的能够达成吗？那么将会对美伊的谈判，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想说呢，以色列同黎巴嫩的矛盾呢是由来已久的，以色列与真主党的冲突也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但是这一次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与之前美以伊战争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这次战争很大程度上以色列是将特朗普拖下水的。然后战争打了一个多月，不仅没有能够让伊朗屈服，美国也损失很多资源，所以特朗普到现在已经是无心恋战，想要把重心呢放在同这个伊朗的谈判上来了。那以色列是在美国跟伊朗停火之后呢，对黎巴嫩开始真主党开始大打出手，他呢是一方面是想抓住美伊还在谈判之际，最大限度的去削弱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另一方面其实也是给美国出难题，也是给谈判去制造一定的障碍。但是呢，我们从特朗普最新的一个表态来看呢，他现在的重心完全已经不在这个打仗之上，更多是放在谈判之上了。所以呢，以色列这个时候启动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实际上是对这个谈判构成了主要一个障碍之一。特朗普呢，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一期呢是非常的冒火，耐心呢也已经到了极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被迫同意谈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要依赖美国支持和帮助的。所以呢，我个人认为，以色列跟黎巴嫩达成短暂的或者是短期的停火协议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然，停火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与真主党的问题得到解决，未来仍有可能这个，而且可能性很大的重新起冲突。但是，针对这次美伊谈判来说，美伊谈判来说，即使是临时停火，那么对这个双方达成协议也是有很大的积极意义的。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李伟健先生的分析，谢谢。那么，关于中东目前的局势，其他的国际媒体又有哪些分析？时间交给金华。
2: 好的，小俊，以军虽有部分撤退迹象，但仍在持续打击黎南部真主党目标。美国和伊朗艰难博弈，美国和以色列分歧明显，中东局势呈现美伊谈判与以黎冲突深度捆绑、相互掣肘的复杂态势，多重危机复杂交织。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来关注到葡萄牙商报，局部摩擦频发。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谈判，尽管特朗普称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但伊朗官方否认取得实质性进展。

0: 战。当前美伊均无全面战争意愿，但局部摩擦频发，外交进程因局势变化而反复停滞。美方极限施压，要求伊朗无条件解除核计划及海峡封锁，伊朗则要求以色列先停火，双方立场截然对立。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法新社的消息，以黎冲突与美伊谈判深度捆绑。伊朗采用低成本无人机和导弹打击美军高价值目标，造成美军结构性损耗。这种低成本消耗战使得美国难以通过传统军事优势迅速终结冲突，反而陷入战略被动。伊朗坚持将以黎停火作为签署美伊协议的前提条件，明确表示若黎巴嫩问题被忽视，不会签署任何协议。这种深度捆绑使得以黎冲突成为当前美伊谈判的最大障碍。再来看到德国之声的消息，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是关键变量。文章指出，特朗普希望以黎冲突降温以促成美伊协议，甚至在通话中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而内塔尼亚胡坚持安全优先，借军事行动巩固自身的国内政治地位。当前局势关键变量在于美国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若以军扩大攻势，美伊谈判恐难突破，若白宫施压以方停火，则可能为美伊达成协议创造窗口期。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挪威通讯社，地区权力版图悄然重塑。伊朗通过封锁海峡和多线反击掌握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而美伊面临高昂的军事成本和政治压力。未来几周，若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伊朗实施实质性的海峡封锁，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当前局势大概率维持低烈度摩擦与断断续续谈判并存的状态。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但危机中暗藏机遇，各方势力借机重新洗牌，地区权力版图悄然重塑。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小俊。
1: 好的，谢谢静华。今年二月底，美以伊战事发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了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在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2: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称，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争。

0: 势，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普京同一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认为乌俄领导人在两国首都举行会晤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他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对于乌方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会向总统普京进行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士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他表示，需要说服乌方相信俄罗斯同意妥协。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乌克兰冲突不能通过向基辅提供武器来解决，只能通过考虑俄罗斯利益的谈判来解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他们若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是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媒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说，谈判并未停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2: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3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E3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3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

0: 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1: 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3号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
2: 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6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政府先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在4月选举失利后，匈方立场有所改变。五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3号早些时候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阡地区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乌方已承诺将协议中商定的措施纳入其国内立法，欧盟将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对这些承诺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果乌方根据该协议修改相关政策，匈政府将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第一阶段。不过毛焦尔重申不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快速通道。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在3号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投票中，德国落选，无缘未来两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是德国数十年来首次落选该项选举。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选举结果出炉之后呢，说本次失利是一场惨痛的失败。他坦言，德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议题上的立场或许是败选的关键原因。
3: 马德富尔首先表示，本次竞选竞争激烈，德国启动竞选筹备工作时间偏短，竞选短板始终没能补齐。
4: It's a bitter defeat. I have said so in advance. This is an intense competition. This would be a close race. Germany entered late, meaning we were at a disadvantage from the start.And we see that today, clearly, it was not possible to make up for lost ground.
3: 然而，筹备不足并不是德国败选的唯一原因。在谈及为何丢失了大量选票时，瓦德富尔称，德国在涉及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问题上的立场无法获得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认同。对于德国外长的上述表态，德国世界报发文称，德国此次失利不仅与对乌克兰和以色列的支持有关，德国今年在委内瑞拉和伊朗问题上的表态也并未明确站在国际法的一边。更有德国媒体称，德国几十年来走的是和平外交路线，以此赢得了此前多次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5: Das reiht sich ein in eine Reihe von Niederlagen dieser Bundesregierung, und das wird die sicher enttäuschen.
3: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 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

0: 对出海，不断拓展海外军事活动边界。而新版防卫白皮书更是明确提出，要让日本在印太安全格局中承担更多军事角色，打破战后体制对日本军事力量的束缚，加速推进军事正常化。对东亚安全来说，日本的扩军动作将直接打破区域力量平衡，日本军力发展方向值得地区国家保持高度警惕。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小俊。
1: 好的，谢谢静华，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新闻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香格里拉对话会刚刚落幕，菲律宾与部分域外势力在南海的一系列动作持续引发关注。今天上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办的“听海观潮”主题沙龙活动在总台三亚基地举行，多位国内外专家共同探讨南海治理与亚洲安全秩序面临的新挑战。
7: 在海南三亚背靠辽阔的中国南海，一场围绕南海治理与亚洲安全秩序重塑的讨论正在热烈进行中。
8: 谁才是南海秩序的真正的这个破坏者，这个扰乱者，那就是菲律宾。
9: 日本还有自己的图谋的，一个是减轻在东海方向面临我们的压力，第二个呢，实际上呢，他对南海、对台湾还是贼心不死。
10: 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正在被日菲的这种双边的合作所破坏，非常值得地区所有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共同警惕的。
7: 与会专家指出，菲律宾近期不断借助域外力量介入南海事务，从美菲联合军演到日菲安全合作升级，都给地区安全带来新的

0: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需坚持南海问题由南海国家自主协商解决的原则，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落地。中外专家认为，真正维护地区安全的不是军事对抗和阵营博弈，而是相互尊重、对话协商与共同发展。南海的未来不应该成为地缘竞争的角力场，而应该继续成为地区国家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合作之海。总台央视记者三亚报道。
1: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市场加速成为

0: 全球资本的优质确定性选择。
1: 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领域。如今 AI 算力、光通信、高端制造等中国硬科技企业正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2: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1: 多家国际投行近期密集发声，看好中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3: 中国在新质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质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1: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
4: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 25%， 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5: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一个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四个月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 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延续。
1: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国际金融机构看重的是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6: 不仅是那个国际的大投行哈，包括一些国际那个经济组织啊，比方说 IMF， 像那个世界银行啊，它都对中国经济增长都是调高了。无论那个金融市场怎么变化哈，这样一种实体经济的这个稳，在中国呢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很多这个像外资啊，不论它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就吐故纳新的进入了这样一个新阶段。而这个阶段呢，不是一个策略性的，应该呢是一个长期性的。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7: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3 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四分之一。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 90% 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 85%， 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55%， 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5.09%， 林草覆盖率超 56%， 全国水土保持率达 73.09%， 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
0: 台湾糖业公司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曾因低价售卖公司土地被判刑，现在虽已刑满出狱，但在民事赔偿方面仍有1.7亿元新台币的拖欠债务。为此，台北地方法院日前到吴乃仁住处执行拘提，却找不到人。在野党质疑有人通风报信，民进党操控司法再添新政。
8: 台媒报道，吴乃仁在担任台糖董事长期间，因贱卖公司土地涉背信罪被判刑九个月。2015年出狱后，仍有1.7亿新台币的民事赔偿金拖欠至今。近期法院启动强制执行程序，三号到其住所执行拘提，却扑了空。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网络发文，嘲讽是吴乃仁会通灵，还是民进党在包庇护航。谢龙介质疑，法院要拘提却找不到人，显然是有人通风报信。
9: 司法一路都他们掌控的、
10: 啊，是。
9: 我要去拘捕你，你怎么会知道呢？所以这个就是有人先通风报。各位，我跟你讲，民进党还在执政呢、啊，又是新。

0: 潮流当家，你说要去拘捕新潮流的精神领袖，第一次就让你抓到，那他不是很漏气吗？那以后谁还信新潮流有能力掌控司法？
1: 岛内舆论也指出，吴乃仁长达十余年未完全履行民事赔偿义务，却在未还债的情况下出入高档餐厅，期间有多名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在场，如今又拘提未果，引发外界对司法人员与涉案权贵过从甚密，恐影响司法公正的质疑。吴乃仁是民进党新潮流派系的所谓精神领袖，他涉案时同为新系的赖清德时任台南市长，当时曾公开为其背书，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担保吴乃仁的清白，如今被狠狠打脸。
2: 我也愿意用我的政治生命来保证他们的清白。
0: 你当时是背书的人呢，你说你要用你的政治生命担保他们的清白，好，现在连钱都不还，那何有清白呢？
3: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
4: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以所谓未落实时强迫劳动货物进口管控为由，计划对全球60个经济体分级加征额外关税，中国台湾地区被归入拟课征10%关税梯队。消息传出，引发岛内的机械等出口产业的担忧，业界关切新增关税计征方式，岛内舆论就痛批民进党当局长期对美妥协，换不来经贸保障。
5: 据美方公告，301条款相关听证会预计于7月7号启动，这意味着历经美关税几次变动后，岛内工具机机械产业好不容易经协商定下10+N分产业差异化税率，现在又有变数，相关行业再次深感惶恐不安。当前业界最大顾虑在于新规10%关税是否叠加原有税率，一旦叠加将抬升出口成本，冲击海外接单。
6: 如果说原本我们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已经有被课关税了，如果这个301条款这个10%又再叠加上去，那当然冲击就比较严重。我觉得现在真正对台湾面对比较大的压力是汇率的问题。台湾的中小企业跟机械业其实这几年大家经营得非常辛苦。
5: 特朗普先前推动的对等关税遭到最高法院以无法律依据为由推翻，但他并未放弃关税战，改用贸易法，千方百计找到所谓可用法条，推动新一轮关税。这次的理由是所谓相关经济体未能有效遏制强迫劳动商品的流通。有分析指出，301条款调查覆盖面宽泛，若未来延伸至企业经营或供应链行为，台湾企业面临的可能不只是关税，而是更严格的贸易制裁。然而台行政机构却作出回应，表示美方301调查报告肯认台湾相关承诺，将台湾列为较低税率的14个经济体之一，将对相关问题进行检讨改善，并保持与美方的良好沟通，遭岛内舆论痛批好一场丧事喜办。
7: 他呢被美国用这个条款来钳制，有去帮他出头吗？有去捍卫他吗？有去提出证据说你看我们有这样，他们没有违反吗？有去申辩吗？没有啊。然后呢现在只会说啊，我们跟美国在谈关税协定的时候我们沟通得很好，我们台湾对美国有各种的承诺事项。你的承诺事项是什么？就是美国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
5: 更有岛内评论员直言，美方下一步大概是要台湾去平衡目前高达15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而台湾根本没有立场说不。更值得探讨的是，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也差不多接近这个数字，可中国大陆从未要求平衡，台湾却一味要采取切割敌对的态度。
8: 我们跟美国是没有办法谈判的，我们是需要美国的保护，需要川普来 照顾一下我们赖清德的，我们哪有什么立场跟他谈判？当美国要你去平衡这1500亿的贸易顺差的时候，你要去想说，我们长期以来对大陆、对香港都是贸易顺差。为什么不需要你去平衡？
5: 更有大量网友嘲讽民进党当局标榜的所谓史上最佳台美关系，即便对每近8000项产品实行零关税入台，放宽相关动植物检疫壁垒，推动台。

0: 湾半导体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几千亿美元投资和官方信贷，台积电赴美加码建几座工厂，这一切仍然换不来美国所谓豁免，结果是贵美换虚名，关税当头空欢喜。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这那都
18: 知道吧？
19: 知道吧？
20: 应该的。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四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经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4: 目前，伊朗队正在土耳其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先前表示，球队可以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飞墨西哥，且球队头两场比赛的场地距离蒂华纳比距离图森更近。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
3: 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是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近期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
5: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那么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那么

0: 按照目前的这样一个方案，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停车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much already for the gas to get here, and now even more for tickets. You know, that's so awful.
2: Yeah.
1: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That definitely means I won't be able to go.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o feel very jaded for that. So I really hope they can reevaluate it or at least give some kind of a discount for people who are really huge fans.
3: 好，下面来看天气。一起来关注天气。常年芒种节气期间，像东北、江南、华南等地的降雨会明显增多。像今天北方的降雨就会依然再现，黑龙江、吉林以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将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还将会有大暴雨。明天北方降雨总体减弱，但是在河北东部、天津、山东西部以及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仍然会有中到大雨。与此同时，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水也将会发展起来。本轮降水过程从四川、重庆、贵州这一带将会自西向东的推进至江南、华南这里。预计最强的降水时段是在本周日到下周一。气温方面，在冷空气和频繁的降雨影响之下，北方多地气温将会继续维持在偏低的水平。比如说济南、太原、哈尔滨，明天或者是后天最高气温仅有20度左右，体感较为的清凉。而南方大部今两天最高气温仍然会维持在30度以上，之后随着降雨再度的发展增强，南方的炎热天气也将会逐渐的缓解，华南高温会明显收敛。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8摄氏度，榆林小雨，12到27度，南充多云转晴，23到33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安庆阴，22到32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34度，襄阳多云，23到32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5到32度，南宁阵雨，24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东京阴，15到21度，新德里小雨转晴，30到41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33度，曼谷小雨，29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晴，10到19度，伦敦小雨，12到19度，巴黎小雨，12到20度，罗马晴转多云，19到26度，雅典小雨转晴，20到28度，温哥华小雨，8到1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6到31度，洛杉矶晴转阴，17到23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
2: 全球新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0: 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困难。你们要想出共军打胜仗的原因，检讨自己失败的原因。诸位，只有这样，才能研究出打败共军的方法。德林兄，是这样吗？那好，我们就说给养和粮食的问题吧。我就先请你们扪心自问，与共产党相比，我们的物资和粮食是不是非常富足了呢？我看你们缺的不是粮食，而是精神。安逸的生活已经让你们丧失了战斗力，丧失了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干净的决心。罗立荣军长，
1: 学生罗立荣在。
0: 你身为军长，驻守在占尽了天时与地利的石家庄，竟然说是粮食补给不上，看来你是太无能了。
1: 是。
0: 为什么不对本地的粮食和物资实行切实的控制？为什么不对二三百里共产党地盘上的粮食派军队去搜缴？这就叫取粮于敌，你懂吗？
1: 学生懂了。
0: 当然，作为你的校长，我也知道这些年来你与你的学长胡宗南南征北战，与共军作战，前不久才调到了华北，孤军远戍，如果确实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向我发出请求。
1: 第三军绝对不给校长增加麻烦，有困难自己解决，并完成校长交给的剿共任务。
0: 好，你们听听，这非常好。坐下吧，我们再想想，远在陕北的毛泽东那是自身难保，他不会向华北的共军提供一颗子弹和一粒粮食，那么聂荣臻为什么就在华北生存下来了，而且还打了胜仗？不值得我们在座的好好检讨一下吗？随署主任孙连仲在，知道自己为什么一败清仓二败保北吗？
2: 卑职无能，愿意再次请辞本兼各职。
0: 不准。知道共军的总司令已经到了晋察冀吗？
2: 听说了。
0: 当年你们西北军在江西剿共，为什么会连败数次呢？那全是因为毛泽东和朱德。现在已经有了确凿的消息，朱德已经到了你孙连仲主任的地盘上了。不仅是孙主任，我也想提醒傅作义主任，你们的对手已经改变了，现在已经是由朱德领导的聂荣臻所指挥的华北共军。
3: 是
1: 是。
0: 坐下。诸位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那我们就开始研究一下平津堡三角地带的剿共计划吧。

0: 进来。
1: 学生罗丽蓉前来聆听校长训示。
0: 我哪来那么多训示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你对战局的看法。过来，到地图这儿来，谈得更仔细一些。
1: 是，校长。
0: 实话告诉我，孙连仲为什么会一败清仓，二败保北呢？
1: 这一嘛，孙连仲昏庸无能，不懂得大兵团作战。这二呢，我们都是校长的学生，只听从校长的命令。至于他孙连仲嘛，是难以驾驭只属于校长的主力国军的。
0: 那么你看，我们该如何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
1: 据学生分析，共军会趁着我华北国军出关的机会，在保定以北、徐水一带对我国军发动攻击，借以吸引北平和天津的国军出援，妄想在运动当中将其歼灭。
0: 这不是毛泽东惯用的围魏救赵的老套路吗？对此你该如何应对？
1: 一旦战斗打响，请校长严令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调94军、95师挥师南下，同时请校长电令驻守保定的国军，还有驻守石家庄的我第3军挥师北上，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把华北的共军主力歼灭在徐水一带。
0: 很好，不过石家庄可是个战略要地啊，必须要固守。从你的第3军调一个师驻守保定，以加强机动。
1: 是，唯校长之命是从。
0: 另外你看，北调的部队有谁来带队呢？
1: 学生院亲自带队北上。
0: 很好，我不得不提醒你，你的真正对手已经由聂荣臻转为中共的军事老手朱德了。有把握吗？
1: 学生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不惧怕他。
0: 很好，10月10号就要到了，那么我就期待着你能一举歼灭共军新成立的晋察冀野战军。
1: 请校长等着好消息吧。
0: 去吧。真不愧是我黄埔的学生啊。

0: 同志们，这是我们晋察冀野战军成立以来第一次开战前动员大会。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各个野司的首长一直在讨论寻找一个打大歼灭战的机会。这个战机我们已经等待了很久了，我相信各个纵队的首长还有全体指战员都憋坏了吧，大家憋着一股劲儿想打一场胜仗，是不是？
1: 是。
0: 我告诉你们，这个机会来了。
1: 好，
0: 九月初几，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攻势，蒋介石不得不从

0: 根据在我区的敌军调出三个师的兵力前去增援，这样敌我双方在兵力上，我们就占了优势。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打他个大见面战。
1: 好，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下面，由耿彪同志介绍下敌人的布防。
2: 好。
1: 同志们，敌人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相对集中的军事部署。敌十六军，欠二十二师，驻守大清河以北之雄县、霸县、新城；敌二十二师，守卫平津间交通线；敌九十四军军部121师和独立第95师，配置于涿县、涞水、定兴一带。 敌九十四军第50师在北河店、故城、徐水一带，敌新编第二军的2个师守保定，敌主力罗立荣的第3军镇守石家庄。除敌第3军外，均在保定以北铁路线的东西两侧。敌之企图仍然是确保平、津、保这个三角地带的战略要地。我讲完了。
0: 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北平、保定、天津，这是一个三角地带。如果把这个三角地带啊比作一头牛，那么北边的北平就是牛腿了。现在啊，我们既不砍它的牛头，也不剁它的牛腿，而是在保定以北突破，吃掉它中间最肥的地方。
3: 同志们，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围点打援，即围攻既是北平南大门，又是平汉路咽喉之地的徐水。这个任务的关键点是：围攻徐水的部队，出动要迅猛，要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徐水，否则敌人是不会出动的。好，下面就由耿彪同志介绍一下具体的作战部署。好。
1: 同志们，围攻徐水的重任，交由陈正湘为司令员、李志民为政委的第2纵队，并将冀中独立第7旅配属于第2纵队指挥。
4: 保证完成任务。
1: 打援的重任分为南北2个方向，因此交由郑维山为司令员、胡耀邦为政委的第3纵队，以及曾思玉为司令员、王昭为政委的第4纵队。是。
0: 卫监是驻守石家庄罗立荣的第3军，徐德操同志为旅长的冀中独第8旅，活动在石家庄周围。是。司令员，同志们，我给大家再提个醒儿，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会派援兵从各个地方向我们扑来。
3: 在兵力上就会超过我们。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给他们一个重创，把他们调动起来诱敌袭击，在运动中各个歼灭。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杨政委，
5: 哎，
3: 你给大家说几句吧。
5: 好。
3: 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清晨，罗瑞卿政委打来电话，他预祝我们新成立的野战军旗开得胜。
5: 好。

0: 二位领导，出发前朱老总打来电话，预祝我们能钓到一条震惊上下的大鱼。
1: 我已经向聂司令员打了保票，出战必胜。康朱老总甚至毛主席都说，晋察冀新成立的野战军是一支敢打恶仗能打胜仗的英雄部队。
0: 哎，杨司令员，你怎么不表态啊？
2: 我也想表态，可未想到我们打哪一路敌人的援军能取得胜利，

0: 我这心里就没底啊。是啊，我们围城只有一个底，徐蠢和大员呢是三个底，一是有北平南下的敌军，二是由天津东来的敌军，三是由石家庄北来罗立荣的第三军。如果他们分别前来，我们可以相继歼其两股部队，一定是大胜，算是一条大鱼。他们若是同时前来，我们只好……
1: 哎，相信我。 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因为我好像看到这条大鱼已经在咱们布好的网里了。叫！耿参谋长。
2: 司令，政委，
0: 我攻城打援的部队已经全部进入阵地，就等着下达进攻命令了。
3: 命令二纵的陈正乡李志民，要不惜任何代价攻克徐水。
4: 唯有如此，敌之北下东来的援军才会快速出动，我负责打援的三纵、四纵才有大显身手的战场。
1: 好，
3: 耿彪同志。 你要亲自指挥你的部下，再困也不准睡觉，要密切监视敌人，尤其是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的一举一动，要上报给野司，不得有误。
1: 好，
3: 下达进攻命令吧。

0: 报告孙主任，石家庄第三军罗立荣军长的电话接通了。
1: 喂，罗军长吗？
2: 孙主任呐、啊，什么事儿啊？这天还没亮就给我打电话。
1: 日前蒋先生在北平预判的军情大事应验了，聂荣臻的部队于两个小时前对徐水发起了攻击。
2: 此话当真？
1: 当真的、啊。刚才我已经电令驻守在徐水以北的国军第九十四军的两个师和独立第九十五师各一部，共六个步兵团，在战车第三团的配合下，沿着铁路东西两侧由高碑店、定兴、经故城、齐头并且南下。十六军的两个师的四个团由新城、霸县出发，经荣城支援徐水。另外我驻守在保定的国军西数北调，对徐水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2: 好啊好啊，我第三军立刻会师北上，
3: 参加徐水会战。一句话，
2: 要把那个朱德、聂荣臻新成立的所谓野战军在徐水包他的饺子，
3: 还要让杨德志、罗瑞卿、杨成武、
2: 耿彪这些老对手成为我们的阶下之囚、囊中之物。
1: 好，很好，很好啊。罗局长，你的第三军全部北调参战吗？
2: 不，校长在北平行辕当面给我下的命令，只调一个师和军部北上。
1: 啊，那好，那就按蒋先生的意思办。
2: 嗯。
1: 你们心里就只有个蒋校长。

0: 难分，说得详细一些。好，来，五二纵第四、第五两个旅，经过彻夜激战，于拂晓时分别攻占了徐水的南关和北关。第五旅的三个突击连还曾一度突入到了徐水城内，可惜啊，由于第二梯队动作稍慢，三个连队没能坚持住，又退出到徐水城外。
1: 第二纵队受到多大影响？
0: 啊，这个基本没受影响。
2: 我部仍然坚持围城，继续攻击，以实现打援的预定方案。
1: 很好啊，
3: 报告，参谋长，敌军救援部队的情况。
0: 好，
1: 你们看一下啊，这个高地形。
0: 司令员，政委，
1: 敌援军终于被我们调出来了。据侦察发现，敌派出援兵，他们从北面调集5个师、10个步兵团和1个战车团。 沿故城、荣城，并进南下徐水。这里应该还有。我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将敌人困于徐水、故城、荣城之间，因此，我们现在就可以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实施围点打援。
3: 这样，
1: 我赞成。你看啊，故城、荣城、徐水是一个狭小的三角地带。
0: 就在这里，双方众多兵力集结于此，战术很难展开啊。
3: 在山谷的两侧，
1: 我建议啊，立即诱敌西进，分散敌兵，在运动中实施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案。
0: 好，我赞成。
1: 耿彪同志，
0: 哎，
1: 你命令二纵队，让他们在徐水一带围城不变，夺城态势不减，迷惑敌人，掩护全军袭击。
0: 好，
1: 潘司令同志，
4: 在。
1: 为了便于观察敌人，接受上级的指示，你带着电台和机关的同志先行出发。
4: 是，杨司令员。
1: 耿彪同志，
0: 哎，
1: 你把我们的行动信息向聂司令员和罗政委汇报完之后，你和程武同志一起出发。
0: 好，放心吧。
5: 来，司令员，你看，这是敌军现在的位置。同志们，在少奇同志的主持下，全国土地大会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经党中央毛主席修改批准后，于10月10日正式公布实行。 这是我们党土地制度改革又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有着重大而又深远的历史意义。今天呢，我就向大家传达并讲解这部土地法大纲的内容，同时呢，也总结一下我们晋察冀军区在土改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
6: 报告，司令员，我局。
5: 刚刚收到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战情通报。好啊，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同志们，还记得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过的那句话吗？要钓大鱼。现在，这个机会来了。罗政委，你看。
1: 聂司令员，这可是送上门的一条大鱼啊！是啊，
7: 杨政委，你说我们能不能把敌人从平汉路东引到路西来？我想可以。
1: 宜居呢？
0: 此次敌人摆开了与我决战的态势，他们是不会轻易收兵的。
1: 嗯，
0: 我赞成政委的意见，我们应诱敌西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1: 有情况，下马。
8: 驾驾

0: 石门嫡七师并六十六团由罗立荣率领，于昨16日晚渡河北进。当晚停止于正定东北之蒲城一带，今17日续向北进，上午在拐角铺一带休息，估计18日可抵定县，19日可抵方顺桥，保定之敌刘化南部准备向南接应。 我命令野战军主力急速南下，勿失良机。我已命令，即进即中，用一切努力制阻该敌。
1: 景远，拿地图。
2: 司令员。

0: 罗军长，此次北上清剿共军，为什么还要带上眷属和杂技团呢？
1: 杨副军长，此次率兵北上，难道你还想再回那破烂不堪的史家庄吗？难道我们要换防到保定吗？校长并未明讲，但是。 他对保定随属孙连仲主任的指挥才能，那是相当的不满意。明确指示我，如豫战事即刻率兵北上。老兄，你对校长的良苦用心理解了吧？难道校长想通过战场上的胜负来换将？
0: 我懂了，军长想借此一战，把第三军搬到保定，而罗军长嘛，
1: 关键是徐水一战，要让孙连仲输得很惨，而我第三军要赢得很漂亮。这怎么可能？当然可能。
0: 军长，请赐教。
1: 孙连仲仗着是随属主任，自认为手下兵多将广，想以此和共军新成立的杨德志野战军在徐水决战，我替他算过，他绝没有大胜的可能。想想看，当双方打得精疲力尽的时候，我这个全部没卸装备的第三军。
0: 突然出现在战场上，那胜负的天平就自然倾向到我们这边了。所以啊，
1: 咱们这些眷属和少年杂技团就跟着我们留在保定了。
0: 军长，可能没这么简单吧。
2: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是担心呐，这共军突然从什么地方出现。这就要看北平和天津的援军了。我们现在呢是在这儿，我们要当机立断，停止西进。 以野战军的主力，南下歼灭罗立荣。
3: 这样一来。

0: 野战军主力就要采用遭遇战的形式，把敌人消灭在北进之中。
1: 大北藩之敌就这样定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歼敌的战场。我看，就在保定、石家庄之间，怎么样？我个人的意见是，清风殿。
0: 清风殿，
1: 对。
0: 罗丽蓉的第三军已经渡过滹沱河。 离清风殿只有90里，而我们的部队还在徐水地区，距清风殿240里。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同一时间里走近三倍于敌人的行程，方能打这场遭遇战。如敌一天的时间行走90里北进，我们就必须在
1: 一天之内行走240里，困难是相当大的。我野战军主力正全力向西挺进，突然又转个90度大弯向南前进，而且行军中要吃饭、要休息，都需要时间。是啊，不过这都不是理由。我们是党领导的军队，有人民的支持，再大的困难也能完成。你的意见呢？
0: 行，当年我曾率红军一个团，用1天1夜时间飞兵240里，夺取泸定桥。我相信今天，我们也能走240里，歼敌于清风殿。
1: 好。
0: 哎，中下级领导他们有没有信心？
2: 放心吧，有。
0: 只要我们三个有信心，我相信，其他的指战员就一定会有信心的。来，我们再研究一下。
2: 好，
3: 好。
0: 你们两个有什么想法？我先说。好，这个罗丽蓉率部北来的目的，是想南北夹击我军，因此，我们南进歼灭北犯之敌的同时，还必须派出一部分兵力在徐水以北阻击南下，配合保定以南的军事行动。
3: 嗯，完全正确。
0: 我建议啊，在保定以北的地区，留下二纵队的五旅。 三纵队的7旅、8旅、独7旅，二纵队呢由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来指挥，三纵队由司令员政委山、政委胡耀邦来指挥。你们两个有什么意见？
2: 我赞成。
0: 好，我们现在啊，立即电令，四纵队的全部，还有二纵的4旅、6旅、三纵队的9旅，一共6个旅。
1: 让他们朝着保定的方向，沿着铁路的两侧，一天行走240里，赶到清风殿。在强行军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政治宣传工作。这件事情，等潘司令同志到达以后，由他来组织完成。
0: 可以。
1: 嗯。
0: 哎，司令员，知道聂司令员给谁下达了负责迟滞罗丽蓉第三军的任务吗？ 目前还不知道啊。
4: 立即骑上快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冀中独立第8旅徐德操同志那里，由你统一指挥，务必迟滞罗丽蓉的第三军北上。

0: 若恩，你的马，
1: 我的战马累死了，借你的战马一用。
0: 好的，

0: 要让陪伴与你上西天，上西天，嘿嘿。
1: 说得好啊，咦。同志们，坚持住，不要心疼你们的铁脚板，时间就是胜利。
2: 司令，
3: 哎呀，
1: 潘主任，
4: 你好，
1: 你好啊，
3: 老潘，
1: 你好，
4: 潘主任，你这宣传工作组织的太好了，
3: 还行吧。
4: 当年在井冈山的时候，朱老总夸毛主席写东西的时候是下笔如有神，以马可待。今天啊，见了潘主任写东西，我才刚刚体会到什么叫以马可待。
3: 是啊，
5: 杨司令员，您太过奖了，我怎么能和毛主席比呢？
4: 潘主任，你们的宣传工作要继续搞下去。你们看，战神们的士气多足啊！
0: 大竹板，小连肩，说说我们革命军队的铁脚板。当年红军长征日巡240里，战胜泸定，解锁

0: 你怎么开的车？罗队长，您先别生气，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1: 罗队长，这前面有一条沟，啊，是帮着共党的那群刁民给挖的。你就不能绕开吗？壕沟太长了，根本绕不过去啊！哎，快看，是飞机！飞机啊！罗队长，共党的飞机来了，我们要不要下车防空啊？
0: 胡说八道，共党有飞机吗？
1: 没有。
2: 我下去看看。
3: 你看，

0: 军长，我们第三军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行军队形啊。
1: 将士们白天行军，晚上休息，可是这天刚一黑，共军的游击队冲着营地不是开枪就是开炮。将士们已经好几宿没睡好觉了，

0: 什么东西？报告，是保定随署投给长官的信，请您看。
1: 给咱们罗军长送过去。
0: 不不不，我不敢，还是您去吧。
1: 报告军长，这是保定随署主任孙连仲投给您的信。
2: 您，
1: 我们发现大批共军密集南下，距你部很近。 请第三军罗军长做紧急作战准备。
2: 你觉得这条消息可信性多大？

0: 是我奉师长的命令，来请军长化妆前往师部，亲临前线指挥突围。啊，
1: 对对对对对，严副军长，
2: 走，
3: 此地快，
4: 就交给你和参谋长了。
3: 快！
5: 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殿歼灭敌军第三军主力活捉军长罗立荣。
6: 可惜，他跟错了统帅，当了当年自己老师聂荣臻的俘虏啊。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报告军长，这是保定随署主任孙连仲投给您的信。
1: 您，
0: 我们发现大批共军密集南下，距你部很近，请第三军罗军长做紧急作战准备。
1: 你觉得这条消息可信性多大？
2: 要说是真的吧，共军从徐水到清风殿一共有250多里，他们就是插上翅膀，一天一夜也飞不到啊。可说他是假的吧，他发现共军密集南下的部队，这不可能是假的。
1: 这共军嘛，那肯定是真的，但是绝对不是共军的主力部队。
2: 那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
1: 共军的地方部队嘛，他们能搞一个旅，这阵势可就不小啊。
2: 有道理，不过军长，我们还是应该按照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来办才好。
1: 程副官，
0: 到。
1: 传达我的命令，部队不要受共军游击队的影响，奋力前进。有提前到达清风殿者奖，有俘虏共军者重奖。

0: 孙连，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兵力部署。
1: 可以，就这么定了。
0: 好，

0: 我不是说过了吗？不是什么共军主力，只是共党的游击队。
1: 是啊，我们的老上司李文司令正在跟共军在徐水打仗。如果共军南下的话，他岂不是也要跟着过来？

0: 停车！停止前进！
1: 报告。
2: 什么情况？
1: 上峰让我向您通报，共军主力已到达金峰店。
2: 什么？
1: 张司令员，
3: 来，二马三号。
4: 报告，
1: 报告，
4: 请首长给我们四纵下达作战命令。
5: 命令先不下了，你们两个过来。
6: 哪条路上去？叔叔，您拿这个。
5: 你们看啊，这里的百姓多好啊。
7: 报告杨司令员，冀中的党政机关在一夜之间就组织了98000多名民工和民兵的支前队，还有10000多副担架、3400多辆大车、9600多头牲口，这些物资啊，林铁同志说了，冀中的2000多万人民全力支持咱们解放军打胜仗。
5: 杨司令员，多么好的冀中人民啊！是啊。
8: 哎，曾司令同志，南下的部队都准时到达指定位置了吗？
4: 都已提前到达指定位置了。
8: 好，来。你来看啊，根据最新情报，罗立荣率领大队人马于昨晚到达定县，今天上午从定县出发渡过唐河，今天下午便会到达预设的战场清风殿。
4: 明白。
2: 聂斯要求你们以逸待劳，给他们迎头一击。
4: 是，
9: 一定要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精神。你还必须清楚，陈正乡李志民他们还在徐水地区，为阻击敌人的援军而流血牺牲的。
4: 请首长们放心，战场上见。
10: 都回去吧。回吧，回吧。

0: 共军主力已到达清风殿，军长，这个消息一定是真的了吧？若真是共军主力，那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什么情况？
2: 慌什么？快，快，
1: 冷静！
3: 真的跟共军交火，全副的美式装备，还打不过土枪土炮的土八路？军长所言极是，都别慌。
1: 军长，我军突遭共军袭击，必须先稳定军心呐。程副官。 传达我的命令，按照原计划，立即把全军收缩在清风殿以及附近地区。待我摸清了共军的实力，再行部署。
4: 是。
1: 另外，给保定随署孙连仲发电报：我北上部队在清风殿一线。 遭遇共军强势攻击，望孙长官速派救兵，最好用汽车直接送到。

0: 目前我们有两个重要的任务，第一，不能让敌人跑了，第二，把龟缩在清风殿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为我们发起总攻做好准备。
1: 好，
0: 好。
2: 第十一旅，李湘旅长。
3: 我是李湘，请曾司令员下达作战指示。
2: 第十旅，邱卫旅长。
4: 我是邱卫，请曾司令员下达作战任务。
2: 你们必须立即集中优势兵力，组织炮火，
5: 首先歼灭突出的南河一支敌。
2: 第七师第十九团，我们决心以泥旅为主力，
5: 并配出步兵第三十一团、铁丝炮兵
2: 团、第六旅，协同你们从西南角作战。
5: 一律除第三十一团及
2: 铁丝炮兵团归第十旅指挥外，其余主力要迅速完成对南河营之敌的攻击准备工作。
5: 首先歼灭南河营之敌。
2: 第七师第十九团，你们要组织精干的突击连，
5: 多箭头的向南河营之敌并肩突击，充分
2: 发挥炮火的威力，务求一举击破敌人的村落防御，打开胜利的缺口。
3: 是是。

0: 杨政委，前方还没有消息。
1: 司令员，还没有。首长，趁热把这碗面吃了吧。不吃了。首长吃一点吧。
0: 算了，先拿进去。啊，好。司令员，政委，
2: 最新战报。
0: 什么情况？
2: 刚刚接到曾思玉司令员的电话。
0: 我第六旅和第十旅主力进至北河余各营以北地区，我第十一旅主力进至大小瓦房及东同房以东地区，第十二旅进到四十一地区，并控制了汤河渡口。
1: 打得好！其他部队情况呢？
0: 其他部队，我第九旅已经进至清风店附近。
1: 好，来来来，坐下说。
0: 我第十二旅之三十五团进至西南河东南。
1: 南通防地区，
0: 冀中都巴旅和三个民兵团已经进至唐河北岸的南河庄东市驿一线担任阻击任务。
1: 干得漂亮！太好了，这下我们可解决大问题了啊！
0: 司令员、政委，至此我们已经将敌人合围在北河营高家左东西南河地区，敌第三军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好。
3: 敌人飞机来了，
4: 是敌机，有敌机。
1: 耿参谋，电令曾思玉，让他们做好防空工作。
0: 是。

0: 前方不知又有多少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 就是啊，这我刚从地方调入军队工作，难道咱们就没有什么办法对付这些飞机吗？
0: 有，我记得在红军时期，我们有好几个根据地就用枪打下过敌人的飞机。
1: 那咱们为什么不想办法也打下这些飞机呢？

0: 我想把一个连的两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集中起来，等敌人的飞机再来俯冲扫射的时候，我们的轻重机枪一起朝着他们开火。
1: 好主意啊！按我们老家的土话说，舍得两袋小米啊，不怕逮不着那枚张眼的家巧。
2: 司令，政委，
1: 据边疆主任报告，实力秋卫旅长。 在敌机扫射下，大队负伤，中天发参谋长，说，牺牲了。

0: 中铁法老战友，永别了。你的血不会白流，你会激励我们这些后死者，踏着你的血迹前进。
1: 司令员，这下面十旅由谁来指挥啊？
2: 由边疆主任指挥部队。唐参谋长，告诉他们，
3: 战场上的胜利
2: 就是对一野师最好的纪念。
3: 是。
1: 参谋长，通知所有参战部队做好用轻重机枪打掉敌人飞机的准备。
3: 是。

0: 在正在清风殿一带冲击敌人。我是耿彪，哪位？
1: 我是曾子玉。
2: 请转告杨司令员和杨政委，我部的轻重机枪手把敌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
1: 并且还俘虏了五名机组人员。
0: 什么？好，知道了。司令员、政委，曾思玉所部把敌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
3: 太好了！这曾思玉真是好样的。跟他们说，给打下飞机的同志立一功。
4: 好，赶紧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军区首长。
0: 好，
5: 老总啊，清风殿这一仗真是应了老总的预言呀、啊，我们晋察冀就要钓到这条大鱼了。
6: 我这个四川小同乡罗立荣，也算是一条很有分量的大鱼吧。
5: 是啊，
4: 老总，司令员，
6: 哎，老曹子，
7: 老总，聂司令员，啊，好消息，嗯，这次战役还捎带着打了一只鸡，
3: 鸡，
6: 啊，什么鸡啊？
7: 二位领导，看看是怎么做着吃啊？
5: 哎呦，你就别再卖关子了，快说怎么回事啊！

0: 快点，老总，司令员是飞机。哦哦，曾次玉的四纵打下了一架敌人的轰炸机，活捉了5名机组成员。
1: 好啊，
2: 嘿，
3: 武珍
2: 啊，今天晚上让罗长子请客。
0: 问
3: 好，我举双手赞成。
0: 哎，
3: 二位领导，前方的司令员政委提出给打下飞机的重机枪手立特等功。
0: 给参加设计的同志立大功啊！好，武珍，你看，我同意。啊，我这个总司令也批准了。嗯，你这个第一政委，立即电告杨德志、杨成武、耿彪三个人，要借此在军队中掀起立功高潮，加速晋察冀战场取得更大的胜利。
4: 是。
0: 另外，要立即电告曾思玉，乘胜追击。
5: 尽快结束清风恋战役。你们要知道，同时野战军的二纵陈正湘、李志民为你们打援，打得很艰苦啊。
6: 我清楚。
7: 政委，电报。
8: 报告二位首长，有特大胜利曲线向你们报告。
7: 讲。
9: 第29团联战接捷的第7连和第28团第2营突击连，以工入南和营村内，在兄弟部队的协同下，歼敌第19团2个营伏敌1000余人。
10: 好，太好了。
11: 喂，我是曾思玉，你是哪一位？
9: 我是罗瑞卿。
12: 孙玉啊，朱老总、
9: 聂司令员，祝贺你们打下了敌人的飞机，并希望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13: 感谢首长的鼓励。
14: 司玉，你们这场战役进展的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战斗？
15: 我部正在松罗里与敌人展开激战，估计12时可以结束战斗。
14: 很好，我和朱老总、聂司令员等着你们胜利的捷报。
16: 是。
14: 我下达野司发起总攻的命令，务必坚决、干净、彻底的消灭敌第3军，活捉敌军长罗立荣。

0: 你们有没有听说？坚持住！我命令你们要顶住！坚持住！援军马上就到！好，一定要坚持住！
1: 给我解保，保定随署孙连仲主任。喂，我是保定随署孙连仲，哪位？
2: 孙主任，我是你的属下罗立荣啊！你听听，
1: 你听听我这儿，共军的炮火已经快打到我的指挥部了。
2: 啊，罗军长啊。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孙主任呐，还要我再说一遍吗？你的救援部队现在到哪儿了？
2: 我的援军早就出发了，可是共军的游击队老百姓把道路全破坏了，汽车行动受阻啊！估计明天这时候援军能到清风店。
1: 明天。

0: 军长，快脱了你的将军服，把阵势换上。
1: 你要干什么？
0: 我奉师长之命，让军长化妆前往师部，由您来指挥向石家庄突围。
1: 突围？怎么还能拖过唐河吗？
0: 不瞒您说，我打着军长的旗号，已经组织了近千人的队伍。等您到了之后，就由您来指挥大家向唐河南岸突围。
1: 打哪儿搞了那么多人？
0: 一部分是打散了。

0: 那不对，更多的是您北上带来的那些眷属，还有您心爱的少年杂技团等人。您换上衣服，会在人群里，只要过了唐河，就一定能够到达石家庄。
1: 好，赶紧给我换衣服，
0: 告诉前线的弟兄，拼死也要给我守住。是。
2: 军长，你这是干什么？
0: 我
2: 是我奉师长的命令，来请军长化妆前往师部，亲临前线指挥突围。
3: 啊，对对对对对，严副军长，
2: 走，
3: 此地
2: 快
3: 就交给你们参谋长了啊！
2: 快。

0: 好，好，我知道了。报告，我部已占领了敌人炮兵阵地，敌人的大炮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很好，详细清理炮兵阵地，把所有大炮、造册封存。
1: 是。
0: 喂，我是曾思玉。
1: 报告，我军攻入敌三军指挥部，缴获了敌人的电台、地图和一些重要文件。
0: 有没有什么机密文件？
1: 有一份石家庄城防绝密部署图，已经派第十旅三十四团、王海清政委亲自送到纵队司令部了。
2: 太好了！这张绝密城防图比咱们歼敌一个团还重要啊！
1: 完全正确，
3: 这可是攻打石家庄的秘密地形图啊！
1: 报告，报告首长，我十二旅报告，敌人1000余人向南突围，遭我旅第30团阻击，歼敌一部，近300名残敌又向西南唐河北岸逃窜。
3: 我部已俘虏第三军副军长杨光玉中将，第三军副参谋长吴铁铮少将，第七师师长李用征少将。不要再说了，第三军军长罗立荣抓到了没有？他们说还没有。怎么搞的？命令他们，活着见人，死了见尸。是。
4: 罗立荣是想混在残兵败将中逃走了，你就是上天入地。
5: 王昭同志，你是晋察冀的老同志了，你知道有谁认识罗立荣吗？
6: 独八旅旅长徐德操应该认识他，因为他们在军调部石家庄小组一起工作过。
7: 立即电告徐德操同志，马上赶到现场。
8: 你们中间谁是罗立荣？自己站出来承认，算是立功表现。

0: 你是罗丽蓉吧？
1: 我不是罗丽蓉。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我
2: 这不是罗军长吗？怎么，罗军长不认识我了？
1: 不，认识。你是徐代表。老熟人，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2: 或许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吧。
1: 对，缘分。
2: 既然是缘分，罗军长，跟我走吧。

0: 可以发了。
1: 是，耿参谋长，有最新战报。嗯，
2: 好，你看啊，这是
0: 好啊，
2: 这是重要的。
1: 司令员，政委，
0: 天大的好消息，罗丽蓉被徐德操给认出来了。
2: 太好了，立即向军区发报，清风殿战役胜利结束了。

家有们，乡亲们，我宣布，金峰殿战役祝捷大会现在。

0: 首先，请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司令员宣读清风店战役所取得的辉煌战果。
1: 同志们，乡亲们，下面我来宣读一下本次战役中取得的成果。我们英雄的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店战役中取得了俘虏罗立荣军长、杨光玉副军长等以下11000多人，毙伤近6200人，共计17000多人的伟大胜利。同时还缴获各种炮72门、轻重机枪489挺、长短枪4500余支，以及许多弹药和物资。另外，我四纵指战员还用轻重机枪
2: 击落
1: 敌机一架。
3: 好！
2: 下面请晋察冀军区老首长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讲话。
4: 同志们，朱老总在晋察冀开会总结，1947年，在中央军委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我双方的实力发生了逆转。1948年，基本的作战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给予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的歼敌，彻底的粉碎和破坏国民党继续将战争引向解放军。我们要加快胜利的步伐，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了，这些胜利的取得是和地方党政军民的有力支持分不开的。这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说的话是真理，那就是兵民是胜利之本。
2: 向英雄的人民致敬！
5: 向英雄的人民致敬！
2: 向英雄的人民学习！
5: 向英雄的人民学习！
2: 下面，请我们敬爱的朱老总讲话。

0: 刚才聂司令员的讲话总结得好啊！清风殿战役是晋察冀野战军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晋察冀军区转为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扭转了华北的局面。我祝贺你们，祝贺全体指战员！
1: 希望你们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2: 周副主席，好消息啊！
3: 子龙，什么好消息啊？
2: 周副主席，您看。
1: 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殿歼灭敌军第三军主力火车军长罗立荣，真是好消息啊！快给主席送过去。
2: 周副主席，这个罗立荣是不是也是您的弟子啊？
1: 是啊，可惜他跟错了统帅，当了当年自己老师聂荣臻的俘虏啊！
2: 可惜了。
1: 有什么可惜的？快给主席送过去吧。
2: 是。

0: 战，我们可算是扬眉吐气了。
1: 哎，勇士可不能骄傲啊，要争取更大的胜利啊。主席正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呢。
2: 是啊，主席就爱听打胜仗的消息。耿彪，哎，我们要尽快整理一份详细的战斗报告，由军区和中央工委发给中央军委和主席。
3: 好，总司令，现在全国各战区都已经打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可我们眼前的石家庄还是在敌人的手里啊，就像一个钉子一样钉在我们家门口，如鲠在喉啊。我想立刻发起石家庄战役，拔掉这颗钉子，给主席一个惊喜。

南河村中，小玉霞，贫呼救命，望京华，魏元保定，三军灭，错度滹沱，九月长。卸甲，卸甲，闲云归故里，敌营从此不闻家。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

0: 近来主席身体不大好，就想到嘉县城里散散心，这警卫工作可马虎不得。
1: 放心吧，枪和弹都带着呢。

0: 那是小题大做，就是不相信群众。来了大舅舅毛泽东，山上的祖辈，狗连着的狗。小高，我怎么没听过这首民歌啊？
1: 我听我们家乡的老乡说，这是当地的老百姓用陕北民歌的调调套上的新词，叫东方红。
2: 那个啥，中国就出了一个毛泽东，他为人民。
0: 嗯，这歌不错呀，也挺好听的，就是有句唱词不太好。
1: 是哪一句啊？
0: 来了救星毛泽东啊，我一个人来了有什么用啊？应该是来了救星解放军。
1: 主席，为什么这样改啊？
0: 国际歌里不是说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毛泽东不是大救星，是解放军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让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改成来了救星解放军也压得上韵呢。
1: 主席啊，我看这词儿改不了了。
0: 怎么就改不了了？
1: 我听鲁艺的那些音乐家们说，这民歌啊是老百姓自己编的歌词儿，又是自发的在老百姓中流传，所以下命令是没有用的。
0: 照你这么说，只能是这样了。
1: 哎，主席，您不是说让我相信群众吗？这次您也相信一次群众，如果老百姓反对，那这首《东方红》就改不了了。
3: 叫，叫，主席，主席，
4: 你

0: 老总，这是在清风店寨中啊被俘的国民党兵，经过教育，他们自愿回到石家庄，策动敌军在关键时刻向我军投降。
1: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得保住平津堡的南大门。
0: 石家庄，
1: 你提供的关于石家庄布防的情况材料啊，我们掌握。

0: 哎，主席，您不是说让我相信群众吗？这次您也相信一次群众，如果老百姓反对，那这首《东方红》就改不了了。
1: 嗨，
2: 叫叫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这是周副主席让我转交给您的。
1: 晋察冀野战军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应当致电祝贺。
2: 主席，您说我记，等到了神泉堡就发。
1: 荣臻等诸同志，你们领导野战军在保定以南歼灭敌第三军主力，俘虏军长罗立荣，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极为欣慰，特向你们及全军指战员致庆贺之臣，中央军委。
2: 是，

0: Darling。
1: 啊，夫人，美国方面有消息了吗？啊？
0: 我刚跟斯托雷登大使通完了电话。
1: 他怎么说？
0: 他明确地说，我个人认为这桩公案已经不是民盟和国民政府之间的事情，而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纷争了。
1: 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啊。我就是想知道他美国人现在的准确态度和军援的情况。
0: 他又明确地说，作为美国政府在华的代表，我只能这么跟你说，美国政府不介入国共两党的争论。
1: 啊，那么我可以换句话说，他们不参与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达令，司徒大使可不是这么说的。
2: 父亲。
3: 嗯，
2: 这是内政部起草的关于取缔民盟的声明，请您审阅。
1: 一件重要的和我说说。
2: 是。经查，结论宣布，民盟勾结共军，参加叛乱，应视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

0: 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以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
1: 既然美国人对此事是模棱两可，取缔民盟就是我的态度。
2: 达令，我们还是跟司徒大使洽商一下吧。
1: 我们为什么和他洽商？

0: 我心里清楚，最近在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中央和地方上产生了不少反对我的声音，这让我越发不知该相信谁、重用谁、听谁的。因此我决定，你该由台后走到台前来了。
1: 父亲，我怕有负父亲您的期望。
0: 别怕，有我帮你把着。还有，和我说说你对目前战场上的胜负是怎么看的呢？
1: 我认为未来决定中国命运的是逐鹿中原的两大共军，一是陈毅粟裕的野战军，再是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时下林彪的东北大军尚在关外，只要我们守住平津堡地区，林彪的部队就无法入关，就无法对中原造成威胁。
0: 一语中的啊。只可惜我黄埔的得意门生罗立荣被共军俘虏了，平津堡失去了一个最佳的将帅啊。
1: 父亲，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得保住平津堡的南大门石家庄。
0: 走，去做战事，再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打好石家庄这一仗。
1: 啊，是。
2: 清风殿战役之后，你们就提出了乘胜进攻石家庄的建议。
3: 当天我和少奇就批复了，
2: 并指示立即上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待批准后再全力进行石家庄战役。现在中央军委批准了你们的报告。这个电文是主席亲自草拟的。
4: 罗肠子，来你念。
5: 好，我念。清风殿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10天左右，整顿队势，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9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2: 主席的意思我们明白了。敌人在石家庄的兵力部署和攻势防御搞清楚没有？
6: 晋察冀野战军已经派出侦察人员潜入石门，正在和当地的地下组织进行全面具体的调查，并要求他们绘制成图。
2: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必须快速又准确地搞清楚敌情。
6: 是。
7: 报告，
6: 进来。
7: 聂司令员，被俘敌第三军军长罗立荣说是您的学生，要求见您。
2: 你这个学生罗立荣是四川人吧？
6: 是啊，当年他在黄埔做学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老乡的这层关系，经常在课余时间来找我。
2: 如果他真想要见我们的话，行，那咱们就谈谈吧。
6: 好啊。

0: 刚才啊，我讲了攻打石家庄的一些想法，下面由你们野战军第一政委罗日清同志讲讲他的想法。
1: 清风店一战，部队打得很苦，我想不会有太多的休整时间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计划，我们就要乘胜而上，一鼓作气拿下石家庄。
2: 报告。
0: 进来。
2: 聂司令员，战俘罗立荣等人已经全部带到，
0: 请进来吧。
2: 是。

0: 你好啊，罗立荣同学，好久不见呀、啊！请坐，快请坐。
1: 不敢，学生罗立荣乃戴罪之士，
0: 哎，
1: 不敢入座。
0: 此言差矣，请坐。来来来来，
2: 来，
0: 快请坐。
2: 请啊，请。
0: 早年在黄埔，你我是师生关系。抗战时期呢，你我师生是打日寇的战友；清风殿战役之前，你我是敌人。现在，
1: 我是先生的俘虏。
0: 可你现在放下了武器，我们还是师生家老乡嘛。
1: 学生十分惭愧。
0: 哎，不要这样说。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今天在座的还有一位你在黄埔军校的老乡家同学呀、啊。
1: 谁呀、啊？
3: 我，罗瑞卿。我曾就读于武汉军校，按学校的辈分排，我是你的师弟。另外，我还是四川南充人嘛，你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大老乡啊。另外，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杨德志司令员，杨昌武政委，耿彪参谋长，潘自立主任。
4: 罗将军，我们未曾谋面，但是在战场上较量过。幸会。请坐。
0: 坐坐坐啊，坐。
1: 我这个所谓的师兄愧疚得很呢。先生，此次我请求见您一面，是想再聆听一次您的教诲，然后我就……
0: 哎，不必说下去了。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啊，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你的大老乡，也想跟你这个小老乡见见面，谈谈话呢。
1: 真的？
0: 哎，我这个先生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来，坐，坐。
3: 来来来，吃点东西。
0: 哎，
3: 随便吃啊，别客气
0: 啊。
3: 来，
0: 杨光玉同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黄埔一期的吧？
5: 报告先生，我是黄埔一期的，我和贵军的左权将军是同班同学。
0: 哦，坐坐坐。可惜呀、啊，左权同志已经牺牲在抗日战场了。
5: 他是光荣的。他是光荣的。
0: 嗯，吴铁铮同学，
6: 到。
0: 哎，坐。我记得你在黄埔的时候还加入了共产党是吧？
6: 是，后来我脱离了共产党，一转眼就20多年没见到先生了。
0: 嗯，好。那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蒋介石的军队和当年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军有什么不同呢？
6: 现在部队的装备优良了，不少军官进过军校，留过洋的也不少，可就是没有了当年的那种革命精神。说句老实话，和过去吴大帅、吴佩孚的军队差不多。
0: 嗯，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在战斗打响之前，

0: 你罗丽蓉，是不是还想把我这个先生给俘虏了呢？是。结果呢？你当了我这个先生的俘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逆天理、丧民心，岂有不败之理呀？打个比方说吧，如果把蒋介石比作是商纣王的话。 那你们就是助纣为虐的帮凶啊！就是有再多的军队、再强的兵将，也挽救不了商纣王覆灭的下场。我再问你们，你们真的觉得蒋家王朝不会被我们推翻吗？嗯？哦，这有点难为你们了。好。
1: 那我就再问一个现实的问题：你们觉得国民党军队能守得住石家庄吗？
2: 我以为先生要拿下石家庄，必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想你们三个人还是可以减少一些双方的流血和牺牲的。
0: 现在主动权还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以我这个先生之见，我是真诚的希望你们回到人民这边来。

0: 楚真，杨德志他们开始制定攻打石家庄的作战方案了吗？
1: 正在制定。
0: 好，明天我就赶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亲自帮着他们进行战前的动员和攻坚的准备。
1: 那不行，主席来电再三强调要注意你的安全，不能让你到前线去。
0: 不到前线去怎么能行呢？我这次来就是为了石家庄战役。一定要从中总结出攻打大城市的经验来。
1: 那你可以静坐帷幄里，智取千里外吗？
0: 哎，唯有亲自到第一线做调查研究，才能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交出一份打大城市经验的答卷来。
1: 嗯，那好吧。罗长子不是要求回前线吗？那就由他陪着你去吧。
0: 好。
1: 哎。

0: 讲，
1: 总司令，聂司令员，这是我们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一个手提箱，里面有一份石家庄城防部署图，请两位首长看看有多少参考的价值。
2: 哎呦，好啊，这太好了，这对我们攻打石家庄有很大的帮助啊！干得好！
1: 来，小张，拿好啊。
3: 两位首长，
1: 我还有一个请求。
0: 讲，说。
4: 我代表四纵全体指战员向你请战，攻打石家庄的战斗任务就交给我们四纵吧。老总啊，这是带着请战任务来的呀。怎么样，荣臻？我看就交给他们吧。好，就听总司令的。嗯，你们一定要发扬大清风殿的战斗作风。是。
5: 老总啊，好，你看看啊，罗立荣到了。总司令好，罗将军，你好。坐。您就是当年蒋校长要花10万大洋要买我人头的朱德。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

0: 我真的不敢相信，您会是解放军的总司令？怎么，你看着不像？是不是觉得我没有你们蒋校长有威啊？是，这威啊，不在脸上，而是放在心里面。只有爱兵如子，那兵啊，才能视你为。
1: 可亲的统帅，如果对部下天天是威风八面、专横跋扈、不可一世，那哪个兵敢向你这个统帅进言呢？是不是啊？来，坐，请坐。来，请坐。嗯，
0: 没有了军事民主，剩下的就是军事独裁。
1: 一个兵能真心的跟这样的统帅去打仗啊，岂能不败呀？总司令说的太好了，啊，你提供的关于石家庄布防的情况材料啊，和我们掌握的大体一致，这说明啊，你在朝着人民的方向转化。
2: 我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 好，我们欢迎。 今天见到你这个四川小老乡啊，我想说一句话：革命不分先后。
2: 革命不分先后。嗯，
1: 对。啊，说起来，当年我在四川啊，我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军阀。后来我觉得这条路啊，不能救咱们中国。 我就去找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和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等人，询问革命道理。可他们呢，因为我当过军阀，把我拒之革命大门之外。所以后来我就跑到德国，找到了后来在你们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他。 给我指了一条革命之路，并且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啊，现在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是我们党和人民让我当的总司令。当总司令可不是当官啊，是带兵打仗，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只要心里有了这些，就能为人民做好事。
0: 谢总司令教诲。

0: 老总，自打清风店战役结束之后啊，驻守石家庄的敌人如丧家之犬，天天在忧虑啊，咱们什么时候攻打石家庄？
1: 这是很必然的事情嘛。清风店离石家庄不过百多里，有什么消息，第二天甚至当天就传到了。再说，清风店打败了，他们又会很自然地想到石家庄还能守几时？
2: 依我看，驻守石家庄的敌人，他们知道的越多越好。程武啊，
0: 哎，
2: 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从上到下，天天都在写请战书，都正着当攻打石家庄的先锋呢。
2: 好，要注意爱护好部队这种求战的心情，还有必胜的信心。
0: 是。
2: 哎，这怎么还有这么多国民党的部队啊？
0: 啊，老总，这是在清风店战役中啊被俘的国民党兵，经过教育，他们自愿回到石家庄，策动敌军在关键时刻向我军投降。
2: 好，
1: 有多少人？
0: 约900来人。
2: 且不说会有多大成果，就这些人回到石家庄，一定会很大程度上扰乱敌人的军心。天气凉了，程武啊，发给他们棉衣啊，再给他们点路费。
0: 哎，
2: 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0: 是。

0: 朱老总，您辛苦了。司令，哪里哪里。同志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朱总司令为我们讲话。
1: 同志们，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于即将进行的石家庄战役非常重视，由我亲临一线。各位都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我来这里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帮着你们下个决心。
2: 怎么样？开始吧。好，同志们，有朱老总给我们坐镇，就等于有了主心骨啊。下面请耿参谋长向朱老总汇报一下驻守石家庄敌人的布防。
3: 好，同志们，石家庄与休门镇。 合称石门市，是平汉、正太、实德三条铁路的交叉点，它是华北的交通枢纽，也是战略要地。它像一个楔子，横亘于我晋察冀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之间。自日本占领石门以来，逐步形成了周长60华里的外石沟、30华里的内石沟和室内坚固建筑群三道防线。它虽然没有城墙。
1: 但深沟层层，有碉堡6000多个，并且电网铁丝网交织，地雷密布，被称为地下城墙。啊，难怪国民党军队得意地宣称，石门是城下有城，凭攻势可以固守3年。是的，总司令。哎，这个。
3: 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怎么样？啊，您看这儿，敌第三军主力北上之后，留守石家庄的总兵力为25000人，由第32师师长刘英统一指挥。第三军直属的两个坦克连、一个山炮连、一个汽车连、一个野炮营和第32师配置第二、第三道防线。
1: 石门外围的第一道防线由周围实现的地主和流氓分子组成的武装坚守，河北保安第5、第9、第10团分别防守袁氏、霍路及大郭村飞机场。看来啊，石家庄战役能否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攻坚战术和技术的配合。对于强攻。 有坚固防守的大城市来说，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你们要学会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朱老总，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朱兵种如何配合攻打石家庄，但是你们要时时注意到，你们这些矛要准确无误的击破。
4: 石家庄、城防几个盾，同时要把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
3: 请老总放心，我们一定完成这项带有战略性的政治工作。
1: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大炮是战争的前奏曲。”所以，炮兵在战争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朱老总，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炮兵部队。来这儿，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点，注意
4: 兵。
5: 好。

0: 很好，
1: 明白。好，
2: 下面。
3: 来，给我吧。
4: 总司令，炮兵旅正在做战前准备工作，请指示。
0: 继续准备。

0: 向前看，将军，立正！
1: 报告首长，炮兵集合完毕，请您讲话。
2: 好。

0: 同志们，大炮在攻打大城市石门的战役中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我们炮兵要提高战斗力，集中炮火，摧毁敌人坚固的防御工事，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要求你们要打得准，要打得狠，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哎，那个炮兵出来一下。
2: 长官，
0: 你是哪年当的兵啊？当了几年炮兵了？
2: 报告长官，我是卢沟桥事变那年当的兵，到现在整整十年了。
0: 哦，十年了，老炮兵了吗？你什么时候参加的解放军啊？
2: 到今天整十天。
0: 才十天啊？
3: 对，清风殿战役打响的第二天，他们整个炮团就被我们梁窝端了，他被俘后就跟着我们了，算上今天正好十天。
0: 哦，你愿意不愿意调转炮口打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
2: 嗯，报告长官，我愿意。我被俘的当天就调转炮口，对准我知道的他们的炮兵阵地开炮，很快就把他们的大炮全部打哑了。
0: 好好，
2: 请长官放心，打石门的时候我一定打得更准更好。
0: 嗯，我等你的好消息。
2: 是，
0: 解散吧。
4: 是，解散。
5: 去解散。
0: 东北的部队炮多，有十几个炮团，千把门大炮。山东呢，有一个炮兵纵队，太行等地也有炮兵。
3: 嗯，
0: 现在你们晋察冀也有一个炮兵旅了，但还是不够。
6: 是啊，总司令，这一次攻打石家庄，我们就深感炮兵太少，构不成更大的火力压制。
0: 这个问题你们的聂司令员已经跟我讲了，我已经下令从华东野战军调一个榴弹炮营来，充实你们，加强前线的攻势。
7: 朱老总，那太好了。朱老总，
0: 在实战中啊，还要搞好步炮协同，特别要注意和工兵的爆破协调配合，这样才能更大的发挥炮兵的威力。
7: 是啊，
6: 放心吧，总司令，今天下午我们会在司令部召开一个战前干部会议，研究炮兵、步兵和工兵如何协同作战的问题，还想请您来参加会议，给我们一些指导。
0: 嗯，行。哎，下午的会议你也参加啊？
2: 我？
0: 嗯，
2: 我够资格吗？
0: 够。
2: 是。

刚才我们在总司令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战前干部会议，研究了如何打好阵地攻坚战，同志们对如何打低堡、暗堡、如何实施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如何运用炮兵火力炸平防御沟，以及在巷战中炮兵、步兵、工兵如何协同作战等问题谈了各自的意见，这对我们攻打石家庄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下面让我们请老总为我们做指示。

0: 高旅长，老总是个多的。
1: 老兵啊，哎，坐下，来了啊，欢迎欢迎啊！哎，今天呢，我是你的学生，学生要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哎，你跟我讲一讲，攻打石家庄的时候，怎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炮兵的威力？
2: 第一，集中全部火力把飞机场炸毁，免得保定派兵支援。
1: 对。二呢，
2: 集中火力把守备石家庄的山炮打压，免得他们发起威来再炸我。
1: 完全正确。老兵，山炮连的位置你知道不知道？
2: 知道。
1: 好。好。打石家庄的时候，我请你给我们的炮兵旅长当参谋。
2: 好是好，不过您就空口这么一说就行了。
1: 行啊，
2: 我才不信。
1: 为什么不信啊？你说说。
2: 我在国民党的时候当了10年炮兵，才混了一个排长，您就空口这么一说，我就从一个排长升到参谋了。
1: 啊，能啊。
2: 不是在吹牛吧？
1: 绝不吹牛，君子协定。
2: 不是，您这个老总到底是多大的官儿啊？
3: 他这位老总啊，就是我们解放军的总司令。
2: 什么？他就是像我们蒋委员长那么大的官吗？
3: 对。
2: 哎呀，我的妈！
1: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快起来，快起来！
2: 我永远不是泰山，您饶命！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别这样啊！哎，我可不是你们的蒋委员长，啊，我们人民军队是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你是炮兵的老兵，我这个总司令也是老兵啊。
2: 不是，您，
1: 你看我可怕吗？同志们，都听到了吧？这个老兵讲的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打仗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我们人民的军队打仗是为了人民。这位老兵当了10年的兵才当上一个排长，肯定是不会溜须拍马，没有钱贿赂上司，对不对？
2: 对，就是这样。总司令，您是个好人，你们解放军一定能打下石家庄。
1: 好，同志们，我们一定能打下石家庄。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指示，决定集中我第三、第四纵队及冀中军区独立第七、第八旅、冀晋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以及军区炮兵旅，共56000人，攻打石家庄。以第二纵队及冀中军区独立第九旅和第三、第九军分区部队，展开于定县南北地区，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多道防御阵地，抗击从保定方向来援的国民党军。
1: 讲一讲攻打石门的具体部署。
0: 是，我第三纵队从西南，第四纵队从东北担任主攻，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担任助攻。
1: 炮兵如何配合？
0: 回总司令，我军区炮兵旅与华东军区调来的一个榴弹炮营。

0: 组成四个炮兵群，第一炮兵群含山炮、野炮、迫击炮，共24门，支援第三纵队作战；第二炮兵群含山炮、野炮、战防炮、重迫击炮、榴弹炮，共17门，支援第四纵队作战；第三炮兵群含野炮、迫击炮，共15门，配属第7旅作战；第四炮兵群。
1: 含山炮、野炮，共12门，为炮兵指挥部的机动火力。
2: 很好。同意你们的军事部署，有些具体环节，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再研究。
3: 好。
1: 我送你们2本书，一本是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本是刘伯承同志翻译的。 合同战术，希望你们在战争中学习指挥战争。
2: 朱老总，我们一定会认真学习的。

0: 看，守坟人在那儿呢。老总，朱老总，开饭的没找到你，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
1: 我早上出来打打拳，活动活动身体，多年来都习惯了。老总，你要再不回去，早饭可就凉了。好。 没关系，顺便说一下，我可是来指导你们打石家庄战役的，可不是让你们来照顾我的。以后不要管得我这么细致，这么周到，好不好啊？
2: 老总，您可是我们全军的总司令。
1: 哎，不说这个，哎，这样，来来来，你们坐下，你们坐下，我说几句。来来，坐下，啊，来坐，
2: 好，好。

0: 我们也可以在政治上大做文章。
1: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如何接管城市、发展经济，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2: 朱老总说，蒋介石又要去北平了，只要蒋介石一动，我们就有了新的机会，到时候还怕没有大仗打吗？
0: 太好了，我。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我可是来指导你们打石家庄战役的，可不是让你们来照顾我的。以后不要管得我这么细致，这么周到，好不好？

0: 啊。
1: 老总，您可是我们全军的总司令啊。
0: 哎，不说这个，哎，这样，来来来，你们坐下，你们坐下，我说几句。哎，来，坐下，啊，来坐，
1: 啊，好，啊。
0: 咱们马上就打石家庄战役了啊，对于部署严密的城市，必须要讲究战术。这个问题，我说过多次了。伯承同志翻译的这本《合同战术》，书中关于进攻就讲了八条。你们要结合自己切身的作战经验，好好看看书中讲的这些道理。啊，石家庄战役打的是攻坚战，我要求你们指挥员勇敢加技术。
2: 勇敢加技术？
0: 对。

0: 老总，赶快回防空洞吧！啊，
1: 哎，不要紧，这飞机啊，不会在这儿盘旋，很快就会过去的。你看是不是？
2: 很快就飞过去了。
0: 万一呢？老总，赶紧走吧。
1: 没事没事，别担心，
2: 放心，打我朱德的子弹和炸弹，敌人还没造出来呢，是不是？
1: 现在啊，我给你们交个底，不打胜石家庄战役啊，我朱德绝不会离开晋察冀野战军的指挥部的。
0: 那不行，老总，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行，行，就这么定了啊！哎
0: 呀，老总真的不行，少奇同志转来主席的电报，你看，
3: 是啊，前线太危险了。
1: 啊，
0: 朱老总，您看，这电报写的清清楚楚。
1: 嗯，
4: 朱总，到杨德志、杨成武处帮助整训一个时期很好，但杨部打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位。你看，石家庄战役就要打响了，我们请朱老总到河间地区怎么样？
3: 好。
1: 哎呀，野战军司令员向总司令拿着尚方宝剑，下了逐客令。这样吧，咱们有言在先，你们必须随时随地把战役情况向我报告，只要有一点问题，我就动身马上回来，行不行？
3: 行
0: 行。
1: 好啊，我们的部队多年来都是钻山沟，许多指战员没有进过大城市，因此我为你们攻打石家庄提着心，也为你们占领石家庄吊着胆呢。
5: 报告总司令，我们罗政委正在草拟约法九章，明确了进城的纪律和具体的城市工作。
1: 好，要告诉我们全体指战员，当年刘邦占领咸阳，约法三章，拥有汉室，西楚霸王火烧阿房宫，终究自取灭亡，是不是这样？
6: 是
7: 是。
1: 好，我祝你们打胜石家庄战役啊，到时候一定回来为你们庆功。
0: 太好了。
3: 好，
0: 哎，老总赶紧回去吃饭吧，都凉了。
1: 是，哦，对对对，好，
3: 走吧老总。
1: 咱们一边吃一边接着谈啊。
5: 来，慢点。

0: 我工程部队已经全部准备到位，就等你下达进攻命令了。
1: 好，所有参战部队发起进攻。
2: 是。

11月6日，我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石家庄战役，至8日全部肃清外围据点。其中大郭村飞机场和北郊制高点云盘山争夺巨武激流。与此同时，我攻击部队开始土工作业，改造地形，交通壕沟延伸至距市沟100米之内，坑道挖至外市沟的外沿，为突破第一道防线奠定了基础。11月10日，我晋察冀野战军对守敌第二道防线发起攻击，我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冀晋军区部队、冀中军区部队很快从四面八方突破敌第二道防线。至11月11日，攻击部队全部进入市街，与守敌展开白刃格斗。11月12日，我晋察冀野战军对大石桥地区火车站、正泰大饭店等核心阵地展开攻击。守敌第32师师长刘英指挥残部固守待援，不予顽抗。我第四纵队预备队、第11旅投入战斗，经反复争夺，终于攻占这两个核心据点。我第三纵队从西面和南面，我第四纵队从东面和东北面，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向守敌指挥中心大石桥地区发起猛烈攻击。激战多时，敌军停止抵抗，师长刘英被俘，历时6昼夜的石门攻坚战胜利结束。

0: 主席啊，大清早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站着？这可是风口啊！当心，被寒风吹病了。
1: 哪有那么娇气啊？哼，恩来啊，我突然想起了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主席啊，你不会还想到了玉皇大帝和释迦牟尼吧？
1: 我们这些大闹天宫的孙猴子，什么时候才能功德圆满呢？
0: 快了，主席啊，林彪他们历经50天的秋季攻势，已经歼灭国民党正规军47000多人，非正规军22000余人，
1: 将近7万人呢、啊，了不起啊！
0: 我们是不是离功德圆满又前进了一步啊？
1: 是啊。又前进了一步，又进了一步。
2: 主席，周副主席，好消息，好消息！
0: 左，什么好消息啊？
2: 晋察冀野战军于11月12日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胜利。
1: 这叫好事成双啊！
0: 是啊，双喜临门啊！

0: 东北战场、华北战场，损兵折将；胶东战场、华中战场，丢城失地。一句话，这是我国民革命军前所未有的耻辱。诸位都可以想一想，无论是在军队数量、装备上、补给上，共军都远不如我们，可他们为什么总能打胜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们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而反观自己，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只是一味的军事上的戡乱，忽略了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上的总体威力。如果我们要彻底的消灭共军，就必须要打一场发挥总体威力的仗，懂明白吗？
1: 明白。
0: 伟章，你是参谋次长，说说你的意见。
2: 如果要打一场整体战，就必须像您那样知己知彼，尤其要知道共军的长处。
0: 说说共军到底都有哪些长处。
2: 我赞同您于11月4日讲的，共军有四个长处，即宣传、组织、主动和保密。我还赞成您说的，我们要赶上他，压倒他，也要在精神方面努力。
0: 所言极是啊。当年在江西剿共的时候，我就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可是到今天你们已经忘得干干净净。我想在座的将领心里都有一本账。那么建生，谈谈你的高见吧。
3: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健全的指挥系统是取胜的前提。举例说，北平行辕所属部队远远超过聂荣臻的共军，可为什么就一败清风殿，再失石家庄呢？我以为其根源就在于另出多门。
0: 完全正确。那就请你这位国防部长尽快拿出一份整肃军队的方案吧。
3: 是。
4: 报告。
0: 进来。

0: 报告校长，共军进入石家庄之后，他们到处抢掠商铺的东西，侵犯资本家的利益，吓得这些人纷纷逃往北平和天津。
1: 哼，我早就料到了，主谋其实就是和李自成、张献忠一样，搞的是农民起义。只要他们进了城，就是他们失败的开始。对此，我们也可以在政治上大做文章。
2: 岂有此理！这不是解放石家庄，这是在损害我人民解放军的名誉吗？
3: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好在是初犯，
2: 那也要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处理。
3: 恩来啊，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如何接管城市发展经济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2: 主席啊，有关接管城市工作的章程，我看就交给陈云和乐福同志吧。陈云同志出生在上海，熟悉经济工作，乐福出过国留过洋，见多识广啊。
3: 这两个人联手可以搞出一个接管城市的章程来。
2: 主席啊，我军在石家庄犯的错，你看该怎么处理吧。
3: 我看还是不要过分批评我们的战士，他们是在拿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人民打江山。哎，是我毛泽东要做自我批评，我没有提前让他们学习有关城市的政策。
2: 我也要做自我批评啊，但是谭立荣臻首先要做出自我批评，还有杨德志、罗瑞卿、耿彪三个人也要做出深刻的检讨。
3: 如果未来在解放保定、天津、北平再发生这样的错误，我一定撤他们的职，勿言之不应。
2: 我举双手赞成啊。主席，我有个想法，晋察局有个不错的剧社，让他们给石家庄的老百姓演几场戏怎么样？
3: 你这个办法好，加强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感情，消除误会。

0: 司令员，你还是别转了，我们几个的头都快被你转晕了。
1: 我说咱们能不能说句话呀？
2: 既然都不说话，那咱们一起写检讨吧。哎，我的意思是，
0: 哎，司令员，我觉得程武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与其在这大眼瞪小眼的憋着难受，倒不如咱们一起去找聂司令员做检讨。

哎，罗政委，好什么好啊？哎，你们这是怎么了啊？天霜打了似的，是谁？

0: 又惹着我们的杨司令员了啊！来来来，坐，说说啊，
1: 罗政委，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打了胜仗，解放了石家庄，不但没有受到表扬，还挨了批评，关键是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替我们做检讨，连聂司令员都受到了牵连。
2: 哎，罗政委，聂司令员怎么没来？
3: 不会是在替我们写检讨了吧？
0: 正好相反，
1: 怎么回事？
0: 聂司令员和朱老总正准备来为你们庆功呢。
4: 庆功？还庆什么功啊？
1: 庆功？
0: 我来告诉你们，朱老总说了，我可是有言在先的，一定要为大家好好庆功，而且朱老总和聂司令员还要亲自下厨房为你们做一顿地道的四川菜。
3: 我说罗政委，我们几个现在啊是真没有胃口。
4: 是啊。
0: 真没胃口，我有，我吃。

0: 来来来，
1: 哎，芥末喽，水煮鱼来喽！
2: 哎呦，老舅，
3: 小心小心！
0: 好嘞，
3: 哎，小心啊！啊，
2: 哎呀，真香！
0: 先别着急，还有一道四川的名菜还没上呢。
4: 来喽，我的水煮肉做的是最地道的。
0: 哎，来来来，大家都坐啊！大家先别动筷啊！饭前，由聂司令员宣读中央军委毛主席给咱们的贺电。
5: 好，好，好。聂荣臻同志转全军指战员同志们，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特嘉奖全军。
6: 好。
5: 哎，你们大家听我说啊。我们的老总不光会打仗，还是一位诗人。今天在这么高兴的时候，我建议他给大家即兴来一首诗，怎么样？
6: 好，
2: 好，好。
0: 聂司令员，你就教我的军吧。
5: 老总行。
0: 同志们，说句实话，你们打了胜仗，我高兴的睡不着。要是还没击溃敌人，我着急的睡不着觉，在院子里打转儿。现在清风殿胜利了，石家庄也拿下来了，高兴。那么我就哼哼几句打油诗吧。
6: 好，好，好。
0: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只顾坚，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反秦关，攻坚战术开心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此不虑鬓毛斑。
6: 好，
2: 好，
5: 好诗啊。哎，好啊，
0: 同志们，端起酒杯
5: 来。
0: 这第一杯酒啊，敬咱们在清风殿战役中和解放石家庄的战役中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0: 第二杯酒，敬咱们在两次战役中英勇奋战的全体将士们，干杯！
1: ！
0: 坐下吧，坐。大家吃着，我说几句。取得了胜利，我们要庆贺。在战役中，有了错误呢，就要检讨，就要纠正，是不是？毛主席不是经常说，有了错，改了就好吗？啊，哎，罗厂子，咱们拿了人家的东西都还了没有？
2: 还了，我还带头向人家道了歉。
0: 老百姓现在有什么反应？朱老总，有一个教书先生说，有句俗话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是，在咱们共产党解放军这儿，知错就改，有理就是能说得清。
3: 很好，
0: 来，大家吃啊！今天晚上不是咱们剧社有演出吗？
2: 是啊，
0: 哎，咱们都去看一看啊！
2: 好啊，
0: 顺便也能听听老百姓对咱们的反应嘛，是吧？
2: 好啊，好，
0: 来吧，吃胜利饭，喝胜利酒，
2: 好，
0: 来，
2: 干杯，干杯，干杯。

0: 上面还有什么指示？
1: 你呀，满脑子装的都是打仗，让人休息一下都不行？
2: 看不见。
0: 我呀，从小就不喜欢唱啊跳啊的，我唯一关心的是仗怎么打，打谁。
1: 真是拿你没办法。告诉你吧，中央军委毛主席做出了决定，今后军队攻下城市，立即交由地方统治负责接管。
0: 挺好，免得我这个司令员还得想着接管城市的事儿。
1: 那也得做检查，过几天我们在蓟县开会，总结攻打石家庄的经验和教训。
0: 下一步军事上有什么动作？
1: 有，我们晋察冀军区要扩充三个纵队，编制嘛也会发生变动。
0: 好，
1: 告诉你啊，朱老总说蒋介石又要去北平了，只要蒋介石一动，我们就有了新的机会，到时候还怕没有大仗打吗？
3: 太好了。
0: 我
1: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啊。
4: 这种演出应该多一些啊。
1: 没错。

0: 夫人，打扰了，在美国的子文来电话了吗？
1: 没有。
0: 那你赶快打个电话

0: 催促子文，让他向美国申请要援助。
1: 你说话的口气能不能客气一些呢？
0: 好，夫人，你也清楚啊，眼下打仗打的是金钱，政府已经快支撑不住了，我们急需要美国的援助。
1: 凭什么？那如果美国不给我们钱呢？
0: 那除非他们想和共产党结盟。
1: 怎么这么说？
0: 哼，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中国成为他毛泽东的天下，中国就会和苏联结盟，他们会一致对付美国。
1: 如果美国在中国换马，比如让李宗仁或者胡适上台呢？
0: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胜任，尤其是胡适，写文章难有对手。如果他想搞政治，那就会在中国搞出一些大笑话。
1: 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理解的。
0: 夫人，诧异。有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他想涉足政治，我不敢苟同。他要推行像西方那样，尤其像美国那样的自由与民主，若践行在中国，那就好比南橘北枳啊。
1: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0: 那就以后再说，现在请赶快给子文打电话，向美国申请援助，美国方面一定会给的。
1: 不可理喻。
0: 不可理喻的是政治，看似高深莫测，其实就是权力二字。
2: 父亲，您去北平的事都已经安排好了。
0: 静儿，你要记住，以后重要的行动时间与地点都要高度的保密。
2: 是，我知道了。
0: 你亲自去给傅作义打个电话，他必须得准时参加会议。
2: 是，
0: 去吧。
2: 嗯。

0: 报告。报告主任，鲁应林奉命前来报道，聆听主任训示。
1: 老同学，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啊？
0: 我还正想问您呢。
1: 问我什么呀？
0: 我听说大公子蒋经国给你打了电话，我就猜到这是蒋主席三顾茅庐之第三顾的时候了。因此我想亲自向学长还是老长官表达一下我的敬贺之情。可是没想到啊，
2: 没想到我不但没有一点高兴的意思，反而坐在这里对着这张作战地图相面，对吧？
0: 就是啊，马上就要升官了，你这怎么还发起愁来了呀？
2: 哼，你是不在其位，不知道这里边的苦衷啊。刘备三顾茅庐啊，是诚心把军权交给了诸葛亮，可我们的蒋主席呢，他是为势所逼做出的无奈之举。
0: 有道理啊，有道理。
2: 这时我不禁想起了17年前张学良坐上华北王以后的下场。我真不知道我傅某人未来的下场会是个什么样子。
0: 主任啊，你刚才这番话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语，说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到这里，我真的感到了自愧不如啊！哼，是啊，形势是比人强，但是有的时候，人也是可以驾驭形势的。
1: 嗯，
0: 这就是我请你来的目的。您下命令吧，我鲁英林一如既往，您指到哪，我打到哪。
1: 嗯。 北平，或约平津保三角地带的战略核心，是北平以北的承德。这里是东北的林彪和华北的聂荣臻两大军事集团的集结部。我们的蒋主席是不会让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就把他的嫡系部队李文兵团放在了这里。结果，天津以南就无真正能打仗的部队了。好在。
0: 聂荣臻所部也是力所难及啊！关键是失去了南大门石家庄的保定，该如何设防呢？
1: 那里是我们的学军之地，也是通向我们的发祥地大西北的门户。我们把这里守住，进可攻，退可守。可是万一丢掉了……
0: 后果堪虞啊！英林明白，我率35军亲自驻守在这里。
1: 你我所见略同，不过要记住，在蒋主席未正式下达命令之前，切勿轻举妄动。

0: 绿水，一道道沟，好活的日子在后头。
1: 请进。
2: 东爵，是什么好活的日子在后头啊？
1: 严处长您来了，快坐。
2: 谢谢。
1: 我想啊，肯定是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好活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哼，我看是你们富家好活的日子在后头呢。
1: 严处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2: 这个大新闻谁不知道？要不然你为什么要从天津回到家里来呢？
1: 那都是我们大公报那些老总们知道我爸高升了，这不让我回来问问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无非就是想让大公报来个头条大新闻呗。
2: 我看呢，你父亲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3: 哎呦，小爷来了。
2: 副长官，
3: 我这个乖女儿啊，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回来。
1: 爸，您怎么知道我要回来啊？
3: 那还用问吗？
1: 不过你快去跟你娘聊天去吧，我和严处长有事要谈，去吧。
3: 那赶快找你娘去吧。哎，坐坐坐。
1: 哎，我今天还就偏不乖了，我就坐在这儿听您啊和严处长聊天。
3: 你说你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2: 副长官，
3: 嗯，
2: 东爵也不是孩子了，又是办报的，他想听啊也在情理之中。
3: 哼，我呀实在是拿他没办法。哎，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我和严处长谈的可是机密大事，你不能通给大公报啊。
1: 哎呦，爸，您想想，我是和您亲啊还是和大公报亲啊？我怎么可能把不利于您的事儿通给大公报呢？
3: 哼，那好吧，小严呐，
2: 哎，
3: 你要抓紧时间写两篇

0: 坑点失败和石家庄失守这两件事情。
1: 记住了。
0: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在写这两篇稿子。
2: 哎，爸，为什么？我们大公报的同仁都知道你要娶孙连仲而代之了。
0: 哎呀，你不懂。
2: 我，
0: 小严啊，你要随时做好准备，跟我去北平。我们对外的口径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懂吗？

0: 他发表了什么豪言壮语啊？
1: 他们要采用蒋介石提出的所谓大整体战，来打垮我们解放军的人民战争。
2: 人民战争？那好比是汪洋大海啊！他那个所谓的整体战，也不过就是个小河沟而已。
3: 李军长，围困保定的共军到底有多少人枪啊？
4: 足足有2个纵队啊！
1: 还有当地的游击队、民兵等等等等，现在保定城四周可都是共军啊！
5: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哈喽，各位，我是Tim，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
9: 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青儿，我们此行北平，各界人士你都得见一见呐。
1: 是。
0: 这北方武人呐，大都是崇武少文，比方当年我北伐大军就战胜了奉系的张作霖，西北军的冯玉祥，还有直系的吴佩孚。但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有扩张欲望的傅作义。
1: 父亲，既然他有扩张欲望，那为什么他又不主动扩张呢？
0: 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啊。欲扩之，先谋之。
1: 那他知道您此去北平的真实目的吗？
0: 当然知道。
1: 可是毛人凤的人报告说，这个傅作义是一个从来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人。
0: 这就是他的城府啊，也就是他难以驾驭之处。
1: 父亲，李宗仁对华北战局是怎么看的？
0: 他李宗仁从来不会把华北放在心上的。
1: 那他还想和父亲您一争天下吗？
0: 当然想了，他已经和父亲争了大半辈子的天下了。

0: 都坐下吧。
1: 今天蒋主席亲自莅临北平行辕，帮助我们总结清风殿石家庄失守的教训。俗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希望在座的诸位同仁不要有什么顾虑，把心里的话通通说出来。哪位先说呀？
0: 这是怎么了？石家庄清风殿丢失了，我们损失了数万人马，你们就没有一点反思与检讨吗？那就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了。

0: 蒋主席您息怒。第一，是我李宗仁的责任，因为这是发生在北平行辕管辖区内的败绩。第二，主要是我一个人的责任。那就说说你的责任在哪儿。我是一个职业军人，但指挥才能有限，尤其是对共军作战经验不足，正因如此，很难在下属面前确立威信。战端一开，有我指挥失当之处，也有下属各行其事之过，结果就导致了清风殿、石家庄两战败北、损兵折将的局面。你说该怎么办？我愿请辞本兼各职，以谢党国。谈谈你对剿灭华北的共军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吗？记得在蒋主席任命我为保定绥靖公署主任不久，我曾通过陈诚参谋总长向您表示，要想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应当将察哈尔、绥远的部队调至华北，为达此目的，应将傅作义将军调任华北剿匪总司令。很好，医生啊，你个人有什么意见？
1: 我听后诚惶诚恐，望蒋主席慎重再三为好。
0: 德林，你作为北平行辕主任，说说你的意见吧。
2: 好，我个人认为，傅将军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人才。
0: 这评价很高啊，可以再说的具体一些吗？
2: 早在直奉战争初期，傅将军就已固守涿州而名震华北，之后又以百灵庙战役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就说内战爆发之后吧，唯有傅将军一克张家口，再败晋绥的共军，这在华北的高级将领中堪称佼佼者。
0: 那么其他将领有什么意见吗？
3: 没有。
0: 医生，你看现在是众星捧月，你还能再推辞吗？
1: 啊，我是勉为其难，为蒋主席之命侍从。
0: 那好，下面我就宣布北平行辕的改组命令，保定、张元两绥署立即取消，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孙连正兼任北平行辕副主任。
4: 是。
5: 是。
0: 贺任傅作义为华北剿总司令。
5: 是。
0: 晋冀察热绥五省军队统归华北剿总管制。
3: 是。
0: 静儿，你参加了行辕的会议有什么感想吗？
6: 父亲，我一直不明白这个李宗仁在会议上为什么这么夸奖傅作义呢？
0: 这就是新军阀思想在作怪啊。
6: 请父亲明示。
0: 这李宗仁是桂系的首领， 当然不愿意有中央委派掌握军权的人在北平存在，因此他就力荐傅作义。
6: 然而更可笑的是，这个傅作义他明明想当这个剿匪总司令，但是他的嘴上还一定要谦让一番。
0: 这就是他傅作义的狡猾之处啊。
4: 报告。
0: 进来。
4: 北平新院的李主任到了。
0: 知道了。等等，静儿，静儿，你陪着父亲再来见识一下一个想问鼎九五之尊的人在我面前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5: 江主席，我到了。
0: 德林啊，坐下谈吧。嗯，德林啊，今天我和北大清华等几个校长开了一个座谈会，认真听取了他们对明年竞选总统一事的意见。
5: 他们的看法呢？
0: 那当然是支持了。你也知道，他们都是喝着洋墨水长大的开明人士，平时在校里校外都是宣传着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平等。啊，还有一个是博爱。俗话说得好，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就会养成什么样的习性。因此啊，他们对美国式的自由选举那可是情有独钟，而且是无一例外的都认为，中国只要是按照民意选出了总统，那就可以富强繁荣。甚至有人还说，只要是自由民选的总统站出来振臂一呼，那全国的民众就都会起来跟随，那自然无论做什么都可以非常顺利了。
5: 那是不可能的。
0: 嗯，未免是有些坐而论道，空谈天下之事。
5: 要我说呀，他们还是留在学校里教书的好。
0: 那不行，他们非要走上大街，要把他们的思想理念灌输给国民呢。
5: 要不然怎么显示出他们是学问家呢？
0: 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5: 那明年您还举行总统选举吗？
0: 当然得举行了，否则不也辜负了你德林兄的一番苦心吗？
5: 您的意思是？
0: 德林啊，前不久你把程思远调到了北平，让他在沪宁代为布置，还让他给吴忠信和司徒雷登写了两封信，不是吗？
5: 这瞒不了您。
0: 不用瞒我，今天请你来啊，我就是要向你表明我的态度，我同意你竞选副总统。
5: 谢谢。
0: 同时啊，我也和几位大学校长说了，要让胡适先生出来竞选总统。
5: 那未尝不可，
0: 这符合中国人喜欢看热闹的个性啊。哎呀，要是胡适先生出来竞选，这就更热闹了吧。

0: 好，警官，替我送送李主任。
1: 好的。
0: 啊，德林啊，我还有要事，就不留你了。
2: 谢谢。

0: 天下为公，天下为我。父亲，看来李宗仁确实是有想法。他有美国人的支持，司徒雷登是他的后台，先放下李宗仁，别管。我倒很想看看。
1: 新上任的傅作义，他该如何出牌？同志们，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这是蒋介石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4亿7500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0: 为什么把他给关了？父亲，毛人凤已经搞到了毛泽东这篇讲话的内容，还有中共12月会议的内容。他们所提出的是，无非就是想公开发表声明，要打倒我蒋介石，建立个什么新中国。父亲都烂熟于心了，您何必再听呢？不。 我越听越发清醒，父亲。可是目前东北的情况是，讲，毛泽东已经批准了东北民主联军改编成东北人民解放军。换汤不换药，林彪。 发动的冬季攻势战况如何？啊，他们相继在铁岭西南接机了我新编第6军第22师的一个团，又在法库以南歇击了暂编59师一个团，他们还全歼了我们第49军79师，副师长李福泰被共军俘虏了，还有，停。
2: 林彪，调集了4个纵队，已经开赴公主屯地区，准备全歼我新五军。
0: 陈诚，太让我失望了。如果新五军再被共军打败，我就得拿他试问。丹林。 你不用拿辞修试问了。为什么？他自从接替你的得意门生杜聿明的职务之后啊，在天寒地冻的关外指挥打仗，累得胃已经出血了。
2: 有这样的事吗？
0: 真的，刚才我的干女儿给我打电话，让我求你把他的账。

0: 妇从沈阳调回南京看病。
1: 就要过新年了，却没有一件开心的事情。
0: 大林，我正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呢。
1: 说吧。
0: 美国国会通过了给国民政府1800万美元的临时援助。
1: 这个好，这可是个好消息，而且非常的及时啊。那就继续向美国要援助。对了，静儿，把布雷先生所改定的元旦献词发往电台，马上播报。
2: 是。
3: 女士们、先生们，全国各界听众们，非同寻常的1947年过去了，我们又迎来了更加不平凡的1948年。今天，我们将为你们播发蒋主席的元旦献词，继续8年抗战精神，肃清匪患，安定民生。蒋主席庄严承诺，将在1948年这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全国各地的散匪也渴望能在12年内肃清。
4: 啊，放进屋里吧。哎，哎哎，对，就这儿。
5: 主席啊，
4: 啊，您来，哎，坐吧。
5: 好，
4: 啊。啊，好了，好，好了，您忙去吧。
5: 我们这位蒋委员长发表的元旦献词，你有何感想啊？
4: 哎，蒋某人说，一年内消灭共军主力，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信吧。
5: 用上海的一句俗话说，叫吹牛不上税啊。
6: 主席，周副主席。
5: 哦。
6: 日前，傅作义在张家口就任华北剿总司令，现在已经迁至北平，还发表了就职演说。
4: 啊，他发表了什么豪言壮语啊？
6: 他们要采用蒋介石提出的所谓大整体战，来打垮我们解放军的人民战争。
4: 人民战争，那好比是汪洋大海啊！他那个所谓的整体战，也不过就是个小河沟而已啊。
6: 为此，他还着手调整了军事部署。针对我们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运动战的特点，采取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方案，把他手下的正规军编为平汉、津浦、平绥三个兵团来实施机动防御。对了，他还在大雪天儿带着所有的相关人员考察了天津、唐山、高碑店、涿州、保定等地的防务。
4: 不过是虚张声势啊。我看江某人的战略重点还是在关外。
6: 他针对我们东北人民解放军就要围歼新五军这点，一是要换帅，据内线情报，他们内定由卫立煌取陈诚而代之；二，他要求傅作义派2个军的兵力出关增援。
5: 主席啊，应该给杨德志、罗瑞卿发报，让他们加大对傅作义所部的攻击力度，拖住他们的主力部队，让他无力出关救援。
4: 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加快消灭辽西公主屯的新五军。

0: 报告总司令，大事不好了！不要着急，出什么事了？
1: 平汉、津浦、平绥三条铁路，一夜之间全都被我们的老袁家八路军给扒了，
0: 破坏的厉害吗？
1: 都不能通火车了。
0: 那就是说，我们已经不能利用铁路运输军队了。是的。
2: 这还让我们怎么打仗？八路，八路，就会八路。
3: 报告，总司令，杨林奉命赶到。
0: 你来的正好。

0: 参谋长给你介绍一下华北战场上的形势，然后我再给你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1: 是。
2: 据可靠情报，我们在涞水方向发现了共军的第三纵队，为此副总司令命令原孙连仲的第十六军和九十四军向涞水以西方向急进，并且在薛家庄会合。据报，虽说国军离共军第三纵队只有十多公里远，但是不知道附近有没有其他的共军部队，所以副总司令未敢轻易对共军的第三纵队下令围歼。
1: 我听说共军最近进行了新的扩编，具体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据说杨德志率领的野战军增加了一个纵队，其他的情况尚无确切的消息。
1: 看来我们的情报工作没有跟上。
2: 卢军长，我们刚刚组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我们原有的张原绥署情报部门没有能力完成这样的情报任务。
0: 李参谋长说的有道理。英林啊，我经常跟你说，古今中外兵家最重视的是出战必胜，因此呢，我准备让你亲率被父老乡亲们称为绥远虎的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还有骑兵师一并南下，用四个军对付共军的四个纵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胜利的把握呀。
1: 总司令，您放心，由您亲自训练指挥多年的第三十五军出马，这股与我们对阵有时的共军，他们输定了。
0: 嗨，要小心用兵，特别是我们的看家利器第三十五军不能出一点问题啊，否则的话，在华北平津保这三角地带我们将毫无脸面。
1: 总司令，英林只会给您掌控的第三十五军增光，我绝对不会给您丢人。
2: 陆军长，我还要向你报告一个意外的消息，实出我们所料的是，昨天一夜共军把沿线的铁路线全部给拔了，你和你的弟兄们他们……
1: 这算什么？没关系，我们有汽车，我们还有战马，还有被绥远老乡称之为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双脚，来他个两天一夜的急行军，我们三十五军就能把共军全部包围，就地歼灭，
0: 千万不能轻敌。你们一定要按照我为你们制定的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作战方略去执行。
1: 是。
0: 至于何时开拔，等我的命令。

0: 来，喝口水，
1: 谢谢。
0: 来，加点啊。
2: 好。
3: 撤出张家口的时候啊，我就说一定要报傅作义左丞之仇。
1: 嗯，
3: 一年零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仇还未报，这个老冤家又找上门来了。大家说，这新仇旧恨怎么报吧？
0: 我们突然破路啊，是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可是傅作义把十六、九十四军派出来，跑到涞水、薛家庄干什么呀？
1: 我在想，他们是不是盯上我们第三纵队了？
2: 这里最令人不解的是，傅作义两个军，对我们一个纵队，他们为什么在薛家庄待了一天一夜，还没动手呢？
0: 这傅作义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们真得好好琢磨琢磨。你别说啊，这两个军很抱团，我们不好下手了。
4: 咱们啊，都先别急，好好想想下面的计划。
3: 好吧，我们就在静观其变一夜吧。
1: 嗯。

0: 着了，
1: 睡吧。
2: 报告，
3: 进。
2: 聂司令员发来紧急电报，
0: 去吧。
2: 是。
1: 不要穿越了，念一遍就行了。
0: 好。杨罗梗，敌计调出，就要抓住战机。若敌两军不肯分散，就应设法将其分开，抓住一个来打。聂。

0: 诸位，我说大家都这么缄默也不是办法，怎么样，要不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大家参考一下。
1: 你快说吧。
0: 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围攻保定，诱敌前来支援，若援敌只来一路，我们正好下手，若援敌两路同来，我们就寻机抓他一路来打。
2: 我看可以啊，保定是平汉线上的重要枢纽，也是敌平金宝三角地带防御的一个犄角，傅作义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3: 可以啊，我们就把六纵放出去，再给他加强一个旅，让他们猛攻猛打保定。罗政委，你的意见呢？
4: 嗯，好。电告六纵司令员文连生、政委向中华，要把佯攻当作真攻来打，要打的保定守敌，新编第二军军长李世林坐立不安。

0: 总司令，保定的李世林军长又打来电话，说共军攻势很猛，希望总司令派兵南下增援。
1: 告诉他，让他率部撑住。
0: 是。
1: 哎，等等，你告诉我，共军是真打保定，还是佯攻保定啊？是围点打援，还是攻城阻援？如果是佯攻的话，必然意在打援，那么目标就应该是我薛家庄的16和94军。如果是真攻，那就应该有阻援的迹象啊。可是到现在什么动静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0: 这很难说呀，因为前有清风殿战役，就是违背军事规律的行动。万一共军此次强攻保定是认真的，我看保定李世林的新二军是扛不住的，10有8九会沦陷于共军之手，其结果嘛，当然是总司令不愿意看到的。
1: 共军一共有多少人枪？
0: 据不确切的情报，1个纵队3个旅。
1: 那和李世林的新二军旗鼓相当吗？
2: 报告总司令，我们35军何时开拔南下呀？
1: 暂时先不要动。
2: 为什么？
1: 以我的判断，杨德志攻打保定是假，他的目的是从薛家庄调动我的16和94军，所以

0: 我们暂时不要理他。
1: 可是守卫保定的李世林的新二军有点力不从心了。
0: 哼，当他们和共军真正打起来两败俱伤的时候，我们鲁军长的35军再杀上去，那不正好显出我们孙元虎的厉害吗？
2: 总司令，您这招棋可真是一箭双雕啊！啊！哈哈。

报告军长！别跟我报告了，告诉他们，给我顶住！对企业战者，杀！

0: 快，是！给我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快！喂，吴师李士林，李参谋长，请把电话交给总司令。总司令，李士林军长打电话找。
1: 李军长，尾款保定的共军到底有多少人枪啊？报告总司令，足足有2个纵队啊，
2: 还有当地的游击队、民兵等等等等。
0: 准确吗？
1: 准确，绝对准确。
0: 总司令，
1: 你要是不信，您听听共军攻城的阵势啊。
0: 总司令，
1: 现在保定城四周可都是共军啊。
0: 外围防线已经全部被突破了，
1: 现在已经是兵临城下，兵临城下呀！
0: 你要打起精神来，带领新二军给我顶住！
1: 总司令啊，我顶不住啊！
0: 总司令，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况且，你现在刚刚担任华北剿匪总司令，
0: 这第一仗就损失了我们新编第二军。
1: 还有华北重镇保定，您如何面对国人？
0: 您如何向南京的蒋主席交差是吧？
1: 总司令，
0: 总司令，
1: 真是岂有此理！
0: 总司令，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总司令。

0: 总司令，李世林的话是难听了一些，可他也是出于无奈呀。再说了，总司令历来重视出战必胜，况且如果保定继石家庄之后再落入共军之手。
1: 好了，不要再说了。
2: 立即电令第35军、暂编第3军还有骑兵1个师南下救援保定。
0: 是。
2: 这2个军都是我们的看家本钱，他们是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部队，不能齐头并进，
1: 但是也不能放单飞，要他们和总司令部随时保持联系。
0: 是。
2: 另外，电令第16和942个军兵分2路自薛家庄向保定进发，让他们齐头并进，距离不能超过5公里，绝不能给共军留下反而灭之的机会。
0: 是。
2: 要告诉卢英林，南下增援的35军只准带2个师，留下1个师拱卫北平。
0: 是。
2: 这4个军的行动是高度机密，绝不能让共军获取半点情报。

0: 司令是初登华北剿总大尉，而我们又是初次率部南下解围，所以这次我们呢，跟共军一役就只能胜，而不能败。我们当然是胜定了的。就凭我们有。 绥远虎之称的第三十五军，象也把共军吓趴下了。我是在想啊，我们有没有还没有考虑周全的地方啊？
1: 当然有，不过。

0: 你的担心我知道，你是想说李密鼎师长过分跋扈啊，不服从命令，容易大意而导致失败，是吧？
1: 军长，你我都清楚，他指挥的32师是我们绥远虎的虎头军，连总司令也要高看他一眼，何况。
0: 枪声就是命令啊！我就不信，他李明鼎敢不服从我的调遣。

0: 胜利了，邀功请赏；失败了，逃避推诿。
1: 人要失手，我定当自杀殉职。
2: 自从沈钧儒、张伯钧等人在香港通电恢复民盟总部之后，不仅毛泽东共产党声援支持，而且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等元老也都是蠢蠢欲动。
0: 说到毛泽东共产党支持他们，那是自然。
3: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4: 快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5: 干嘛？
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春，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1956年，高寿田先生刊登在《文物参考资料》的文章中，提到北京宫殿的琉璃为太原马庄苏氏琉璃匠制作。太原马庄指的是山西省太原市马庄，而苏氏二字说的就是在那里传承了500多年的山西苏氏琉璃。宫廷黄是苏氏琉璃制作独有的釉彩配方，但在苏氏琉璃众多色彩中，却以孔雀蓝釉最为名贵，是工匠祖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绝技。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这项至关重要的制作技艺孔雀蓝釉却不幸失传。苏杰是苏氏琉璃第六代传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恢复失传近百年的孔雀蓝釉配方，可惜始终未能如愿。直到1979年，一个人的出现让苏杰看到了希望。葛元生出生于山西太原，从小喜欢写写画画的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太原市南城区政府从事行政工作。1979年，39岁的葛元生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开办琉璃厂。当时古建筑修复需要大量琉璃瓦，业内专家提出，太原东山头苏家自古就是做琉璃瓦的大户。于是葛元生在接到任务后，在郝庄工业瓷厂找到了正在干活的窑工苏杰。听到葛元生带来的消息，苏杰当时的反应葛元生至今难以忘记。
1: 当时眼光炯炯，就泪花花的，很感动。哎呦，哎呀，你们可以来了，恢复好吗？你们说该怎么办，我全力以赴。
0: 琉璃厂很快就开办了，此前从未接触过这一行业的葛元生对琉璃技艺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只要有时间，他就到车间给苏杰打下手，请教各种问题。他没有想到苏杰也在暗暗观察着他。
1: 我当时感到非常兴奋，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工作，这里边就是不断地在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
0: 那时苏杰正面临着一个难题，釉料是苏氏的独门秘方，多年来一直是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由于家境败落，迫于生计的苏杰子女都从事了其他工作，没有传承这项技艺，所以每次都是由年迈的苏杰亲自配料。物色传承人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
1: 很神秘的说，袁生你过来，我要和你说话。我几天几夜考虑啊，就是这个配釉，袁生我传给你。
0: 那个时候在苏杰看来，葛元生早已不仅仅是政府派来的干部，更是苏氏琉璃工艺延续的希望。
1: 去，你拿本，我说你记。师傅当时从怀里边掏出一个那么大个一块纸片，就告我一斤釉子要配多少几两几两。后来说这个配方它是老配方，告我黄琉璃瓦怎么做，蓝琉璃、绿琉璃瓦啊，这个紫琉璃瓦啊，还有那个红色的，还有白色的、黑色的啊，告我了这种釉彩。我肩上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子压在我身上，从此葛元生就成了苏家的人。
2: 回来就和我说了，哎呀，就是这个姓葛的呀，这个娃娃不错，就和我说了。哎，那个他比我大2岁嘛，说对我也挺好。哎，爸爸就看上这个葛元生了，就把咱这个技术给传出去吧。
0: 虽然接班人找到了，

但苏杰有另一桩心事，就是恢复孔雀蓝釉。孔雀蓝釉曾是山西明清时代古建筑群的主色调，苏杰虽然将自己的家传釉料配方传授给葛元生，但难题是如何解开孔雀蓝烧制的秘密。作为徒弟的葛元生意识到，

0: 面粉、醋等。葛元生根据苏杰师傅对孔雀蓝釉的描述，一改以往靠经验凭感觉的制作习惯，结合在浓大的知识，将各种成分换算成精确的百分比，在铅釉中加入火硝和铜等原料。经过一年的努力，葛元生调配出来一个新的孔雀蓝釉配方，他满怀期待，希望能够烧制出美丽的孔雀蓝，给师傅一个惊喜。开窑的那一刻，所有的期望瞬间化为失望。
1: 可那天一打窑门，根本不是那回事儿。一看，所有的那个片黑乎乎的，没光泽。哎呀，当时我就有点心灰意冷，我不知道怎么该跟师傅解释、交代这个事儿。
0: 面对失败的结果，葛元生心情沉重，不知如何是好。
1: 师傅没吭气，站了有一分多钟，甩上门就走了，离开了。从此以后，师傅再不提孔雀蓝了。
0: 第二年，苏杰去世，带着对孔雀蓝无尽的遗憾。
1: 几乎是流泪，对不起师父，没弄成。
0: 师父的遗憾成为葛元生的动力，他把苏杰的孙子苏永军收为徒弟，继续探索。
2: 个爷爷、父亲，我葛大爷也是，他们经常讲这个琉璃这方面的记忆，我在跟前听的，也就是说。早早的这方面的技术在我心里就有了这个烙印了。高中毕业以后去琉璃厂干了一段时间，那里面的厂里面的匠人很喜欢我。我这么小你懂得这么多，实际我就受了老人们的熏陶。
0: 葛元生逐渐发现，孔雀蓝不仅是一个釉色配方，而是个色彩大花园。温度每变化30度，烧制出来的琉璃颜色就会随之改变。而这种变化是无尽的，这些奇妙的颜色绝非单一配方所能展现出来。在几百次探索中，炼出的釉彩看似孔雀蓝色调，却又很难令人满意。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一度令葛元生感到绝望，
1: 一言难尽。后来我就告我徒弟，我说你跟大爷，咱们从明天起，咱们去厂里边拿上釉料，把我们的电子天平也拿上，咱们住到哪儿去？我看这个烧成当中怎么不成，问题出在哪儿，节点在哪儿？但我有信心，我因为我有这20多年的积淀，我觉得找这个问题我一定能破解。
0: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葛元生在实验室中取得了突破。当他取出孔雀蓝釉试片的时候，自己烧制的孔雀蓝终于成功了。正当他们决定批量生产的时候，却遭到了当头一棒。葛元生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1: 说没烧成不行，那个配方不行，整个一个冰盖压在我心上。怎么我这20多年我们白干了？怎么我再想检验我那个配方，计算的也对呀，这个配料很准确的，没差错，我们一来回核对，这应该是烧成的，怎么两个配方都不成？
0: 小规模的实验室环境与大规模生产的窑炉，在温度控制和环境因素上有所差别，但这些细微的差异对于孔雀蓝釉这样需要精准控制的工艺来说，足以造成巨大的影响，
1: 把我们挣的就没辙了。我师弟就是小允军他爸问我，师哥咋办呀？我徒弟允军就说，大爷你想想办法，压力全在我身上，怎么办？当时我陷入困惑当中，那种困惑的心情 从来没尝。

0: 过那样的那样的压力，我实在是呀，感到呢当时欲哭无泪，怎么办呢？还必须弄成，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
1: 由于烧制环境的复杂，葛元生不得不重新计算配方，日夜守在窑炉旁边。一次窑炉产生的故障，本来不抱希望，孔雀蓝却意外烧制成功了。
0: 那天那个窑卡住以后，我们的孔雀蓝瓦正好在烧成带的中间啊，这个通了以后，师傅们把我们那个瓦就随便就放在那个窑顶的旁边啊。我一看，哎呦，这个瓦特别漂亮啊，可是一拿起这瓦，这个芯儿也烧得黑乎乎的。
1: 2009年5月20日，这一天让葛元生终身难忘。通过反复确认，孔雀蓝烧制成功了。
2: 看我现在都有了眼泪了，想起那会儿的那个激动呀，你说不出来那个那，表达不出那个激动。我大爷我爸爸我高兴的，哎呀，我们苏家的孔雀蓝可算是有了希望了。
1: 最终，失传多年的苏氏孔雀蓝再次焕发出新的光彩。

0: 这里曾是金沙江畔的古渡口，也是茶马古道的商贸重镇。
1: 它又保留了很传统的藏族江边河谷地带的一些文化元素。
0: 这里曾是公主起舞的乐园，人们至今能歌善舞，乐在其中。
1: 年龄最大的已经是75岁的人了，但是最小的那边还有22岁。
0: 汤堆村里学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溪黑陶的制作，
2: 烧得非常均匀，而且这个黑色颜色非常正。
0: 藏乡人家品尝味道鲜美的泥溪土锅鸡，
3: 这个汤和我们传统喝到的鸡汤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它有淡淡的奶香出来。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高原书长卷，诗画美迪庆，正在播出。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金沙江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了几百公里之后，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进入云南省境内。迪庆藏语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藏川的交界处，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条大河的上游皆纵贯迪庆，并在这里形成了三江并流的自然奇观。其中

0: 金沙江的流域里程达430公里，在德钦县奔子栏镇和四川德荣县紫耕乡的交界处，金沙江在峡谷中形成了一个 U 型的大湾，勾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这里被称为金沙江大湾。从山上俯瞰，金沙江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好似一条巨龙在群山之间缓缓流动。
1: 那么金沙江从源头发下来以后，我们的这边是第一站，第一站呢就是四川的德荣到我们云南境内的第一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俗称为藏话呢就叫是纳瓦卡。
2: 纳瓦卡，
1: 纳瓦卡
2: 什么意思？
1: 纳瓦呢就是月亮的意思，卡呢它就像月亮一样，
2: 月亮湾。
1: 月亮湾就被汉族翻译成月亮湾。
0: 随着季节的更替，金沙江的流量和水位也会随之变化，江水会呈现出不同颜色。如果说夏季的金沙江是一位威武豪迈、势不可挡的勇士，那么到了冬季，随着水量的减少、含沙量的降低，江水会更加碧绿、清澈见底。此时的金沙江就仿佛变身为一位温柔的大家闺秀。离开金沙江大湾，我们跟随鲁荣一溪下山，来到了横跨金沙江的金沙湾大桥上。这座桥把云南德钦县奔子栏镇与四川德荣县玛卡镇连接在一起。鲁荣一溪说，大桥下面的江岸就是古渡口，在没有桥梁之前，这个渡口非常繁忙，从四川前往滇藏的马帮商队都要从这里渡江。
1: 任何一个丝绸之路，红糖也好，粉丝也好，你要进藏的东西必须要通过这个渡口进入我们的家乡，叫奔子栏。那么我们这个小镇呢，现在大概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哇！因为它最大的关系呢，往上走40公里，有那个雪山，叫白马雪山；往下走20公里呢，又有雪山。那么过去呢，许多商人也好，做生意的，全部都是走路、骑马、坐马的，全部都到这里就要休息。
0: 历史上，奔子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如今，214国道从镇旁穿过，它依然是滇藏公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镇，曾经是汉藏等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地方。多元文化的交融，不仅让奔子栏镇有着茶马古道康巴江南的美誉，也让它享有中国藏族郭庄舞文化之乡的称号。奔子栏的郭庄舞别具一格，在滇藏地区很有名气。我们来到金沙江边的一处场院，这里正在进行一场郭庄交流。
1: 从我们刚才看到的，他从田地里面进来到门口，女人从接他们开始，他们已经开始那个叫祈福。
0: 郭庄在藏语中称为卓，意为圆圈舞，起源于西藏原始社会时期，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发展而来。奔子栏郭庄是指流传在德钦县金沙江一岸的郭庄，它的辐射范围达方圆几百里，包括了四川、西藏等一些地方。奔子栏人认为，跳郭庄舞是祈求五谷丰登、吉祥安康的一种最好的娱乐活动。奔子栏郭庄摆脱了传统郭庄中弓腰低头的动作，基本动作分为踢踏舞袖、左右摆步、四步一变和单脚踱步等等。
2: 这里的郭庄和其他地方的郭庄区别在哪里？
1: 这个区别很大。这个郭庄舞的区别呢，你看奔子栏的郭庄，还有就是都是左手左脚的，我们这里男的
2: 就是同手同脚。
1: 对，左手。那么其他舞蹈，我们就像西藏的那些舞蹈，阿拉嘿塞阿拉嘿塞，就是左手右脚，右手左脚。我们的这个郭庄舞蹈，它的年龄段的兼容性很强。你看今天我们郭庄舞蹈年龄最大的已经是75岁的人了，但是最小的那边小伙子那个才有22岁。
0: 鲁荣一溪说，郭庄舞自古就是荣登大雅之堂的高雅艺术， 过去奔子栏很多富人家的住宅

0: 庄园还专门建有郭庄武场地，以示家族的显赫。郭庄武在奔子栏是社会各阶层都可以参与的娱乐形式，而且所有参与者必须盛装出场，以示庄重。这种盛装在当地被称作公主装。传说当年远嫁吐蕃的公主途经奔子栏，与当地人跳郭庄舞时穿的就是这样的服饰，因此从那时起，奔子栏人就一代代将它沿袭下来。
1: 很漂亮哈，真的忍不住要赞美一下你们，不仅长得漂亮，这个服饰啊打扮是也是很华丽很漂亮的。能不能给我先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穿着？
2: 胸前就是那个叫那个嘎乌嘛，
1: 嘎乌
2: 我们藏族
1: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原来是护身符。
2: 就是护身符，
3: 原来是护身符、到这边呢作为一种
1: 装饰
3: 装饰
2: 有些男的是喜欢带一种小一点那种护身符。这个是就我们女人的，他们女人的
1: 很大，而且我能感觉挺重的。我想掂一掂它的分量，可以吗？
4: 可以
1: 啊。哇，很重啊！这个是什么材质？
2: 这个就是，边边一圈是银子嘛，这里面这些都是金子嘛，
1: 纯金。
2: 对，珊瑚还有那个
1: 绿松石，
2: 绿松石结构的那种。
1: 这个带它跳上一天一夜的锅庄，应该很辛苦。但是我能理解哈，自己打扮的漂亮的时候，
2: 对，
1: 可能那个精气神都会不一样。
0: 奔子栏锅庄舞的服饰很有特点。男子服装的特征是长袍及地，袍边不镶毛皮，不佩戴刀具。女子的服饰更加华丽，不仅色彩鲜艳、精工细作，还会用很多金银和珠宝进行装饰，彰显雍容华贵。
3: 大概的数了一下呢，我们奔子栏女士的国装，她国装舞要出场了，至少要有13件东西。至少要有13样。
1: 13样
3: 才是最基本的，从头数到脚。
1: 您一样一样给我们讲一下。
3: 一，二，
1: 三，
3: 四，五，
1: 衣服，
3: 六，
1: 七，护身符，
3: 这个里面还有一件，
2: 还有白色的，
3: 八，
1: 这个算是一个衬在裙子里面的，
3: 十一，十二。13。
1: 背后还有
3: 这些袋子不算。哇，
1: 这个也很
2: 也不算。
1: 背后这个有它的名字吗？
2: 这个叫那个东刺。
1: 东刺。
2: 我们藏族说的就是。
1: 好，我们摄像机镜头可以给一个特写啊，展示一下。这个也很华丽，很漂亮。它应该是银质的，是吗？
5: 是的。
1: 银质的，然后中间就是绿松石和珊瑚。
0: 刺里此木和金阿拉姆是一对表姐妹，他们说。在奔子栏，每一位姑娘都会拥有这样一套价值不菲的服饰。它不仅是重要节日和跳郭庄舞时的盛装，也是一个家庭为姑娘出嫁时置办的必不可少的嫁妆。
1: 我特别想知道，作为这边那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哈，现在有很多时尚的舞，为什么你们还会特别喜欢这里的就是传统的舞呢？它的吸引你们的地方是什么？
2: 我们反正就是怎么说呢，生我养我们地方是这里嘛，我们最热爱的就是这个舞蹈。对，再说我们如果怎么说呢，就是身为我们藏族人嘛，我为我们这个锅庄舞还有这个服装特别骄傲。
1: 觉得这是自己民族非常优秀的文化啊。
0: 奔子栏人如此喜爱锅庄舞，不仅在于它能为人们带来欢乐，更因为锅庄舞承载着祖先们对生活的激情与希望，也体现着奔子栏人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汤堆村里学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尼西黑陶的制作，
1: 烧得非常均匀，而且这个黑色颜色非常正。
0: 藏乡人家品尝味道鲜美的尼西土锅鸡，
1: 这个汤和我们传统喝到的鸡汤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它有淡淡的奶香出来。
0: 拜访藏香制作的传人，体验古老的藏香文化。
1: 我似乎还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从面前划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高原书长卷，诗画美迪庆正在播出。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吧？
6: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远方的家是旅组驱车前往香格里拉市尼西乡的汤堆村。汤堆村传承着一项古老的手工艺，尼西黑陶。村里的绝大多数人家都会制作尼西黑陶。春暖花开的汤堆村景色很美，路两旁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沿着村里干净整洁的小路，我们来到了藏族黑陶烧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真批初的工作室。
3: 是个陈列馆。
2: 当真批初7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制陶，做黑陶已经有40多年时间。
4: 那么我们把这个产品是分成三大类的。
3: 三大类，哪三类？
4: 一种呢是佛教用品，和宗教用品的，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呢是咱们平常用的这些锅啊，这些日用品
3: 啊，生活器皿。
4: 对，那么另一个是做那个工艺品，就像咱们的花瓶啊、装饰品啊这些摆件。我们是这样分成三大类。
3: 现在分为三大类。
4: 这些是那个日用品。
3: 哎，这个很漂亮啊。
4: 酥油茶壶。
3: 我在很多这个藏族朋友家喝酥油茶的时候，拿的一般都是银的或者有铜的。
4: 是，也有的，也有的。它不
3: 但很少看到有黑陶的这个酥油茶壶。
4: 最传统的古老的时候，没有金银嘛。
3: 那这个壶上面我看还镶嵌了一些，这是什么？
4: 这个是装饰，做那个瓷片，瓷片抠出来以后镶进去。它是做装饰，但是做装饰的时候，这些是属于格桑花啊这样。那么这一个是万不断，子孙后代就是断不了的意思。那像这一个是麒麟头，
3: 像这样一个壶，
4: 这样应该
3: 家里一倒酥油茶用买一个壶要多少钱？
4: 这个是600。
2: 工作室里陈列的各类黑陶制品，造型简约生动，充满厚重黝黑的质朴之美，蕴含了藏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陶片中，就已经有了陶罐、陶盆等生活用具。而尼西当地使用黑陶的历史，经考证也有近1800年。
5: 尼西黑陶和普通的陶器对比，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4: 它这边不同的特点跟原料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5: 材料不同。
4: 还有一个是在文化里有些。就咱们就说这个在平常用具里日用品这一块，我们这边是做日用，拿来去炖汤炖鸡啊，这样煮东西的。那么外面的陶，我呢也看到了一些陶艺和这些其他省外的这些，他们是做装饰的。
2: 20世纪90年代以前，黑陶还是当地人以物易物的重要媒介，人们可以用它交换等价的生活用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开发，黑陶逐渐被外人所知。记者跟随当真批出去村外寻找制陶所需的原料。我们来到了村外的一座后山上。
3: 就在这儿取了。
4: 取土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哎
3: 呀。为什么选这儿啊？
4: 这里你看的陶土很好嘛。
3: 我能看出土比较细。要把先把土上面一层。
4: 叶子和这些。这些要刮掉一点点，
3: 这就是要把树叶子过滤掉，对吗？
4: 对。
3: 为什么不能要有树叶子？
4: 这个是有树叶子的话，它那个烧成的时候，它就烧烂了。
2: 干净的陶土逐渐显露出来，越往深挖，陶土的粘性越大。
3: 这里面黑黑的，像是有小石子夹在里面。
4: 铁含铁就是这个原因啊，
3: 我们就肉眼看到就是铁。
4: 现在就有这个黑点没有了
3: 啊，很清楚，表面有很多的黑点，
4: 揉了以后就没了。
3: 在阳光下它还闪着光呢。
2: 这是当地特有的红土，土质细腻，粘性很大，富含丰富的铁元素，是当地人祖祖辈辈制作黑陶的主要原料。
3: 好，咱们取多少？
2: 靠山吃山。汤堆村附近的两座山上都是适合做黑陶的陶土。勤劳的当地人最懂得如何运用好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4: 采土了以后，你要把这个药恢复，

0: 那么你在这个一边种，还有你在这一边填土啊，这些都需要这样做的。还有植被这些都是要保护的，啊，这些呢只能砍这个树叶子，啊，其他的你都不能砍。你看，
1: 就是根
0: 小的
1: 肯定不能砍，
0: 一直在给。
2: 当地人朴素的生态观，也让他们与这片大山和森林世代和谐相处。回到当真批处的工作室，我们开始制作黑桃。当真批处介绍，黑桃的制作共需11个步骤，现在他正在进行的是第二步，在我们取回的土里加入另外两种原料，用力一起打碎，再经过反复筛土后留下最细腻的陶土，按比例加入适量的水，将处理好的陶土和成泥团。
1: 哎，现在你看这边加了水的这个算是这个陶器的颜色就出来了哈，很深很深的深红色。
2: 将和好的泥团经过反复用力揉搓发酵后，就可以用来做坯制作黑陶器具了。当真批出的儿子拉荣肖巴准备为我们制作一口黑陶锅。
1: 啊，刚才拉坯之前，这个肖巴给了我这样一个工具哈，是拉坯专门
3: 对对对对，专用工具这个。
1: 这样拿像一个斧头一样，但是我展示一下，大家应该能知道这个像什么了。是特别像一个吹风机的这个形状啊，专门你们自己制作的，
3: 自己用的工具，
1: 自
3: 己
1: 做。然后把这个侧面，
3: 对，先用侧面，然后再用这边，对，沾点水。
1: 好，
3: 拿的时候这样的。嗯，对。
1: 啊，这样拿啊。
3: 不是，你的手是这样，然后你握在这个上，握在对，然后呢，你就这样，这样。
2: 首先将制作锅体和锅底的两片泥坯都均匀地拍好，粘合在一起，然后在工作台上通过拍打进一步进行塑形和精修。整个过程都需要注意手中的力度，以免坯体被破坏。大约一个小时，拉绒肖巴就做好了。他介绍说，锅的制作相对简单，用时较短，但是像他最近同时在做的茶壶就需要花费两三天时间。所有塑形完成的黑陶制品需要阴干15天左右，待泥土中的水分基本蒸发就可以进行烧制。阴干保证了黑陶烧制完成后在阳光下不开裂。哇，
1: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传统这么原生态的烧陶器的方法啊，也不进窑，也不在室内，就是露天的这个土地上就可以开始烧了。
2: 如何摆放待烧制的陶器是一个技术活，要确保让每一个陶器都均匀受火，又不会在烧制过程中互相影响。
1: 哇，我现在好期待啊，这些木杆已经把这些所有的陶器都给覆盖住了，接下来他们就要充分的燃烧加热，让这些本来是粘土的这些材质的器皿变成非常坚实的陶器。
2: 泥溪黑陶属于低温陶，相比有些瓷器需要在1040度以上才能够烧制成功，泥溪黑陶只需要640度左右的温度就可以进行烧制。
1: 更清楚一点，我看到这个陶器表面还是灰灰的，不像我们在陈列馆里看到那么黑。
0: 它还要给加一个麦芒和锯木，
1: 还有下一道工序。
0: 对，还要就是最后的11道工序。嗯，现在这个在烧的这个10道工序，嗯，是吧？那么在这个10道工序里，还有讲究的是它那个木材。嗯，木材必须要有松木，那松木它有那个有那个松枝和这一些。
1: 对，
0: 最后呢，这个火焰很强。嗯，会把那个陶罐就烧得很好。嗯，
2: 泥溪黑陶至今保留着这种最传统的烧制方法。
1: 它这个颜色现在还是
2: 它要求制作者依靠长期经验判断每一步的操作。当真批出告诉记者，现在可以开始进行最后一个步骤。
1: 哇，就这么直接盖上去吗？
0: 对，
1: 这样也不会把火盖灭啊。我现在能感觉到这个陶器真的挺结实的，就是那些锯木灰其实不轻，哗盖上去，我们摆的这个刚才的造型仍然岿然不动啊，很结实。这样火就小了，里边就憋住了，是吗？
0: 对，我烟就都在里面了。
1: 哦，要把烟闷在里面，算是略微有一些熏制的感觉，是吧？
2: 两位工作人员将大量木屑倒在正在烧制的黑陶上，燃烧的木柴逐渐熄灭。经过木屑覆盖后，被烧制的黑陶即将发生神奇的变化。
1: 现在我就可以近距离站在
2: 这个过程被他们叫做还原。
0: 他国家级。

0: 藏族黑刀烧制技艺，就说的现在就是这一个啊，一个简单的玉木灰啊，这个一盖下去，它就完全是变黑了。嗯嗯，
1: 他们那边是
2: 被木屑覆盖约四十分钟后，我们期待已久的黑桃终于要出炉了。
0: 不能动刀。
3: 哎，还真不错，表面这个黑色黑得很均匀。这个怎么形容呢？特别像家里的那个石锅，烧了有几十年的石锅，表面都附着了很厚的一层熏黑的炭。
2: 等到陶皮温度逐渐降低，我们终于可以近距离欣赏这些刚刚烧制完成的黑陶制品。
0: 对，
3: 烧得非常均匀，而且这个黑色颜色非常正。对，
0: 今天的烧制的颜色很均匀。
3: 对，烧完了就是那个就是墨色，很正的黑色的墨色。那接下来就成品了吗？可以
0: 现在成品了。
3: 这样一个壶卖多少钱？
0: 这个批发给120。
3: 120。
0: 随后这个他们卖出去可能是105到160。嗯，
2: 奔流不息的金沙江，哺育着两岸世代居民，也孕育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文化。一件黑陶从采土、制坯到烈火烧制，岁月沉淀，终成温润精美的器物。它承载着匠人的智慧与心血，也镌刻着金沙江畔的岁月变迁。在香格里拉市，有着黑凤凰之称的尼西西，是尼西乡的另一张名片。摄制组前往当地的一家尼西西养殖场，养殖场负责人四人取出接待了我们。这片山谷是尼西西在当地的保种育种基地，面积约有720亩。这里相对僻静，山地具有一定的坡度，公司养了6万多只尼西鸡。
3: 接下来我们就要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尼西鸡了，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怕人的，所以我要默默地倒着退过去。现在取出正在用食物在吸引他们。其实我们已经大概看到这个尼西鸡大多数都是黑色的。
2: 我们眼前这群有着黑亮羽毛有些胆小的鸡，就是当地特色的尼西鸡。他们属于高原大用鸡。
3: 我在手上，它会过来吗？
4: 不一定会过来，这个它害怕。滴滴滴滴滴滴
3: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4: 滴滴滴滴滴滴滴。你看它的攻击就比较大，看到这个攻击带着脚环了没有？
3: 啊，带着脚环。
4: 一个圆圈，就像戒指一样的。你看，这是我们做溯源体系的啊，给鸡做了这一个追溯体系，也就是说它从孵化一直到销售市场的所有的生产记录，包括它的这一个养殖的这一个养殖户的信息都有。
2: 小小的脚环就相当于每只尼西鸡的身份证，保证了尼西鸡从养殖端开始的信息透明度，以及每一只尼西鸡的食品安全。尼西鸡自主寻食的能力非常强，养殖场以放养为主，尼西鸡主要以山谷里的杂草、昆虫等为食，在人工搭配农作物、青菜等作为辅食。
3: 我看这儿挂了很多筐子，是做什么的？
4: 是这个母鸡下蛋用的，它要飞上去，然后在这里下蛋，它不会到处乱下蛋，排队呢，他们就是排队等着要去下蛋。
3: 可是他们怎么知道要到这个里面下蛋的？
4: 这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说在养殖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一个工作人员就是慢慢的会让他们就是带进这样的一个习惯。
2: 没有想到尼西鸡的产蛋方式如此高难度，原来尼西鸡由于善于飞行，在当地就被叫做飞鸡，这是源于它们经过自然生态条件下长期的闭锁选育，体型较小，翅膀和尾羽都很发达。
3: 啊，打扰了，打扰了。
4: 你看，刚下的蛋，啊，带有一点血迹，
3: 打扰了它们下蛋啊。
4: 对，
3: 还有一个，
4: 两只鸡，你看，一人下了一个蛋。这个我猜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出蛋。你知道什么叫出蛋吗？
3: 出蛋不知道，
4: 就是母鸡下的第一枚蛋，开场蛋。
3: 你怎么知道？
4: 因为它带有血迹。哦，
3: 我这一枚就没有。
4: 没有，这个可能就是已经这个下，就是说是后续下的，这个是第一枚蛋。你看它，
3: 也就是它人生当中第一次当妈妈。
4: 对，它还带有体温，你可以摸一下温度。
3: 对，我这个蛋就有温度的。
4: 对，这个
3: 比我手的温度要高很多。
2: 像这样的出产蛋比较珍贵，所以工作人员在分拣时会将它们专门挑出来，单独出手。尼西鸡在6个月时体重最重，可以出栏。此时公鸡约1.3公斤，母鸡约1公斤。
3: 这是算是已经是成年的鸡了。
4: 对。

0: 那我近距离看它还真的是个体不大。
1: 对，然后你看犄角这里的话，它一般在这里还会出来一个犄角，它一般是其他的鸡的话是四个爪子，爪子的话这边你看这里就比较突出，我这边的这个土鸡它会有这个小，这个加上去会有五个鸡爪。
0: 这是它脚的一个。
1: 对，然后你再怎么喂它，时间再怎么久，它的这个犄角的这一个都是非常的瘦，它不会像肉鸡一样就是矮胖的。
2: 为了了解这只鸡更多的信息，记者尝试扫描它脚踝上的二维码。
0: 您查询的商品编码为628，哇，很长的一个编码。然后下面是它的基本信息，然后商品名是尼西鸡，销售方式是活禽白条，这什么意思？
1: 现在它是活鸡。
0: 啊，下面写的这个出壳，也就是出生日期。
1: 对，
0: 其实还是包含很多信息的啊。
1: 你可以在这里，
0: 我来捏一捏它啊，从后面抱一抱。
1: 都已经要到10月了，哎，你看跟鸽子差不多一样大吧？
0: 对，很小啊。其实这个大概它这个，我说这胸径吧，胸的周长应该也就是个10多20公分。
2: 目前尼西鸡的年需求量已经达到了30多万只，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尼西鸡走出大山，这些带着身份证的山里的黑凤凰已经成为帮助当地人脱贫致富的特色农产品。四人许初带领记者来到养殖场的孵化区。
3: 啊，身上还湿着呢。你好。嗨，
1: 今天刚出来。
0: 这只应该出来了一会儿了。
1: 对，
0: 身上毛茸茸的。
1: 哎，
0: 我感觉它的劲儿也比刚才那个大一点。
1: 对，
0: 它的肚子下面是白色的，头上面是灰色和黑色相间的。哇，它现在特别想飞下去，我感觉到它在挥动它的翅膀。
1: 对，哦，你看它的精神特别棒。
0: 对对对对对，这是它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你看它只有这么一点点，我的大拇指放在这儿，它的头就和我的手指那么大。
2: 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鸡宝宝，憨态可掬的样子十分可爱。因为养殖场采取自然养殖，所以孵化率比较低，每月大约能孵化出2万到3万只幼鸡。这些刚出壳的小鸡当天就会被送进脱温区，在这里经由人工喂养至45天到50天，就可以在养殖区外散养，直到55天时就能够发放给农户。离开脱温区，我们恰好遇到了一位正在购买鸡苗的农户。
0: 这回收100多，您家一共养了多少？
4: 一共养起是3000多只。
0: 哇，3000多只啊！那您收的是，他算是收了很多了是吧？
1: 不是说是一次性养的3000只，而是它是有阶段性，它是有层次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月它领了500只，下个月600只，再下个月400、300，以这样的形式，总共养成3000只的一个养殖规模。
2: 这位农户叫七里扎什，2017年底，他开办了养殖场，开始养殖尼西鸡。收好鸡苗，他邀请记者去他家看看。他家住在距离养殖场约20公里外的幸福村。因为村里耕地面积少，这两年陆续有村民开始养殖尼西鸡。
0: 房子挺新的，哪一年盖的呀？
4: 我租房子是差不多30多年。
0: 这个有30多年了？
4: 不是不是，这个那个是30多年旧房子啊。
0: 那边是旧的，那这边是新的。
4: 这个是新房子啊。
0: 在这边盖这套房子花了多少钱？
4: 差不多30多。
0: 好，
2: 七里扎什的家共6口人。
0: 都在家了。
2: 他和妻子追马与自己的父母以及两个儿子住在一起。屋内是当地典型的藏式民居。近年来，他家通了宽带网络，村里的各项通知也会通过应用软件通知给大家。
0: 就是这个行朵社群，这个是您刚才说的负责村里的通知。
5: 通知
0: 些什么内容啊？
5: 通知今天做什么，全部是通知了嘛。啊，
0: 村里的集体活动。我能看一看。
5: 看一看
0: 。打开一下村里的通知群哈。啊，都是语音，都是说话的。
5: 走。
2: 临近傍晚，热情的追马邀请我们尝尝当地特色的尼西土锅鸡。制作这道美食所需的食材基本都是当地特色，有尼西土鸡、本地花椒、小米椒、盐、虫草，以及藏族同胞最喜爱的酥油。追马首先将处理好的尼西鸡切块准备下锅，炖鸡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之前拍摄过的尼西另一大特产尼西黑陶制成的锅。将锅里加水，把鸡肉直接下锅，再适量放入几味

0: 调料，最主要的是要在锅里加入一大块酥油。追马介绍，这是当地人清炖鸡时一定要放的食材，可以提香。鸡肉很嫩，只需约20分钟就能炖好。
1: 汤是白的，上面泛着淡黄色的这个酥油，像是飘了一层油一样。
2: 下往虫草5分钟就可以吃了。
1: 为什么虫草要它煮的一定程度才可以下呢？
2: 5分钟吃煮出来才是下呢。
0: 在藏族人家的土灶上，用传统的黑陶土锅清炖本地土鸡，就是最美味的农家味道。加入虫草后几分钟，我们期待已久的尼西土锅鸡就出锅了。追马还特意准备了几道特色农家菜。
1: 这个汤和我们传统喝到的鸡汤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它有淡淡的奶香出来，这就是酥油的味道吧。
0: 奶白色的鸡汤泛着淡淡的油花，喝上一口口感回甘，这是酥油和尼西鸡的完美融合。
1: 这个肉我夹了一下哈，上面这个感觉特别结实，别看它这个鸡小，很有嚼劲儿。另外就是这个鸡肉里也有淡淡的酥油香。
0: 追马告诉我们，相比种地，这两年饲养尼西鸡，每天早起晚睡很辛苦，但是因为不愁销路，也为家里增加了收入，这种付出是值得的。这个位于金沙江畔的乡村，虽然地处大山深处，过去交通不便，但是现在当地人依托本地优势，努力传承着家乡的传统文化，这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拜访藏香制作的传人，体验古老的藏香文化。
1: 我似乎还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从面前划过。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高原书长卷，诗画美迪庆，正在播出。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1: 没事，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样
13: 吧，这样吧，应该的。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迪庆，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傍晚。空气中总能闻到一股藏香的味道。每一户藏族人家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点燃一炷香和供上一盏酥油灯。迪庆出产的藏香品质独特，远近闻名。我们前往纳帕海畔的一个社区，来拜访藏香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江山老师您好，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感谢，感谢，我们知道您是这边藏香制作的非遗传承人，
15: 是，
1: 所以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一下这里藏香制作的这个方法。
15: 我们的藏香是它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一代一代就这样传承下来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保留出来的一个手工艺。
0: 进入江灿的工作室，周围就弥漫着浓厚的香气。藏香是指藏传佛教所用的传统香品。藏香的制作历史悠久，不同地方出产的藏香都会有自己独特的配方和功效。江参说，他制作的藏香传承自香格里拉的松赞林寺，所以被称为松林藏香。他带着我们参观藏香的制作程序。
1: 您好，您好，大姐。您好，
15: 这个可以。
1: 正在忙活呢。
15: 对，
1: 您倒的这是什么？
15: 这是香料，都可以闻。
1: 这个味道很熟悉啊，它的名字叫什么？
15: 这个是香宝啊，对，雪山上面才有。
0: 藏香的所有原料都是纯天然的药材和香料， 根据植物

0: 物的不同，要在不同的季节去采集。常用的原料有香柏、麝香、红景天、沉香、肉豆蔻、冰片、琥珀、佛手等几十种。
1: 然后这个是藏红花，
2: 哦，这个我知道，
1: 对，
2: 很贵的这个。
1: 这个藏红花是啊，主要是对
2: 端起来
1: 适合那些是相当好，它也有一定的味道，对，
2: 嗯，
1: 它有味道，
2: 很香的，
1: 对。
2: 它就是淡淡的那个干了的花香，
1: 对，
2: 家里有干花的那个味道。
1: 因为这个是香的原材料里面是不能缺少，有30多种药材，基本上都是我们香格里拉本土就是原材料比较多。
0: 我们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把一些香料放入一口大锅中进行熬制。江参说，有些香料需要熬制成汁液，有些则需要研磨成固体的粉末，把它们混合搅拌成香泥，这样可以把各种药性成分都发挥出来。
2: 哇，像中药一样。
1: 对，
2: 蹲下来看一下。
1: 对，
2: 啊，
1: 对，
2: 看到没有？
1: 对，
2: 啊，这样看着还真的像平时熬的中药。
1: 对，
2: 其实在家里这个中药也是这样熬的。
1: 对，
2: 就是找一个纱布。
1: 对，
2: 把那个中药的水逼出来啊。
1: 然后这个是主要我们是可以它直接这个上面你可以晾干掉，是水分出来了一个就可以晾干。
2: 我明白了，这一次我们是用它逼出来水，要的是水。
1: 对，
2: 这个在上面晾干，下一次有其他地方用这些材料的话还可以再使用。
1: 可以再使用，
2: 这样不会浪费。
1: 对，
0: 原料经过拣选、洗净、晾晒、炮制等一系列工序，最后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其中还有添加一些极其微量的元素，这些元素往往属于独家配方，每个制香作坊都不相同，但它对香的品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 您好。
1: 对，
2: 您
1: 好。
2: 我看您在这儿这个磨这个石头啊，这些磨了多久了？
3: 差不多半个小时吧，已经。
2: 半个小时。
3: 对。
2: 那就很细了啊。这些量够做多少香？
1: 这个量是它要称克。
2: 克。
1: 对，一般这个是量是最少的一克，最少的一克。就是我们做一大锅，我们才只掺几克。几克，因为量是。
2: 因为矿物质燃烧的话不好。
1: 对，
2: 燃烧掉。
1: 对，燃烧不好，主要是它这个有一个，有点就是力量。就是烧出来的香的那个。力量比较好一点，
2: 增加香的力量。
0: 将研磨好的各种原料按比例充分混合，用香料汁液进行搅拌，揉搓成香泥，然后放入密闭容器内发酵7天左右。将发酵好的香泥填入带有小孔的牛角里，就可以进行挤压了。
2: 这样就出来了哈。
3: 对，
2: 很简单，不是什么复杂的原理，我试一下看能挤成。好。
3: 别成功。
2: 哎呀，还是不是很直的。
3: 可以。
2: 怎么样？
3: 非常好。
2: 还可以哈，就是不是很直。
3: 可以。
2: 但是中间有点打弯了，而且我发现啊，我捏出来这个不均匀。细微的看，头上粗，中间窄。
3: 对。
2: 老师这一根，从头到尾非常均匀，就是
3: 用力是
2: 有讲究的。
3: 对，有点。
0: 几对一陪从小热爱藏族的传统文化。从事制香行业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2013年，他来到江参的工作室，向江参学习制香技艺。制香的每一道工序，现在他都能够熟练掌握。但是他认为，藏香文化非常深奥，还有很多环节需要钻研和感悟。
2: 那您觉得制作这个香最复杂的工序是哪一道？
3: 最复杂的是他那个，比如说那个。发酵，然后就很多那个原料配方，就是很复杂的
2: 啊，就是制作原料的配方怎么配比是比较复杂的，
3: 配方配比，因为是它那个香的那个香味，就是那个原材料调出来的那个香味，比如说有些香是它那个用香精做的，它不用怎么调那个香味，就是它要比如说沉香、檀香什么，各种各样的香的那个香味，必须要那个原材料调出来的这样的，
0: 将挤好的线香按照相应尺寸切成长短一致的半成品，摆放在香架上阴干，一般经过7天到10天，当香中的水分小于15%，就可以进行包装了。江参向我们讲授了一些用香的知识。
1: 你要这样来拿。
2: 好。
1: 为什么这样拿的原因是它这样。

0: 拿出来的时候，它烟味是，有些味道是它在这个手掌心里面，但是这样，因为我们直接这样闻是它味道闻不出来，然后这样你就这样闻出去的时候，它所有味道都是混合，才能给闻得出来这个鼻子里面。
1: 我似乎还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从面前滑过，
0: 对，
1: 就这样滑过来，是这个香，这个温度还没有散去，味道还在这个，就是刚刚溢出来这个感觉，这个距离它就已经完全凉掉了，这个气味，
0: 对，
1: 啊，确实不太一
0: 样。闻的是它味道，就是完全是一个两码子的味道。
2: 藏香在食用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轨和程序，并且世代相传，成为藏族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您觉得我要学会品香，
0: 对对，
1: 大概要用多长时间？
0: 大概有2天左右吧。
1: 啊，那说明您是个好师傅，
0: 对对对，
1: 可以很快教会我。
0: 下次你来就是静下心，就是来学一下，我就方方面面都能学会的。
1: 现在这个香的气味啊，可以说是充斥在这个房间了。说实话，闻到这个香的味道，我感觉这个既熟悉又陌生。这个熟悉是因为这两天在香格里拉，走到哪儿都能闻到这个气味。
0: 对。
1: 而陌生呢，是因为我们对于藏香的文化真的不是很了解。今天江参老师带我们了解了这里传统的藏香的制作工艺。说实话，我觉得香对于藏族人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呢，它又承载着当地非常深厚的文化。
2: 藏香袅袅，匠心传承。
1: 一共有多少种？
2: 江参在坚守古法的同时，近年来不断研发多款藏香新品。未来，他计划深耕天然香料研发，扩大高原原料种植基地，拓宽销售渠道，让松林藏香走出迪庆，让高原的芬芳代代相传。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的有关安排。
2: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3: 毛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黄岩岛的有关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2: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0: 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2: 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

0: 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1: 毛宁表示，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
0: 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期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3: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I'd be okay with it.
2: 在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伊朗方面打死美军士兵，他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说，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并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此外，特朗普四号还发文批评三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国会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了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他呼吁伊朗人民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伊朗方面四号向以色列发出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日前声称，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同样在四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美国与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离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局

0: 军发言人同日称，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
1: 卡斯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

0: 策略国防军发言人四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日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两轮火箭弹。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称，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称，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
1: 再来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透露，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的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阿拉格奇的话报道称，针对伊朗与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他强调，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各国领土。此外，阿拉格奇强调，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美国近来多次敲打中东盟友阿曼，警告后者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和轰炸。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1: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阿曼通讯社报道说，根据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的通告，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附近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今天早些时候，有媒体报道称，无人机袭击导致法赫勒港发生爆炸，港口的石油装载作业一度暂停。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之一。 再来关注到的是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

0: 发布报告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五月初该设施因疑似石油泄漏停运以来第一艘靠泊的船只。三号，哈尔克岛的两个主要出口码头同时进行了装载作业。温沃德公司表示，两个终端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正在积极恢复石油出口能力。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自本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里曾多次遭到袭击。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哈尔克岛。
1: 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是一座珊瑚礁岛屿，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距离伊朗海岸大约25公里，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基地。本次冲突发生之前，伊朗约90%的石油都从这里出口。据《纽约时报》报道，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伊朗主要依靠哈尔克岛通过海运出口石油。岛上的储油设施和管道连接着伊朗一些最大的油气田。岛上运营着3个主要的能源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法拉特伊朗石油公司。半岛电视台报道称，尽管多年来伊朗遭受制裁导致生产受限，但是伊朗仍扩建了哈尔克岛的基础设施。报道称，哈尔克岛受到严格的军事管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守卫，只有持官方安全许可的人员才能进入。
2: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运出原油。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
3: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4: 斯考重申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此前的警告，表示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5: Record high 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4: 斯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2: 美军福特号航母今年3月在参加对伊朗军事行动

0: 期间发生火灾，美国海军当时称火势已得到控制，两名水手受非致命伤，航母完全可正常作战。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东时间4号播出的画面显示，福特号航母火灾远比美国海军描述的更严重，破坏性也更大。
1: 视频显示，航母上水兵们的睡铺已被完全烧毁，部分睡铺只剩下焦黑扭曲的金属，房间天花板也被大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垂落，睡铺周围的地面散落着成堆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兵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艇。据该水兵和一名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透露，舰上消防系统失灵，水手们只得紧急扑救灭火。
2: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And ultimately, that brings it back to ultimately, it's about the people. It is about our sailors. It is about their preparation.
1: 报道称，福特号舰员花了约30小时才扑灭火灾并清理现场，约600名水兵的睡铺因损毁无法使用。火灾并不是福特号航母部署期间唯一发生的问题。报道提到，舰上的厕所屡次堵塞，多个厕所堆积了排泄物。福特号去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5月16号，福特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
0: 国际原子能机构今天发布声明说，俄乌双方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区域达成局部临时停火协议，俄乌双方工作人员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开始修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关键输电线路第聂伯罗夫斯卡亚线路。据介绍，受冲突影响，750千伏第聂伯罗夫斯卡亚输电线路已中断运行两个多月。该线路停运后，扎波罗热核电站仅剩一条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为六座停运反应堆的冷却系统提供必要电力。过去几周，这条备用线路多次断电，核电站不得不启动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核电风险持续攀升。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部分媒体，并就国际热点问题回答提问。
3: 在回答中东局势相关问题时，普京说，伊朗局势具有全球性效应，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朗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俄方的目标是在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在谈及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时，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但欧洲必须学会以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对话。
4: Над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эти обвинения взаимные. Вот, а если есть желание у европейцев с нами работать, так, пусть они отбросят свой колони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ют с Россией как с равным партнером и вместе с нами ищут варианты решения, пусть и очень сложных,вопросов, но требующих разрешения в интересах как России, так и наши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артнеров.
3: 谈及俄国内经济时，普京表示，俄罗斯经济正在复苏并稳步回归目标指标。他说，俄罗斯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俄央行正在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普京同一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5: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 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认为

0: 乌俄领导人在两国首都举行会晤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他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对于乌方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会向总统普京进行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士，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他表示，需要说服乌方相信俄罗斯同意妥协。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乌克兰冲突不能通过向基辅提供武器来解决，只能通过考虑俄罗斯利益的谈判来解决。
1: 关于俄乌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 85% 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 80% 的区域。如何看待乌方此刻释放和谈信号的考量？如果元首会晤实现，短期内能否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下面一起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2: 泽连斯基此时发表公开信啊，希望跟普京会面来谈判结束冲突呢，我认为有以下考虑。第一个呢，今年以来战场形势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俄军的在前线啊地面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那么乌克兰呢是发起了局部的反击。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认为这个乌克兰高层认为以他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冲突啊，迎来了某种窗口期，所以呢主动释放出了谈判信号。第二个呢，就是目前这个中东冲突的烈度啊是有所减弱，那么各方的谈判也进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阶段，中东冲突是有可能结束的，也就是说美国的注意力有可能重新来回到俄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泽连斯基主动提出要和普京谈判可能也是为了撬动美国，那么引导美国的注意力重新来关注乌克兰啊，因为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美国无论在军事层面还是在谈判层面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三个呢，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经济它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那么俄罗斯内部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的声音也在上升，那么乌方也是可能捕捉到了这一点。那么从泽连斯基这次公开信的内容来看啊，我认为他可能有主动提出和谈，那么来这种方式啊影响俄罗斯国内的民意。但是我认为啊，短期内啊俄乌双方实现一个真正的可持续的和平啊难度还是很大的啊。那么俄方在回应这个乌方提议的时候啊，也是明确的说要以去年俄美啊安克雷奇峰会的精神为基础，也就是说依然是坚持啊要求控制顿巴斯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要求。那么包括这一次普京回应的时候啊，也是继续的来质疑泽连斯基总统任期的合法性的问题啊，所以这和乌克兰方面这个要求啊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现在呢，战场上啊应该说比去年更加的平衡，那么双方妥协的难度啊实际上并没有下降啊，甚至说是在上升的。所以我认为啊，即使举行了某种会晤，恐怕短期内啊也很难达成一份真正持久的全面的和平协议。
1: 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3: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

0: 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三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 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目前仍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
2: 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
3: 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盟官员承认，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现实环境已成为影响该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美国已连续三次批准涉及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尽管欧盟公开表示不会放松对俄制裁，但原计划推出的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方案也已被推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涵盖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的多轮制裁未能有效削弱俄罗斯经济，反而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反噬。欧盟内部对制裁效果已产生广泛质疑。
2: 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三号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
4: 斯维里坚科三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6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政府先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在4月选举失利后，匈方立场有所改变。五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三号早些时候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迁地区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乌方已承诺将协议中商定的措施纳入其国内立法， 欧盟将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

0: 对这些承诺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果乌方根据该协议修改相关政策，匈政府将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第一阶段。不过毛加尔重申不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快速通道。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据美国政治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
2: 报道称，该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这也是美国收缩对北约防务投入的举措之一。此前，美国已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并正研究削减部分驻欧洲军事资产。报道还提到，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的紧缺也是取消部署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期，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战斧和爱国者导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此前曾表示，补充相关库存可能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3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他表示，日本民众将为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买单。
4: 日本官员日前表示，日方将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相关表态引发地区国家关切。扎哈罗娃警告称，日本正被推向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一条结局注定的死路。
5: 从
4: 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到频繁参与北约联合军演，再到直接派驻人员驻留北约机构，日本正加速嵌入北约军事体系。扎哈罗娃说，此举将以牺牲日本发展前景为代价，而为此买单的将是日本民众。扎哈罗娃还表示，一些关键事实在日本公共讨论中被刻意回避，意在为正在加速的军事扩张铺路。他强调，日本民众有知晓真相的权利。
5: Втягивание Японии в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ие не принесет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Японии ничего. А этой дорогой Япония уже ходила. К чему она привела? К обрушению, так сказать, да буквально, я бы сказала, остановке хода истории. Сколько всего могла бы сделать Япония для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своего народа, если бы не было...вот той самой страшной паузы, на которую ее поставили те, кто подталкивал, опять же, к милитаризации тогда, 80-85 лет назад. Зачем это повторять? Зачем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ошибки?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6月2号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以所谓未落实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管控为由，计划对全球60个经济体分级加征额外关税。中国台湾地区被归入拟课征10%关税梯队。消息传出，引发岛内机械等出口产业担忧，业界关切新增关税计征方式。岛内舆论就痛批民进党当局长期对美妥协，换不来经贸保障。
0: 据美方公告，301条款相关听证会预计于7月7号启动。这意味着，历经美关税几次变动后，岛内工具机、机械产业好不容易经协商定下10+N分产业差异化税率，现在又有变数。相关行业再次深感惶恐不安。当前业界最大顾虑在于，新规10%关税是否叠加原有税率？一旦叠加，将抬升出。

0: 入口成本冲击海外接单。
1: 如果说原本我们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已经有被课关税了，如果这个301条款这个10%又再叠加上去，那当然冲击就比较严重。我觉得现在真正对台湾面对比较大的压力是汇率的问题。台湾的中小企业跟机械业其实这几年大家经营得非常辛苦。
0: 特朗普先前推动的对等关税遭到最高法院以无法律依据为由推翻，但他并未放弃关税战，改用贸易法，千方百计找到所谓可用法条推动新一轮关税。这次的理由是所谓相关经济体未能有效遏制强迫劳动商品的流通。有分析指出，301条款调查覆盖面宽泛，若未来延伸至企业经营或供应链行为，台湾企业面临的可能不只是关税，而是更严格的贸易制裁。然而台行政机构却作出回应，表示美方301调查报告肯认台湾相关承诺，将台湾列为较低税率的14个经济体之一，将对相关问题进行检讨改善，并保持与美方的良好沟通，遭岛内舆论痛批，好一场丧事喜办。
2: 他呢被美国用这个条款来钳制，有去帮他出头吗？有去捍卫他吗？有去提出证据说你看我们有这样，他们没有违反吗？有去申辩吗？没有啊。然后呢现在只会说啊，我们跟美国在谈关税协定的时候我们沟通得很好，我们台湾对美国有各种的承诺事项。你的承诺事项是什么？就是美国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更有岛内评论员直言，美方下一步大概是要台湾去平衡目前高达15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而台湾根本没有立场说不。更值得探讨的是，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也差不多接近这个数字，可中国大陆从未要求平衡，台湾却一味要采取切割敌对的态度。
3: 我们跟美国是没有办法谈判的，我们是需要美国的保护，需要川普来这个照顾一下我们赖清德的，我们哪有什么立场跟他谈判？当美国要你去平衡这1500亿的贸易顺差的时候，你要去想说，我们长期以来对大陆、对香港都是贸易顺差。为什么不需要你去平衡？
0: 更有大量网友嘲讽民进党当局标榜的所谓史上最佳台美关系，即便对每近8000项产品实行零关税入台，放宽相关动植物检疫壁垒，推动台湾半导体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几千亿美元投资和官方信贷，台积电赴美加码建几座工厂，这一切仍然换不来美国所谓豁免，结果是贵美换虚名，关税当头空欢喜。
4: 6月4号到5号，第6届商业 AI 应用展览在香港举行，聚焦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推动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实质生产力，将政策愿景转化为商业实践。
5: 这里是香港会展中心，本次活动以 AI 加赋能行动为主题，我手里拿的是一款人工智能眼镜，我戴上它之后，我所听到的英文对话会实时翻译成中文，并且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让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充分应用。
0: 本届展览积极响应香港特区政府倡导的 AI 加发展策略，近100家企业展出了涵盖智慧办公、企业自动化及人工智能产品等，150多位嘉宾举办了80余场演讲，全面聚焦 AI 如何为企业创造价值及开拓新市场，助力企业从人工智能的观察者蜕变为实践者。
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这是该活动首次由多地联合举办。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开展“美丽中国”宣传周活动，组织环保设施集中开放、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动员全社会行动起来，积极参与美丽中国建设。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成型。 长征八号火箭是新一代中型两级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主要面向

0: 业航天组网发射任务。此次任务是长征八号火箭2026年的第三次飞行，距离5月17号上一次发射任务仅时隔18天。近日，北京发布《北京市卫星互联网产业发展规划框架》，提出力争在2030年建成全国首个卫星互联网示范城市。推进技术攻关的同时，北京正在积极探索典型的应用场景，构建商业航天的产业闭环。
1: 根据规划，北京将从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应用场景培育、产业生态构建、区域协同与国际化发展等方面发力，分行业、分场景、分阶段推进卫星物联网规模化应用。多部门发布21项典型应用场景需求，覆盖城市治理、安全应急、生态监测、民生服务等多个领域。
2: 立足城市运行实际需求，搭建供需对接的平台，让商业航天切实服务民生，服务城市发展。那通过这些真实的应用场景呢，来打通供需两端，激活创新活力，培育新质生产力，
1: 深化场景牵引，完善产业链配套的同时，北京也在积极拓展商业航天国际市场。
3: I think China has been, you know, going through a tremendous, development. Whether it's in the space or in other technology. So we look forward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m and bring the technology into Malaysia, especially in the rescues and emergency services.
0: 轴向磁通电机广泛应用于高性能电动超跑、低空飞行器等制造领域。今天，中国科研团队发布轴向磁通电机研究最新研究成果，未来更轻、更猛、更小巧的电机心脏将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等装备的综合运行效能。
4: 我手上就是科研团队联合攻关最新研发出来的专用磁钢，那它其实呢就是适配这种轴向磁通电机而研发的。电机呢，一般啊，它的通用结构呢，主要是分为转子和定子。比如说这个电机，它两边呢就是定子，那么上面有大量的这种电磁线圈，而中间可以看到可以转动的这个部分，哎，就是转子。那么转子上呢就有大量的这种专用磁钢。那么一旦通电的时候呢，这个转子飞速的转动，在磁场的作用下，就能够把电能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动能。
5: 轴向磁通电机它跟我们传统的径向电机不太一样，尤其是磁钢的排列方式上，所以说它面临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就是耐热性的问题，第二个它在这个交变的磁场过程也会发生一些磁性的损耗，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种装配呢，也会带磁钢带来一些这个脱落、力学失稳的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从材料的这种应用场景来实现材料的定制化的开发。
6: 经过多年攻关，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和盘古动力联合研发推出了与轴向磁通电机高度适配的专用磁钢，进一步放大了轴向磁通电机高效率、高功率扭矩密度、长期服役稳定性的优势，实现了极致性能和使用成本之间的平衡。目前，搭载专用磁钢的轴向磁通电机已率先应用在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等关键核心领域，有效提升装备综合运行效能。
7: 在机器人关节这个领域，目前的这个我们的电机的一个我们的关节模组的一个扭矩密度可以做到290牛米每公斤，这样的话，这个我们用在同样的扭矩下面，我们整个关节的模组的这个尺寸。就会大幅的下降。我们开发的这种高性能的这种磁钢，使用相同的扭矩的情况下面，我们电机的电流会更小，电机的损耗会更低，发热更低，让人形机器人可以长时间的高负荷的工作。
8: 2026年高考在即，多地通过特色校园活动为高三考生营造轻松的备考氛围，温情守护学子们轻装上阵，从容奔赴考场。
1: 在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教学楼顶的向日葵进入盛花期。这是今年3月老师和高三学生们亲手种下的，寓意到这个盛夏会收获累累果实。
9: 那个教室离这里非常近，然后我就经常跑过来在这里看，然后有一种成就感，也象征了一个很好的希望。
10: 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看到这些，他们的心情能够更舒缓，也更放松地走进考场。美好的祝愿其实就是每个孩子都梦想成真。
1: 在江苏，多所学校通过趣味运动来舒缓考生的备考压力，
11: 游戏过程是十分的快乐，而我们的心情也都放松了下来。
1: 在山东省济南第九中学，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写下暖心寄语，祝愿考生金榜题名。

0: 接下来在备考中，我们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1: 我们学校全力帮助学生缓解考前的焦虑，让每一位高三同学都能以平稳的心态、昂扬的状态从容应考。
2: 在宁夏银川，老师原创英文藏头诗，祝福同学们勇敢地迎接高考，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3: 这一次，我把我们52个人的名字都藏在了诗的开头，把大家3年来的坚持和努力都写在了字里行间里。
4: 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带着他对我的祝福越飞越高。
5: 我希望他们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学生也是一样，能够走上人生新的高度，未来一切平顺，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6: 6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该片全球上映计划。6月18号，该影片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以此为起点，影片还将持续拓展全球发行版图，将这份源自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传递至更多国家及地区。《给阿嬷的情书》自国内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唤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鸣。目前累计票房突破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人工智能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
7: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1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的利益。有媒体报道称，不少出版商抱怨谷歌人工智能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让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受此影响，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局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出版商在谷歌等大公司面前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内容被如何使用。声明称，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搜索生态系统总经理3号当天发表声明回应称，将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决定其内容和链接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式搜索功能中。
6: 下面再来关注中国国内的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北方降雨天气仍然再现，其中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地区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南方强降水将再度发展，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需警惕强降雨叠加致灾。
2: 近日，冷涡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今明两天，北方降雨依然再现，东北维持多雨格局。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与此同时，华北则有强对流天气来扰。明天起，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由于降雨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受影响地区需提前做好准备。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8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9: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竟是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一头怀孕母象腹部有规律性的隆起，腹中的胎儿活动明显。
2: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动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
3: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2020年3月，该象群共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返回栖息地。在此期间，他们经历了小象诞生、年轻雄象离群等变化。2021年南归时，核心象群为14头。此后，短鼻家族持续繁衍，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介绍，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至22个月，每胎产一子。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1: 近日，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红外相机记录下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在崇州桃子坪，红外相机拍到野生大熊猫携1岁左右的幼崽觅食的画面，幼崽四处闻嗅，模样憨态可掬。另一台红外相机在大邑小草岗山脊拍到了3只雪豹活动画面，初步判断这是一只母豹和它的2只幼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的有关安排。
1: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2: 毛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1: 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3: 毛宁表示，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
1: 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导人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0: with the new Ayatollah, the new supreme leader?
1: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I'd be okay with it.
2: 在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伊朗方面打死美军士兵，他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说，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并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此外，特朗普四号还发文批评三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国会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3: 伊朗方面四号向以色列发出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袭击黎巴嫩，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日前声称，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同样在四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迅速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并承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支持黎巴嫩抵抗运动是所有人的责任，抵抗力量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美国与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3: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日称，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
4: 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当前黎巴嫩地面局势，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称，以色列不会将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其他一方，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四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日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有前提的停火，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武装部队将对

0: 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

0: 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在人民内部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称，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 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拒绝将抵抗力量的存在与停止侵略及以色列撤军问题挂钩，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场所谓直接谈判的闹剧。卡西姆表示，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也不能允许以军在黎境内肆意杀戮，只要占领仍然存在，抵抗就将继续。 真主党关注的只有全面停止侵略、实现停火以及以色列撤军。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称，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
1: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普。声明称，哈尔普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4号，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部分媒体，并就国际热点问题回答提问。在回答中东局势相关问题时，普京说，伊朗局势具有全球性效应，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朗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俄方的目标是在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 在谈及俄罗斯与欧洲关系时，普京说，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但欧洲必须学会以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对话。
3: Над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эти обвинения взаимные. Вот, а если есть желание у европейцев с нами работать, так пусть они отбросят свой колониальный подход 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ют с Россией как с равным партнером. И вместе с нами ищут варианты решения, пусть и очень слож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но требующих разрешения в интересах как России, так и наших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артнеров.
2: 谈及俄国内经济时，普京表示，俄罗斯经济正在复苏并稳步回归目标指标。他说，俄罗斯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俄央行正在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普京同一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4: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认为，乌俄领导人在两国首都举行会晤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 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他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 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委生存而战。对于乌方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会向总统普京进行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

0: 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士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他表示，需要说服乌方相信俄罗斯同意妥协。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乌克兰冲突不能通过向基辅提供武器来解决，只能通过考虑俄罗斯利益的谈判来解决。
1: 关于俄乌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很高兴看到俄乌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他们若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3号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说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
0: 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离获得欧盟成员国资格又近了一步，正稳步朝着目标迈进。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入盟谈判正式启动日期尚未确定，不过欧盟和乌方外交官透露，理想预期是6月15号在卢森堡一场欧盟外长会间隙启动。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后，欧盟于同年6月授予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候选成员国地位。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举措。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国家政府先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在4月选举失利后，匈方立场有所改变。5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3号早些时候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外卡尔巴阡地区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乌方已承诺将协议中商定的措施纳入其国内立法，欧盟将在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中对这些承诺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果乌方根据该协议修改相关政策，匈政府将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第一阶段。不过毛加尔重申不支持开启乌克兰入盟快速通道。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持开放态度，但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的描述。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火灾确实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2: 视频显示，航母上水兵们的睡铺已被完全烧毁，部分睡铺只剩下焦黑扭曲的金属，房间天花板也被大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垂落，睡铺周围的地面散落着成堆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兵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艇。据该水兵和一名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透露，舰上消防系统失灵，水手们只得紧急扑救灭火。
3: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And ultimately, that brings it back to ultimately, it's about the people. It is about our sailors. It is about their preparation.
2: 报道称，福特号舰员花了约30小时才扑灭火灾。

0: 并清理现场，约600名水兵的睡铺因损毁无法使用。火灾并不是福特号航母部署期间唯一发生的问题。报道提到，舰上的厕所屡次堵塞，多个厕所堆积了排泄物。福特号去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5月16号，福特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
1: 美国媒体4号披露，五角大楼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
0: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美国和欧洲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近期调整欧洲军事部署并缩减驻德兵力后，德国原本希望通过采购战斧导弹增强防务能力，但美方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信号，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报道称，向德国出售战斧导弹的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除上述考量外，美方还担心在伊朗战事消耗下自己的武器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政治报5月曾报道，德方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英国金融时报5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军库存，美方已通知日本方面，后者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1: 昨晚，中国贸促会代表中国工商界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强迫劳动301调查，并拟加征关税一事作出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美方以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美方关于相关措施削弱消除强迫劳动目标、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差异化税率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
1: 今明两天，北方降雨天气依然再现，其中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地区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南方强降水将再度发展，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需警惕强降雨叠加致灾。
3: 近日，冷涡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今明两天，北方降雨依然在线，东北维持多雨格局。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0: 此同时，华北则有强对流天气来扰。明天起，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由于降雨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受影响地区需提前做好准备。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8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后天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0: 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面对面会晤。曾明令禁止与普京谈判的泽连斯基为何态度突然转变？普京称控制顿巴斯地区与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这番表态有何意味？俄乌潜在谈判存在哪些关键分歧？美国专注伊朗问题的当下，德法英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三国此时欲牵头谈判有何考量？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人形机器人首次登上美国达人秀，外媒感受中国前沿科技发展活力。泽连斯基公开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俄方回应想谈可以，但有前提。特朗普批评限制其战争权力的决议无意义，美国两党博弈白热化。日元跌至一美元兑换160日元，日本实施史上最大规模汇率干预。近日，中国国产人形机器人亮相美国达人秀舞台，一场高难度的人机共舞表演引发媒体关注。中国机器人海外圈粉以硬核科技实力生动讲述中国创新故事。
1: 26岁中国四川表演者吴宇飞携8台中国国产机器人登上美国达人秀舞台，与机器人实现高难度的人机共舞表演，成为首个在该舞台展示中国机器人技术的表演者。机器人列队变换、同步摆臂、踏步转身、后空翻转等一系列动作引发全场沸腾。表演结束后，机器人还与现场观众互动，展示中国功夫。
2: And you are amazing. The way you dance is spectacular.
3: Mel,
2: do your metal friends have names?
3: Yes.
2: His name is Jackie.
4: Hi, Jackie.
2: Because he really loves kung fu.
5: Can I have Jackie?
6: No, no, no, no, no. Right, okay, we're gonna vote. Howie?
5: Yes!
1: 最终，人机共舞表演获得评委全票通过，晋级下一轮。据报道，此次登台的是杭州宇树科技自研的 G1 人形机器人，依托自研伺服控制系统与多机集群编队算法，机器人之间能够实现多机精准协同。事实上，机器人表演早已多次登上中国春晚的舞台，多台人形机器人在表演中进行的复杂动作令全球观众惊叹。
7: Dozens of robots took to the stage to deliver a knockout martial arts performance at China's annual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It was a showcase of the Chinese push to pioneer in the fields of robotics and AI.
8: Cyborgs performing synchronized dances and kung fu sequences. For a televised event that is a massive touchstone here, sort of like the Super Bowl, showcasing the country's cutting-edge industrial policy and Beijing's push to dominate the future of robot manufacturing to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1: 近来，中国人形机器人在海外疯狂圈粉。《华尔街日报》指出，尽管美国掌握高端芯片技术，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硬件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机器人表演进一步展现了中国科技实力的文化输出能力。6月1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0: 宣布与宇树科技合作联合发布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2 Plus。 2号，宇树科技透露，该产品将于2026年下半年正式上市。人形机器人将打造更强大的智能大脑。近日，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巴西等国媒体的近70名记者深入北京科创一线，在实地走访，体验与交流中，真切感知中国科技的发展活力。 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与训练基地，高度还原的各类实训场景，近5000平方米的空间搭建起覆盖6大领域的30余个场景，120余台机器人在场景内开展实景交互与作业模拟，持续采集环境感知与行为数据。 基地每日可产出超过500小时的高质量标准化数据，为模型训练、具身大脑研发提供核心数据支撑。
1: I'm sure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will be interested in finding ways to upgrade production. I think that for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how China, which we all knew had a lot of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and it's moving up the chain in making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cal products.
0: 在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机器人大世界里工业、医疗、家庭等场景的150余款机器人产品集中展示；而在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从精密结构件到核心模组，再到组装测试，具身智能制造服务实现全线贯通。
2: I was there covering both of the robot marathons, the first one and then the second one. The first one, they were clumsy, they were not that fast, and they lost to the humans. And in the second one, you could just watch. And the one was called Lightning, and it did look like lightning because he was running really fast. It was very impressive, the progress that was made from the first one to the second one, just 1 year.
0: 彭博社表示，机构预测203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400亿美元，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量产端已领跑全球。
3: China is already leading in volume, producing the majority of humanoids today, with prices far below Western peers. Widespread adoption still faces major hurdles. But if even a fraction of these forecasts materialize, humanoids could move from niche machines to a defining for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直接会晤，但俄方表示俄同意做出妥协，但是有前提。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还提议先确定具体的会面日期。 这是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启动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泽连斯基首次正式向普京发出邀请。 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普京已知悉该信，但尚未详细阅读。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Да,
6: мы видели. Он его опубликовал в момент мероприятия у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резидент не имел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ка с ним 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Зеленский может приехать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в Москву.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сказал, что если Зеленский хочет поговорить, он может приехать в Москву и сделать это.
5: 6月4号，普京本人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也非常重要。鉴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
7: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является ли господин Зеленский законны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Украины, это вопрос для юристов, дл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для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Конечно, нам бы хотелось, если мы дойдем до подписания каких-то документов,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не каприз наш. Любая страна в нашем положении, конечно, должна подписывать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без всякого привлечения.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ы, эт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с лицами, которые являются легитимным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значит,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основного закона

0: 普京还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据外媒报道，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了妥协方案。根据公开信息，方案核心围绕俄乌冲突的领土与安全安排，具体包括明确俄罗斯控制整个顿巴斯地区，在乌克兰东部、南部其他战线冻结现有冲突边界，要求乌克兰承认克里米亚以及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四州的俄罗斯实际控制现状，且领土问题需明确写入和平条约。另外，该方案还要求乌克兰宪法明确规定永久中立，不加入北约，禁止西方国家在乌境内部署地面部队和军事基地，从根源消除俄罗斯面临的北约东扩军事威胁，但方案遭到乌克兰反对。
1: Но если мы все-таки когда-то дойдем до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я думаю, что если есть желание закончить вооружен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мирным путем, а у России такое желание есть, мы найдем тех, кто должен подпис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документ. Было бы желание.
0: 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还承认美国的优先事项发生了变化，因此在特朗普政府仍然高度聚焦于伊朗战争之际，指望前者来终止乌克兰战争是错误的，双方领导人直接会面才能解决关键问题。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普泽会，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
2: I'm glad that they're maybe talking about meeting. I think w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I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doing. Bu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if they met. They should get it done.
3: 俄罗斯提出要在莫斯科进行谈判，这也意味着如果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谈，则意味着还没谈，乌克兰就放弃了外交和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呢，俄罗斯还提出要与去年八月份美俄首脑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进行谈判，这也意味着乌克兰必须要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对俄罗斯做出重大让步。乌克兰提出啊，如果要谈的话，那美欧和乌克兰、俄罗斯应该都坐到谈判桌之前。乌克兰拉着美国和欧洲，实际上就是为自己站台，希望借助于美欧的力量向俄罗斯施压。目前看呢，俄乌在领土和安全上实际上分歧是非常严重，俄乌两国元首提的这个会谈，实际上呢，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和舆论战的工具。这也说明呢，现在俄美之间、俄乌之间以及俄欧之间没有共识。短期之内看，俄乌之间的外交和军事僵局仍然很难打破，重新坐到谈判桌之间的可能性实际上还是不大的。
0: 与此同时，俄乌前线的拉锯仍在继续。当地时间5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4号18点起，俄军用两枚制导导弹和216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美媒认为，无人机和机器人技术正在为乌克兰争取喘息空间。在前线，机器人正在替代乌克兰日益短缺的兵力，无人机则接管了空中对抗。
4: Now, pretty much all over the front lines. Tiny bits of fiber optic cable used to connect drones to their controller can go on for tens of kilometers, stopping the jamming before.
0: 一架俄罗斯无人机飞来，乌克兰士兵随即开火。
4: Follow him.Stay in the doorway.
0: 乌军士兵击中了这架无人机。
4: And you have to split out because the drone will try and target groups of individuals. Sometimes one, two, three, you find.
0: 这条路连接着两个乌军阵地。美媒称，攻击无人机14次从记者头顶掠过，一路上的树木不仅可以用来藏身，还能躲避无人机袭击。
4: The battlefield has completely changed in a matter of a year. Nobody drives cars on this road unless you have to. Nobody drives tanks. That's outgoing artillery. these robots used for resupply up ahead.

0: You can see people repairing the nets, a kind of key protection. But these used to resupply food, ammunition, all around the front line.
1: 四号，普京表示，不排除未来对包括城市区域在内的目标全面使用帧数导弹系统。他指出，严格意义上讲，帧数尚未进行过任何一次实战使用。
2: Для нас это важно, чтобы принимать в будущем решения о полноформатном применении орешника по назначаемым целям, в том числе в районе городской застройки.
3: 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通过一份试图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决议，但这份决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效力。
1: 美国国会众议院6月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四名共和党众议员临阵倒戈，与民主党人联手，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遭遇了一场罕见挫折。
4: Says there are growing concerns among Republicans, even if only a handful,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war, its cost to taxpayers, its cost to consumers at the pump in a midterm election year. We ought to note it took several attempts for them to pass this resolution, and those past attempts failed.
1: 这是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此类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得通过。由于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占据微弱多数席位，此前相关议案均未能通过，但评论认为这场胜利的成色远没有看上去那么亮眼，因为这份决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效力。
5: Well, this is likely to be a symbolic vote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hat's happened is that four Republicans have voted in favor of this resolution, to tell Donald Trump to stop the war in Iran. Now, the problem is that this is not the sort of resolution that is legally binding, and it has to go to the Senate, and there, of course, it might be defeated by the rest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the Senate.
1: 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行动后，国会民主党人一直抨击此举违法，但共和党占据微弱多数的国会迟迟未能通过任何限制性议案，直到战事陷入僵局，油价飙升，民调下滑，共和党阵线才开始松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有63%的人反对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就随意开展军事行动。
6: Take a look here. Net approval rating of the Iran war. At the start, it was underwater, minus 9 points. Now it's down there with the Strait of Hormuz. Look at this, minus 23 points.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媒体公开曝光了美军福特号航母在2026年3月火灾事件中的破坏程度。视频显示，水手睡铺区完全烧毁，部分睡铺仅剩焦黑扭曲的金属框架，天花板被大面积烧穿，电线从天花板垂落，地面散落大量灰烬。视频显示出福特号受损情况比外界猜测的更为严重。2026年3月，福特号在参与对伊作战行动期间发生火灾。纽约时报当时报道称，由于消防系统失灵，大火耗时30小时才被扑灭，600名水兵因此没有床位。美海军随后称，火势已得到控制，且航母完全具备作战能力。然而，美媒此次曝光的视频表明，这场火灾比美国海军官方所回应的情况更严重，破坏性也更大。
7: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And ultimately, that brings it back to ultimately, it's about the people.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福特号航母此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2025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也使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
8: Been out almost a year under these unimaginable conditions, and I just feel like we should be ashamed of ourselves. Honestly, like we got to do better.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福特号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再次出航。据《华盛顿邮报》公布的数据，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

0: 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这一数字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的情况严重。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批评称，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1: 表面看，近期美国国会接连和总统唱反调，部分共和党人违逆高层意志，这一系列的纵向当然反映出的是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意见，但并不代表现在共和党已然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甚至全面倒戈，却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系列的动向引起了建制派的强烈反弹。现在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可能有更多的共和党人担心总统的决定相关的政策动向会影响共和党的选情。而另外大家也关注到，当前在美国仍然深陷美以伊冲突、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之下，美国国会的一些动向可能会影响美国在对外政策以及军事方面的目标。尤其是现在伊朗关注到美国国内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声音有所增加，那么可能意味着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伊朗会争取更大的主动，会抬高要价。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不管是后续推进谈判进程，还是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来进一步的落实自身的目标，都会构成更大的牵制。
2: 3号，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近来日元汇率持续走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
0: 6月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截至2026年6月5号，日元汇率持续在弱势区间震荡。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计算，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4月已跌至 65.70， 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 11.73 万亿日元，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率干预。但市场普遍认为，仅靠干预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跌势。摩根大通分析人士指出，预计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底可能将达到164的水平。
3: 基本的に為替の介入というのは円安になるあるいは円高になるという構造を変える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ある程度時間を買うっていう意味っていうことでしかない。エネルギー価格が上がるということは万国共通のインフレ要因なわけですね。金融政策、日銀が金利を上げるのか否か、こういったところが円の動きを左右する問題だというふうに考え。
0: 全球性外部冲击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是导致日元近期走势疲软的重要诱因。彭博社分析指出，自2025年4月前后，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关税政策以来，日元便陷入了长期贬值的轨道。随后，日本政坛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重创了本币汇率。高市早苗接任首相，引发了投资者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扩张的普遍担忧。加之中东局势升级，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也令日元汇率雪上加霜。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
4: 全部上がってる。厳しいは厳しいですね。でも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ね。一市民として夏すべがないですね。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速览。
0: 据全日本新闻网报道，受物价高涨影响，日本消费者需求从牛羊肉转向鸡肉，进一步推动鸡肉价格。为此，横滨一家以烧麦闻名的老牌便当店无奈做出调整，招牌便当配菜时隔20年首次更换，将辣酱鸡肉换成了辣酱小虾仁。据路透社4号报道，2026年4月，印尼一支探险登山队在布鲁岛上探险时拍到了蓝额鹦鹉的照片， 它有着通体鲜亮的绿色羽毛、橘黄色的喙、蓝。

0: 蓝鹅鹦鹉是印尼布鲁岛特有的小型吸蜜鹦鹉，长期以来人们仅能通过2014年获得的一张照片和少数标本认识它，但无法确定这种鸟类是否已经灭绝。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4号公布了外国电影在泰拍摄激励措施获得的成效。该措施自2017年实施，为泰国带来超过200亿泰铢，约合41.4亿元人民币的总收入，惠及影视行业、服务业和其他周边产业的超过17万从业人员。 据外媒报道，古巴首都哈瓦那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城市管理与公共卫生危机。由于数月来燃油持续短缺，加之美国的制裁，当地垃圾清运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卡车无法正常出车，导致大量生活垃圾无法得到及时处理，街区堆满了由包装废弃物以及食物残渣等构成的垃圾山。4号，
1: 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图书展红场图书节在莫斯科开幕，俄400余家出版社携佳作亮相，16个场地同步开放，戏剧、讲座、签售、音乐会轮番上演，青年作者还可参赛评奖。
2: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5: AI 用飞书。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8: 快多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人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你心动了吗？
14: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
15: 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16: 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7: 京东。
1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9: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4: AI 智选联通云。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日寇疯狂掠夺黄金，招远儿女奋起，刀尖行走，秘密酬金，暗战之中藏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烽火铸忠魂，他们以生命践行信仰，书写下荡气回肠的热血传奇。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1939年冬天，位于山东胶东半岛的招远早已经被茫茫大雪覆盖，一片寂静。昏黄的灯光下，中共胶东区委书记正在交付一项极为重要的秘密任务，要求对方到招远筹集黄金，并且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为什么要去招远筹集黄金呢？
1: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转战略矛头，将主力兵力投向敌后战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扫荡，对国民党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逐步收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全面停发八路军的军费、弹药与物资补给，层层设

0: 封锁关卡，严令禁止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边区，以此从经济上孤立、围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一面领导边区居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一面派出工作人员到山东筹款。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增加了边区筹款的难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这里所说的通货，正是能够突破封锁、通行天下的黄金。
1: 在这种情况下，筹集黄金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紧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0: 然而此时，中国主要的黄金产区已几乎尽数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无论是东北地区的漠河、夹皮沟，还是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山东矿区，重要金矿大多被日军严密控制。而在所有沦陷矿区之中，山东招远是最为特殊的一处所在。
1: 从这张地图上不难发现，招远地处山东省东北部，这里自古以盛产黄金闻名于世，素有金城天府之称。地下纵横交错着数千条可供开采的黄金矿脉和矿洞，黄金产量在当时十分可观。同时，招远还是胶东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的完美结合，让招远成为了筹集黄金、支援延安的理想之地。不过，应该派谁前往招远筹集黄金呢？
0: 中共胶东区委书记考虑良久，最终认定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苏继光究竟是谁？这项任务为何非他不可？
2: 苏继光他原先在轮口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个宣传抗议，组织工人罢工，轮口搞码头工人，大多数都认识苏继光。在轮口沦陷以后啊，轮口搞码头工人其中有100多人到了汤庄矿区务工，这就为苏继光到汤庄金矿打狱啊，汤庄金矿筹集黄金，啊，夺取这个矿山控制权，打下了基础。
0: 尽管苏继光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但这项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危险。在一份被整理的苏继光口述史料中，作者记录了他对这项任务的最初反应。尽管事先知道上级有新任务交给他，但没有想到是去搞黄金。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与敌人在经济战线上的生死较量。
1: 几个月前，日军就已经侵占了招远，他们迅速霸占了当地最大的金矿玲珑金矿，同时将周边几个重要金矿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0: 日军侵占玲珑金矿后，强行打破原有开采秩序，不顾矿山实际情况与生产规律，在金矿附近架设日处理150吨矿石的选矿场，对玲珑及周边金矿展开掠夺式开采。他们狂妄叫嚣着宁失招远城不丢玲珑矿，妄图通过掠夺黄金资源实施罪恶的以矿养战策略。与此同时，为全面管制黄金，日军在招远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私卖黄金一律没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

面对这种情况，苏继光与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将工作重心转向日军尚未严密控制的残庄金矿。

0: 他想呢集中在一个矿区啊开采金矿，然后运回他们国内。所以对于一些比较零散的一些矿点呢，在刚开始日军啊并没有在意，他们只关注了玲珑金矿。
1: 正因为没有进入日本人的开采清单，蚕庄金矿反而成了最活跃的火种。在这份叫做玲珑矿区工人工作及矿业发展情况的珍贵史料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因那时玲珑金矿在敌人手中占据，而我们的工运工作是在灵山矿区周围，同时因蚕庄矿区的矿洞集中一些，而我们的工运工作特别着重于蚕庄村周围几个村子，当时工人的情绪是最活跃的时期。
2: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苏继光巧妙地乔装打扮成一位普通矿工，不露声色地融入了蚕庄金矿的矿工队伍之中。我身后就是蚕庄金矿的工作区，白天他和工友们一起挥汗如雨挖矿劳作，仿佛只是众多矿工当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当夜幕降临之后，他却化身为革命宣传员，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向工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渐渐的，矿工们对苏继光无比信任，他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就在潜伏工作越来越顺利的时候，苏继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新目标，这或许就是他一直寻找的突破口。
1: 蚕庄金矿情况十分复杂，矿主有七八个，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许老板。这个人既有采矿权又有枪支，却忌惮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孙务本武装力量更强，始终不敢动用武器，只能忍气吞声。
3: 据这个许老板说，他经常的经常去骚扰，有时候就在拿着金戒指金手镯大战场。
1: 长期的压迫成为苏继光争取许老板合作的切入口。一天中午，苏继光以省府官员身份拜访许老板，酒过三巡，许老板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暗自思忖这位上峰或许真能助他摆脱国民党的钳制。可孙务本兵强马壮，苏继光究竟怎样才能调开这只拦路虎？
3: 苏继光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官特派员的身份找到孙务本，劝孙务本正式加入这个抗疫的队伍。
1: 苏继光料定，那些以护矿之名坐享抽成的人，一旦接到征金抗日的命令，一定不甘心把得到的黄金拱手让人。果不其然，当晚午夜时分，这伙人仓皇拔营，悄悄溜出了招远。苏继光立即调动藏匿的枪支，火速组建八支矿工护矿队，很快控制了矿区运输要道与仓储重地，蚕庄金矿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2: 在这场保卫国家黄金资源的战斗中，中共交通区委深知蚕庄金矿只是他们诸多斗争策略当中的一个切入点，然而要真正阻止日军以矿养战并筹集更多黄金，他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玲珑金矿。然而玲珑金矿是日军的核心据点，那里守卫森严，想要从那儿筹集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何才

0: 能打入玲珑金矿内部呢？
1: 这里还原的就是全民族抗战期间日本人占据金矿的场景。荷枪实弹的日军士兵端着刺刀，每隔半米便在矿道口设下一道关卡，层层叠叠，密不透风。这种封锁背后藏着侵略者经年累月的战略图谋。20世纪初，日本侵略者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鬼怒川株式会社等就先后涉足招远玲珑金矿。1917年，相关部门调查员山根新次把对玲珑矿田的调查报告整理成5000余字的报告，其后20余年不断增补。1940年，日伪政府甚至在他们所编撰的《烟台大观》中写下贪婪至极的结论：关于招远金矿之重要性，毋庸赘言，因其为东洋第一支优良矿，早知有开发之必要。
2: 这是日本经过6-7次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的20多份调查报告得到的结论。所以说明了日本对招远玲珑金矿给予已久。
1: 日军的封锁范围并非仅局限于矿洞内部，为了给玲珑金矿打造出坚如铁桶的外部防线，他们在矿区外围构建起3层立体防御网络，在山顶上设碉堡，在半山腰围上铁蒺藜和电网，在金矿周围设立了伪军据点，彻底把玲珑金矿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魔窟。
0: 然而日军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线之下，由交通区委组成的酬金小队却悄然行动，成功突破了重重封锁，将珍贵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运送了出来。在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酬金小队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1: 在选矿场内，日军以矿工集中营模式实施严控，矿工家属需登记户籍并定期核查，矿工出入矿洞需经搜身，派遣地下党员打入内部极为困难。中共胶东区委顺势在厂区内部发展地下网络，矿场2级办事员江选作为主要负责人，凭借对选矿流程、日军监控盲区及矿工日常状态的熟悉，很快摸清了敌人的漏洞。他敏锐地察觉到，想要运送大块的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选矿场里终日飘着呛人的灰尘，矿工们从早到晚都灰头土脸，满身灰尘，这副模样恰好成了掩护黄金的绝佳伪装。他们有些人把金粉混着灰尘抹到头发里，有的塞进鞋底夹层里，在日军面前瞒天过海。
3: 有的都老婆打的饭去给工人吃，这工人这个柜子的发觉了，他们会给你带饭了，老婆子打他男人，打他男人，你不吃不要紧，让大家住一个窝，这么把黄金也都要给带饭了。
1: 随着金粉被秘密地送出玲珑金矿，一段时间后，统计的产金数据出现大幅下滑，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日军的警觉。日军随即派遣人员秘密潜入矿洞内部调查，但酬金小分队早已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在江选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这样。

0: 的技术。事前我已经接到外面党组织的通知，要我们严加注意。果然三四天后，选场莫福工序来了一个40岁上下的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裤褂，光秃秃的脑袋，耷拉着眼皮。我一看这个人皮色白皙，不像是个受苦的人，再加上他那见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加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和工友们一商议，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想办法把他挤走。对于这一段历史十分了解，这场黄金保卫战的江天真常把当年的细节讲给儿子听。
1: 也就是说前天就是干苦活累活重活，把这因为他们是享受人，不能干这种苦活，所以说干不了离跑了。
0: 日军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恼羞成怒，使出最直接最残暴的手段扫荡。
2: 日军满心以为凭借着声势浩大的扫荡行动，一定能够将酬金小队的运输通道彻底封堵，恢复金矿的正常产量。可现实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了他们的脸上。
0: 关于扫荡的结果，时任招远矿业所选矿科长兼分析科长山本侍郎后来回忆，矿内是要集合队伍，工人中的八路就出去送信，所以日军每次出去扫荡总是遭伏击。就在日军因产金量锐减而焦头烂额之际，却不知胶东区委早已暗中布局，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然张开。
3: 像江犬他们这样小队呢，只能破坏敌人的生产设备，延缓敌人的采金速度，但是还有大量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在这种情况下，胶东区委呢采取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武装夺取黄金。
0: 而夺取黄金的主要途径是针对日军的运输线路展开行动。日军所掠夺的黄金主要经由龙昭公路进行运输，通过该路线送往龙口，再从龙口港装船，借助海运方式运往日本本土。这条运输路段沿途需经过数十个村庄，日军在沿线每隔数里便构筑一处据点，这些据点相互呼应，构建起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各据点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并有重兵长期驻守，其防范措施极为严密。
2: 在这样近乎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态势之下，酬金队伍要实施武装夺取黄金的行动难度可想而知。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突破日军的重重防线，成功夺回这些被掠夺的黄金呢？
0: 1942年的一天，时任胶东军区青年营营长的王一民收到情报，3天之后将会有9辆日军运输车从槐树庄经过，车上有大量的金矿矿砂，并且还有可能装载有其他物资。时间紧迫，他立即抽调精干人员，配合八路军组成夺金小分队，连夜展开部署。经过周密勘查，小分队将伏击地点锁定在槐树庄村外的必经要道。
1: 日军押运黄金的这个运输车队啊，他在公路上跑的时候是非常快的，打伏击是很难打。选择的槐树庄呢，是因为他进了庄以后，老百姓过马路了，他肯定要检

0: 速，减速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对他实施攻击。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夺金行动悄然展开。
0: 那是1942年4月28日，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日军的车队啊，快速的来到了槐树庄附近，啊，就在要穿越槐树庄村庄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支啊送葬的队伍，披麻戴孝，迎着车队就走过来了。日军呢，当时就来不及反应，只能降低车速。
1: 就在日军车队放缓速度的时候，藏在隐蔽处的八路军战士们如猛虎般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车队。霎时间枪声骤起，子弹如雨点般呼啸而过，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更令日军措手不及的是，原本在路上缓缓行进的出殡队伍突然掀开校服，撤去零番，从棺木与纸帆下抽出长短枪支，顷刻间日军车队被小分队四面合围。
0: 实际上这种埋伏啊，是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人民战争就是它的这个它的神奇的力量就是在这里，它接地气，它呢符合当地的民风，所以日军是非常难以发现的。
1: 在王一民等人和八路军队伍的配合下，槐树庄伏击战大获全胜，日军的运输计划被彻底打乱，大量金矿矿砂被成功夺回。这场战斗正是胶东敌后夺金战线上无数交锋的缩影，一批又一批黄金被秘密夺取，集中汇聚，跨越千里险阻送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酬金不易，运金更难。从招远到延安之间，日军设置了数百道封锁线，犬牙交错地分布着上千个日伪据点。此外，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对共产党进行阻挠与封锁，长路漫漫，道阻且长，这些承载着胶东人民抗日热忱与民族解放希望的黄金，要如何穿越这重重罗网，安全抵达延安？一条隐秘的黄金通道即将在烽火硝烟中悄然开辟。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两岸交流挡不住，赖当局阻挠，难得逞。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然而台陆委会日前再度阻挠岛内参加海峡论坛。一直以来，大陆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以各种借口阻挠进线，恶意挑拨两岸对立，引发岛内舆论不满。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参加活动时公开表示，期盼缓和两岸紧张局势，再度呼吁两岸和平，
1: 希望能够缔造两岸的稳定和平的关系。未来我们希望把当地的一个战争紧张的关系、危险的关系能够快速的缓和，稳固和平的关系，让我们永远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让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四号声称，禁止民进党当局人员与县市政府人员参加，这也是近年来首度公开禁止县市政府参加这一交流活动。台陆委会还以所谓统战平台对论坛进行污蔑，提醒参会人员注意人身安全风险，挑拨两岸关系，煽动民意对抗。对此，云林县长张立善直言，民进党当局一味限缩两岸交流，令人反感。有岛内舆论认为，从此前不乐见县市政府人员参加，到后来的不建议参加，再到如今的禁止参加，这一举措在岛内已经引发民众不满。还有舆论认为，民进党伤害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和台湾自身的发展。尽管民进党当局长期刻意限缩两岸往来，渲染对立氛围，但阻挡不住岛内民众渴望两岸和平交流交往的主流民意。有 68.7% 的受访者认为赖清德当局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两岸和平。56.4% 受访者认为赖清德当局应把所谓抗中转为和平相处。近六成受

0: 受访者认为应主动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台舆论呼吁赖当局要顺应民心民意，增加两岸交流。另据台媒报道，根据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签署的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本周六抵达台北。蒋万安表示，这是双城论坛具体交流成果，期待小熊猫尽快与台湾民众见面。
1: 要经过一个月的检疫，那基本上这个对于动物园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物种的繁衍以及其多样性的目的。
0: 有台北市议员询问小熊猫的姓名，蒋万安回应，
2: 那这两只小猫熊哦，应该是由这个市民来投票决定名字吧，对不对？
1: 我目前正在评估哦。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0: 台媒进一步透露，台北计划向上海赠送黑脚企鹅，目前双方正持续协商中。
3: 2026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临近，蓝绿阵营在台北、新北等县市持续交锋。来看报道。
0: 据台媒报道，日前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遭质疑过去购房时自备款来源不明，而李四川的住家地址、住宅外观及家人姓名也在网络上被公开，这让李四川感到不满，批评选举抹黑。
4: 不，我想选举没有必要这样的这个抹黑，而且不要这个所有的来干扰我的家人，尤其是对我的邻居。我想我的对手司巧慧也应该要好好的克制他的恶意，不要这么样的骚扰。
0: 2026台中市长选战，国民党派出台立法机构副主管江启臣参选，民进党则由民意代表何新纯出战，两大阵营皆已展开基层布局。根据岛内网民发起的一项投票结果显示，江启臣支持度为 41.2%，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的 11.9%。 台舆论分析，何新纯虽然是民进党第一批提名的县市长候选人，但半年来多份民调数据仍徘徊在低位，显示台中市民对何新纯的熟悉度偏低，而江启臣整体优势明显，普遍看好。台北方面，针对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世坚日前提出，若沈柏阳当选台北市市长，就邀请台行政机构副主管郑丽君出任台北市副市长，以拉台选情。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回应：“
1: 我就是持续专注市政。”
0: 岛内学者分析，沈柏阳因长期聚焦两岸对抗，忽视民生议题，难以获得中间选民支持，且在绿营内部支持度有限，若无法凝聚基本盘，可能拖累绿营的整体选情。郑丽文在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他表示接下来这两年会决定两岸是战还是和。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台海和平的关键，民进党当局能否认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出席活动时表示，从现在到2028年，这两年会决定两岸是战还是和。这其中，国民党责任重大，而且没有退路，因为和平是唯一的选择。他表示，两岸和平并不是台湾的一厢情愿，和平是确实存在的选项。
3: 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番表态？他的依据是什么？而在岛内都有哪些反响？秉忠。
5: 我们注意到郑丽文是在出席美国旧金山湾区侨学界晚宴的时候做了一段长达40分钟的演讲，当中强调从现在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改选，这两年会是关键的两年，这两年会决定两岸关系是战是和，而他认为和平是台湾唯一的选择。尤其郑丽文说到自己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初衷，就是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必须运用国民党在两岸历史以及台湾政坛当中的特殊地位，全力呢避免两岸爆发战争，因为到时候战场可是在台湾，台湾的下一代呢就会被迫

0: 沦为台独势力利用的炮灰。郑丽文也点出啊，未来两年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台湾马上会面临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接着呢便是明年开打的改选。那么从赖清德一路以来的操作来看，去年呢为了这个大罢免，他就宣布中国大陆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祭出反中的赖十七条。那么今年他又刚刚提名了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来选台北市长，摆明了呢就要把这个选战的主轴定在所谓的抗中保台。那么一旦明年呢面临到呢是赖清德能否继续连任，那他势必呢更会故技重施，大肆炒作台独。可以说光是整个选战的过程就可能挑起两岸动荡。所以难怪郑丽文会说啊，时间已经不在台湾这一边，即便大陆对台湾提出各种善意，但只要民进党一天不下台，这些善意呢就会被解读为是所谓的阴谋，那么被民进党当局用尽各种手段来阻挡。那就更不要说民进党还执意走台独路线，台海的和平随时可能会被破坏。因此从现在到2028年，国民党呢都必须要全力以赴团结在野阵营，下架民进党。这不仅是国民党重返执政的问题，更是台湾走向和平或者走向战祸的关键选择。
1: 影中也谈到了说，此次郑丽文访问美国跟党内其他的政治人物是不一样的，他并不是去面试，而是去以正能量说服美国。您怎么来看
2: 郑丽文的这样一次美国之行？它的意义当然是重大的。首先一个呢是解疑释惑，回击民进党对他的抹黑攻击。因为呢在民进党长期呢垄断了岛内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他给美国描绘的一个什么形象，只有民进党才能代表台湾人，才能代表台湾，其他的特别是国民党他不能代表，他是少数，他是亲中的，他现在甚至还要疏远美国，甚至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啊，只有台湾，那么只有听他的。那么郑丽文呢这一次来实际上就是告诉美国人，真正代表台湾主流民意的，代表60%民意的不是民进党。那么反中抗中，所谓中国大陆威胁，所谓第一岛链台海之战，不是台湾的唯一选项，台湾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和平发展，就是东亚的繁荣，和平繁荣之恋。那么呢这样一个说法，特别重要的是呢，他恐怕还会告诉美国人呢，在台湾呢不希望有人成为乌克兰，那么他要向美国做这样的说明。所以说呢这样一行面对面的这样一些交流，特别是与一些政要啊，与一些重要的智库这种交流，有助于他解疑释惑，这个呢是他的第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我想他是为台湾去寻找发展机会的。因为我看到在整个行程安排呢，与企业界、科技界、经济界这些交流交往，那么还是不少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说在旧金山这场就谈了一个台湾现在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缺电的问题。你民进党赖清德要发展 AI， 可是你在能源政策上又是呢今天一套明天一套啊，左顾右盼，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是自相矛盾的。那么他特别探讨了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呢当然是有意义的。那么第三个呢，当然是对国民党的选举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台湾呢，那个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票是侨选票，就是侨界是有票的，我想这个呢意义呢也是看得到的。
1: 不过毫不意外的，和以往一样，只要是国民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利于两岸交流的事情，那么民进党呢都会在岛内进行抹红。这一次呢，民进党对郑丽文和国民党呢也大肆的进行了抹红和唱衰，都使出了哪些手段？接下来请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民进党的起手是先是以舆论的污名化开路，把交流直接搞成罪名。民进党操控绿媒和侧翼的网军，只要两岸有民间的往来，只要大陆出台会台利民的政策，就一律贴上统战渗透的恶意标签。海峡论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这些明明是有利于台商台青发展、有利于台湾民生的平台，通通被歪曲成政治操弄。而在这套歪理里面，那么你跟大陆做生意，你去参加交流，就给你扣上一顶红帽子；你主张两岸的和平，就被污蔑成出卖台湾。 他们的毒辣之处是把和平本身搞成一种政治罪名。郑丽文主张和平对话，恰恰是戳穿了民进党靠抗中保台捞政治利益的提款密码，所以他们必须开动舆论的机器，把它和国民党抹红到底，让岛内形成交流即原罪的寒蝉效应。那么舆论造足势之后，法律的手段马上跟进，民进党把法律当成武器，靠着强行通过所谓的反渗

0: 斗法等一系列恶法，那么最近更是想借着两岸融合发展议题继续修法，人为的收紧两岸交往的法律空间，那么故意制造法律上的不确定感，简单粗暴的画一条线，谁主张两岸交流，那就是谁不爱台湾。那么在这套极端民粹逻辑的裹挟下，理性的和平声音不断的被边缘化，两岸和平发展被硬生生的塑造成政治不正确。郑丽文主席和国民党推动交流的和平主张，正因为触碰了这套民粹的逻辑，才遭到了全方位的舆论围堵。那么民进党要的根本不是政策辩论，他们要的是要从岛内的舆论议程里彻底的删除和平交流这个选项。那么说到底，民进党这轮抹红的打压，彻底暴露了他们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本质。
1: 郑丽文在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
2: 国民党在为和平奔走，但是民进党却在升高对抗，在岛内大搞所谓的备战演练以及无人机的发展。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军近期频密展开操演，日前还首次进行 LTS-600M 自杀式无人机的实弹射击演练，台军炒作称命中率达100%，并叫嚣以此强化整体防卫作战能力。台媒报道称 LTS-600M 无人机一直被外界质疑故障多、怕干扰、续航能力虚标等。此外，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持续进行机器狗的研发，号称将具备侦察、搜寻以及火力打击等能力，种种动作引发各方关注。
2: 台军近一段时间以来密集地进行军事演练，比如说他演练了自杀式无人机，并且对外宣称说效果不错。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这样密集的军事演练？
3: 我们看这次台军炒作的所谓命中率极高的无人机，主要是 Altus 600自杀式无人机，当时订购了291套，现在呢全部到货，号称啊最远航程达到200公里以上。那么台军为了验证这款无人机的性能，最近呢由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实施为期2天的无人机实弹射击，那么针对海上目标来进行试射。根据台军官方的说法啊，说这个无人机大队的官兵啊很快完成相关的接战程序，在接获命令之后迅速完成任务，命中率100%，说呢充分发挥了这款无人机能够长时间滞空以及呢及时侦搜还有精准打击的战力。那么根据台军的设想啊，如此就能配合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用最具成本的模式对解放军的高价值目标来达成啊这个实质吓阻的力道。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啊，根据台军自己的说法，尽管岛内呢现在所谓呢3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都已经在今年4月份全数编成，但其他像是 Altus 700等等其他型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而且目前台湾岛内军用无人机的存量呢少得可怜，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正式作战用的无人机，所以未来恐怕呢会变成徒有表面的编制，而缺乏正式装备的状况。那么根据台军的规划，2024到2028年无人机的操控手需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以上，而训练教官同样也是严重不足。未来如果根据台军的讲法，要有50000架无人机进入台军部队，且不说这50000架目前都还没有到货，而且相关人力不足的问题也会更加严重。那么再加上台湾所谓反无人机系统，现在呢台湾岛内自制的系统也是2次测试都被大陆的商用无人机轻松突破防线，可以说呢台军呢也被批评说是呢浪费民脂民膏。
2: 除了无人机呢，台军还计划研发机器狗，据说呢要利用机器狗来进行无人侦察和火力打击。为什么台军要着手发展无人装备？
4: 台军发展无人作战呢，它是与一个是俄乌冲突的经验，他认为无人作战可以呢在台湾海峡啊制造大陆所谓攻台的这样困境，提出了台湾海峡地域景象计划嘛，也就是说呢在台湾海峡制造密集的比如无人机、无人艇，甚至还有咱们刚才提到的啊无人地面装备，形成一个4面8方那四面来袭这样一种局面，给大陆呢制造所谓攻台的这样一种困境。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机器狗是它的无人地面装备的一种，它这是一3条狗，一条狗呢是这个所谓侦察监控型，就是有光电侦察头在上面，

0: 那么第二条狗呢，方面装的是机枪，也就是说遥控，通过后台对它进行遥控，就当第一条狗发现目标以后，那么第二条狗可以进行射击，但是呢还不能完全射击，因为你还不知道它发现的是敌人还是我们，这就叫第三条狗。第三条狗我理解就是激光雷达再加上热成像系统，就可以在昼夜去识别这个目标的性质，最后去决定是否去打。那么这三条狗它所用的平台就是这个狗本身，那么那个它的上边这装的这些装备，我刚才说是三类装备，也是台湾不能自己搞的。那么把这三条狗组合起来，什么组合呢？它搞了一个叫这个智慧决策指控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后台的指挥平台，去指挥它去侦查，指挥它去识别，指挥它去打击。那么当他连了机器狗的时候，它是一个平面的作战。那么当他这个指控系统连接到无人机无人艇的时候，它就是会成为一个3D 的三维的立体作战体系。这就是台军的所谓三维立体作战体系。
1: 他想打造这个所谓的3D 立体式作战体系，您觉得可行吗？
0: 这个需要相当程度的综合集成能力，需要他的 AI 水平，需要实战经验的积累，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的配合。那么台湾是否有这样的能力？那么第二个，他的这套体系大量的还是需要进口，连那个平台都造不了。那么你想想，在战时的时候大量的消耗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去支持你这个去实现？现在我理解它的无人装备的发展基本上还处于一种粗放的阶段，也就是说陆海空加上直通电军都在搞全面上增项目，上项目增经费，都设计了宏大的这样一种计划。那么包括它的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实际上最后形成一种什么局面？烟囱林立，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它的综合集成难度难上加难。这里边还有它技术问题以外，还有它的军种的利益问题，都会导致它今后的这个路还要很长的路要走。它现在这个装备基本上是一个初步的单向的，那么呢，这个有人和无人协同的这么个体系。也就是说刚才我讲到三条狗，这三条狗也不是说在这个指控系统下它自动的去打仗，而是每条狗后边都是有人在指挥的。这个平台就更不用说了，它离着它所描绘的完全无人化作战那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1: 看来民进党当局的想象距离现实还很遥远，那么为什么急于用军事来武装自己呢？
2: 我们说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一己之私顽固的操弄抗中保台的议题，刻意制造两岸的对立，甚至勾连外部势力进行挑衅，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民众已经看清了民进党以美护台的这套政治把戏，当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以美换不来安全，只会招来风险，和平就从抽象的理想变成了生存的刚需，支持两岸自己坐下来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而不是绑在别人的战车上，这是台湾民众最本能也是最理性的选择。看看现实，凡是准备去大陆参加海峡论坛的国民党人士、基层里长、台青台商，民进党就授意检调部门约谈、警告，甚至立案稽查。那么用追责的风险来吓唬民众，让岛内各界自己先怕了，不敢参与两岸的互动。这就是典型的制度性恫吓，要从根本上瓦解两岸民间交流的社会基础，硬生生的把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经贸的纽带割断。那么铺垫到位之后，民粹的大半直接上场收网。
3: 郑丽文在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有岛内最新民调显示，高达68.7%的民众认为台湾应改善两岸关系，有59.6%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应主动与大陆进行所谓和平谈判。有台湾学者分析称，当两岸议题转向所谓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台湾民意已经出现变化，尤其是台湾年轻群体对两岸和平相处与和平谈判展现较高支持度，值得注意。
1: 从党内最新的民

0: 调呢也可以看出，在岛内有近60%的民众支持两岸和谈，希望台湾能够成为和平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意的变化？
1: 您提到的这份岛内的民调，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两岸的和谈，希望让台湾成为和平之岛，这是一个非常清晰也非常有分量的民意信号。它标志着岛内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理性觉醒，渴望和平、渴望发展的主流民意正在岛内加速汇聚。而联合报最新的民调也印证了这个趋势。那么联合报的民调显示，支持台独的比例则降至16年来的新低。这些民调数据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台独在岛内社会的现实吸引力正在下降。那么其二，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正从情绪动员回到冷静的风险判断，那么从意识形态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考量。这股民意先从台湾老百姓的切身痛感说起，而再往深层看，这种民意的觉醒扎根在日常生计里。民进党当局用反渗透法等这些所谓的恶法大搞两岸脱钩，恐吓阻挠两岸民间的正常往来，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当然不是政客，而是那些中小企业主、果农渔民，是那些想要寻找更好出路的年轻人。台湾经济和大陆的市场天然互补，大陆对台湾经济的拉抬的作用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政治的操弄砸了老百姓的饭碗，而大陆这边持续落实同等待遇、分享发展机遇，这种反差比什么都更有说服力。那么台湾民众想要改善两岸关系，说穿了就是想过更好的日子，想要一个和平安稳的发展环境。这种朴素的经济诉求汇聚成了要求和平协商的强大民意。还有一个不能够忽视的深层因素，就是两岸数十年民进往来所沉淀下来的深厚土壤。像海峡论坛这样的交流平台，还有无数民间机构的持续努力，让两岸同胞真正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一个台湾年轻人亲身到大陆走走看看，亲眼观察，亲身体验之后，就很难再被那些所谓的抹黑仇视的政治宣传所蛊惑。两岸民众之间一点一滴累积的善意和理解，是支撑和平协商民意最坚实的底盘。而这份民调印证了大陆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正在岛内产生真实而广泛的民意回响。两岸一家亲不只是一句理念，它正在通过发展的红利和同等待遇转化成台湾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国国民党持续发出和平呼声，但是民进党当局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升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倒行逆施，不得民心。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好的，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绿泰，
2: 对，
3: 家常菜用绿泰，
4: 绿泰油好我最爱。
3: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置好成酿。
3: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

0: 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普京同一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2: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

是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认为乌俄领导人在两国首都举行会晤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

0: 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对于乌方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会向总统普京进行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士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他表示，需要说服乌方相信俄罗斯同意妥协。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5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乌克兰冲突不能通过向基辅提供武器来解决，只能通过考虑俄罗斯利益的谈判来解决。
1: 美国媒体4号披露，五角大楼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的库存不足。
2: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美国和欧洲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近期调整欧洲军事部署并缩减驻德兵力后，德国原本希望通过采购战斧导弹增强防务能力，但美方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信号，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报道称，向德国出售战斧导弹的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除上述考量外，美方还担心在伊朗战事消耗下自己的武器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政治报5月曾报道，德方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英国金融时报5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军库存，美方已通知日本方面，后者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3: I don't want to meet, but if I did meet, I'd be honored to meet him. I'd like to see if we make a deal. But if we make a deal, it's possible that I would meet him.I'd be okay with it.
0: 在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伊朗方面打死美军士兵，他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说，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特朗普当天还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并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

0: 接触。此外，特朗普4号还发文批评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特朗普表示，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利，国会众议院4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透露，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土进行袭击。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阿拉格奇的话报道称，针对伊朗与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他强调，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各国领土。此外，阿拉格奇强调，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美国近来多次敲打中东盟友阿曼，警告后者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和轰炸。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1: 当地时间4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达西耶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经多次空袭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日前曾声称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火灾确实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2: 视频显示，航母上水兵们的睡铺已被完全烧毁，部分睡铺只剩下焦黑扭曲的金属，房间天花板也被大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垂落，睡铺周围的地面散落着成堆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兵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艇。据该水兵和一名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透露，舰上消防系统失灵，水手们只得紧急扑救灭火。
3: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And ultimately, that brings it back to ultimately, it's about the people. It is about our sailors. It is about their preparation.
2: 报道称，福特号舰员花了约30小时才扑灭火灾并清理现场，约600名水兵的睡铺因损毁无法使用。火灾并不是福特号航母部署期间唯一发生的问题。报道提到，舰上的厕所屡次堵塞，多个厕所堆积了排泄物。福特号去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5月16号，福特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
1: 日本总务省5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严重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4月实际家庭消费

0: 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其中教育类支出同比下降19.4%，同时食品类支出已连续三个月同比下降。与此同时，一项近期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六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包括加工类食品、调料和食用油等。日本媒体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昨晚，中国贸促会代表中国工商界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强迫劳动301调查，并以加征关税一事作出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本次调查覆盖60个经济体，涉及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影响范围广泛。美方以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发起301调查，并拟采取关税措施，本质上是将美国国内标准和单边规则外溢适用于其他经济体，缺乏国际法依据，背离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美方关于相关措施削弱消除强迫劳动目标、扭曲市场竞争等结论缺乏充分事实支撑，有关措施以关税手段进行政策施压，具有明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差异化税率安排明显违反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中国工商界呼吁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停止泛化和滥用贸易限制措施，回归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分歧，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国贸促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企业加强合规建设与风险应对，推动中美及各国工商界深化务实合作。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随着制造业进入生产旺季，市场需求回升，黑色金属与有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上涨。整体来看，五月份大宗商品市场持稳运行，展现较好韧性。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中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天，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五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总计超493万尾各流域本土特有鱼苗放流进入天然水体，其中包括金沙鲈鲤、四川裂腹鱼等珍稀鱼类。今天14:34，中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安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然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据路透社四号报道，2026年4月，印尼一支探险登山队在岛上探险时拍到了蓝额鹦鹉的照片。它有着通体鲜亮的绿色羽毛、橘黄色的喙、蓝色的后冠及尖尖的尾羽。蓝额鹦鹉是印尼布鲁岛特有的小型西蜜鹦鹉，长期以来人们仅能通过2014年获得的一张照片和少数标本认识它，但无法确定这种鸟类是否已经灭绝。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棉织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9: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面对面会晤。曾明令禁止与普京谈判的泽连斯基，为何态度突然转变？普京称，控制顿巴斯地区与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这番表态有何意味？俄乌潜在谈判存在哪些关键分歧？美国专注伊朗问题的当下，德法英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 三国此时欲牵头谈判，有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曾在2022年签署总统令，明文规定不与普京谈判的泽连斯基，为何态度突然转变？而在四号当天早些时候，普京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他还重申，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这番表态有何意味？俄乌潜在谈判存在着哪些关键的分歧？在美国专注伊朗问题的当下，德国、法国和英国开始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德法英三国此时欲牵头谈判，有何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他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对于乌方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会向总统普京进行汇报，并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前，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

0: 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就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并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推动。
1: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就目前媒体报道出的内容啊，四号呢，泽连斯基是主动致信普京，提议要举行两国元首的面对面会晤。而我们清楚的记得呢，在2022年，也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头一年，泽连斯基就曾经签署一个总统令，明令禁止与普京展开任何形式的谈判。而今泽连斯基呢，又要亲手推翻他自己的这个总统令，为什么？
2: 我们首先说，前面禁止与普京谈判的那个总统令早已经翻篇了啊，而且呢他一直说我要和普京亲自面对面的进行谈判，而不是由这些技术官僚谈判代表团进行谈判。重要的事情应该由重要的领导人来讨论解决啊。他这一次昨天发表的这个是致俄罗斯总统的公开信，在这信当中说我们可以在第三国啊，我提议我们可以在第三国啊进行会面，只是很少的篇幅，比如说在瑞士，在海合会国家，我们可以啊进行会面，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手段才能解决这些的问题。但是全篇是一篇檄文，是一篇长文，全篇啊在罗列俄罗斯错在哪里，普京错在哪里啊，你现在遇到了多少困难？我们你的进攻能力已经到达极限，我们的防御还绰绰有余啊，我们的无人机能到访你参加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我们随时可以抵达这个你的领土的任何的地方，这样打下去对你们没好处。而且用了大量的排比句，说俄罗斯的国内民众厌倦了，援助你的伙伴也厌倦了，俄罗斯是第一个向平壤求援的国家，你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你不是在俄罗斯为俄罗斯着想，你只是在为你自己个人着想啊！当你的官邸遭到袭击，当五九阅兵你向我们发出倡议的时候，其实你更关注是你的个人的安危，而不是俄罗斯的生存。这不是一封主要讨论会面的信啊，借着说要我们进行线下会面啊，把这个普京啊，他们认为普京在这个1563天啊，在这个战争当中，你们伤亡了多少人啊？你们损失有多大？你还要这样打下去吗？啊，我们应该停手了。这场战争让俄罗斯与乌克兰彻底被隔绝开来。26年前你上来的时候，我们对你啊还是抱有好印象，抱有幻想的，现在这些只剩下了用无人机对你们进行打击，只剩下了仇恨。而且按照泽连斯基总统的说法，现在的伤亡是1:5或者1:6啊，就你们阵亡一个啊，我们阵亡一个，你们阵亡五个，你在所有的减员当中63%是阵亡啊，37%是受伤，这种比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大都承受不了。所以啊，我们应该早一点结束战争。所以通篇来看，这个讨论会面只是其次，而更像七宗罪。我把你所有的这些问题我全给你抖落出来啊，我认为他的主要面对的对象不是普京，是俄罗斯民众，是国际社会当中没有完全发力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些国家啊。这个事实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谈判啊，在暗示俄罗斯国内的民众，你们已经厌倦了。俄罗斯历史上就是这样，当民众厌倦的时候，就要起来进行革命了。所以它更像是一篇檄文，一篇 讨伐的檄文，一篇宣战的檄文，而不是求和的这个提议和倡议。
1: 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包括像国内，包括像国际上的一些媒体啊，对这件事的报道比较多的都是侧重于他提议两国元首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会晤。像您提供了这么多的信息，因为你把整个的这封信都已经看得很完整的看了下来，所以他感觉他并不是说在期望跟这个普京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会晤，这可能只是一个引子，他更多的就像您说的是一个檄文，是一个对普京对俄罗斯政府的这样一个声讨。
2: 是的，他整个的这个全文乌克兰文有七八千字的，这个翻译成汉语也得有几千字，非常非常长。据我所知，从开战以来，泽连斯基头一次发这么长的文章，而且呢主要是一种声讨性的文章。很显然他认为现在乌克兰缓过来了，乌克兰方面认为现在战场上的攻势由6-4现在已经回到5.5-4.5了，所以才会发表这样的一篇东西。
1: 但是呢，因为各大媒体的报道的比较侧重的方向还是有可能俄乌两国领导人呢有这个见面的这样一个可能。我们看到呢，四号呢，特朗普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也是乐见这个信息，说也是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会晤，而且呢他还强调说呢，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呢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您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双方的妥协应该是什么？
3: 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其实乌克兰也已经这个在此前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他的表现乌克兰人已经领教过了。所以特朗普的表态之后，其实我们从乌克兰方面的报道情况来看的话，对于特朗普所说的这种俄乌冲突，他所乐见的这样的这个结果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乌克兰方面的这个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对于特朗普的反应，就是特朗普从他个人、从家族以及从特朗普的这种大国战略博弈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偏向于这个乌克兰，而偏向于俄罗斯。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和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表态某种程度上是不完全一致的。特朗普的表态，他个人发表出来的一些东西讲的相对来讲比较模糊，但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他在接受参院的这样的这种进行这个质询的过程，这个中间他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了。他讲的是美国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已经不再是中立的调停方，他是选边站队。但是这个选边站队是站在哪一边呢？选边站队站在乌克兰一边，他是支持乌克兰去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所以您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和国务卿的表态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表态。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形式某种程度上发出的这个信号是一个模糊的信号，总统层面和国务卿层面的这个表达的意识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乌克兰方面认为这个还不能够简简单单的就得出来这个美国现在要支持乌克兰，也没有这样的一种很简单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看到到七月份要北约的峰会要在土耳其召开，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已经预测到了特朗普很有可能会要对乌克兰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很有可能也会提出一些极限的这个要求。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泽连斯基肯定也不会去顺从于特朗普的这个压力，所以可能要做一轮交锋，但是仍然是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结果的这个交锋。所以所谓的这个妥协，对于那个特朗普所说的所谓的妥协，不要抱任何的这个希望。
1: 另外我们看到呢，普京啊近日呢也有一个发言，他说呢控制顿巴斯地区与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而且他还特别重申了俄美安格雷奇这个会晤所达成的这样一个成果。可以说呢，这个就是目前解决俄乌冲突俄方的一个核心的立场，但是不是也同时是乌克兰方面根本无法接受的？
2: 所谓的安格雷奇精神或者叫安格雷奇方案是什么？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的领土，也就是顿涅茨克州的领土，现在还有用普京的话说还有15%啊，那我算了一下，整个顿涅茨克州是2.65万平方公里，乘以15%的话，那就是39,975平方公里还没有被俄罗斯控制，也就是说，这个3,975平方公里还是乌军控制。你要把这些都撤出来，俄罗斯把在 在这个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

0: 福州，包括在苏梅州，还有五个州，这个俄军到目前控制了2770平方公里，那个是3975平方公里。那如果说我要让出来这些啊，我把这个另外五州的占的这个2770平方公里，这是到昨天的数据，我们团队统计的这个数据，那中间差了1200平方公里。如果说这个乌克兰把这个所谓的顿巴斯占领的土地让出来，那我等于你交还给我的只有2770平方公里，我要给你3975平方公里，差了1200平方公里，不能干。另外呢，就是谁在顿巴斯土地问题上做出让步，谁就会下台。其实这一点呢，乌克兰方面非常非常的清楚，绝不会妥协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主动，我已经占领的土地，尤其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那从2014年就开始修的这个堡垒城市群，我如果真的让开了，他担心俄罗斯不守信用，你一马平川，直接就推到第聂伯河了。所以，无论是双方，即便没有这1200平方公里的这个差距，这个差额，我认为乌克兰方面都不会让步。另外，俄罗斯现在也淡化了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他的这个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先生他自己就说，安克雷奇精神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意思是我们现在能打更多的土地，我不会跟你交换，要承认现状。所以现在的形势事实上一切都清零了，那就是从头开始。普京总统说可以和他作为基础啊，以安克雷奇方案作为基础，但是事实上乌克兰方面从来没有承认过，包括没有被纳入谈判的欧洲方面也不承认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认为那是你俄罗斯提出的方案，由美国强加给乌克兰的。你现在你美国不管乌克兰了，你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被迫接受对俄罗斯有利而对乌克兰这个不利的方案呢？另外，乌克兰的民众53%的民众反对这个方案，反对以土地换屈辱的和平。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可能就是一个死结，要解决起来呢非常的困难。我们看到呢，泽连斯基啊，一边呢是致信普京要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另一边呢又是向德国紧急求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已向德国提出紧急申请，希望对方在本年度追加供应爱国者防空导弹。报道称，当前欧洲各国爱国者导弹储备持续消耗，库存日趋紧张。德国是欧盟范围内唯一有能力大批量增补该型弹药，切实援助乌克兰的国家。另据多家外媒3号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俄乌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德国政府官员3号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他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专家表示，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乌尽快地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地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此外，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
1: 多家外媒报道说呢，德国、法国和英国呢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和平谈判。那我们知道呢，当前美国呢它的重心呢是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无暇顾及欧洲。那么是不是说这英法德三国它要牵头来推动俄乌的和平进程？那么这三个国家它有没有这个实力？
0: 我们知道在所谓的和平谈判的进程当中，欧洲就没有上桌，而且最近欧盟刚通过这个900亿援乌法案，6月份就能拿到这笔钱的第一笔，我给你了

0: 这么多的钱我却不在谈判桌上，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从伊朗中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欧洲的原油、天然气 LNG 越来越少，在当下他们已经恢复了从俄罗斯购买 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在第一季度增加了7%啊。虽然我们听这个数据好像很少，但是体现在具体的气上这就很多。那当下他们想跟俄罗斯谈判，一个是不希望被美国排斥在谈判桌之外，另外也希望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和缓购买更多的能源。
1: 彭博社啊是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德法英三国认为啊，是因为当前俄乌冲突战场的局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呢可能是推动谈判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那么德法英他们所说的这个战场上的新的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2: 德法英所说的战场上的变化，不仅不是说俄罗斯方面占优，他们表达的是乌克兰方面现在占有战场的优势，乌克兰谈判的实力地位进一步加强。正像刚才最开始这个大辉老师所讲到的，泽连斯基的那一封信中间讲到，实际上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新气神啊，目前来讲他是上来了。那么战场上某种情况下对于乌克兰来讲形势上是比较有利的。这种战场上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这个俄军的进攻节奏是放慢了，乌克兰实际上它的无人机对于俄军有生力量的杀伤现在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俄军80%的人员伤亡都是乌克兰的无人系统造成的，导致俄军的伤亡是比较大。第二，这个乌东的几个城市堡垒群俄军攻击了很长的时间，到现在没有取得任何的这个进展，好几个月的时间俄军向前推，也就是推数千米的这样的这个距离，几个城市堡垒群始终攻不下来。那么俄军的这个占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全境的这一个目标很难这个实现，这是第二一个，就是军事进攻达不到这个目的。第三，俄罗斯纵深目标反复地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中远程无人机的这个打击，后勤补给线被切断，纵深能源军工系统被这个切断。那么今天又有5艘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船反复地被乌克兰进行这个攻击。总之这三方面来看的话呢，战场的形势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加大打击之下，某种情况下至少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对乌克兰比较有利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对于这个西方国家认为乌克兰的实力地位增强，在谈判的过程中间他就可以某种程度上巩固他自身的这样的这个地位，但是我们看到这就是当前暂时的一个情况，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好，另外我们注意到呢，英国媒体里有一个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在更多的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2号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以此向盟友表明其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有意在现有6个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双重能力战机的国家基础上增加部署地点，相关讨论正在北约内部进行。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有意让美国在这些国家境内部署双重能力战机基地。据俄新社报道，俄方近年来对北约在俄西部边境附近前所未见的活动表示担心，俄方明确反对北约框架下的核共享机制。俄方先前警告说，如果波兰等国部署核武器，俄方将做出必要回应。美国一方面考虑扩大在欧洲核武部署，但一方面却考虑从欧洲撤军。德国星期日世界报援引五角大楼一名消息人士话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将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美国官员今年5月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目前美军约有3.6万人驻扎在德国，人数超过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五角大楼当时表示，撤军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1: 英国媒体报道，美国呢正在考虑向更多的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您觉得美国会有这样的打算吗？
2: 欧洲国家的这个报道啊，主要是这个《金融时报》它的这个报道呢，实际上是以某种内部消息来进行这个披露相应的情况，也讲到没有一个定论，这只是一种掌握的一个初步的这个消息。那么反映出来，美国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那么之所以美国有这样一个这个想法呢，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它向常规力量这个撤出的这个时候，用核力量某种程度上核保护来填补常规力量撤出的这种空间，实际上它还是想 对欧洲提供。

0: 用某种这种核保护伞，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他想达到的目的。第二个方面呢，某种程度上是想通过这个部署这个核武器来刺激一下俄罗斯，让俄罗斯对于欧洲国家形成某种威胁。这样情况下呢，欧洲国家在对俄罗斯恐惧的过程中间，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性就必然要进一步的这个增大。所以某种程度上要在美国的保护之下，把让美国紧紧的这个把欧洲拴在美国的这个安全链上，那么要达到美国要求欧洲增加自身的防务费的这样一个目的，是第二个方面考虑。第三一个呢，要搞这个核共享，这个时候必须要采购美国的一些武器装备，特别是销售美国的 F-35 飞机，所以它还有一定的经济上的这个考虑。
1: 嗯，我们说绝对不会空穴来风，那么空穴来风，如果说啊，这个美国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动向的话，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如何来应对？
2: 我认为不是美国的动向，是欧洲国家的动向。一个法国搞了一个前沿威慑，已经有九个国家加入其中，暂时法国的阵风和战机可以部署到芬兰、挪威这些国家，而挪威的边界距离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基地只有100公里啊。另外呢，德国在搞一个全欧核武器的计划，我们欧洲应该有独立的核武器，我德国可以带头啊。同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提出引入或开发自己的核武器，这股核浪潮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带动亚洲国家像韩国、日本甚至印尼都讨论核武器的话题。俄罗斯在当下就是将自己的战术核武器也前沿部署，比如说白俄罗斯部署抵近波兰，同时在挪威这个边界的这个方向，未来我认为也会部署更多的打击性兵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泽连斯基提议元首会晤英德法欲推动和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叫芒种，是反映物候状态的节气，它象征着夏收和夏种几乎是无缝衔接。这个时候呢，雨和热会越来越成为北半球天气的焦点和悬念。我们放眼北半球，30度以上炎热的天气是越来越多了，即使在北美洲，也不光是在美国，已经开始波及到加拿大，在中国更是如此。那么降水也是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激烈。在中国北方地区就有一片强降水，比如说在山西的中部和南部、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河南的中部和北部等地，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河北的中部和南部局部地区，甚至会遭遇大暴雨的侵袭。这是这个区域当中历史同期算是比较少见的强降雨。而在江南华南也会有些分散性的暴雨，到后天大后天的时候，降水的重心会逐渐地转移到南方地区。北京雷阵雨转小雨，15到20摄氏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3到23度；通辽晴转多云，13到25度；达州晴，22到3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30度；石家庄暴雨转小雨，15到25度；鹤壁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淮安晴转多云，20到33度；武汉多云，30到34度；杭州小雨，21到30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阴，16到21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0到40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9到36度；悉尼晴，10到20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伦敦小雨，12到18度；巴黎小雨，13到21度；罗马多云转晴，19到26度；雅典晴，20到28度；渥太华小雨，16到24度；华盛顿多云转小雨，22到37度；洛杉矶阴转晴，17到22度。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

0: 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就是看他们那个猴子，然后猴子的打戏，我之前看过，有一次在这里看了，有一次在义乌大剧院看。
1: 我们是义乌那边过来的，特地为看戏。他们今天还有课，没有，所以背着书包呢。打算在开场之前赶紧补一下作业。沪剧嘛，本身是我们金华戏，借着看戏的时候让孩子更了解咱们的一个传统文化。
2: 这个剧就是说越看越想看，它每一场都有改进，每一场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又感觉都很新鲜，所以有它就有这个味道，有这个魅力，让我们吸引我们去看。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 昨天晚上我也看了这个演出，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2: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剧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婺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2: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

0: 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1: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两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0: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角色我都选好了。唐僧，我说要选娄胜。
2: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0: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3: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1: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的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着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不玩弄你于鼓掌之中了。所以他一个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个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4: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5: 广元呢，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3: 对，
5: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3: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2: 啊，原来没有这个，
3: 对，
2: 后来加进来的。
3: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2: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3: 对，
5: 我们也摸索了很久。

0: 魔术了，
1: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啊、
0: 对、啊、我们请了魔术老师、啊、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2: 原理，
0: 对
3: 原理、啊、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1: 对对，
3: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 又是斗篷、嗯、又是裙子、嗯、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4: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嗯、
1: 对，
4: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

0: 我们审理一个魔术师，
1: 嗯，
0: 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
1: 嗯，
0: 当中就有便衣的，我就把那个便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说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2: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个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料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0: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
1: 嗯，
0: 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
1: 嗯，
0: 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1: 这个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0: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用只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哦，他不行，他说这肯定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3: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
1: 嗯，
3: 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
1: 嗯，
3: 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4: 就是
3: 你的
4: 点，它是个支点，
3: 对，支点
4: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3: 对，
4: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1: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0: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
1: 嗯，
0: 我没想的，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1: 啊，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0: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5: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6: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基源，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并将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0: 在舞台演出形式不断创新突破的背后，王小平的爱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物具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陈美兰，一刻也没有放松演员基本功训练。二十多年来，夫妻俩配合默契，为物具的大胆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里面是正在排练的吧？
2: 哎，里面反正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排练。
1: 就昨天刚演出回来，
2: 是刚到计划，
1: 然后今天就接着排练，
2: 对，
1: 晚上再接着演出，
2: 晚上演出，就是没有一天是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功底特别重要啊，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首先是台步，每天呢先练台步，再慢慢的练腿功，
1: 对，
2: 再然后是可能一些技巧性的，
1: 其实就是纯基本功，
2: 对。对，看了，前面看了，你不要说你看了前面，你看我是不是这个对老看了啊，对老这个舞台呀，然后我用我的腰眼睛里有东西呀，现在是眼睛没有神，也都是笑着，对吧？我看一下手腕，眼睛。
0: 陈美兰用40多年青春铸就了自己演艺生涯的辉煌，分别在1989年和2007年两度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物具艺术的领军人物。然而，在艺术生涯的巅峰时刻，她毅然选择让台，将穆桂英等代表作手把手传给徒弟杨霞云，这一让。让出的不仅是舞台，更是一代名角的格局和担当。如今他的学生中已经有20多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全国大奖，物具的薪火在新生代手中传递。
2: 您看这杨霞云，我的学生，
1: 这穆桂英的造型，
2: 穆桂英也是我的代表作，
1: 他算是您的这个
2: 学生，
1: 对，亲自带的学生，
2: 我把这个穆桂英当我在我40岁那年我就交给了他，
1: 对，
2: 他也是真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也是获得了梅花奖，他就是演那个白骨精的，他和娄生两个是夫妻
1: 啊，他们俩是夫妻，对，现实当中我听说就是夫妻俩，小夫妻俩，哎，
2: 你看无论是在断桥里面他演小青，娄生演许仙，在那个三打白骨精他演妖精，那个演唐僧，
1: 对，这真的是衣钵的传承哈，年轻的一代就是老大娘。

0: 你们俩应该都是从小学戏，对吧？对，美兰老师她说17岁实际上才真正开始学戏，你们肯定都是童子功了。
1: 对，
0: 但你们那个时候肯定刚学习的时候没有想到物剧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响。
1: 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
0: 对，那你们今天再来回想，就是觉得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如果说他也是一个取经的话，这个真经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就说看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这个事是不是真的热爱。很多时候就说其实像学这种传统戏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枯燥的，然后外面的诱惑又非常大，
0: 而且很苦，大家都知道。真正能够有这样的舞台上的表现，那其实背后要下多少的功夫。
1: 对，全身都是伤，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喜欢，然后所有的伤痛就觉得哎呀没事吧，没关系，很正常，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一下到舞台上，听到那么多掌声，然后观众对于你的认可，所有的伤痛都会被这些掩盖掉。
3: 回头看哈，我们这20多年、30来年，我们的热爱没有变过，我们对这个舞台的这个爱一丝没减，我觉得反而还在。一直还在增加，一个好的团队让我感觉到这些人这样的幸福，让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舞台上一起享受舞台的时候，观众也能从我们身

0: 身上看到我们的这种朝气，这种蓬勃的一种力量。
1: 对，
0: 这种力量我觉得很多院团它是很难达到的，它也不是一天两天让你卯着劲来那么干那么一场完成，我们是这么几百场一年干下来，但是大家还有这样的精气神。
2: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真的就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0: 今天这个时代通过各种手段推销自己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这儿其实很少，就像三打白骨精一样，流量那么大，但是我们自己推的很少。他说是自来水，我们呢还是脚踏实地的，该练功练功，该享受舞台享受舞台，就只干那么单纯的纯粹的那么一点事，但是很快乐。现在能看见这么一波演员，我觉得不那么容易了。
2: 对，
0: 曾经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他需要一个领路人。
2: 对，
0: 就像美兰老师这样的，他需要一盏灯照着我们往前走。
2: 作为新一代，作为学生，你们怎么看？王院长的意思是说，希望你们两位就这一代哈，中生代的这些成熟演员，希望你们在舞台上的时间能够再长一些。
3: 很多时候其实到30几岁40几岁的时候，是演员就是说演戏来说的话是最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很纠结，你要浪吧，很多时候观众他又有需求希望看你演，但是不浪吧，下面的演员他又上不来。
2: 对，
0: 纠结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兰老师他们，
3: 对
0: 他们的伟大，因为没有他们这样的牺牲，哪有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红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霞云跟丽丽他们的这个观点都还是一致的，从学习开始做梦都没想到过我们能走到今天。我觉得只是这个剧种还需要我们在舞台上，那我们就在舞台上多奋斗几年，如果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精力培养新人，我们就应该放弃，因为得到太多了。
3: 对，
4: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2: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您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5: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2: 对，
5: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2: 对，
5: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3: 对，
5: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3: 哎，
5: 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3: 对，
5: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3: 看长征啊，
5: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识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我开玩笑说，我说美兰，在我们的事业面前肯定有坎坷，在我们面前要把事业做成，我说眼前没有 绊脚石，只有踏脚石。
2: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3: 对对对对对。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1: 请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大国风范中国园，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园冠名播出。
2: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5: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啊，三国系列，嗯，杨家将系列，
2: 对
5: 啊，西游记系列，嗯，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8: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0: 受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

0: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张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1: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

0: 好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

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

0: 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言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2: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

2023年6月6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 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加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 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 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 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 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 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 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 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浅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3D高清档案。 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 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 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成。

0: 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四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 40%， 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四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四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2: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姐，天护估计有事儿，你先走吧。
1: 有什么急事吗？
0: 没事，我马上过来。
1: 好，那你快点啊。
0: 哎，你好，能用一下电话吗？
1: 可以，
0: 谢谢。
2: 天啊，怎么了？
3: 海英，你可算给我回电话了。
2: 你在公司呢吗？在公司等着我啊，我马上去找你。
0: 哎，我没在公司，我现在在永刚新厂的招标会现场呢。
2: 我现在必须得马上见你，以神堡这边的情况有变化，
3: 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要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
0: 这样吧，你找苏总监，以神堡能不能立项，他有绝对的话语权。等我完事儿，赶紧回去找你。

0: 天阳项目上的事儿还顺利吧？快开始了，你爸爸也来了，在第一排。啊，够重视的。是啊，赵伯伯和管委会来我们公司调研过，置换土地还是他们提出来的。你看，现在我们公司发展的这么顺利，领导们应该是来关心关心我们的。营一切顺利啊。
1: 那个，我宣布。 咱们今天这个招标会就正式开始了。进来，
2: 苏总爷。
3: 哟，谢总来了。小贾，把门给我带上。今天过来是想和您聊聊以申宝这个案子。
2: 请坐。
3: 李申宝这个案子，我们投资一部已经做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认为很不错。而且，我还知道，他们现在正在和一家有外资背景的公司接触。
4: 看来，苏总监真的是神通广大。我只是今天才知道他们跟外资接触的消息，所以。
3: 汉斯国际只有和广汉公司合作，这一面才会大很多。否则我今天也不会来找您。说句实话，我真的非常想和广汉合作。<笑>
2: 这么说，
3: 上次我给谢总的建议，
2: 你接受了。
3: 目前的情况我不接受也得接受，海英那边看起来的确很忙，而且他对永康投入过多的精力了，我担心他在以申宝这个案子上不会全身心的投入，所以我只能选择和你苏总监合作了。和聪明人合作，爽快。
2: 不过我需要苏总监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如果可以的话，一个礼拜之内，我就会和方大力签约。
4: 2天，2天之后我给你准确答复。好，等你的消息，
2: 合作愉快。
5: 总监，这是我做的以申宝的调研报告。
6: 啊，行，你马上通知一部和二部的同事，晚上6点在会议室开会。还有，待会儿你先发言。
7: 好，我这就去准备。
8: 今天的招标结果真实有效。上海第二公证处公证员管风云。
7: 朋友们，咱们今天这个招标会啊，开得非常成功。 非常圆满，在这里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招标会到此结束，散会。
9: 董事长，孙总，祝你们合作愉快，同时也期待你们永康青浦新厂。
10: 早日落成开工啊！谢谢赵副主任的关心，谢谢政府的大力支持啊！啊，
11: 海英，
12: 哎，来来来，
11: 爸，
13: 海英啊，我听说这条红绳还是你牵的，
10: 我也就是帮着搭了个桥，主要是这孙总有实力，这韩总和孙总这次两个人联手，我是衷心的表示祝贺。
9: 哪里啊，海英的金融服务非常到位，我们大家都很满意啊。 广汉公司和永康医疗器械公司的合作是开了先河啊。你们的经验值得发扬。金融呢，就是要为实业企业牵线搭桥，做好后台支持工作。
10: 是。
9: 哎，
10: 爸，我下午还有会，我先走了。
9: 啊，去吧。
10: 来，你忙。嗯。
14: 赵副主任，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要是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我们企业扩大生产。

0: 的困境就不可能马上解决，更不可能会有今天这个招标会啊。
1: 医疗医药产业呢在上海发展很快，你们永康就是产品结构产业结构改革的一个典型，你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其他产业也都会有，你们摸索出来的这条路径也给其他企业带来了借鉴，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

0: 我们赶上了上海发展、浦东发展这列高速列车，我现在的感受就像是在和时间赛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奔跑啊！
1: 是，这合同一签，以后我就跟着韩经理一起奔跑了。
2: 黄斌。 怎么是你主持一身宝这个项目？不是应该是苏总监吗？
3: 我也不太清楚，是苏总监我主持的。

0: 跟我说说吧，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可算出现了。
0: 这苏明刚是不是我给你推荐的？啊，这一下午的功夫，怎么我就出局了？你就这么对待你老同学啊？
2: 海英，你要是真看中这个项目，那你盯紧一点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吗？你说你忙过不来，还让我到你公司去找那苏明康。苏明康那人多狡猾呀，你知不知道？你第一次引荐他跟我见面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不想让你参与这个项目。
0: 有这种事儿，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呀？
2: 当时我就回绝他了，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1: 时间不等人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而且这个项目呢，是我们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
2: 你今天如果能赶过来，那结果肯定不一样。
0: 婷，我也实话告诉你，这结果都是一样的。即便这个项目在我手里，苏明康也有办法把它拿回去。哎，不过无所谓了，永康在建厂，我还老得跑青浦，有可能啊，是我跟这项目没缘分。
2: 反正你要是这么想的，我心里还能踏实一点。我可不希望我跟你们公司的第一次合作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交情。
0: 这个你放心，我不是那小心眼的人。那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说话啊。
2: 行。

0: 今天啊，我特别激动。
1: 以神宝这个产品啊，
0: 我已经为此付出了十多年的心血。今天啊，又特别高兴能够和汉斯国际和广汉公司这两家优质的这个投资金融公司合作。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大新产品的研发，叫做最好的，世界第一。
2: 怎么了？你们俩兴致都不太高嘛？
3: 我也不瞒你们，天阳那项目我出局了。
2: 啊？为什么？
4: 还有什么为什么？我们总监看上以神宝这个项目了。
2: 哎，不过你不用在一个项目上吊死，好项目有的是啊。
4: 哎，发什么呆呀？怎么不喝呀？你那儿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5: 我能有什么事儿？哦，对了，那个，你们的二期款什么时候能给啊？
6: 我们给华建的工程款已经给了一半了。
3: 我明天早上去一趟青浦，看看你们的工程。按照合同，如果你们的生产车间一旦封顶，第二批款马上就打到了，放心吧。
5: 哎呀，花钱如流水啊，哪儿哪儿都是钱。我困了。
3: 啊，
5: 我先回了，你们慢慢喝吧。
3: 行，你回去睡吧，最近事儿也挺多的。
2: 什么情况？
5: 走啊。
3: 嗯。

0: 你没事吧？没事。还好。别乱动。不回事儿。你个小偷，我的钱包呢？
1: 我没偷。
0: 是这个吗？
2: 是的，这是我的钱包。
1: 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少什么东西？啊，
0: 没有丢，没丢什么东西。
1: 没丢就好。同志，谢谢你的见义勇为。
0: 不客气，应该的。
1: 谢谢你啊，小兄弟。哎，你给我们回所里录一下笔录。
2: 好的。
1: 哎，这位同志，你脚怎么了？刚才追小偷的时候，把脚给崴到了。
2: 警察同志，我看这样吧，我先送他去趟医院，一会儿送他去派出所。
0: 好，
1: 我们所就在前面往右转，一会儿你过来配合一下工作。
0: 好的，
2: 走。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太谢谢你了。
2: 不客气，举手之劳。
0: 谢谢，
2: 走吧。好一点了吧？
0: 没事了，真的谢谢你。还没请教，你叫什么名字的？
2: 我姓钱，叫钱春生。
0: 钱春生，好，我记得了。
2: 你怎么称呼啊？
0: 我叫杨桥，重庆江津人，来这儿开会。你看，我刚刚到这儿，就碰到小偷，太背了。
2: 实在不好意思，让你对我们上海印象不好了。我们上海人不全这样，你正好碰到一个坏人。
0: 我现在对上海的印象好得不得了，就是因为你，你真是个好人。
2: 举手之劳嘛，碰到谁也会这么做的。
0: 啊，这是我的名片。
2: 哦，
0: 有机会到重庆，你来找我，我带你出去转转。
2: 啊，
0: 你有名片没有？
2: 这是我的名片。
0: 啊，你搞建筑？
2: 对对对。你是劳动局副局长，
0: 我们的小地方，小地方。
2: 那杨副局长，我送你去派出所做笔录。
0: 我自己去就可
2: 以。不不不，我送你吧。
0: 我没事，
2: 走吧。
0: 好。
2: 小心啊！
0: 哎，你看，
2: 好多了，
0: 没事吧？
3: 我告诉你，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早点结婚，这样我就可以抱孙子了嘛。
4: 你长得那么漂亮，哎，就没有小伙子追你？
5: 我才回国多久啊，男生都没见到，朋友还都是同学，到哪儿找对象啊？哎，爸，
3: 啊，
5: 要不你给我介绍几个朋友呗，我也好扩展扩展我的朋友圈啊。
4: 我给你介绍朋友？
5: 嗯。
4: 你就不嫌弃了？
5: 我又不是要找男朋友，就是认识几个朋友嘛。哎，爸，要不你把你们公司的优秀员工接到咱们家来做客，我也好认识认识你们的金融人才嘛。
4: 可以啊，我们公司人才很多的。
5: 嗯，那我在家里办个 party， 一切我来安排。嗯，你把优秀员工都叫来，刚好也跟员工增进增进感情嘛。
4: 可以啊，要不就放在后天吧，正好是周末，怎么样？
5: 好啊。嗯，爸，记得是所有优秀员工啊。
4: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5: 爸，
6: 先生这边请，您先在二楼等一下。
7: 哎，好。

0: 我们方面发言，你和黄斌差不多是同时关注这个项目的，啊，我还听说你们为了这个事儿，好像还闹了一点不愉快。
1: 没有不愉快，我已经退出来了，而且一步也有很好的方案，他们跟进也挺好的。你能
0: 这么想就对了，都是广汉的人。
1: 千万不要去计较一时的得失。
2: 对，
1: 最近永康这个案子啊，你做的非常的尽心尽力，很辛苦吧？<笑>这样，我考虑啊，给你休假几天，让你好好调整调整。
2: 啊，徐总，我不需要休息，谈到永康，啊，是这样，徐总，他们那边的生产速度也挺快的，那天。
0: 还在跟我谈论到第二笔款的问题。医生把这个项目在这个星期四就已经签约了，首付款就是2000万啊，
1: 这么多，
0: 大案子嘛。所以我考虑，能不能把永康的第二笔款缓一缓啊？
1: 等后面资金周转起来了，我马上就还给他们。
0: 徐总，按照合约，如果不按时打款的话，会有违约的嫌疑。所以这就需要你去跟他们好好的沟通，好好的协商，
1: 跟他们把我们的困难强调一下嘛，只要他们不认为我们是违约，
0: 不就没责任了吗？
1: 他们都来了，
0: 这样吧，下个星期一啊，咱们办公室谈啊。

0: 上海真的太美了。
1: 你不是说华尔街才是最美的地方吗？
0: 可能我一直认为华尔街的节奏更适合我，但是可能上海更适合我。
2: 好了，来来来，饺子好了。
3: 哇，
2: 来来来来，
3: 哇哇哇，
2: 看看啊，看看我们这儿的饺子。
3: 哎，
2: 谢谢谢谢。
0: 这是什么酒？
4: 黄酒，尝尝。
0: 黄酒没有喝过，
2: 来来尝尝。我们先举杯啊，过年。
5: 吃饺子。
0: OK。啊，是你自己做的？
2: 当然。
4: 怎么样？
0: 真的太好吃了。
4: 是吗？那好。想吃就吃啊，锅里还有。这个，咱们中国过春节啊，都是要吃饺子的。要是在你们西方美国，你们只是过圣诞节，对吧？
0: 对，就是圣诞节。然后一般到圣诞节，我们会吃火鸡，没有饺子这个东西在美国
2: 啊。那太可惜。来来来，吃。
0: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虽然火鸡很好吃，不如爸爸做的饺子。
4: 谢谢谢谢。这个吃饺子的习惯啊，在春节的时候啊，我们是要过年关的，就是要守岁，守岁的时候吃饺子。另外饺子还有一个寓意，你看这皮儿哈，它裹着里边这个圆圆的馅儿，寓意圆圆满满，生活幸福
2: 啊。他们怎么突然增加了研发费用呢？
6: 徐总，现在是以申宝上市的关键期，他们研发的新产品也处在攻坚阶段，现在资金到位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只要这一步顶上去了，后面就顺利了。汉斯国际他们的第二笔款已经到位了，现在
2: 你是第一天坐在这个位置啊？按照协议，我们的第二笔款应该在他们上市审批下来之后才到账的，这是我们控制风险的最底线。

0: 徐总，你也知道，生物科技是现在全世界的先进科学，和以神宝合作的蚂蚁养殖户，现在从20万迅速扩大到50万，这个数据足以说明以神宝的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一旦上市成功，我们所获得的利润。
1: 那将是公司其他项目无法取得的。中央马上就要成立证监会了，将来对金融企业的管理会越来越严。我看他们上市的批复也不会那么顺利。
0: 所以我们更要加强这个风险的控制。徐总，您不是经常说控制风险是一般情况，哎，总有一两个特例吧？
1: 你现在让我短时间内上哪儿去筹措那么一大笔钱啊？
0: 我觉得永康的第二笔款可以拖一拖，让赵海英给那边缓一缓。
1: 来不及了。
0: 赵海英刚刚拿了我的签字，去财务部放款了。再说了，永康那边我们已经拖了人家一个星期了，按照合同超过了10天，我们就是违约。徐总，我认为永康的情况还有回旋余地，但是以神宝不行。如果这个时候他们资金链断了，研发工作一旦停止，他们的上市将无限期延滞。 前期投入的2000多万，那个就不是风险了吗？徐总，我只要挪用2个月，2个月，现在证监会不是还没有成立吗？徐总。没有时间了，不能再犹豫了。

0: 陆财务，支票这么快就开好了？
1: 不是支票，您的申请单还给你。啊？这都已经签过字了，没有问题了。
0: 刚才徐总在电话里说了，这第二批款项暂时转不了。
1: 为什么转不了？
0: 这我可不清楚。
1: 徐总现在人在哪儿？
0: 在办公室呢。

0: 进来。
1: 来，坐，小张。徐总，给永康的这笔款怎么又不转了？那边的财务已经催了我好几次了。
2: 小张，你先不要激动，来来来，坐，坐啊。
3: 本来呢，今天确实应该给永康那边转款的，可是医生宝这儿突然又增加了研发的经费，公司账上现在只有这笔资金，所以我就想，永康这边是不是能再缓一缓？
1: 徐总，还有几天我们就违约了，您让我怎么跟韩耀强、韩总交代？
4: 赵海英，你不能只站在永康和个人的立场上，要站在公司的立场上。

0: 我知道，以神堡这个项目以前是你们二组跟进的，你对我的安排有意见，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原因你就拒绝执行公司的决策啊。
1: 苏总监，我请你不要转移话题，我对你们以神堡的项目没有任何意见，我现在谈的是拖欠永康的款项的问题。徐总，不能因为以神堡能给我们公司带来利润就拖欠别人的款项就违约吧，那以后我们二部的工作怎么做？
2: 你这是什么态度吗？啊，公司有公司的考虑，你的本分就是无条件的完成公司赋予你的任务，尽可能的和这个永康进行协调啊。两个月，
0: 争取两个月的时间，
2: 我们就能周转了。
1: 对不起，我做不到，我没法拖欠这两个月的款项。
3: 小赵，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非常的为难，可是公司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无奈啊。
1: 徐总，这件事情一旦违约，不是赔偿资金那么简单，是信誉。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您跟我讲诚信铸金，我一直秉承这四个字在做事情，您让我怎么跟人解释？
0: 赵海英，既然你无法完成公司赋予你的工作，行啊，你就让贤吧。啊，我们广汉给你发了一份工资，不是让你到这里来大呼小叫，完全不顾及公司的利益。
1: 永康轻步新厂马上就要建成，急需资金来购买设备，否则工厂没法运转。永康一旦停工，马上就会上头版头条，这是我们广汉第一次与国企合作，我们是要一个成功的经验，还是要一个失败的案例？徐总，你好好考虑考虑。
3: 能不能有一个折中的方案，把这笔资金的60%给永康，40%给以神堡？
1: 徐总，那不还是违约吗？
3: 是，永康那边40%的缺口，能不能找银行再想想办法呢？
1: 永康这次修建新厂已经贷了不少款，困难很大。
3: 校长，那就辛苦你多跑几家银行，还有一定要跟永康方面协商好，千万不能让他们告我们违约。辛苦你了。
1: 好吧，我再想想办法。徐总，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去财务部了？

0: 赵海英，
1: 你们广汉太不像话了，你还好意思跑过来协商？要不然看同学的份上，我早把你轰出去了。你
0: 啊，行了，
2: 韩总，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广汉公司的责任，我向您表示道歉。
3: 由于一身宝投入太大，使得我们广汉公司资金周转不开，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永康能不能再坚持两个月？两个月以后，我们广汉资金一定到位。
0: 啊，韩总，
1: 好像是这么回事儿，
0: 就是那个，我作为咱们公司的财务科科长，我问过销售部的人，
1: 以咱们现在公司的运营情况，如果说两个月的话，咬咬牙应该能挺得过去。
4: 那要是挺不过去呢？谁的责任呢？这叫违约，知道吗？
2: 这是我们徐汉之徐总特意让我带来的补充协议，两个月后资金一定到位，而且

0: 我们的第三期款的30%会和第二期款一并打给您，1500万，您看呢？我知道您还是不太信任我们。这样吧，2个月后，资金如果不到，我们就公事公办，走法律程序，这样行吗？
1: 赵海英，我相信你。
2: You know, I love trading on margin. You know, with inside information, of course. A lot of times your position will be way, way, way, way down. People will be doubting you. You're about to go under. And at the last second, you come roaring back. Just, feels great. There's no better feeling in the world.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at in Chinese, though.
3: G-U-C-G, 二后生. This one?
2: Yeah.Man, your Chinese is good. I'm gonna go visit with my wife. See ya.
4: See you.
2: Hi.
5: 亲爱的，
2: 你知道我第一次爱上你是什么时候吗？是我们在美国，我第一次看到你跳舞的时候，太美了。然后当时就在想。这个女人应该是我查尔德要爱上的人。
6: 你这样夸赞自己的妻子，是不是有点太骄傲了？
5: 当然骄傲，我的妻子漂亮，而且是我的合作伙伴。
6: 刚才我听到你们在聊股票，
5: 嗯，
6: 我也想问你，你现在对于中国的股市是怎么样一个判断？也是泡沫吗？
5: 难道不是吗？中国股市现在就是一个巨大的泡沫，你考虑一下，
7: 100块钱日元的股票，
5: 它的交易价格一度就突破了10000块钱，这可是你自己告诉我的数字。
6: 但我认为那只是一个个例，并不能代表现在整个的中国股市市场啊。中国和美国不一样，
8: 而且中国很快就会成立证监会。
6: 他们会对每一个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公司进行严格的审核。
5: 亲爱的，你要看看华尔街经历了多少风暴，这个就是中国股市未来的走向。
6: 在美国，华尔街是一切向前看，所以呢，才会出现那么多的肥猫银行家，还有不择手段去剥削他们客户的公司。但是这里是中国。如果那一些金融家也想来中国投机，把这里当成是他们不择手段淘金的热土，那我想他们应该是打错算盘了。我们中国欢迎的是合法的投资者，欢迎的是真正能与中国一起发展的投资家。
5: 亲爱的，看起来你觉得这里才是更新鲜的蛋糕
0: 啊。你说，我记着呢。
9: 你就去找那个贷款部的刘经理啊。
0: 贷款部刘经理，
10: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没问题。
0: 好嘞。哎，我说杜处长，这次你可真帮我大忙了。
9: 什么时候回上海？好好请你吃一顿。
10: 你别光给我整虚的啊，我告诉你，上海我肯定去。
9: 我找去了，
10: 我觉得狠狠地吃你小子一回。
0: 行，一言为定，不见不散啊。
9: 好，
10: 再见啊。
9: 就这样，
0: 拜拜。
11: 梁浩，
12: 哎，怎么了，海英哥？啊，
11: 我出去一下，你刚来，赶紧把公司的业务熟悉一下。
12: 哦，去吧。
11: 哎，
12: 啊。

0: 现在以神堡的项目
1: 是卡在了证监会，
2: 你回去能不能跟赵叔说说？
3: 你不要想在我这里走捷径。
0: 你们一部和二部那可是竞争关系。
4: 这机械的设备就这么泡着，没人管啊！
5: 我们永康为此倒闭了，我也要救人。
6: 我决定一同赔偿我们广汉的损失。
7: 你赔得起吗？
6: 我可以立字为据。
8: 请看《大破风》第17集。

0: 啊，你说，我记着呢。
1: 你就去找那个贷款部的刘经理啊。
0: 贷款部刘经理，
2: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没问题。
0: 好嘞。
2: 哎呀，哎，我说，杜处长，这次你可真帮我大忙了。
1: 什么时候回上海？好好请你吃一顿。
2: 你别光给我整虚的啊！我告诉你，上海我肯定去。
1: 我找去了。
2: 我觉得狠狠地吃你小子一回。
0: 行，一言为定，不见不散啊。
1: 好，
2: 再见啊。
1: 就这样，
0: 拜拜。
3: 亚浩，
4: 哎，怎么了，海哥？啊，
3: 我出去一下，你刚来，赶紧把公司的业务熟悉一下。
4: 哦，去吧。
2: 哎，
4: 啊。

0: 明康，哎，你来公司有几年了？
1: 今年应该10年了吧。
0: 哎呀，真是10年了。说心里话啊，广汉能有今天，你是首功啊。
1: 那是当年徐总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可不敢鞠躬啊。
0: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这么些年我最欣赏你哪一点吗？
1: 我记得您当年说过，是我凡事都能退一步，虚怀若谷。
0: 虚怀若谷。明康，我希望你对赵海英能够放下芥蒂，不要事事都针锋相对啊。
1: 您的意思是，
0: 我们都老了，心在天山，生老沧州啊。我的意思是，我们该拼的时候都已经拼过了，现在该退下来了，让年轻人往前冲一冲。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徐总的意思我懂了，不过有一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0: 嗯？
1: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拼一拼。
0: 好，你继续拼吧。不过啊，要往外拼，别在家里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了。
2: 沧海地区持续4天遭受强台风天气，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了474.43毫米。
3: 冬梅妈，你怎么在家？杂货店没开门啊？
4: 店里的货都卖完了，我又进不了货。你看看下雨，马上下雨。
5: 是啊，下了半个月了，刚停了一会儿又下了。
6: 哎，我这有货啊，你想不想进？
4: 什么货啊？
6: 保健品。不过我呢也是刚刚接触，先探探门路，要是能挣钱的话，你再进来也不晚。
4: 如果说能挣钱的话，一定带上我。
6: 那是。
4: 以后老街拆了，我的店也没了，我想做点生意挣点钱。
6: 那应该的。
2: 农田普遍受淹，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画面是，
6: 这你看是
7: 什么事？徐总，我们给永康打的第3笔款买的那些设备刚打电话说车间进水了，很不乐观。
0: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快，你带几个人过去，督促他们抢救设备，保住设备才能保住生产。
8: 要不然的话，我们的这些资金啊，
0: 真的要打水漂了。
7: 我马上去。

0: 厂里怎么有人呢？人呢？哎哎，我们找谁啊？哎，
1: 这机器的设备就这么泡着，没人管呀，人呢？
0: 顾不上，顾不上了，都去看我们救灾了。
1: 这是我们公司花大价钱买的，你就搁这儿不管了？
0: 对啊，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你们这儿的投资方，这些设备是我们花钱买的。你这样，你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搬一搬。
0: 哎，我就是一看场子。再说了，厂里真的是没人了。你们要找啊，就到厂部去找领导去吧。
2: 你们韩经理在哪儿呢？
0: 他两天前就带着工人们上了抗洪一线了，两天两夜没睡觉。
2: 你在这儿留着看着，你带路，带我去找他。快点，
3: 快快！
0: 啊，行，啊啊，走。
4: 快点，快点，快点把这东西拿，快拿他吧。

0: 我们现在在设备没人管，都被泡了。
1: 对啊，
2: 不知道，海英，你心里急，我比你还着急呢。你看看那片，那儿，这些都是我职工的家呀，你知道吗？还有很多的职工家属没有被抢救出来呢。
0: 我知道救人是要紧，那那些设备啊。
2: 行了，海英，我告诉你，这些设备我知道它值多少钱，可是现在这么大的灾，救人要紧呐。 我跟你实话说了吧，我还要抢救出豁出去，我命坑被此岛毙了，我也要救人。这几个鲜活的生命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
0: 行了，韩总，这救人吧。
3: 韩总，
0: 快快快！
3: 那边又有地方决堤了，
0: 赶紧叫行人去帮忙吧。
2: 又决堤了，同志们，走，同志们，
0: 走走走
2: 走
3: 走。

0: 韩都怎么样了？没什么大事儿，就是疲劳过度，加上没吃东西，低血糖。严重的低血糖也是会引起休克的，幸好你们送他来得及时。一会儿他醒了，还是要给他吃些东西，毕竟输液不能代替食物。
1: 赵组长，怎么样了？我是眼睁睁看着水一点点涨起来，设备都泡了，现在雨也停了。永康的人都回去了吗？
2: 回来了十几个，但是都累瘫了，哪还有力气抬设备啊？
1: 你这样，赶紧买点吃的喝的，给大家发一发。等一会儿韩总醒了，我就回去给你开会。
2: 赵组长，我就不明白了。 公司又不是让我们来慰问灾区来了，现在倒好，设备全毁了，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
1: 这是天灾人祸，人都快没了，有设备有什么用？按我说的办。
2: 救人是重要，只是我怕回去。
1: 什么事情我来扛着，你去吧。
2: 行吧，那我去买水。

0: 啊，韩总，您醒了，怎么样？好点了吗？
1: 海英，我没事，我休息一下就行了。海英啊，刚才你们在外面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我对不起你们的那些设备，设备没有了，设备没有了呀！你们心疼，我更心疼啊！我知道这些设备是你好不容易给我们的第三次融资啊，现在都没有了。海英啊，你回去怎么向广汉解释呢？
0: 韩总，说实话，当我看到那些设备被水淹了以后，我确实也是着急，但是我觉得您说的对，设备没了还能再有，这要是人没了，就什么都。

0: 谢谢，谢谢你能理解我。可是海英，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这些设备没有了，新车间根本无法正常运营，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呀？而且你为这件事情。 费了这么大的心思，你要知道，发展的机遇那是稍纵即逝啊。所以海英，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设备没有了，给你们广汉第三期的还款期限恐怕无法履行。
1: 我希望你帮帮我们永康，帮帮我。合同的第四期款能不能提前到账？我向你保证，我们永康一定又能领。
2: 韩总，韩总，韩总，您要说什么，我心里清楚，我也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您比谁都着急。 可是这是天灾人祸，是谁都避免不了的。问题出了，我们就要去面对现实。我想到了最坏打算，就是广汉公司不再履行对永康的合同。但我赵海英发誓，我一定尽我的全力去说服广汉。
3: 让他来挽救永康，请你相信我。谢谢，拜托了。看着眼前累倒在病床上的老韩，这一刻，赵海英的心情是复杂的。他竟然想起了一件似乎和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的事情来。1990年5月3日，上海浦东开发办公室挂牌的那一天。 有位老百姓在门口等着，他要献出他家里的2亩地2头牛。他说：“浦东开发了，浦东老百姓迎来了曙光。他要把这点家产捐献给政府。他们一个要捐献自己微薄的家产，一个是牺牲了新工厂的利益也要救人。就是这么朴素而有力量的想法，让赵海英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对金融的理解。金融。”
4: 就只是钱生钱吧，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5: 黄明，您脑子是不是被雨淋坏了？哎，我让你干什么去了？就是让你去监督他们抢救设备。哦，你倒好，当雷锋去了，回来还一个劲儿说他们好。
6: 表舅，
5: 总监。
4: 我觉得赵组长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问题，你当时不在现场，你不知道那里的情况有多紧急，灾难面前人命最大。哎，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啊。
5: 你可别忘了，你们一部和二部，那可是竞争关系。
4: 现在以神堡的项目延期了，永康的项目又出现了大问题，
5: 你最好掂量掂量。

0: 就是你新做的评估报告。
1: 是的，我建议继续投资永康，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这样我们第三期款投入那些设备的钱就都能回得来，
0: 只是时间长一点。时间不是成本吧，张海英，你不是第一天新入职的员工，你是投资不二组的负责人，我让你去青浦是让你去督促他们抢救设备的，你去干什么了？当英雄去了？这什么地方？这不是慈善机构啊，这是金融机构。

0: 赵所长，对不起。如果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我也觉得先救人是对的。但是如果站在公司的立场，就应该把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赵海英，如果不是你，永康的第三期款我们公司是不会转过去的。你现在的行为已经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按照惯例，我们可以请你直接走人。
1: 如果你要现在开除我，我无话可说。我真的建议你好好看我的评估报告。永康公司的价值要比其他同行的价值要高出很多。
2: 我这儿另外还有一份报告，他告诉我，永康的损失非常惨重，就算我们不怕死，其他合作方也会撤。
3: 如果只是我们一家投进去，那也是杯水车薪。永康，它照样还是无法生产。
4: 徐总，时间是成本，这事我知道。但是我评估报告里面已经精确的计算过，只要我们继续投资永康，只是投资回报的时间略长一些，但是收益会提高10%。我希望你能再慎重考虑一下。
5: 这一大笔款项，我们一定会完全用到在内的救治当中。非常感谢您，谢谢您的捐款。啊，
6: 其实您不用这么客气，我也是代表我们公司尽一点微薄之力。<笑>
5: 你们辛苦了。
6: 哪里哪里。
5: 那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6: 好，那就再见。
5: 再见。
6: 好。

0: 怎么了？周医生，
1: 周阿姨，
0: 周医生，
1: 周阿姨，
0: 周医生，
1: 周阿姨，你怎么了？
0: 周医生，你怎么了？
2: 周阿姨，你现在感觉怎么样？这个水没那么烫了，您喝一点吧。
3: 谢谢你，孟磊，放边上吧，我一会儿喝。
2: 啊。
3: 我这儿没什么事儿了，你不用陪在这儿。
2: 没关系，我现在不忙，我陪您待一会儿。
3: 医院已经通知海英了，海英马上就会来接我回家，我想你们就不必见面了，你说呢？
2: 周阿姨，我明白您的意思，我跟海英呢现在就是工作关系。
3: 说什么？你们在工作上还有往来啊？
2: 啊，
3: 作为长辈，我要善意的提醒一句，你们两个要保持距离，注意分寸。你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海英也有她的生活，所以你们除了工作上的往来，我希望私底下你们就不要再见面了。同样的话，我也会跟我的儿子说。这个你理解的对吧？你忙去吧，我这里没什么事。
2: 那行，周阿姨，你好好休息，我就先走了。
4: 孟磊，怎么是你？
2: 哦，我刚来医院办点事情，正好碰到周阿姨了。你赶紧进去吧，我就先走了。
5: 妈，妈，哎呦，妈，你怎么样啊？
3: 好多了，好多了。医院给了我两天的假。
5: 急死我了，你就是累的。
3: 你看看这几天各个区的医院都人满为患，附近的受伤的群众都送到这里来了。我听春生说你去了一趟青浦啊，还参加了救灾。
5: 啊，刚回来。
3: 有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啊。
5: 啊。

0: 我知道你现在跟程梦蕾在工作上有合作，但是你们必须保持距离，注意分寸。
1: 妈，我也不是小

0: 今天我来是想真诚地恳求您不要放弃永康。在这次抗洪中，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导和一群优秀的员工，我不想错过我们和永康的合作，所以我想把第四次的融资改为投资。
1: 投资？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0: 徐总，我们好不容易建立了和永康的信任，我们现在投资就代表的是雪中送炭。表面上看我们投的是项目，但实际上我们投的是人，是未来。我真的不想放弃我们跟永康的合作，我希望您能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请您再慎重地考虑考虑。
1: 不用考虑了，张海英，我欣赏你，也信任你的办事能力，但是在这个项目上公司一分钱也不会再浪费了。
0: 徐总，
1: 不要再说了，永康这个事情就按合同来办，能挽回多少损失就挽回多少损失吧。如果你觉得个人感情上面不好处理，那我就把它交给投资一部去做，让黄斌去善后。从今天开始你从这个项目上面退出。
0: 徐总，落井下石的事儿我赵海英干不出来，至少我们应该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我知道这次广汉的损失我赵海英有推卸不了的责任，我决定跟永康一同赔偿我们广汉的损失。
1: 你是不是疯了？你赔得起吗？
0: 徐总，我可以立字为据，一年赔不起赔三年，三年赔不起赔十年。

0: 您妈这几天啊，有点不太舒服。今天晚上你就在家住吧。
1: 哎，
0: 好，那就让她好好休息吧。这些天是不是挺忙的？
1: 我今天去了趟青浦，我们公司融资给永康那些医疗设备，全让水给泡了。
0: 韩耀强这个人，我以前打过几次交道，他还是挺执着的一个人，人品也不错。
1: 嗯，人品是不错，但管什么用啊？资金链断了。
0: 这个呢，你不用担心。大灾大难面前，还有国家，有政府，你们的损失不会没有人管。你们做信托、做投资的，在这个时候更要发挥作用了。
1: 爸，你不知道，我们徐总已经不相信永康公司能够扭亏为盈了。
0: 裕安大厦你知道吗？
1: 知道，第一栋在浦东打地基的外省大楼。
0: 是啊，当时安徽省遭遇特大洪灾，他们的省委书记就说了，洪水终究要退去，安徽人民终究要生存发展，浦东开发的机遇绝对不能错过。你听明白我跟你说的话了吗？
1: 我相信洪水总会退的，这场洪水让我看到了永康医疗器械领导的才能、魄力还有社会担当，这样的公司垮不了，而且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说服徐总。爸，你放心吧。
0: 是啊，

0: 海英啊，你们做金融的，不能只是锦上添花，更应该是雪中送炭。做事业不能够轻言放弃。好了，这时间也不早了，去睡吧。
1: 您今儿跟我说的这些，我明白了。您也早点休息吧。

0: 我听说你们单位遇到了困难，这真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了。
1: 也就两三天的事儿吧，到时候永康一倒闭，我就得下岗。早知道不进永康了。哎，你说要是海英真能让永康起死回生的话就好了，
2: 我这铁饭碗就保住了。
0: 现在这国有企业破产的案例那么多，你们那么大一个永康，不是靠海英一个人就能救得活的。海英现在的心情我能理解，她是一心为了永康好，花了那么多精力和心血，当初她公司都让她不用管永康的事儿了，可是她还是一门心思的往上贴。这银行也跑了，公司也争取了，融不到资金不是海英一个人的问题。
1: 老白，你别误会啊，我没有埋怨海英的意思，我只是
3: 到时候我们俩都下岗了，就得靠你养了啊。
2: 你们俩别说了，我赵海英坚信永康倒不了，不经历风雨是见不到彩虹的。

0: 现在在哪儿呢？
1: 老白，在哪儿呢？
0: 我现在在市政府抗洪救灾的表彰大会现场。当然是真的了，我骗你干嘛？哎，跟你说个正事儿，我看见你们徐总上台领奖了。
2: 哎，老白，你没有帮我核对一下奖金的数额啊？
0: 海英，你别老想着钱。
3: 我可告诉你，广汉和永康
0: 已经被市政府列为重点单位，那个韩耀强都来了。
2: 哎，我跟你说啊，对于我们公司，
3: 徐荣山效果大过于经济利益，
2: 可对于永康就不一样了。这么一个模范企业，你想想，
3: 以后再向银行贷款，那信誉度是完全
2: 不同的，政府还会大力支持啊。
0: 行行行，我先不跟你啰嗦了，我得进去干活了。
2: 啊，行，我也不跟你说了啊。
4: 1991年10月19日，连接上海浦东与浦西的南浦大桥竣工，它是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施工的第一座现代化的大跨境桥梁。它连通了被江水分割的浦东、浦西，上海浦东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投资商将资金投向了这片热土。便利的交通环境使浦东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找你啊！我说广汉找不着你，我不就得来这儿堵你吗？哎，我跟你说啊，要是以人保的事儿就免谈。
1: 爷爷，干嘛呀？以人保现在已经进入上市的阶段了，但是呢，就卡在证监会那梁桥城那儿。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你爸跟梁桥城不是老同学、好朋友吗？你回去能不能跟赵叔说说？
0: 让他帮帮忙，哎，就当我欠你个人情。
2: 连阳，这不是人情的问题，这是原则问题，我帮不了你。
1: 我跟你说，海英，你帮我就相当于帮你自己。
0: 怎么讲？
1: 你想啊，要是这案子一直卡在证监会那儿不通过，广汉能收回来钱吗？
0: 对，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1: 哎呀，不提这点还好，一提我就生气。
0: 搓什么火呀？搓火没用，你上车吧，
1: 咱俩找地儿慢慢聊。

0: 不过眼下的局面，我们还是要从梁桥城那边入手。只要他审核通过的话，那后面的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所以你看，你是不是再去求求你爸爸？他和梁桥城的关系这么好，如果我们不利用起来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天阳，我爸那人的性格你不了解，表面上看挺好说话的，但原则性极强。 上次要不是我妈给我塞的那张纸条，咱们连人家家里住在哪儿都不知道。我看这样，不如我亲自去拜访一下他，去求求梁伯伯通融一下呗。
1: 去过了。
0: 嗯？什么？
1: 我带着礼物亲自去的，被轰出来了。你这办法根本行不通。
0: 不说天阳，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说跟我商量一下呢？梁伯伯什么脾气，你又不知不知道。你这么贸然行事，只能是物极必反呢。我只是太想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有什么错呢？海洋，我觉得你再跟你爸试一试。我们只是让赵叔叔去跟
1: 梁桥城说几句好话，又不是滥用职权什么的。华尔街有很多这样的游说公司，专门负责游说的，这很正常。
0: 天阳，我告诉你，以后这种事情必须要跟我商量。OK, no problem.
1: 行吧，我再硬着头皮。 去求求我吧。
0: Good luck.
1: 这不可能！爸，别生气。天阳这项目啊，就差梁伯伯最后这审核了。他老这么拖着，公司亏损很严重啊。
2: 他为什么不给你们审核？既然你们的材料没问题。
1: 他又何必扣留，不给你们审批呢？他是我的老同学，又是和我一起知青下乡的好朋友，他的为人我很了解，他不可能故意刁难你们。是，估计是谢天阳给人送礼，让人产生了反感。
2: 什么？还给人送礼了？这不是心虚是什么？
1: 爸，我也劝了谢天阳，不该这么办这事儿。
3: 这项目虽然不是我的，但我毕竟是公司的人，该出力就出力呀。你这边要是行不通，不如我去拜访一下梁伯伯。
4: 不行，项目问题，你不要想在我这里走捷径，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
1: 行吧。
4: 哎，你刚才跟爸爸说什么呢？
1: 天阳项目的事，哎呀妈，你别管了啊。

0: 会真心帮忙的，他已经回复我了，他爸的确不肯出面。那我们怎么办？就这么等着？不等又能怎么样呢？证监会审查的这么严格，我只是希望别再审查出其他的纰漏来。哼！可是如果拖过了2个月再没有进展，那我们的资金可真的就套牢了。
1: 所以我们必须找条后路啊！资金链千万不能断，一定要有新的投资加入进来。
2: 你已经有人选了，
3: 查尔德，只要他肯加入进来，我们的胜算就会提高很多。
2: 查尔德？
1: 对，就是查尔德。我跟他的交情呢还不错，而且他现在特别看重中国的投资市场。
2: 他的基金公司实力也很强，最关键的是，他总能透过乌云看到笼罩在里面的希望。<笑>
1: 看来你真的很了解他，
4: 还可以吧？
2: 毕竟在美国跟他交往了这么多年，你知道他在股票市场上惯用的招数是什么吗？
1: 卖空，在别人眼里啊，卖空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可是查尔德呢，十有八九都会成功。而且，我十分喜欢他的就是他爱冒险，更在于他对金融的态度和理念，我也特别的喜欢。我希望我能成为下一个查尔德。
0: 我听说这个查尔德非常喜欢上海。
1: 他的太太就是中国人，他们的公司也希望在上海开拓新的项目。他太太是我大学的4年同学。约好了明天见面。
4: Want to play later? Maybe.
5: Yeah.
1: 孟雷，哎，孟雷，这是这样。哎，学小杨，好久不见。查尔德先生的中文现在说得越来越好了，啊，看来孟雷，你这个中文老师很合格啊。资料我已经带过来了。
5: 啊，辛苦了。
1: 查尔德先生，仔细的看一下。之前呢，我们有过几个项目，但是都擦肩而过了。 这个以申宝的项目真的很不错，有很多公司想要参与进来，相信孟雷也跟你说过了，而且以申宝现在正在走上市的程序，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借助这个项目达成我们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4: 哼，我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我要亲自跟这个以申宝接触。 这个资料里面的东西我比你还更清楚，但是我要直接跟医生宝的负责人见面，我做任何投资，我也要亲自跟对方见面，谈过，看过，我才能判断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我的合作。
1: OK, no problem, 当然可以。我相信天阳一定是我们中国最好的合作伙伴。现在呢，是卡在了证监会。
0: 再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是啊，我们呢，也在多方面的想办法。谢总啊，也动用了很多关系。没用啊，就是过不去。我们公司可是真金白银的投入了不少啊。上市程序一拖再拖。 公司损失很大的，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坐等证监会，得想别的办法来做补偿。
6: 哎呀，有什么办法你就赶紧说嘛！
0: 美国的金字塔骗局，知道吧？

0: 想我们永康也到了拓展业务范围的时候了。
1: 基金是一个借口，
2: 你只想多见到赵海银，对不对？
3: 做生意是不能投入感情的。
4: 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资金都投资在以申宝的项目了。
5: 我们要投资汉斯国际，
6: 千万别太担心。
7: 我现在入手的话，怎么样？
8: 请看《大股东》第18集。

0: 再这么拖下去不是办法。
1: 我们呢也在多方面的想办法，谢总啊也动用了很多关系，没用啊，就是过不去。
2: 我们公司可是真金白银的投入了不少啊，上市程序一拖再拖，公司损失很大的。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们不能坐等证监会，得想别的办法来做补偿。
0: 哎呀，有什么办法你就赶紧说嘛。
1: 美国的金字塔骗局，知道吧？
2: 你是说陈吗？
3: 方总，怎么了？介绍一下，这位是查尔德先生，这位呢是以寻宝的方大力方总。
4: Hello，
2: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广汉投资的苏明康苏总监，
5: 很荣幸认识你。
4: Hello，Yes。看来方先生已经跟上海几家很优秀的金融公司已经合作。
0: 如果查尔德先生对我的项目也感兴趣，那就更好了。
4: 我对一切能带来利益的项目都感兴趣。

0: 谢总，你找我啊？
1: 哦，塑胶厂的还款什么时候打过来？
2: 最迟下周。
1: 下周？就算全部打过来的话，也不够投资华虹那个房产项目的。
2: 是啊，谢总，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资金都投资在怡申宝的项目了，再没有资金投资其他的项目了。
1: 可是这个项目投资小，收益却很大，还没什么风险，我不能放过。
2: 可是谢总，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资金了。
1: 看来这几天得好好研究一下股市的行情了。
2: 股市？
1: 这样，你把公司能调动的流动资金全都帮我调出来，其他的事情就先别管了。

0: Yeah, Mike, it's ridiculous here, man. It's like the entire place is full of sheep. None of the sheep are full of shepherds. Yeah, it's crazy. Well, no, I mean, you're not just going to kill the first sheep you come across, right? You're going to fatten them up. You're going to choose some of the best ones. And, yeah.
1: Anyways, Mike, it was great talking with you. I got to go now, but, yeah, I'll call you next week. Okay, bye-bye.
0: Babe, hi.
1: Hey, 这是什么东西呢？The plan to raise funds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2: 我今天又去了一趟华山医院，去帮助贫困受灾的百姓。很多百姓他们家里的财物都受到了损失，有的甚至连医药费都付不起。我本来呢是去捐款的，后来我就想了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为他们募集一支贫困基金呢？所以我做了这样一个计划书，你看看行不行？
1: 亲爱的，你为什么没有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3: 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几次了，
4: 应该把你所有的精力放在伊善堡这个项目上。
1: 这个基金我觉得没有什么前景。
2: 除了你口中的利益前景，我们就不能单纯的为老百姓做一点点好事情吗？
1: Dear， 你是在 Wall Street 学习过、工作过的一个金融界的人士。你在上海的金融界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一个人。你的这些想法这么天真简单，我真的不能理解。
2: 你的想法我也不能理解。有一些话在我心里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了。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1: OK， 我们找个机会一起好好谈一谈。但是今天晚上不行，有一个活动我要参加，而且我想你跟我一起去，好吗？肯定会好玩。我们现在上去，你帮我选一个领带。OK，Come on。
0: 哇，你看，

0: 买给我的领带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这个世界不仅仅是黑色和白色。
1: 我觉得亲爱的，有的时候你的想法有点太死板。你可以学会变通，因为我们行业是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对吧？
0: 唯一不变的是利益。如果你可以学会这个本质，我觉得你办起来事情会办起来的更容易一些。
2: 金融的本质是唯利是图，我在大学的时候也许就不会选择这个专业了，我也更不会去美国。本来以为美国是离梦想最近的地方，可是后来才发现其实越来越远。
1: 你后悔了？是对你的事业还是对我？
2: 你放手，你弄疼我了。
3: I know Zhao Haiying's mother is in that hospital.
1: 你说这个基金是对我来说没有前景，对你来说大有作为，对吧？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基金是一个借口。
1: 你只想多见到Zhao Haiying，对不对？
2: 你既然这么介意我见Zhao Haiying，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负责银生宝的项目？
1: 你别忘记，我脑海里有一台计算机，我从来不做吃亏的投资。

0: 蕾蕾，
1: 爸，回来了。
0: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这怎么回事？
1: 哦，没事儿，我就想回来陪您住两天。
0: 和查尔德闹别扭了？
1: 没有，您别瞎猜了，我忘带钥匙了，赶紧上去吧。

0: 谢总，这是今天的报纸，有娱乐报和商业报都报道了你。
1: 还有娱乐报？
0: 对呀，说您啊是青年才俊，通过炒股啊不到一个月就赚了百万。
1: 他们可真够无聊的，这娱乐报啊看看就好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对我们汉斯国际来讲也是一种宣传。
0: 哎，这还有一篇，标题是华尔街归来的金融才子创造股票神话，看一眼。
1: 行，那咱们赶紧抓紧时间，今天这聚会可是我这金融才子组织的，可不能迟到了。
2: 哎，好嘞。
3: 蕾蕾啊，你从小就爱吃牛奶面包，可是家里又没有，我只能到外边去买点早餐。来，哎，汤包、豆浆，
4: 啊，来。
5: 我早就吃腻了牛奶面包了，今天就想吃汤包。
4: 那就吃，锅里还有，管够啊！啊，哟，慢点，你看。汤包要一口一口的吃，吃里边的那个汤汁儿，你看都洒了，那有营养。

0: 亮，这个婚姻呢，其实呢，跟吃饭是一个道理。两个陌生的人能够走在一起，在一块生活，那首先他就得吃在一起。你呢，从小爱吃牛奶面包，
1: 和查尔德的这个生活习惯吻合了，你们俩注定是要走在一起的呀。
2: 干嘛老提查尔德啊？我都说了我跟他没事儿啊。你看你还说这么多消极的宿命论干嘛呀？这哪像一个知识分子说的话。
0: 哟，我上班了，你今天不走吧？
2: 啊，
0: 那你在家等我，
1: 我回来以后啊烧几个拿手菜，一定你喜欢的啊。你慢慢吃啊，
2: 多买点菜啊，我最近都不走了。
3: 首先呢，感谢各位光临今天我谢天阳组织的这场宴会，啊，这里面有我汉斯国际的员工，也有我昔日的大学同学，各位全都是金融界的精英，再一次感谢大家，谢谢。
4: 哎，我跟大家说啊，谢总可是咱们现在的股神呢，你们知道谢总一天一只股票能赚多少钱吗？
5: 多少钱？
4: 100万呢！
5: 哟，100万！
4: 大家鼓掌！哎
3: 呀，低调低调低调低调！
6: 100万不算什么，我相信各位经过自己的努力，都能赚到属于自己的100万，甚至是1000万。关键是要相信自己，对自己充满信心。有没有信心？
7: 有。
6: 有没有信心？
7: 有。
3: 太好。
6: 现在呢，我们在这儿啊，先吃点餐前水果。楼上，珠江厅，按照最高规格，已经订好了晚宴。等一会儿我们大家好好喝起来，好不好？
7: 好啊。
3: 而且呢，今天给我汉斯国际的员工也准备了奖金，大家为了自己的100万努力吧！老板
8: 啊，
3: 韩英怎么没来？你跟他说了吗？
8: 我叫他了，可能公司事儿还没忙完吧。
3: 怎么就他一人忙？大家都忙？
8: 那我就不知道了。
9: 哎，天阳，我跟你说啊，弄个股票分分钟挣100万，这我们这吃死工资的跟你比不了。
3: 这股票啊，输赢都是一瞬间的事儿，关键是眼光要准，下手要狠。
8: 哎，哪只股票是1天100万？
3: 江北股份，一只中小板的股票。
8: 哟，中小板的股份，能赚这么多呢？那天儿，我手上现在有点闲钱，你看，如果说我现在入手的话，怎么样？
3: 不是，行了，我建议你别碰这只股票。这只股票风险确实有点太大。
8: 风险大，那回报才大呀，那收益才高啊。不是，咱是老同学，你现在都100万了，那我们对不对？
10: 对什么对？你自己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能和天阳比吗？你最近神出鬼没的，我就知道你没好好上班，又开始弄你这些破股票。别好意思上班忘了疼你了。
8: 炒股犯法呀？
3: 就是啊。
10: 我给你留点面子。
8: 哎哎哎，

0: 那回头再有什么好的股票，我告诉你，哎，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千万不能贪。哎呀，放心吧，
1: 亏了不怨我。我是那种人吗？我，咱能不能别提股票了？我大老远的到上海来也不容易。哎，咱除了吃吃喝喝，咱能不能让咱篮球队也重组一把？咱打场球。
2: 行啊，前几天我们几个刚打过一场，就差你，
1: 美国。
3: 有个篮球梦之队吧，哎，你得叫上海英啊，这缺了他，咱这梦之队就不全乎了。
4: 行，我叫。对，你一定得叫上海英啊，别总是忙忙忙的。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会儿好好喝啊。方总，下午我们会去开会，我会尽力说服徐总的。
4: 哎呀，我知道该怎么说，但是你不要忘了，你答应我的条件。
5: 我可是冒着帆船的危险，
6: 至少你得让我实实在在的抱一个救生圈吧。方总爽快，
7: 你怎么不去吃饭，在这儿站着干嘛呀？
8: 那个，我找总监。
7: 不说了，
6: 我也找总监。总监他在吗？
7: 应该在。
9: 总监，你要的文件。哎，总监，行，你先去忙吧。哎，好的。哎，黄斌留下。哎，总监，你在这儿站了多久了？哎，我刚才听您在打电话，就没敢进来。
10: 都听到什么了？给表舅说说，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表舅，你是不是跟那个什么方大力有交易啊？黄斌啊，不要疑神疑鬼的。我刚才那个电话根本就不是打给方大力的。
9: 那可能是我们一部最近都太紧张这个项目了。
10: 等一会儿大家吃完饭回来，告诉大家，以神宝上市受阻，只是暂时的，让大家做好手上的工作。好，
9: 好，我知道，
10: 哎。

0: 么事儿电话里不能说，非得上这儿来说。
1: 怡珍宝上市的事情，努力了这么长时间，证监会那边还是没通过。
2: 徐总知道这事吗？
1: 知道了。你说我现在怎么办？我们公司大部分的资金基本上都被这个项目给套牢了，我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2: 我早劝过你吧，不要贸然跟进，你非不听。现在有撤出来的可能吗？
1: 现在如果全撤出来，那就全盘皆输了。方大力那边态度特别轻松，他说过程曲折一点很正常，好事多磨。
2: 这种鬼话你信？
1: 是啊，我也怀疑过。他之前给我的那个财务报表呢，我也核查了，看不出什么问题啊。而且虽然说研发经费的数额是很大，作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也说得过去。
2: 要是没问题，证监会为什么不跟你管？
1: 可能审查过于严格吧，证监会那边提出了很多问题，但也不是什么本质上的问题。方大力和苏明康现在的态度很一致，想尽快跟查尔德合作。怡珍宝呢，现在也在研发新品，东西已经

0: 送到美国的鉴定部门做鉴定了，只要报告出来，就会跟查尔德签合作协议，在外资的背景之上继续做上市的努力。
1: 那照你这么说，以申报还是有前景的，只是时间问题。怎么着，你能不能扛得住？
2: 我现在担心的是方大力和苏敏康早就商量好了，想把查尔德拉过去，然后把我踢出去。
1: 我劝你啊，千万别太担心，赶紧评估一下你公司的资金状况，如果不行照样退路。
0: 可能查尔德现在就是我的退路啊。
1: 停，我待会儿公司还有个会，不跟你聊了，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

0: 蕾蕾啊，蕾蕾，你在这儿啊？
1: 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
0: 今天不加班。
1: 哦，那您歇着，我去给您做饭
0: 去。啊，不，你先坐下，坐下。不着急啊，爸爸呀，有话跟你说。
2: 那个，夫妻之间啊，吵吵架、拌拌嘴，那是常有的事儿。
3: 但是，
2: 就像这个牙齿和舌头，经常碰撞，弄得不好还咬在一起，是吧？要学会忍让。
1: 爸，你要是想问我跟查尔德之间的事情啊。您就别问了，
4: 我们俩没事儿，我去给您做饭去啊。
2: 哎，不，我还没说完呢。我和你妈妈当初就是因为个性太强，互不相让，最后呢弄到离婚这个地步。
1: 哎呀，我跟查尔德跟您那个情况他不一样。
2: 你听我把话说完，既然你已经嫁给了他，而且这个决定又是你自己做出的，你就更应该包容他的一切。爸爸是真心希望你们能够白头到老，幸福快乐。
5: 孟雷，孟雷。

0: 是您叫他过来的吧？
1: 我让他来，我又没让他带花来。哎，你听我说，他都认识到自己的错了，他说他以后一定好好的待你。行了，你别让他那儿待着，多丢人！快！
2: Take care of her.

海英啊，来来来，坐坐坐，坐。

0: 这个东西还给你。
1: 不不不，我赵海英说话算数。散了散了散了。哎，哎，徐总，
2: 当时你给我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在你没有能力偿还债务的时候，
3: 你却非常体面的把债务给顶了下来。海英啊，这点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2: 不过说心里话啊，我从来就没想过真的要你赔偿公司的损失。当时我收下这个东西啊，我是想给你一个教训。记住，做生意是不能投入感情的，你一旦投入了感情，它就会影响你的判断力。我们做金融的追求的是利润，不是做慈善。
4: 徐总，说真的，我真不知道您是这么想的。
3: 这是你重新做的永康的评估报告。
2: 我后来啊仔细的又看了看，有些方面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永康现在是模范单位了，模范单位跟银行贷款，银行是不会拒绝的，而且他现在还有政府的支持。我在想啊，银行很有可能会对他提供无息贷款。
3: 这样一来的话，那么你这个里面的那些数据的基础就成了。两家模范单位的合作，它的前景一定是毋庸置疑的。海燕啊，公司要感谢你啊，感谢你为公司挖了一块宝
2: 啊。永康后续的合作事宜还是由你负责啊。这是公司对你的奖励。
4: 徐总，这个绝对不行，这是作为一个广汉的员工应该做的。
2: 你为公司赢得了荣誉，还为公司挣了钱，这个奖励一定是你的。
5: 好了没有啊？
6: 啊？怎么样？
5: 哎呦！嚯，这领带衬衫也换了，头发也吹起来了。我说吃个便饭又不是相亲，没必要下这么大工程吧？
6: 应该的，应该的。
5: 有什么好事也跟我们俩分享分享。
6: 再好也好不过你呀！啊，是，这两天呢，我的股票是小涨了一点，但是呢，我一直在琢磨一个事儿。哎呀，就是后悔，
7: 我后悔当初就业的时候为什么没坚持我的心愿。
5: 你什么心愿啊？
6: 就业的时候跟着你在金融界一起创业啊。你看你现在啊，风生水起，蒸蒸日上，你再看我顶天就是个会计。
5: 哎，这可不矛盾，你再怎么说也是财务科的科长，只要你不懈努力，将来以后我们可以合作呀。
6: 哎，这话我记住了啊，盼着啊。

0: 哎，而老白呢？
1: 我还有个盼头。你连盼头都没有，天天拿着笔杆子跟蚊子玩游戏。
2: 你就是个旁观者啊，别人吃肉你连汤都喝不着，是不是感觉挺惨的？
3: 我说你别小看我们干记者的啊，每个人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都能找到他的位置和实现他的价值。我告诉你，很多优秀的财经记者到最后都能成功转型为专业的金融专才，不是国际财团的大顾问，就是政府财政部门的领导官员。我见的这些大佬，你一辈子都见不着你。
2: 你见着也就是见见，你还是喝不着汤。
4: 哎，祥子，我支持老白的观点，只要我们在各行各业的领域里面能够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相信都有属于我们的那一份奖励。
2: 是，
4: 但是你有一个心愿是从来没变过的，就是坚贞不屈的掉到了钱眼里。
0: 精辟，
1: 你别挤兑我，韩燕。
4: 嗯，
1: 咱呢可是都学过这个金融活动理论上的分为生产、消费、
2: 交换、分配。咱这奖金生产的挺好啊，咱分配是不是也得高点儿？
4: 对啊，所以我们分配到外滩的东方饭店。
3: 这早说去东方饭店，我也换身衣服了。这再说这点去回来可就没车了啊。骑车去啊？
1: 骑什么车？打车，我出钱。
4: 不必了，公司给我派了专车，以后我们去哪儿都方便。
2: 哎，你看看，我就说当初没坚持我的心愿吧。哎，什么车？哎呀，
1: 东方饭店。
5: 受灾之后的上海永康医疗器械公司面临着各种困境和艰难，在政府的支持下，永康敢于突破和创新，寻求新的合作模式，与广汉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青浦分厂得以兴建，

0: 请进。
1: 哟，冬梅。
2: 潘总，我有个想法。
1: 坐。说。
2: 上次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我看他们的产品都有一个销售服务指南，而且他们的销售服务指南是一个专门的技术部门，
3: 不是销售部门来做的。
2: 所以我在想，我们也能不能建立一个销售服务小组，由销售员和技术员共同组成，这样一来就能提高效率，也能提高服务质量。
0: 呵，冬梅，很好的想法嘛。我们永康是以产品为核心竞争力的公司，说白了，我们的产品就是我们的品牌，但是光有好的产品是不够的，公司在发展，市场需求也在发展，也就是说一个好的产品的配套服务将在未来必不可少。
4: 公司在发展，市场需求也在发展，所以你看吧，以后配套服务一定会是一个重头戏。这就好比我们在美国看到的独立包装的急救包一样，光有内容还不行，还得要有一个外部的便携包装，
0: 能随身携带，方便实用，这个就是产品的附加值嘛。
2: 韩总，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就去做一个方案出来，然后公司再决定怎么样。
0: 好啊，
1: 韩总。
0: 哟，海英来得正好，看看这个大姐，她可是我们永康销售和服务的金字招牌啊。
1: 韩总，看来我以后要好好向我姐学习一下她这个服务精神了。
2: 韩总，那我去做方案了。
0: 海英，
5: 哎，
0: 你赶紧看看这个。
6: 上海德兴制药。
0: 对，上个礼拜我在市里开会，碰巧碰见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他在会上还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说是要把中药推向世界，走出中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4: 回来之后呢，我就去他的公司看了一下。哦，他这个公司呢是一家致力于中药研发的公司，
0: 规模不是很大，但是他的技术力量很强。
6: 嗯，
0: 这家公司同样也面临着资金跟发展的问题，所以我想，
6: 所以您想收购这家公司？
0: 对。我想我们永康也到了拓展业务范围的时候了。
6: 其实今天我是带着合同来的，上次您跟徐总谈完以后，

加强了两家公司合作的信心，而且这次徐总特意把合同由融资改为投资，如果他知道永康有拓展药业的计划的话，我想徐总会更加高兴了。

0: 永康这部戏走得好啊，哎，别看德兴制药规模不大，可是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还真不少。
1: 他们不仅有自己的生物园，而且他们的总经理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医学博士，这个技术研发能力非常强。
0: 我们这次一定要帮助永康完成对德兴的收购。如此一来的话，这就意味着永康将来不仅仅是一个医疗器械公司，而是朝着健康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哎呀，我最近一直在拿永康和以神宝这两个项目做比较啊。当初永康这个项目其实并不诱人，可是现在看来啊，永康是厚积薄发，后来居上啊。啊，对了，那个谢天阳是你的同学吧？
2: 哎，
0: 这个人不简单啊，他居然说服了查尔德来投资他的汉斯国际，而不是直接投资怡神宝。这样一来的话呢，既避免了汉斯国际的资金危机，又避免了让方大力把他踢出局的这种威胁，这个人挺厉害。
2: 徐总，谢天阳是我的同学，他那边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有句话我不知道当不当讲。
0: 说。
2: 我确实听到了一些关于以神宝的负面消息，但这件事儿我们二部没有跟进，所以也不方便发表什么意见。
0: 我理解你的意思，海英啊，有时候一些商业行为不能简单的用好或者不好来衡量。就拿以神宝来说吧，只要能上市，就能化腐朽为神奇。我们总不能老是做一些十拿九稳的事情吧？当初投资这个永康，不也同样承担了风险吗？你说是不是？
2: 谢谢徐总，您说的这些我记着了。

0: No.
1: Dear, you should not be looking at this.
2: 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总公司今天早上刚刚传真发过来一个赞誉信，现在真的不能节外生枝呢。
2: 所以你也不相信我了？谢天阳已经找过你很多次了，怡神堡的项目上市已经延迟，现在又出现财务造假，为什么我们还要现在介入呢？
1: 亲爱的，你知道我每次做投资肯定会有风险的。
0: 他们财务部的数据确实是很糟糕的，但是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研发的费用过高，为了上市嘛，做一些手段，这是很正常。而且一旦上市转过这个困境，一个不良的资产就会变成一个很优质的资产。
2: 可是他们财务造假，就说明他们不可信任。
0: 他们确实正在整理一些内部的事情，而且他们研发的新产品其实要马上上市，
1: 有点像股票嘛。
0: 低迷的时候是风险最低的，对吧？
2: 那我们也得看它到底是不是一只潜力股啊。
0: 你说的很对，所以我和谢天阳，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们要投资汉斯国际。
2: 什么？
0: 汉斯国际最大的

项目就是医生榜。谢天娘，你老同学，你们关系很好对吧？你来负责跟他的沟通和对接，好吗？

0: 我对那个方大力没有什么好感，
1: 总是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刻意的回避。
2: 费里发现阴影，急需用钱，
3: 必须得炒股才能看病。
4: 这个大老板投资了一个怡神宝，
5: 给我一个陆运泥的理由。
6: 我能帮忙找来徐汉之。
5: 你怎么能随便答应人家呢？
7: 我说我喜欢你，
6: 订婚。
8: 赵海英，胡闹。
9: 请看《大普通》第19集。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录美好生活，
1: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在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中，动画电影始终以鲜明的民族美学与深厚的传统文化为根基，在银幕上演绎着独属于东方的奇幻故事。1999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宝莲灯》，取材自经典神话《沉香救母》，讲述了沉香为解救被压在华山之下的母亲，拜师学艺，历经重重考验，最终战胜二郎神，实现母子团圆的动人故事。张信哲演唱的电影主题曲《爱就一个字》，以深情旋律诠释对至亲至爱的无声守护，深深感染着不同时代的听众。

在中国动画电影市场，一批从荧屏迈向银幕的动画精品为行业带来了蓬勃生机。这类作品以在电视端长期积累的观众群体为基础，通过电影级的视听制作水准实现市场拓展。以《熊出没》系列为例，该动画在十余年间连续推出春节档电影，逐步发展成为广受欢迎的合家欢动画品牌。系列电影在音乐创作上也独具匠心，由尚雯婕和唐田作词，尚雯婕作曲的《路 Be Free》作为电影《熊出没·奇幻空间》的主题曲，生动诠释了对真善美的向往，以及崇尚自然的主题，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增强了情感共鸣。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

0: 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2016年上映的《大鱼海棠》，灵感源自《庄子·逍遥游》，影片将福建土楼、《山海经》、《搜神记》等文化元素巧妙融入叙事与画面，于细微之处尽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浸润。主题曲《大鱼》深情婉转的旋律与中国风歌词相得益彰，让观众为之动容，更牵引着观众走进大鱼海棠的东方美学世界。

2021年上映的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以岭南醒狮文化为魂，以留守少年的成长故事为骨，为观众带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

0: 敬每一个勇敢出发的自己。
1: 保持住，保持住，就这个状态。
2: 2023年上映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高适与李白的情谊为叙事主线，串联起盛唐多位诗人的命运轨迹，用168分钟的时间让观众梦回大唐。这部展现盛唐气象和浪漫想象的电影，斩获包括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在内的多项大奖，也助推了读唐诗、学历史的热潮。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的浪漫情怀，再一次激活了当下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飞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5: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6: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7: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4: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5: 古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6: 五花马，千金裘，
8: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

星河轮转，时光千载，君且看，今日长安。

亲生核心。

0: 君不见，哈哈哈哈，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无复回。君不见，道堂平静，碧白发，成武青丝路程。人生得意，
1: 人生得意。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灵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40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

0: 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随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的是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着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

0: 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

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0: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五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 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

0: 和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0: 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 40%， 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

0: 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我来就是看看他们那个猴子，然后猴子的打戏，我之前看过，有一次在这里看了，有一次在义乌大剧院看。
1: 我们是义乌那边过来的，特地为看戏。他们今天还有课，没有，所以背着书包呢。打算在开场之前赶紧补一下作业。沪剧嘛，本身是我们金华戏，借着看戏的时候，让孩子更了解咱们的一个传统文化。
2: 这个剧就是说，越看越想看，它每一场都有改进，每一场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又感觉都很新鲜，所以有它就有这个味道，有这个魅力，让我们吸引我们去看。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 昨天晚上我也看了这个演出，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2: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剧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婺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2: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3: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2: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2年，角色我都选好了。唐僧，我说要选娄胜。
1: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2: 我说，婺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机。
3: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

0: 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着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不玩弄你于股掌之中啊。所以他一个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个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夺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1: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2: 管乐呢，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3: 对，
2: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3: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4: 啊，原来没有这个，后来加进来的。
3: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4: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3: 对，
2: 我们摸索了很久，
3: 摸索了很久。
4: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3: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2: 原理。
3: 对，
2: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4: 对，
2: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它又是腰带，它就很多东西。
5: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4: 对，
5: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说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6: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的。我这个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材料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5: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4: 这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5: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用只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哦，他不行。他说这肯定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3: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2: 就是
3: 你的点，
2: 它是个支点，
3: 对，支点
2: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3: 对，
2: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4: 那您想过红线和

0: 边界在哪儿吗？
1: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0: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1: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2: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3: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2: 在舞台演出形式不断创新突破的背后，王小平的爱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物具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陈美兰，一刻也没有放松演员基本功训练。20多年来，夫妻俩配合默契，为物具的大胆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里面是正在排练的吧？
4: 哎，里面反正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排练。
0: 就昨天刚演出回来，
4: 是刚到计划，
0: 然后今天就接着排练，
4: 对，
0: 晚上再接着演出，
4: 晚上演出，就是没有一天是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功底特别重要，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首先是台步，每天呢先练台步，再慢慢的练腿功，
0: 对，
4: 再然后是可能一些技巧性的，
0: 其实就是纯基本功，
4: 对。对，看了，前面看了，你比方说你看了前面，你看我是不是这个对老，你看了啊，对老这个舞台呀，然后我用我的腰眼睛里有东西呀，现在是眼睛没有神，也都是笑着，对吧？我看一下手腕眼睛。
2: 陈美兰用40多年青春铸就了自己演艺生涯的辉煌，分别在1989年和2007年两度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物具艺术的领军人物。然而在艺术生涯的巅峰时刻，她毅然选择让台，将穆桂英等代表作手把手传给徒弟杨霞云。这一让出的不仅是舞台，更是一代名角的格局和担当。如今他的学生中已经有20多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全国大奖，物具的薪火在新生代手中传递。
4: 您看这杨霞云，我的学生，
0: 就穆桂英的造型吗？
4: 穆桂英也是我的代表作，
0: 他算是您的这个
4: 学生，
0: 对，亲自带的学生。
4: 我把这个穆桂英当 我在我四

0: 4岁那年我就交给了他，
1: 对，
0: 他也是真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1: 嗯，
0: 也是获得了梅花奖，
1: 嗯，
0: 他就是演那个白骨精的，他和娄胜两个是夫妻
1: 啊，他们俩是，对，
0: 对对对，
1: 现实当中我听说就是夫妻俩，
0: 是夫妻，
1: 小夫妻俩，
0: 哎，
1: 啊，
0: 你看无论是在断桥里面他演小青，娄胜演许仙，
1: 哎，
0: 在那个三打白骨精他演妖精，那个演唐僧，
1: 对，这真的是一波的传承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年轻的一代的老大娘。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们俩应该都是从小学戏，对吧？对，美兰老师她说17岁、嗯、实际上才真正开始学戏、嗯、你们肯定都是童子功了。
1: 对，
0: 但你们那个时候肯定刚学习的时候没有想到物剧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响。
1: 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
0: 对，那你们今天再来回想，就是觉得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如果说他也是一个取经的话，这个真经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就说看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嗯、这个事是不是真的热爱。很多时候就说其实像学这种传统戏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枯燥的、嗯、然后外面的诱惑又非常大，
0: 而且很苦，大家都知道。真正能够有这样的舞台上的表现，那其实背后要下多少的功夫、
1: 啊、对，全身都是伤、嗯、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喜欢、嗯、然后所有的伤痛就觉得哎呀没事吧，没关系，很正常，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一下到舞台上听到那么多掌声，然后观众对于你的认可，所有的伤痛都会被这些掩盖掉。
3: 回头看哈，我们这20多年30来年，我们的热爱没有变过，我们对这个舞台的这个爱一丝没减，我觉得反而还在一直还在增加。一个好的团队让我感觉到这些人这样的幸福，让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舞台上一起享受舞台的时候，观众也能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这种朝气，这种蓬勃的一种力量。
0: 对，
3: 这种力量我觉得很多院团它是很难达到的，它也不是一天两天让你卯着劲来那么干那么一场完成，我们是这么几百场一年干下来，但是大家还有这样的精气神。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真的就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3: 今天这个时代通过各种手段推销自己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这儿其实很少，就像三打白骨精一样，流量那么大，但是我们自己推的很少。他说是自来水，我们呢还是脚踏实地的，该练功练功，该享受舞台享受舞台，就只干那么单纯的纯粹的那么一点事，但是很快乐。现在能看见这么一波演员，我觉得不那么容易了。
0: 对，
3: 曾经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他需要一个领路人。
0: 对，
3: 就像美兰老师这样的，他需要一盏灯照着我们往前走。
0: 作为新一代，作为学生，你们怎么看？王院长的意思是说，希望你们两位就这一代哈，中生代的这些成熟演员，希望你们在舞台上的时间能够再长一些。
1: 很多时候，其实到30几岁、40几岁的时候，是演员就是说演戏来说的话，是最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很纠结，你要浪吧，很多时候观众他又有需求，希望看你演，但是不浪吧，下面的演员他又上不来。
0: 对，
3: 纠结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兰老师他们，
1: 对，
3: 他们的伟大，因为没有他们这样的牺牲，哪有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红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霞云跟丽丽他们的这个观点都还是一致的。从学戏开始做梦都没想到过我们能走到今天，我觉得只是这个剧种还需要我们在舞台上，那我们就在舞台上多奋斗几年。如果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精力培养新人，我们就应该放弃，因为得到太多了。
1: 对，
4: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

0: 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1: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2: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1: 对，
2: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1: 对，
2: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3: 对，
2: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3: 哎，
2: 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3: 对，
2: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3: 看长征啊，
2: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识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我开玩笑说，我说美兰，在我们的事业面前肯定有坎坷，在我们面前要把事业做成，我说眼前没有绊脚石，只有踏脚石。
1: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3: 对对对对对。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2: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1: 啊，
2: 《三国》系列，
1: 嗯，
2: 《杨家将》系列，
1: 对，
2: 啊，《西游记》系列，
1: 嗯，
2: 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3: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

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0: 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
1: 这里曾是金沙江畔的古渡口，也是茶马古道的商贸重镇。
2: 它又保留了很传统的藏族江边河谷地带的一些文化元素。
1: 这里曾是公主起舞的乐园，人们至今能歌善舞，乐在其中。
2: 年龄最大的已经是75岁的人了，但是最小的那边还有22岁。
1: 汤堆村里学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溪黑陶的制作，
3: 烧得非常均匀，而且这个黑色颜色非常正。
1: 藏乡人家品尝味道鲜美的泥溪土锅鸡，
4: 这个汤和我们传统喝到的鸡汤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它有淡淡的奶香出来。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高原书长卷，诗画美迪庆，正在播出。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金沙江在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了几百公里之后，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进入云南省境内。迪庆藏语意为吉祥如意的地方。迪庆藏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滇藏川的交界处，是云南省唯一的藏族自治州。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条大河的上游皆纵贯迪庆，并在这里形成了三江并流的自然奇观。其中金沙江的流域里程达430公里，在德钦县奔子栏镇和四川德荣县紫耕乡的交界处，金沙江在峡谷中形成了一个 U 型的大湾，勾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这里被称为金沙江大湾。从山上俯瞰，金沙江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好似一条巨龙在群山之间缓缓流动。

那么吉山江从源头发下来以后，我们的这边是第一站，第一站呢就是四川的德永到我们云南境内的第一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俗称

0: 水位也会随之变化，江水会呈现出不同颜色。如果说夏季的金沙江是一位威武豪迈、势不可挡的勇士，那么到了冬季，随着水量的减少、含沙量的降低，江水会更加碧绿、清澈见底。此时的金沙江就仿佛变身为一位温柔的大家闺秀。离开金沙江大湾，我们跟随鲁荣一起下山，来到了横跨金沙江的金沙湾大桥上。这座桥把云南德钦县奔子栏镇与四川德荣县马卡镇连接在一起。鲁荣一西说，大桥下面的江岸就是古渡口，在没有桥梁之前，这个渡口非常繁忙，从四川前往滇藏的马帮商队都要从这里渡江。
1: 任何一个丝绸之路，红糖也好，粉丝也好，你要进藏的东西必须要通过这个渡口进入我们的家乡，叫奔子栏。那么我们这个小镇呢，现在大概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哇！因为它最大的关系呢，往上走40公里，有那个雪山，叫白马雪山；往下走20公里呢，又有雪山。那么过去呢，许多商人也好，做生意的，全部都是走路、骑马、坐马的，全部都这里。到这里就要休息。
0: 历史上，奔子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如今，214国道从镇旁穿过，它依然是滇藏公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个看似普通的小镇，曾经是汉藏等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地方。多元文化的交融，不仅让奔子栏镇有着茶马古道抗巴江南的美誉，也让他享有中国藏族郭庄舞文化之乡的称号。奔子栏的郭庄舞别具一格，在滇藏地区很有名气。我们来到金沙江边的一处场院，这里正在进行一场郭庄交流。
1: 从我们刚才看到的，他从田地里面进来到门口，女人从接他们开始，他们已经开始那个叫祈福。
0: 郭庄在藏语中称为卓，意为圆圈舞，起源于西藏原始社会时期，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发展而来。奔子栏郭庄是指流传在德钦县金沙江一岸的郭庄，它的辐射范围达方圆几百里，包括了四川、西藏等一些地方。奔子栏人认为，跳郭庄舞是祈求五谷丰登、吉祥安康的一种最好的娱乐活动。奔子栏郭庄摆脱了传统郭庄中弓腰低头的动作，基本动作分为踢踏舞袖、左右摆步、四步一变和单脚跺步等等。
2: 这里的郭庄和其他地方的郭庄区别在哪里？
1: 这个区别很大。这个郭庄舞的区别呢，你看奔子栏的郭庄，它要求是都是左手左脚的，我们这里男的
2: 就是同手同脚。
1: 左手。那么其他舞蹈，我们就像西藏的那些舞蹈，阿拉嘿塞阿拉嘿塞，左手右脚，右手左脚。我们的这个郭庄舞蹈，它的年龄段的兼容性很强。你看今天我们郭庄舞蹈年龄最大的已经是75岁的人了，但是最小的那边小伙子那个才有22岁。
0: 鲁荣一西说，郭庄舞自古就是荣登大雅之堂的高雅艺术。过去奔子栏很多富人家的住宅庄园还专门建有郭庄舞场地，以示家族的显赫。郭庄舞在奔子栏是社会各阶层都可以参与的娱乐形式，而且所有参与者必须盛装出场，以示庄重。这种盛装在当地被称作公主装，传说当年远嫁吐蕃的公主途经奔子栏，与当地人跳郭庄舞时穿的就是这样的服饰，因此从那时起，奔子栏人就一代代将它沿袭下来。
2: 很漂亮哈，真的忍不住要赞美一下你们，不仅长得漂亮，这个服饰啊打扮是也是很华丽很漂亮的。能不能给我先介绍一下你们这个穿着？
3: 胸前就是那个叫那个嘎乌嘛。
2: 嘎乌
3: 我们藏
2: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原来是护身符。
3: 就是护身符。
1: 原来是装护身符。到这边呢作为一种
2: 装饰。
1: 装饰的
3: 有些男的是喜欢带一种小一点那种护身符。这个是就我们女人的

0: 对，
1: 很大，而且我能感觉挺重的。我想掂一掂它的分量，可以吗？
2: 可以，
1: 可以啊！哇，很重啊！啊啊，这个是什么材质？
3: 这个就是，边一圈是银子嘛，啊，这里面这些都是金子嘛，
1: 纯金。
3: 对，珊瑚还有那个
1: 绿松石，
3: 绿松石结构的那种。
1: 这个带它跳上一天一夜的锅庄，应该很辛苦。但是我能理解哈，自己打扮的漂亮的时候，
3: 对，
1: 可能那个精气神都会不一样。
4: 奔子郎锅庄舞的服饰很有特点。男子服装的特征是长袍及地，袍边不镶毛皮，不佩戴刀具。女子的服饰更加华丽，不仅色彩鲜艳、精工细作，还会用很多金银和珠宝进行装饰，彰显雍容华贵。
5: 大概的数了一下呢，我们奔子郎女士的国装，她国装舞要出场了，至少要有13件东西。至少要有13样。
1: 十三样
5: 才是最基本的，从头数到脚。
1: 您一样一样给我们讲一下。
5: 一，
1: 啊，
5: 二，
1: 三，
5: 四，
1: 五，衣服，
5: 六，
1: 七，护身符，
5: 这个里面还有件，
3: 还有白色的，
5: 八，
1: 啊，这个算是一个衬在裙子里面的，
5: 十一，十二。13。
1: 哦，背后还有
5: 这些袋子不算。
1: 哇，哎，这个也很
3: 也不算。
1: 背后这个有它的名字吗？
3: 这个叫那个东呲。
1: 东呲。
3: 我们藏族说的就是。啊，
1: 好，我们摄像机镜头可以给一个特写啊，展示一下。这个也很华丽，很漂亮。它应该是银质的，是吗？
2: 是的。
1: 啊，银质的，然后中间就是绿松石和珊瑚。
4: 次里此木和金阿拉姆是一对表姐妹，他们说。在奔子兰，每一位姑娘都会拥有这样一套价值不菲的服饰。它不仅是重要节日和跳锅庄舞时的盛装，也是一个家庭为姑娘出嫁时置办的必不可少的嫁妆。
1: 我特别想知道，作为这边那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哈，现在有很多时尚的舞，为什么你们还会特别喜欢这里的就是传统的舞呢？它的吸引你们的地方是什么？
3: 我们反正就是怎么说呢，生我养我们地方是这里嘛，我们最热爱的就是这个舞蹈。对，再说我们如果怎么说呢，就是身为我们藏族人嘛，我为我们这个锅庄舞还有这个服装特别骄傲。
1: 觉得这是自己民族非常优秀的文化啊。
4: 奔子兰人如此喜爱锅庄舞，不仅在于它能为人们带来欢乐，更因为锅庄舞承载着祖先们对生活的激情与希望，也体现着奔子兰人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汤堆村里学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尼西黑陶的制作，
1: 烧得非常均匀，而且这个黑色颜色非常正。
4: 藏乡人家品尝味道鲜美的尼西土锅鸡，
1: 这个汤和我们传统喝到的鸡汤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它有淡淡的奶香出来。
4: 拜访藏香制作的传人，体验古老的藏香文化。
1: 我似乎还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从面前划过。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高原书长卷，诗画美迪庆，正在播出。
6: 谢谢，
7: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7: 嘛。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远方的家是旅组。驱车前往香格里拉市尼西乡的汤堆村。汤堆村传承着一项古老的手工艺——尼西黑陶。村里的

0: 绝大多数人家都会制作泥稀黑陶。春暖花开的汤堆村景色很美，路两旁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沿着村里干净整洁的小路，我们来到了藏族黑陶烧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真批出的工作室。
1: 是个陈列馆。
0: 当真批出七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制陶，做黑陶已经有40多年时间。
2: 那么我们把这个产品是分成三大类的。
1: 三大类，哪三类？
2: 一种呢是佛教用品和宗教用品的，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呢是咱们平常用的这些锅啊，这些日用品
1: 啊，生活器皿。
2: 对，那么另一个是做那个工艺品，就像咱们的花瓶啊、装饰品啊这些摆件。我们是这样分成三大类。
1: 现在分为三大类。
2: 这些是那个日用品。
1: 哎，这个很漂亮啊。
2: 酥油茶壶。
1: 我在很多这个藏族朋友家喝酥油茶的时候，拿的一般都是银的或者有铜的。
2: 是，也有的，也有的。它不
1: 但很少看到有黑陶的这个酥油茶壶。
2: 最传统的古老的时候，没有金银嘛。
1: 那这个壶上面我看还镶嵌了一些，这是什么？
2: 这个是装饰，做那个瓷片，瓷片抠出来以后镶进去。它是做装饰，但是做装饰的时候，这些是属于格桑花啊这样。那么这一个是万不断，子孙后代就是断不了的意思。那像这一个是麒麟头，
1: 像这样一个壶，
2: 这样应该
1: 家里一倒酥油茶用买一个壶要多少钱？
2: 这个是600。
0: 工作室里陈列的各类黑陶制品，造型简约生动，充满厚重黝黑的质朴之美，蕴含了藏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陶片中，就已经有了陶罐、陶盆等生活用具。而尼西当地使用黑陶的历史，经考证也有近1800年。
3: 尼西黑陶和普通的陶器对比，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它这边不同的特点跟原料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3: 材料不同。
2: 还有一个是在文化里有一些。就咱们就说这个在平常用具里日用品这一块，我们这边是做日用，拿来去炖汤炖鸡啊，这样煮东西的。那么外面的陶，我呢也看到了一些陶艺和这些其他省外的这些，他们是做装饰的。
0: 20世纪90年代以前，黑陶还是当地人以物易物的重要媒介，人们可以用它交换等价的生活用品。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开发，黑陶逐渐被外人所知。记者跟随当真批出去村外寻找制陶所需的原料。我们来到了村外的一座后山上。
1: 就在这儿取了。
2: 取土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1: 哎呀。为什么选这儿啊？
2: 这里你看的陶土很好嘛。
1: 我能看出土比较细。要把先把土上面一层。
2: 叶子和这些。这些要刮掉一点。
1: 这就是要把树叶子过滤掉的。
2: 对呀，对。
1: 为什么不能要有树叶子？
2: 这个是有树叶子的话，它那个烧成的时候，它就烧烂了。
0: 干净的陶土逐渐显露出来，越往深挖，陶土的粘性越大。
1: 这里面黑黑的，像是有小石子夹在里面。
2: 铁含铁就是这个原因。
1: 我们就肉眼看到就是铁。
2: 现在就有这个黑点没有了
1: 啊，很清楚，表面有很多的黑点，
2: 揉了以后就没了。
1: 在阳光下它还闪着光呢。
0: 这是当地特有的红土，土质细腻，粘性很大，富含丰富的铁元素，是当地人祖祖辈辈制作黑陶的主要原料。
1: 好，咱们取多少？
0: 靠山吃山。汤堆村附近的两座山上都是适合做黑陶的陶土，勤劳的当地人最懂得如何运用好这些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2: 采土了以后，你要把这个医药恢复，那么你在这个一边种，还有你在这一边填土啊，这些都需要这样做的。还有植被，这些都是要保护的，啊，这些呢只能砍这个树叶子，其他的你都不能砍。你看，
1: 就是根
2: 小的
1: 肯定不能砍，
2: 一直在给
0: 当地人朴素的生态观，也让他们与这片大山和森林世代和谐相处。回到当真批出的工作室，我们开始制作黑陶。当真批出介绍，黑陶的制作共需11个步骤，现在他正在进行的是第二步，在我们取回的土里加入另外两种原料，用力一起打碎，再经过反复筛土后留下最细腻的陶土，按比例加入适量的水，将处理好的陶土和成泥团。
1: 哎，现在你看这边加了水的这个算是这个陶器的颜色就出来了哈，很深很深的深红色。
0: 将和好的泥团经过反复用力揉搓发酵后，

0: 就可以用来做坯，制作黑陶器具了。当真劈出的儿子拉荣肖巴准备为我们制作一口黑陶锅。
1: 啊，刚才拉胚之前，那个肖巴给了我这样一个工具哈，是拉胚专门
2: 对对对对，专用工具这个。
1: 这样拿像是一个斧头一样，但是我展示一下，大家应该能知道这个像什么了。是特别像一个吹风机的这个形状啊，专门你们自己制作的吧？
2: 自己用的工具
1: 啊，然后把这个侧面
2: 对，先用侧面，然后再用这边，对，这样就是。
1: 好，
2: 拿的时候这样的。嗯，对。
1: 啊，这样拿啊？不是
2: ，你的手是这样，然后你握在这个上，握呀，对，然后呢，你就是这样。
1: 哦，
2: 这样。
0: 首先将制作锅体和锅底的两片泥坯都均匀地拍好，粘合在一起，然后在工作台上通过拍打进一步进行塑形和精修。整个过程都需要注意手中的力度，以免坯体被破坏。大约一个小时，拉绒肖巴就做好了。他介绍说，锅的制作相对简单，用时较短，但是像他最近同时在做的茶壶就需要花费两三天时间。所有塑形完成的黑陶制品需要阴干15天左右，待泥土中的水分基本蒸发，就可以进行烧制。阴干保证了黑陶烧制完成后，在阳光下不开裂。
1: 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传统、这么原生态的烧陶器的方法啊！也不进窑，也不在室内，就是露天的这个土地上就可以开始烧了。
0: 如何摆放待烧制的陶器是一个技术活。要确保让每一个陶器都均匀受火，又不会在烧制过程中互相影响。
1: 哇，我现在好期待啊，这些木杆已经把这些所有的陶器都给覆盖住了，接下来他们就要充分的燃烧加热，让这些本来是粘土的这些材质的器皿变成非常坚实的陶器。
0: 泥锡黑陶属于低温陶，相比有些瓷器需要在1040度以上才能够烧制成功，泥锡黑陶只需要640度左右的温度就可以进行烧制。
1: 更清楚一点，我看到这个陶器表面还是灰灰的，不像我们在陈列馆里看到那么黑。
3: 它还要给加一个麦芒和锯末，
1: 还有下一道工序。
3: 对，还要就是最后的11道工序。嗯，现在这个在烧的这个10道工序嘛，嗯，是吧？那么在这个10道工序里，还有讲究的是它那个木材。嗯，木材必须要有松木，那松木它有那个有那个松枝和这些。
1: 对，
3: 随后呢，这个火焰很强。嗯，就把那个陶罐就烧得很好。嗯，
0: 泥锡黑陶至今保留着这种最传统的烧制方法。
1: 它这个颜色现在还是。
0: 它要求制作者依靠长期经验判断每一步的操作。当真劈出告诉记者，现在可以开始进行最后一个步骤。
1: 哇，就这么直接盖上去吗？
3: 对，
1: 这样也不会把火盖灭啊。
3: 这样，
1: 我现在能感觉到这个陶器真的挺结实的，就是那些锯木灰其实不轻，哗盖上去，我们摆的这个刚才的造型仍然岿然不动啊，很结实。这样火就小了，里边就憋住了，是吗？
3: 对，我烟就都在里面了。
1: 哦，要把烟闷在里面，算是略微有一些熏制的感觉，是吧？
0: 两位工作人员将大量木屑倒在正在烧制的黑陶上，燃烧的木柴逐渐熄灭。
1: 盖了不少，
0: 经过木屑覆盖后，被烧制的黑陶即将发生神奇的变化。
1: 现在我就可以近距离。
0: 这个过程被他们叫做还原。
1: 我已经盖住了。
3: 嗯，他国家级藏族黑陶烧制技艺，就说的现在就是这个啊，一个简单的锯木灰啊，这个。一盖下去，它就完全是变黑了。
4: 他们那边是
0: 被木屑覆盖约40分钟后，我们期待已久的黑陶终于要出炉了。
3: 哦，不能动都。
1: 哎，还真不错，表面这个黑色黑得很均匀。这个怎么形容呢？特别像家里的那个石锅，烧了有几十年的石锅，表面都附着了很厚的一层熏黑的炭。
3: 对，
0: 等到陶体温度逐渐降低，我们终于可以近距离欣赏这些刚刚烧制完成的黑陶制品。
3: 对，
1: 烧得非常均匀，而且这个黑色颜色非常正。对，
3: 今天的烧制的颜色很均匀。
1: 对，烧完了就是那个就是墨色，很正的黑色的墨色。那接下来就成品了吗？可以
3: 现在成品了。
1: 这样一个壶卖多少钱？
3: 这个。

0: 个批发给110，
1: 120。
0: 嗯，随后这个他们卖出去可能是105到106。
1: 嗯，
0: 好。
2: 奔流不息的金沙江，哺育着两岸世代居民，也孕育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文化。一件黑陶从采土、制坯到烈火烧制，岁月沉淀，终成温润精美的器物。它承载着匠人的智慧与心血，也镌刻着金沙江畔的岁月变迁。在香格里拉市，有着黑凤凰之称的尼西西，是尼西乡的另一张名片。摄制组前往当地的一家尼西西养殖场，养殖场负责人四人取出接待了我们。这片山谷是尼西西在当地的保种育种基地，面积约有720亩。这里相对僻静，山地具有一定的坡度，公司养了6万多只尼西鸡。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近距离接触一下这个尼西鸡了，他们还是有一些的怕人的，所以我要默默地倒着退过去。现在取出正在用食物在吸引他们。其实我们已经大概看到这个尼西鸡大多数都是黑色的。
2: 我们眼前这群有着黑亮羽毛有些胆小的鸡，就是当地特色的尼西鸡，它们属于高原大雄鸡。
1: 我在手上，它会过来吗？
3: 不一定会过来，这个它害怕。
1: 对
3: 。你看它的攻击就比较大，看到这个攻击带着脚环了没有？
1: 啊，带着脚环。
3: 对，一个圆圈，就像戒指一样的。你看，这是我们做溯源体系的
1: 啊，
3: 给鸡做了这一个追溯体系，也就是说它从孵化一直到销售市场的所有的生产记录，包括它的这个养殖的这一个养殖户的信息都有。
2: 小小的脚环就相当于每只尼西鸡的身份证，保证了尼西鸡从养殖端开始的信息透明度，以及每一只尼西鸡的食品安全。尼西鸡自主寻食的能力非常强，养殖场以放养为主，尼西鸡主要以山谷里的杂草、昆虫等为食，再人工搭配农作物、青菜等作为辅食。
1: 我看这儿挂了很多筐子，是做什么的？
3: 是这个母鸡下蛋用的，它要飞上去，然后在这里下蛋，它不会到处乱下蛋，排队呢，它们就是排队等着要去下蛋。
1: 可是它们怎么知道要到这个里面下蛋的？
3: 这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就是说在养殖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一个工作人员就是慢慢的会让他们就是带进这样的一个习惯。
2: 没有想到尼西鸡的产蛋方式如此高难度，原来尼西鸡由于善于飞行，在当地就被叫做飞鸡，这是源于它们经过自然生态条件下长期的闭锁选育，体型较小，翅膀和尾羽都很发达。
1: 啊，打扰了，打扰了。
3: 你看，刚下的蛋，
1: 啊，
3: 带有一点血迹。
1: 打扰了它们下蛋啊。
3: 对。
1: 还有一个。
3: 两只鸡，你看，一人下了一个蛋。
1: 啊。
3: 这个我猜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出蛋。
1: 嗯。
3: 你知道什么叫出蛋吗？
1: 出蛋不知道，
3: 就是母鸡下的第一枚蛋，开场蛋。
1: 你怎么知道？
3: 因为它带有血迹。
1: 哦，我这一枚就没有。
3: 没有，这个可能就是已经这个下，就是说是后续下的，这个是第一枚蛋。你看它，
1: 也就是它人生当中第一次当妈妈。
3: 对，它还带有体温，你可以摸一下温度。
1: 对，我这个蛋就有温度的。
3: 对，这个
1: 比我手的温度要高很多。
2: 像这样的出产蛋比较珍贵。所以工作人员在分拣时会将它们专门挑出来单独出手。尼西鸡在6个月时体重最重，可以出栏。此时公鸡约1.3公斤，母鸡约1公斤。
1: 这是算是已经是成年的鸡了。
3: 对。
1: 那我近距离看它还真的是个体不大。
3: 对。然后你看鸡脚，鸡脚这里的话，它一般在这里还会出来一个鸡脚，它一般是其他的鸡的话是四个爪子的，爪子的话这边你看这里就比较突出，它我这边的这个土鸡它会有这个小，这个加上去会有5个鸡爪。
1: 这是它脚的一个。
3: 对，然后你再怎么喂它，时间再怎么久，它这个鸡脚的这一个都是非常的瘦，它不会像肉鸡一样就是挨胖挨胖的。
2: 为了了解这只鸡更多的信息，记者尝试扫描它脚环上的二维码。
1: 您查询的商品编码为628，哇，很长的一个编码。然后下面是它的基本信息，然后商品名是尼西鸡，销售方式是活禽白条，这什么意思？
3: 现在它是活鸡。
1: 啊，下面写着这个出壳，也就是出生日期。
3: 对，
1: 其实还是包含很多信息的啊。
3: 你可以在这里。
1: 我来念一念，

0: 看啊，从后面抱一抱，
1: 都已经要到10个月了，你看，跟鸽子差不多一样大吧？
2: 对，很小啊。
0: 其实这个大概它这个，我说这胸径吧，胸的周长应该也就是个10多20公分。
3: 目前尼西鸡的年需求量已经达到了30多万只，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尼西鸡走出大山，这些带着身份证的山里的黑凤凰。已经成为帮助当地人脱贫致富的特色农产品。四人许初带领记者来到养殖场的孵化区。
2: 啊，身上还湿着呢，你好。嗨。
1: 今天刚出来。
0: 这只应该出来了一会儿了。
1: 对。
0: 身上毛茸茸的。哎，我感觉它的劲儿也比刚才那个大一点。
1: 对。
0: 它的肚子下面是白色的，头上面是灰色和黑色相间的。哇，它现在特别想飞下去。我感觉到它在挥动它的翅膀。
1: 对，哦，你看它的精神特别棒。
2: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它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你看它只有这么一点点，我的大拇指放在这儿，它的头就和我的手指那么大。
3: 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鸡宝宝，憨态可掬的样子十分可爱。因为养殖场采取自然养殖，所以孵化率比较低，每月大约能孵化出2万到3万只幼鸡。这些刚出壳的小鸡当天就会被送进脱温区，在这里经由人工喂养至45天到50天，就可以在养殖区外散养，直到55天时就能够发放给农户。离开脱温区，我们恰好遇到了一位正在购买鸡苗的农户。
0: 这回收100多，您家一共养了多少？
4: 一共养起是3000多只。
0: 哇，3000多只啊！那您收的是，他算是收了很多了，是吧？
1: 不是说是一次性养的3000只，而是它是有阶度性，它是有层次性的。也就是说，这个月它领了500只，下个月600只，再下个月400、300，以这样的形式，总共养成3000只的一个养殖规模。
3: 这位农户叫七里扎实，2017年底，他开办了养殖场，开始养殖尼西鸡。收好鸡苗，他邀请记者去他家看看。他家住在距离养殖场约20公里外的幸福村。因为村里耕地面积少，这两年陆续有村民开始养殖尼西鸡。
0: 房子挺新的，哪一年盖的呀？
4: 我租房子是差不多30多年。
0: 这个有30多年了？
4: 不是不是，这个那个是30多年旧房子啊。
0: 那边是旧的，那这边是新的。
4: 嗯，这个是新房子啊。
0: 在这边盖这套房子花了多少钱？
4: 差不多30多。
3: 七里扎实的家共6口人、
0: 都在家呢。
3: 他和妻子追马与自己的父母以及2个儿子住在一起。屋内是当地典型的藏式民居。近年来，他家通了宽带网络，村里的各项通知也会通过应用软件通知给大家。
0: 就是这个行朵社群，嗯，这个是您刚才说的负责村里的通知。
5: 通知。
0: 通知些什么内容啊？
5: 通知今天做什么全部是通知了吗？啊，
0: 村里的集体活动。嗯，我能看一看。
5: 看一看
0: 。打开一下村里的通知群哈。啊，都是语音，都是说话的。
5: 走。啊，
3: 临近傍晚，热情的追马邀请我们尝尝当地特色的尼西土锅鸡。制作这道美食所需的食材基本都是当地特色，有尼西土鸡、本地花椒、小米椒、盐、虫草。以及藏族同胞最喜爱的酥油。追马首先将处理好的尼西鸡切块准备下锅，炖鸡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之前拍摄过的尼西另一大特产尼西黑陶制成的锅。将锅里加水，把鸡肉直接下锅，再适量放入几味调料。最主要的是要在锅里加入一大块酥油。追马介绍，这是当地人清炖鸡时一定要放的食材，可以提香。鸡肉很嫩，只需于20分钟就能炖好。
0: 汤是白的，上面泛着淡黄色的这个酥油。像是飘了一层油一样。
6: 下完虫草5分钟就可以吃了。
0: 为什么虫草要它煮的一定程度才可以下呢？
6: 5分钟吃着煮出来才是香呢。
3: 在藏族人家的土灶上，用传统的黑陶土锅清炖本地土鸡，就是最美味的农家味道。加入虫草后几分钟，我们期待已久的尼西土锅鸡就出锅了。追马还特意准备了几道特色农家菜。
0: 这个汤和我们传统喝到的鸡汤完全不是一个味道，它有淡淡的奶香出来。

0: 哎，这就是酥油的味道吧。
1: 奶白色的鸡汤泛着淡淡的油花，喝上一口口感回甘，这是酥油和泥稀鸡的完美融合。
0: 这个肉我夹了一下哈，上面这个感觉特别结实，别看它这个鸡小，嗯，很有嚼劲儿。另外就是这个鸡肉里也有淡淡的酥油香。
1: 追马告诉我们，相比种地，这两年饲养泥稀鸡每天早起晚睡很辛苦，但是因为不愁销路，也为家里增加了收入，这种付出是值得的。这个位于金沙江畔的乡村虽然地处大山深处，过去交通不便，但是现在当地人依托本地优势努力传承着家乡的传统文化，这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拜访藏香制作的传人，体验古老的藏香文化。
0: 嗯，我似乎还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从面前划过。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高原书长卷，诗画美迪庆，正在播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在迪庆，无论是在清晨还是傍晚，空气中总能闻到一股藏香的味道。每一户藏族人家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点燃一炷香和供上一盏酥油灯。迪庆出产的藏香品质独特，远近闻名。我们前往纳帕海畔的一个社区，来拜访藏香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0: 江山老师您好，加西德嘞，加西德嘞，加西德嘞，感谢感谢，
4: 嗯，
0: 我们感谢感谢，我们知道您是这边藏香制作的非遗传承人，
4: 是，
0: 所以今天想请您带我们了解一下这里藏香制作的这个方法。
4: 好的，我们的藏香是它有300多年的历史，这样一代一代就这样传承下来的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保留出来的一个手工艺。
1: 进入江灿的工作室，周围就弥漫着浓厚的香气。藏香是指藏传佛教所用的传统香品，藏香的制作历史悠久，不同地方出产的藏香都会有自己独特的配方和功效。江灿说，他制作的藏香传承自香格里拉的松赞林寺，所以被称为松林藏香。他带着我们参观藏香的制作程序。
0: 您好，您好，大姐。你好，
4: 这个可以。
0: 正在忙活呢。
4: 对，
0: 您倒的这是什么？
4: 这个是香料，都可以闻。
0: 嗯，哎，这个味道很熟悉啊，它的名字叫什么？
4: 这个是香宝。啊，对，山上雪山上面才有。
1: 藏香的所有原料都是纯天然的药材和香料，根据植物的不同，要在不同的季节去采集。常用的原料有香柏、麝香、红景天、沉香、肉豆蔻、冰片、琥珀、佛手等几十种。
4: 然后这个是藏红花。
0: 哦，这个我知道。
4: 对对对对，
0: 很贵的这个。
4: 这个藏红花是啊，主要是对于适合那些是相当好，它也有一定的味道。对，它有味道，
0: 很香的。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它就是淡淡的那个干了的花香，
4: 对对 对, 对，
0: 家里有干花的那个味道。
4: 我这个是香的原材料里面是不能缺少，有30多种药材，基本上都是我们香格里拉本土就是原材料比较多。
1: 我们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把一些香料放入一口大锅中进行熬制。江灿说，有些香料需要熬制成汁液， 有些则需要研磨成固体的粉末，把它。

0: 们混合搅拌成香泥，这样可以把各种药性成分都发挥出来。
1: 哇，像中药一样。
2: 对对对，
1: 蹲下来看一下。
2: 对对
1: 啊，
2: 对，
1: 看到没有？
2: 对
1: 啊，这样看着还真的像平时熬的中药。
2: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在家里这个中药也是这样熬的。
2: 对对对，
1: 就是找一个纱布。
2: 对对，
1: 把那个中药的水逼出来啊。
2: 然后这个是主要我们是可以它直接这个上面可以晾干掉，是个水分出来了一个就可以晾干。
1: 我明白了，这一次我们是用它逼出来水，要的是水。
2: 对对，
1: 这个在上面晾干，下一次有其他地方用这些材料的话还可以再使用。
2: 可以再使用，
1: 这样不会浪费。
2: 对对，
0: 原料经过拣选、洗净、晾晒、炮制等一系列工序，最后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其中还要添加一些极其微量的元素，这些元素往往属于独家配方，每个制香作坊都不相同，但它对香的品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1: 您好。
2: 对，
1: 您好。
2: 对，
1: 我看您在这儿这个磨这个石头啊，这些磨了多久了？
3: 差不多半个小时吧，已经。
1: 半个小时。
3: 对
1: 啊，那就很细了啊。这些量够做多少香？
2: 这个量是它要称克。
1: 克。
2: 对，一般这个是量是最少的一克。最少的一克
1: 啊，
2: 就是我们做一大锅，我们才只掺几克
1: 啊，
2: 几克，因为量是，
1: 因为矿物质燃烧的话不好，
2: 对 对, 对, 对，
1: 燃烧掉，
2: 对，燃烧不好，主要是它这个有一个，有点就是力量，就是烧出来的香的那个的，力量比较好一点，
1: 增加香的力量，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将研磨好的各种原料按比例充分混合，用香料汁液进行搅拌，揉搓成香泥，然后放入密闭容器内发酵7天左右。将发酵好的香泥填入带有小孔的牛角里，就可以进行挤压了。
1: 哦，哎，这样就出来了哈。
4: 对，
1: 很简单，不是什么复杂的原理。我试一下看能挤成。
4: 试一下。
1: 好，
4: 别成功
1: 了。哎呀，还是不是很直的。
4: 可以可以可以，
1: 怎么样？
4: 非常好非常好，
1: 还可以哈，就是不是很直，
4: 可以，
1: 但是中间有点打弯了，而且我发现啊，我捏出来这个不均匀，细微的看头上粗，中间窄，
4: 对，
1: 老师这一根从头到尾非常均匀，就是用力是
4: 用力是就发
1: 是有讲究的，
4: 对对对，有点
1: 啊。
0: 几对一培从小热爱藏族的传统文化，从事制香行业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2013年他来到江灿的工作室，向江灿学习制香技艺，制香的每一道工序现在他都能够熟练掌握，但是他认为藏香文化非常深奥，还有很多环节需要钻研和感悟。
1: 那您觉得制作这个香最复杂的工序是哪一道？
4: 最复杂的是他那个，比如说那个发酵，然后就很多那个原料配方，就是很复杂的
1: 啊，就是制作原料的配方怎么配比是比较复杂的，
4: 配方配比，因为是他那个香的那个香味，就是那个原材料调出来的那个香味，比如说有些香是他那个用香精做的，他不用怎么调那个香味，就是他要比如说沉香、檀香什么，各种各样的香的那个香味，必须要那个原材料调出来的这样的，
0: 将极好的线香按照相应尺寸切成长短一致的半成品，摆放在香架上阴干，一般经过7天到10天。当香中的水分小于15%，就可以进行包装了。江餐向我们讲授了一些用香的知识。
2: 你要这样来拿，
1: 好。
2: 为什么这样拿的原因是，它这样拿出来的是，它烟味是，有些味道是它在这个手掌心里面，但是这样，因为我们直接这样闻是它味道闻不出来，然后这样你就这样闻出去的是，它所有味道都是混合。才能可以闻得出来这个鼻子里面。
1: 我似乎还感受到了这个温度从面前划过。
2: 对，
1: 就这样划过来，是这个香，这个温度还没有散去，味道还在这个，就是刚刚溢出来这个感觉。
2: 对对对对，
1: 这个距离它就已经完全凉掉了，这个气味。
2: 对对对对，
1: 啊，确实不太一
2: 样。它味道就是完全是一个两码似的味道。
0: 藏香在使用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轨和程序，并且世代相传，成为藏族传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您觉得我要学会品香，
2: 对对，
1: 大概要用多长时间？

0: 大概有2天左右吧。
1: 啊，那说明您是个好师
0: 对
1: 傅，
0: 对对，
1: 可
0: 没
1: 以
0: 错。
1: 很快教会我。
0: 下次你来就是静下心，就是来学一下，我就方方面面都能学会的。
1: 现在这个香的气味啊，可以说是充斥在这个房间了。说实话，闻到这个香的味道，我感觉这个既熟悉又陌生。这个熟悉是因为这两天在香格里拉，走到哪儿都能闻到这个气味，
0: 对
1: 而陌生呢，是因为我们对于藏香的文化真的不是很了解。今天江参老师带我们了解了这里传统的藏香的制作工艺。说实话，我觉得香对于藏族人来说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呢，它又承载着当地非常深厚的文化。
2: 藏香袅袅，匠心传承。
1: 一共有多少种？
2: 江参在坚守古法的同时，近年来不断研发多款藏香新品。未来，他计划深耕天然香料研发，扩大高原原料种植基地，拓宽销售渠道，让松林藏香走出迪庆，让高原的芬芳代代相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在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的有关安排。
1: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2: 毛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黄岩岛的有关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1: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3: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知晓泽连斯基公开信的相关内容，但他没有透露普京对公开信的反应。俄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据知情人士此前披露，俄方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奉行永久中立，同时不允许西方国家在乌境内驻军。普京4号当天还表示，不认可欧洲国家担任俄乌和谈调停方。
4: Одно дело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а другое быть посредником. Какие же?

0: они посредники. Посредничеств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нейтралитет. Где же здесь нейтралите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据多家外媒近日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 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德法英近期一直在讨论举行俄乌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三国认为，随着美国主导的外交斡旋陷入停滞，以及俄乌战场形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当前或许正在形成推动谈判的契机。另据路透社报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政府官员3号在吹风会上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但离谈判真正启动仍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且需要确保在乌克兰的完全同意下进行。这名德国政府官员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E3机制将在这一进程
2: 中发挥重要作用。德国、法国、英国计划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谈判，有三方面的考虑：其一，不排除欧洲国家要配合乌克兰向俄罗斯施压，向俄罗斯提要求，试图限制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导弹打击，因为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防空系统无法有效拦截俄军的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其二，美国的战略关注点 目前正在中东地区对调停俄乌冲突似乎不那么热心了。德国、法国和英国试图替代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接触，以便更直接、更全面地了解俄方主张，进而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过程当中想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三呢，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
1: 俄罗斯和乌克兰尽快的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的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是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 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当天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谈到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称，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 特朗普称，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为避免陷入长期地面行动，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浓缩铀已经被深埋封存在遭空袭的设施中，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这些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会采取必要行动。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遭到侵略，伊朗将坚决捍卫自身利益。阿拉格奇表示，本地区的美军基地如有任何参与对伊朗侵略的行为，都将迫使伊朗把这些基地列为报复目标。阿拉格奇还强调，任何停火都必须涵盖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黎以冲突结束，必须以以色列从占领区完全撤军，维护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3号曾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说，无论是在谈判进程还是停火安排中，伊朗都不会接受美国提出的过分要求。他警告称，任何一次开火都将招致猛烈回应，侵略者将迅速受到。

0: 惩罚。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透露，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阿拉格奇的话报道称，针对伊朗与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阿拉格奇当天还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他强调，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各国领土。此外，阿拉格奇强调，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阿曼和伊朗分别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岸，美国近来多次敲打中东盟友阿曼，警告后者不要协助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和轰炸。知情人士透露，美方甚至要求阿曼选边站，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1: 美国媒体四号披露，五角大楼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
2: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美国和欧洲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近期调整欧洲军事部署并缩减驻德兵力后，德国原本希望通过采购战斧导弹增强防务能力，但美方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信号，从而引发俄方报复。报道称，向德国出售战斧导弹的计划原是美国在拜登政府时期与德国达成的重要防务安排，若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除上述考量外，美方还担心在伊朗战事消耗下自己的武器库存不足。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库存已减少30%。该机构预测，美军战斧导弹的库存估计至少要到2030年末才能恢复到伊朗战事前水平。美军欧洲司令部三号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战斧导弹是美制亚音速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政治报5月曾报道，德方希望购买400枚战斧导弹。英国金融时报5月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军库存，美方已通知日本方面，后者订购的400枚战斧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
1: 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目前，以色列要求黎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而黎真主党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
0: 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双方诉求相互对立，停火进程再次陷入僵局。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当天以军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据黎巴嫩民防部门5号通报，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至5号凌晨期间空袭了黎南部城市提尔，导致7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国防军5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是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

参与针对乙军的多次袭击行动。声明还称，乙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乙军士兵的威胁。据多家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晚在安全内阁会议上称，在黎巴嫩真主党接受以黎政府达成的停火条款之前，他不会将停火协议提交内阁表决。根据以色列法律程序，停火协议经内

0: 天发表声明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526人死亡，10733人受伤。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次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回应称，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他同时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
1: 以色列方面不仅在加强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控制，还在不断扩大控制范围。
0: 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仍控制加沙地带约53%的区域。今年5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5月28号，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美联社4号报道，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众多成员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吞并行动。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代表阿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近来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协调战略的一部分，意图巩固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永久控制，改变当地人口和地理现实，消除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可能性。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里亚德·曼苏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说，火灾确实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2: 视频显示，航母上水兵们的睡铺已被完全烧毁，部分睡铺只剩下焦黑扭曲的金属，房间天花板也被大火烧穿，电线从天花板垂落，睡铺周围的地面散落着成堆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兵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艇。据该水兵和一名熟悉此事的美国官员透露，舰上消防系统失灵，水手们只得紧急扑救灭火。
3: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And ultimately, that brings it back to ultimately, it's about the people. It is about our sailors. It is about their preparation.
2: 报道称，福特号舰员花了约30小时才扑灭火灾并清理现场，约600名水兵的睡铺因损毁无法使用。火灾并不是福特号航母部署期间唯一发生的问题。报道提到，舰上的厕所屡次堵塞，多个厕所堆积了排泄物。福特号去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5月16号，福特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
1: 在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即将来临之际，锦绣共知对话之音2026中兴人文交流对话论坛5号在新加坡举行。活动现场展示了中华服饰、娘惹服饰以及娘惹主题舞蹈特色南洋。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兼旅游办事处主任孔元介绍说，本次论坛以服饰文化为切入点， 探讨两国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时代价值。

0: 值。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曹忠明表示，中国倡议设立的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是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成果。本次论坛是中新文明互鉴的一次生动实践。2026年是中巴文化年，随着两国人文交流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巴西年轻人通过短视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在社交媒体上，说葡萄牙语的90后中国博主王一力受到不少巴西网友的关注。
1: 他叫王一力，现在是一名中文老师，也是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短视频创作者。在他的视频评论区，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年轻人怎么生活？正成为越来越多人讨论的话题。
2: 在向外国人讲中国的时候，一个是需要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第二个是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他们可以愿意去听，听得懂，并且能够认同。
1: 然而当他的视频开始获得大量关注时，有人质疑他收钱说中国的好话。面对不断涌来的负面留言，王一力也曾想过关闭评论，拉黑那些恶意攻击的人，但冷静下来后，他有了新的想法。
2: 我不能屏蔽他们，更不能拉黑他们，因为他们愿意花那么一分钟的时间在看了我的视频，又还给我留言，说明他们从某种角度和程度上来说，他们对中国是感兴趣的。
1: 王一力的努力正在巴西年轻人中开花结果，有人因为工作的需要学习中文，有人因为追剧爱上了中国文化。
3: 我喜欢孙子兵法、孔子的论语，对，我记得我一开口人们的表情就改变了，哇，他会说中文这么好。那个时候说中文让一个严肃的气氛变得和谐的。
0: 2026年高考在即，多地通过特色校园活动为高三考生营造轻松的备考氛围，温情守护学子们轻装上阵，从容奔赴考场。
4: 在福建省福州格致中学，教学楼顶的向日葵进入盛花期，这是今年3月老师和高三学生们亲手种下的，寓意到这个盛夏会收获累累果实。
5: 那个教室离这里非常近，然后我们就经常跑过来在这里看，然后有一种成就感，也象征了一个很好的希望。
6: 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看到这些，他们的心情能够更舒缓，也更放松地走进考场。美好的祝愿其实就是每个孩子都梦想成真。
4: 在江苏，多所学校通过趣味运动来舒缓考生的备考压力，
7: 游戏过程就十分的快乐，而我们的心情也都放松了下来。
4: 在山东省济南第9中学，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们写下暖心寄语，祝愿考生金榜题名。
8: 接下来在备考中，我们会放平心态，全力以赴。
9: 我们学校全力帮助学生缓解考前的焦虑，让每一位高三同学都能以平稳的心态、昂扬的状态从容应考。
4: 在宁夏银川，老师原创英文藏头诗，祝福同学们勇敢地迎接高考，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10: 这一次我把我们52个人的名字都藏在了诗的开头，把大家3年来的坚持和努力都写在了字里行间里。
11: 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带着他对我的祝福越飞越高。
12: 我希望他们飞得更高，走得更远，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学生也是一样，能够走上人生新的高度，未来一切平顺，做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0: 5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

0: 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此外，国家医保局提示，共济人与被共济人需都开通医保钱包，才能实现跨省共济。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也增速明显。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66亿亩，收获进度近50%。气象部门预计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山东等多地正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5号，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江面通行更加高效。复式航路即依据水深条件将航路进行划分，大型船舶走中间深水区，小型船舶走两侧浅水区。这次试运行包含2段位置，全长27公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铺开。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5号联合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25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比2024年下降4.4%，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连续2年保持在90%以上。2026秦皇岛国际帆船游艇周5号至8号。在河北秦皇岛国际旅游港举行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近距离观赏国内外高端游艇帆船、百年经典复古车展览，展会一站式解锁多元滨海休闲生活方式，搭建产业联动新平台，进一步激活京津冀滨海休闲文旅活力。针对近期降雨已引发泥石流、低洼积水等次生灾害风险，陕西铜川消防联合多部门展开行动，重点检查房屋周边排水及疏散通道，排查隐患，提醒出行注意滑坡避险，不设积水不明路段，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在云南文山州普者黑景区的万亩荷塘中，并蒂莲、大洒锦等多种珍稀荷花陆续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来赏花。普者黑景区荷花品种多达200余种，6月至8月是最佳观赏期。
1: 近日，安装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红外相机，记录下大熊猫和雪豹遛娃的温馨瞬间。在崇州桃子坪，红外相机拍到野生大熊猫携1岁左右幼崽觅食的画面，幼崽四处闻嗅，模样憨态可掬。另一台红外相机在大邑小草岗山脊拍到了3只雪豹的活动画面，初步判断这是一只母豹和它的2只幼崽。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护时观测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在密林叠翠的山间，这只彩环时而挺立枝头，时而盘旋飞翔，同绿色的羽翼让它在飞鸟群里格外醒目。彩环主要栖息于河滩、沼泽、水田等浅水湿地，此次彩环的现身进一步丰富了贡山县鸟类物种记录。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你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面对面会晤，曾明令禁止与普京谈判的泽连斯基为何态度突然转变？普京称控制顿巴斯地区与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这番表态有何意味？俄乌潜在谈判存在哪些关键分歧？美国专注伊朗问题的当下，德法英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三国此时欲牵头谈判有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与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曾在2022年签署总统令，明文规定不与普京谈判的泽连斯基，为何态度突然转变？而在四号当天早些时候，普京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他还重申，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这番表态有何意味？俄乌潜在谈判存在着哪些关键的分歧？在美国专注伊朗问题的当下，德国、法国和英国开始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德法英三国此时欲牵头谈判，有何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泽连。

0: 斯基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他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对于乌方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会向总统普京进行汇报，并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前，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就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并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推动。
1: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就目前媒体报道出的内容啊，四号呢，泽连斯基是主动致信普京，提议要举行两国元首的面对面会晤。而我们清楚的记得呢，在2022年，也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头一年，泽连斯基就曾经签署一个总统令，明令禁止与普京展开任何形式的谈判。而今泽连斯基呢，又要亲手推翻他自己的这个总统令，为什么？
2: 我们首先说，前面禁止与普京谈判的那个总统令早已经翻篇了啊，而且呢他一直说我要和普京亲自面对面的进行谈判，而不是由这些技术官僚谈判代表团进行谈判。重要的事情应该由重要的领导人来讨论解决啊。他这一次昨天发表的这个是致俄罗斯总统的公开信，在这信当中说我们可以在第三国啊，我提议我们可以在第三国啊进行会面，只是很少的篇幅，比如说在瑞士，在海合会国家，我们可以啊进行会面，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手段才能解决这些的问题。但是全篇是一篇檄文，是一篇长文，全篇啊在罗列俄罗斯错在哪里，普京错在哪里啊，你现在遇到了多少困难？我们你的进攻能力已经到达极限，我们的防御还绰绰有余啊，我们的无人机能到访你参加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我们随时可以抵达这个你的领土的任何的地方，这样打下去对你们没好处。而且用了大量的排比句，说俄罗斯的国内民众厌倦了，援助你的伙伴也厌倦了啊！当你的官邸遭到袭击，当五九阅兵你向我们发出倡议的时候，其实你更关注是你的个人的安危，而不是俄罗斯的生存。这不是一封主要讨论会面的信啊，借着说要我们进行线下会面啊，把这个普京啊，他们认为普京在这个1563天啊，在这个战争当中，你们伤亡了多少人啊？你们损失有多大？你还要这样打下去吗？啊，我们应该停手了。这场战争让俄罗斯与乌克兰彻底被隔绝开来。26年前你上来的时候，我们对你啊还是抱有好印象、抱有幻想的。现在这些只剩下了用无人机对你们进行打击，只剩下了仇恨。而且按照泽连斯基总统的说法，现在的伤亡是1:5或者1:6啊，就你们阵亡一个。啊，我们阵亡一个，你们阵亡5个。你在所有的减员当中，63%是阵亡，啊，37%是受伤。这种比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大，都承受不了。所以，啊，我们应该早一点结束战争。所以，通篇来看，这个讨论会面只是其次，而更像七宗罪。我把你所有的这些问题我全给你抖落出来啊，他我认为他的主要面对的对象

0: 不是普京，是俄罗斯民众，是国际社会当中没有完全发力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些国家啊。这个事实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谈判啊，在暗示俄罗斯国内的民众，你们已经厌倦了。俄罗斯历史上就是这样，当民众厌倦的时候就要起来进行革命了。所以它更像是一篇檄文，一篇讨伐的檄文，一篇宣战的檄文，而不是求和的这个提议和倡议。
1: 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包括像国内，包括像国际上的一些媒体啊，对这件事的报道比较多的都是侧重于他提议两国元首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会晤。像您提供了这么多的信息，因为你把整个的这封信都已经看得很完整的看了下来，所以他感觉他并不是说在期望跟这个普京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会晤，这可能只是一个引子，他更多的就像您说的是一个檄文，是一个对普京对俄罗斯政府的这样一个声讨。
0: 是的，他整个的这个全文乌克兰文有七八千字的，这个翻译成汉语也得有几千字，非常非常长。据我所知，从开战以来泽连斯基头一次发这么长的文章，而且呢主要是一种声讨性的文章。很显然他认为现在乌克兰缓过来了，乌克兰方面认为现在战场上的攻势由6-4现在已经回到5.5-4.5了，所以才会发表这样的一篇东西。
1: 但是呢，因为各大媒体呢报道的比较侧重的方向还是有可能俄乌两国领导人呢有这个见面的这样一个可能。我们看到呢4号呢，特朗普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也是乐见这个信息，说也是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会晤，而且呢他还强调说呢，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呢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您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双方的妥协应该是什么？
2: 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其实乌克兰也已经这个在此前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他的表现乌克兰人已经领教过了。所以特朗普的表态之后，其实我们从乌克兰方面的报道情况来看的话，对于特朗普所说的这种俄乌冲突，他所乐见的这样的这个结果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乌克兰方面的这个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对于特朗普的反应，就是特朗普从他个人、从家族以及从特朗普的这种大国战略博弈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偏向于这个乌克兰，而偏向于俄罗斯。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和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表态某种程度上是不完全一致的。特朗普的表态，他个人发表出来的一些东西讲的相对来讲比较模糊，但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他在接受参院的这样的这种进行这个质询的过程，这个中间他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了。他讲的是美国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已经不再是中立的调停方，他是选边站队。但是这个选边站队是站在哪一边呢？选边站队站在乌克兰一边，他是支持乌克兰去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所以您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和国务卿的表态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表态。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形式，某种程度上发出的这个信号是一个模糊的信号，总统层面和国务卿层面的这个表达的意思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乌克兰方面认为这个还不能够简简单单的就得出来这个美国现在要支持乌克兰，也没有这样的一种很简单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看到到7月份要北约的峰会要在土耳其召开，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已经预测到了特朗普很有可能会要对乌克兰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很有可能也会提出一些极限的这个要求。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泽连斯基肯定也不会去顺从于特朗普的这个压力，所以可能要做一轮交锋，但是仍然是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结果的这个交锋。所以所谓的这个妥协，对于那个特朗普所说的所谓的妥协，不要抱任何的这个希望。
1: 另外我们看到呢，普京啊近日呢也有一个发言，他说呢控制顿巴斯地区与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而且他还特别重申了俄美安格雷奇这个会晤所达成的这样一个成果。可以说呢，这个就是目前解决俄乌冲突俄方的一个核心的立场，但是不是也同时是乌克兰方面根本无法接受的？
0: 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或者叫安克雷奇方案是什么？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的领土，也就是顿涅茨克州的领土，现在还有用普京的话说还有15%啊，那我算了一下。

0: 整个顿涅茨克州是2.65万平方公里，乘以15%的话，那就是39,975平方公里，还没有被俄罗斯控制。也就是说，这个3,975平方公里还是乌军控制。你要把这些都撤出来，俄罗斯把在这个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包括在苏梅州，还有5个州，这个俄军到目前控制了2,770平方公里，那个是3,975平方公里。那如果说我要让出来这些啊，我把这个另外五州的占的这个2,770平方公里，这是到昨天的数据，我们团队统计的这个数据，那中间差了1,200平方公里。如果说这个乌克兰把这个所谓的顿巴斯占领的土地让出来，那我等于你交还给我的只有2,770平方公里，我要给你3,975平方公里，差了1,200平方公里，不能干。另外呢，就是谁在顿巴斯土地问题上做出让步，谁就会下台。其实这一点呢，乌克兰方面非常非常的清楚，绝不会妥协在这个问题上啊！我已经占领的土地，尤其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那从2014年就开始修的这个堡垒城市群，我如果真的让开了，他担心俄罗斯不守信用，你一马平川，直接就推到第聂伯河了。所以，无论是双方，即便没有这1,200平方公里的这个差距，这个差额，我认为乌克兰方面都不会让步。另外，俄罗斯现在也淡化了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他的这个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先生他自己就说，安克雷奇精神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意思是我们现在能打更多的土地，我不会跟你交换，要承认现状。所以现在的形势事实上一切都清零了，那就是从头开始。普京总统说可以和他作为基础啊，以安克雷奇方案作为基础，但是事实上乌克兰方面从来没有承认过，包括没有被纳入谈判的欧洲方面也不承认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认为那是你俄罗斯提出的方案由美国强加给乌克兰的。你现在你美国不管乌克兰了，你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被迫接受对俄罗斯有利而对乌克兰这个不利的方案呢？另外，乌克兰的民众53%的民众反对这个方案，反对以土地换屈辱的和平。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可能就是一个死结，要解决起来呢非常的困难。我们看到呢，泽连斯基啊一边呢是致信普京要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另一边呢又是向德国紧急求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已向德国提出紧急申请，希望对方在本年度追加供应爱国者防空导弹。报道称，当前欧洲各国爱国者导弹储备持续消耗，库存日趋紧张。德国是欧盟范围内唯一有能力大批量增补该型弹药，切实援助乌克兰的国家。另据多家外媒3号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俄乌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德国政府官员3号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他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专家表示，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乌尽快地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地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此外，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
1: 多加

0: 外媒报道说呢，德国、法国和英国呢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和平谈判。那我们知道呢，当前美国呢它的重心呢是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无暇顾及欧洲。那么是不是说这英法德三国它要牵头来推动俄乌的和平进程？那么这三个国家它有没有这个实力？
1: 我们知道在所谓的和平谈判的进程当中，欧洲就没有上桌，而且最近欧盟刚通过这个900亿援乌法案，6月份就能拿到这笔钱的第一笔。我给你了这么多的钱，我却不在谈判桌上，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从伊朗中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欧洲的原油天然气 LNG 越来越少，在当下他们已经恢复了从俄罗斯购买 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在第一季度增加了7%啊，虽然我们听这个数据好像很少，但是体现在具体的气上这就很多。那当下他们想跟俄罗斯谈判，一个是不希望被美国排斥在谈判桌之外，另外也希望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和缓购买更多的能源。
0: 彭博社是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德法英三国认为是因为当前俄乌冲突战场的局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呢可能是推动谈判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那么德法英他们所说的一个战场上的新的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2: 德法英所说的战场上的变化，不仅不是说俄罗斯方面占优，他们表达的是乌克兰方面现在占有战场的优势，乌克兰谈判的实力地位进一步加强。正像刚才最开始这个大辉老师所讲到的，泽连斯基的那一封信中间讲到，实际上就是乌克兰的这个心气神目前来讲它是上来了。那么战场上某种情况下对于乌克兰来讲形势上是比较有利的。这种战场上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这个俄军的进攻节奏是放慢了，乌克兰实际上它的无人机对于俄军有生力量的杀伤现在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俄军80%的人员伤亡都是乌克兰的无人系统造成的，导致俄军的伤亡是比较大。第二，这个乌东的几个城市堡垒群俄军攻击了很长的时间，到现在没有取得任何的这个进展。好几个月的时间，俄军向前推，也就是推数千米的这样的这个距离，几个城市堡垒群始终攻不下来。那么俄军的这个占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全境的这一个目标很难这个实现，这是第二一个，就是军事进攻达不到这个目的。第三，俄罗斯纵深目标反复地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中远程无人机的这个打击，后勤补给线被切断，纵深能源军工系统被这个切断。那么今天又有5艘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船反复地被乌克兰进行这个攻击。总之，这三方面来看的话呢，战场的形势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加大打击之下，某种情况下至少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对乌克兰比较有利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对于这个西方国家认为乌克兰的实力地位增强，在谈判的过程中间他就可以某种程度上巩固他自身的这样的这个地位。但是我们看到这就是当前暂时的一个情况，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0: 好，另外我们注意到呢，英国媒体里有一个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在更多的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2号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以此向盟友表明其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有意在现有6个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双重能力战机的国家基础上增加部署地点，相关讨论正在北约内部进行。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有意让美国在这些国家境内部署双重能力战机基地。据俄新社报道，俄方近年来对北约在俄西部边境附近前所未见的活动表示担心。俄方明确反对北约框架下的核共享机制。俄方先前警告说，如果波兰等国部署核武器，俄方将做出必要回应。美国一方面考虑扩大在欧洲核武部署，但一方面却考虑从欧洲撤军。德国星期日世界报援引五角大楼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将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美国官员今年5月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目前美军约有3.6万人驻扎在德国，人数超过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五角大楼当时表示，撤军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0: 英国媒体报道，

0: 美国呢正在考虑向更多的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您觉得美国会有这样的打算吗？
1: 欧洲国家的这个报道，主要是这个《金融时报》它的这个报道呢，实际上是以某种内部消息来进行这个披露相应的情况，也讲到没有一个定论，这只是一种掌握的一个初步的这个消息，那么反映出来美国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那么之所以美国有这样一个这个想法呢，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它向常规力量这个撤出的这个时候，用核力量某种程度上核保护来填补常规力量撤出的这种空间，实际上它还是想对欧洲提供某种这种核保护伞，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他想达到的目的。第二个方面呢，某种程度上是想通过这个部署这个核武器来刺激一下俄罗斯，让俄罗斯对于欧洲国家形成某种威胁。这样情况下呢，欧洲国家在对俄罗斯恐惧的过程中间，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性就必然要进一步的这个增大。所以某种程度上要在美国的保护之下，把让美国紧紧的这个把欧洲拴在美国的这个安全链上，那么要达到美国要求欧洲增加自身的防务费的这样一个目的，是第二个方面考虑。第三一个呢，要搞这个核共享，这个时候必须要采购美国的一些武器装备，特别是销售美国的 F-35 飞机，所以它还有一定的经济上的这个考虑。
0: 嗯，我们说绝对不会空穴来风，那么空穴来风，如果说啊，这个美国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动向的话，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如何来应对？
2: 我认为不是美国的动向，是欧洲国家的动向。一个法国搞了一个前沿威慑，已经有九个国家加入其中，暂时法国的阵风和战机可以部署到芬兰、挪威这些国家，而挪威的边界距离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基地只有100公里啊。另外呢，德国在搞一个全欧核武器的计划，我们欧洲应该有独立的核武器，我德国可以带头啊。同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提出引入或开发自己的核武器，这股核浪潮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带动亚洲国家像韩国、日本甚至印尼都讨论核武器的话题。俄罗斯在当下就是将自己的战术核武器也前沿部署，比如说白俄罗斯部署抵近波兰，同时在挪威这个边界的这个方向，未来我认为也会部署更多的打击性兵器。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泽连斯基提议元首会晤英德法欲推动和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仲夏时节，北半球的天气会呈现两个醒目的特点，第一就是越来越热，第二是雨水越来越猛。我们看一下越来越热，30度以上炎热天气的范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看在北半球的北美洲这一带，不光是在美国，加拿大也开始受到波及，而在中国呢，今后几天30度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并且有些地方呢开始涌现出35度以上的高温。今后几天的降水也是比较猛的，在北方地区降水有所减弱，但是东北地区因为受到冷涡的影响，天气经常变脸，所以晴雨无定，快速的切换。而在南方地区，今后几天从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会分布着很多的强降雨，应该说在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云南、江南华南地区，华南将会呈现龙舟水的正常状态。北京雷阵雨转小雨，15到2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西安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晋城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石家庄暴雨转小雨，15到25度，合肥阴转晴，20到31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福州中雨转阴，23到30度，海口多云，29到36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柏林小雨，10到24度，伦敦小雨，12到18度，巴黎小雨，13到21度，日内瓦阴转晴，10到23度，维也纳晴转阴，12到25度，罗马多云转晴，19到26度，雅典晴，20到28度，开罗晴，

28度，渥太华小雨16到24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华盛顿多云转小雨22到37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阴16到21度，迪拜晴29到38度。

0: 日寇疯狂掠夺黄金，招远儿女奋起，刀尖行走，秘密酬金，暗战之中藏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烽火铸忠魂，他们以生命践行信仰，书写下荡气回肠的热血传奇。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0: 1939年冬天，位于山东胶东半岛的招远早已经被茫茫大雪覆盖，一片寂静。昏黄的灯光下，中共胶东区委书记正在交付一项极为重要的秘密任务，要求对方到招远筹集黄金，并且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为什么要去招远筹集黄金呢？
1: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转战略矛头，将主力兵力投向敌后战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扫荡，对国民党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逐步收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全面停发八路军的军费、弹药与物资补给，层层设立封锁关卡，严令禁止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边区，以此从经济上孤立、围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一面领导边区军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一面派出工作人员到山东筹款。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增加了边

0: 取筹款的难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这里所说的通货，正是能够突破封锁、通行天下的黄金。
1: 在这种情况下，筹集黄金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紧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0: 然而此时，中国主要的黄金产区已几乎尽数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无论是东北地区的漠河、夹皮沟，还是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山东矿区，重要金矿大多被日军严密控制。而在所有沦陷矿区之中，山东招远是最为特殊的一处所在。
1: 从这张地图上不难发现，招远地处山东省东北部，这里自古以盛产黄金闻名于世，素有金城天府之称。地下纵横交错着数千条可供开采的黄金矿脉和矿洞，黄金产量在当时十分可观。同时，招远还是胶东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的完美结合，让招远成为了筹集黄金、支援延安的理想之地。不过，应该派谁前往招远筹集黄金呢？
0: 中共胶东区委书记考虑良久，最终认定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苏继光究竟是谁？这项任务为何非他不可？
2: 苏继光他原先在仑口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个宣传抗议，组织工人罢工，仑口港码头工人大多数都认识苏继光。在仑口沦陷以后啊，仑口港码头工人其中有100多人到了唐庄矿区务工，这就为苏继光到唐庄金矿打入唐庄金矿筹集黄金，夺取这个矿山控制权，打下了基础。
0: 尽管苏继光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但这项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危险。在一份被整理的苏继光口述史料中，作者记录了他对这项任务的最初反应。尽管事先知道上级有新任务交给他，但没有想到是去搞黄金。他意识到这是一场与敌人在经济战线上的生死较量。
1: 几个月前，日军就已经侵占了招远，他们迅速霸占了当地最大的金矿玲珑金矿，同时将周边几个重要金矿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0: 日军侵占玲珑金矿后，强行打破原有开采秩序，不顾矿山实际情况与生产规律，在金矿附近架设日处理150吨矿石的选矿场，对玲珑及周边金矿展开掠夺式开采。他们狂妄叫嚣着宁失招远城不丢玲珑矿，妄图通过掠夺黄金资源实施罪恶的以矿养战策略。与此同时，为全面管制黄金，日军在招远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私卖黄金一律没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者格杀勿论。面对这种情况，苏继光与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将工作重心转向日军尚未严密控制的残庄金矿，以此为重要依托和斗争支点，隐蔽开展敌后抗日活动。
3: 日军没有占领残庄金矿的原因，就是残庄金矿当时呢，它的这个矿区，它的群众性的采集呢，活动。

0: 比较零散。日军占领玲珑金矿，他是想大规模的作业，他想呢集中在一个矿区啊开采金矿，然后运回他们国内。所以对于一些比较零散的一些矿点呢，在刚开始日军啊并没有在意，他们只关注了玲珑金矿。
1: 正因为没有进入日本人的开采清单，蚕庄金矿反而成了最活跃的火种。在这份叫做《玲珑矿区工人工作及矿业发展情况》的珍贵史料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因那时玲珑金矿在敌人手中占据，而我们的工运工作是在灵山矿区周围，同时因蚕庄矿区的矿洞集中一些，而我们的工运工作特别着重于蚕庄村周围几个村子，当时工人的情绪是最活跃的时期。
2: 为了顺利开展工作，苏继光巧妙地乔装打扮成一位普通矿工，不露声色地融入了蚕庄金矿的矿工队伍之中。我身后就是蚕庄金矿的工作区，白天他和工友们一起挥汗如雨挖矿劳作，仿佛只是众多矿工当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当夜幕降临之后，他却化身为革命宣传员，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向工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渐渐的，矿工们对苏继光无比信任，他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就在潜伏工作越来越顺利的时候，苏继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新目标，这或许就是他一直寻找的突破口。
1: 蚕庄金矿情况十分复杂，矿主有七八个，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许老板。这个人既有采矿权又有枪支，却忌惮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孙务本武装力量更强，始终不敢动用武器，只能忍气吞声。
3: 据这个许老板说，他经常的他经常去骚扰，有时候就在拿着金戒指金手镯大战场。
1: 长期的压迫成为苏继光争取许老板合作的切入口。一天中午，苏继光以省府官员身份拜访许老板，酒过三巡，许老板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暗自思忖这位上峰或许真能助他摆脱国民党的钳制。可孙务本兵强马壮，苏继光究竟怎样才能调开这只拦路虎？
3: 苏继光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官特派员的身份找到孙务本，劝孙务本正式加入这个抗疫的队伍。
1: 苏继光料定，那些以护矿之名坐享抽成的人，一旦接到征金抗日的命令，一定不甘心把得到的黄金拱手让人。果不其然，当晚午夜时分，这伙人仓皇拔营，悄悄溜出了招远。苏继光立即调动藏匿的枪支，火速组建八支矿工护矿队，很快控制了矿区运输要道与仓储重地，蚕庄金矿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2: 在这场保卫国家黄金资源的战斗中，中共交通区委深知蚕庄金矿只是他们诸多斗争策略当中的一个切入点。然而要真正阻止日军以矿养战并筹集更多黄金，他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玲珑金矿。然而玲珑金矿是日军的核心据点，那里守卫森严，想要从那儿筹集

0: 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如何才能打入玲珑金矿内部呢？
1: 这里还原的就是全

0: 者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鬼怒川株式会社等，就先后涉足招远玲珑金矿。1917年，相关部门调查员山根新次把对玲珑矿田的调查报告整理成5000余字的报告，其后20余年不断增补。1940年，日伪政府甚至在他们所编撰的《烟台大观》中写下贪婪至极的结论：关于招远金矿之重要性，毋庸赘言，因其为东洋第一支优良矿，早知有开发之必要。
1: 这是日本经过6-7次深入调查研究形成的20多份调查报告得到的结论，所以说明了日本对招远玲珑金矿给予已久。
0: 日军的封锁范围并非仅局限于矿洞内部，为了给玲珑金矿打造出坚如铁桶的外部防线，他们在矿区外围构建起3层立体防御网络，在山顶上设碉堡，在半山腰围上铁蒺藜和电网，在金矿周围设立了伪军据点，彻底把玲珑金矿变成了密不透风的魔窟。
2: 然而日军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就在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防线之下，由交通区委组成的酬金小队却悄然行动，成功突破了重重封锁，将珍贵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运送了出来。在这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酬金小队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在选矿场内，日军以矿工集中营模式实施严控，矿工家属需登记户籍并定期核查，矿工出入矿洞需经搜身，派遣地下党员打入内部极为困难。中共胶东区委顺势在厂区内部发展地下网络，矿场2级办事员江选作为主要负责人，凭借对选矿流程、日军监控盲区及矿工日常状态的熟悉，很快摸清了敌人的漏洞。他敏锐地察觉到，想要运送大块的黄金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选矿场里终日飘着呛人的灰尘，矿工们从早到晚都灰头土脸，满身灰尘，这副模样恰好成了掩护黄金的绝佳伪装。他们有些人把金粉混着灰尘抹到头发里，有的塞进鞋底夹层里，在日军面前瞒天过海。
3: 有的都老婆打的饭去给工人吃，这工人鬼子的发觉了，他外伙人带饭了，老婆子打他男人，打他男人了，你不吃不要就让大家住一个窝，这么把黄金也都要是带饭了，带的好吃。
0: 随着金粉被秘密地送出玲珑金矿，一段时间后，统计的产金数据出现大幅下滑，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日军的警觉。日军随即派遣人员秘密潜入矿洞内部调查，但酬金小分队早已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在江选的回忆文章中，曾有这样的记述：事前我已经接到外面党组织的通知，要我们严加注意。果然3-4天后，选场莫服工序来了一个40岁上下的人，这个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裤褂，光秃秃的脑袋耷拉着眼皮，我一看这个人皮色白皙，不像是个受苦的人，再加上他那见人点头哈腰的奴才相，更加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东西。我和工友们一商议，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想办法

0: 法把他挤走。对于这一段历史，十分了解这场黄金保卫战的江天真，常把当年的细节讲给儿子听。
1: 也就是说，前天就是干苦活、累活、重活，把这，因为他们是享受人，不能干这种苦活，所以说干不了，累跑了。
0: 日军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恼羞成怒，使出最直接、最残暴的手段——扫荡。
2: 日军满心以为，凭借着声势浩大的扫荡行动，一定能够将酬金小队的运输通道彻底封堵，恢复金矿的正常产量。可现实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打在了他们的脸上。
0: 关于扫荡的结果，时任昭远矿业所选矿科长兼分析科长山本侍郎后来回忆，矿内是要集合队伍，工人中的八路就出去送信，所以日军每次出去扫荡总是遭伏击。就在日军因产金量锐减而焦头烂额之际，却不知胶东区委早已暗中布局，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然张开。
3: 像江犬他们这样小队呢，只能破坏敌人的生产设备，延缓敌人的采金速度，但是还有大量的黄金源源不断的运往日本。在这种情况下，胶东区委呢采取了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武装夺取黄金。
0: 而夺取黄金的主要途径是针对日军的运输线路展开行动。日军所掠夺的黄金主要经由龙昭公路进行运输，通过该路线送往龙口，再从龙口港装船，借助海运方式运往日本本土。这条运输路段沿途需经过数十个村庄，日军在沿线每隔数里便构筑一处据点，这些据点相互呼应，构建起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各据点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并有重兵长期驻守，其防范措施极为严密。
2: 在这样近乎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态势之下，酬金队伍要实施武装夺取黄金的行动难度可想而知。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突破日军的重重防线，成功夺回这些被掠夺的黄金呢？
0: 1942年的一天，时任胶东军区青年营营长的王一民收到情报，三天之后将会有9辆日军运输车从槐树庄经过，车上有大量的金矿矿砂，并且还有可能装载有其他物资。时间紧迫，他立即抽调精干人员配合八路军，组成夺金小分队，连夜展开部署。经过周密勘查，小分队将伏击地点锁定在槐树庄村外的必经要道。
1: 日军押运黄金的这个运输车队啊，他在公路上跑的时候是非常快的，打伏击是很难打。选择的槐树庄呢，是因为他进了庄以后，老百姓过马路了，他肯定要减速，减速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对他实施攻击。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夺金行动悄然展开。
1: 那是1942年的4月28号，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日军的车队啊，快速的来到了槐树庄附近，啊，就在要穿越槐树庄村庄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支送葬的队伍，匹马。

0: 带孝，营子车队就走过来了。日军呢，当时就来不及反应，只能降低车速。
1: 就在日军车队放缓速度的时候，藏在隐蔽处的八路军战士们如猛虎般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车队。霎时间枪声骤起，子弹如雨点般呼啸而过，打破了村庄的寂静。更令日军措手不及的是，原本在路上缓缓行进的出殡队伍突然掀开校服，撤去零番，从棺木与纸帆下抽出长短枪支，顷刻间日军车队被小分队四面合围。
0: 实际上这种埋伏啊，是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人民战争就是它的这个它的神奇的力量就是在这里，它接地气，它呢符合当地的民风，所以日军是非常难以发现的。
1: 在王一民等人和八路军队伍的配合下，槐树庄伏击战大获全胜。日军的运输计划被彻底打乱，大量金矿矿砂被成功夺回。这场战斗正是胶东敌后夺金战线上无数交锋的缩影。一批又一批黄金被秘密夺取，集中汇聚，跨越千里险阻送往延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酬金不易，运金更难。从招远到延安之间，日军设置了数百道封锁线，犬牙交错地分布着上千个日伪据点。此外，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对共产党进行阻挠与封锁。长路漫漫，道阻且长，这些承载着胶东人民抗日热忱与民族解放希望的黄金，要如何穿越这重重罗网，安全抵达延安？一条隐秘的黄金通道即将在烽火硝烟中悄然开辟。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鲁健访谈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就是看看他们那个猴子，然后猴子的打戏，我之前看过，有一次在这里看了，有一次在义乌大剧院看。
1: 我们是义乌那边过来的，特地为看戏。他们今天还有课？没有，所以背着书包呢。打算在开场之前赶紧补一下作业。沪剧嘛，本身是我们金华戏，借着看戏的时候让孩子更了解咱们的一个传统文化。
2: 这个剧就是说越看越想看，它每一场都有改进，每一场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又感觉都很新鲜，所以有它就有这个味道，有这个魅力，让我们吸引我们去看。

0: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昨天晚上我也看了这个演出，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2: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剧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婺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1: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2: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

0: 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1: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两年，一直等着，不时而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0: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角色我都选好了。唐僧，我说要选娄胜。
2: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0: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3: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1: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的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着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不玩弄你于鼓掌之中啊。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穿毛他就过去了。他个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那个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个每个形象。
4: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5: 管乐呢，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3: 对，
5: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6: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2: 啊，原来没有这个，
6: 对，
2: 是后来加进来的。
6: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2: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

0: 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1: 对，
2: 我们摸索了很久，
1: 摸索了很久。
0: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啊？
1: 对、啊，我们请了魔术老师，啊、然后问他们是否
2: 有原理。
1: 对，
2: 原理、啊。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
0: 对对，
2: 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嗯、又是裙子，嗯、它又是腰带，它就很多东西。
3: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嗯、
0: 对，
3: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4: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材料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3: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0: 这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3: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只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舞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就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哦，他不行。他说这个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1: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2: 就是
1: 你的点，
2: 它是个支点，
1: 对，支点
2: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1: 给了我们
2: 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0: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3: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吗？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0: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3: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5: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6: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级头，我们叫四级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叉斧；最后一个，并将死。

0: 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集聚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几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1: 在舞台演出形式不断创新突破的背后，王小平的爱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物剧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陈美兰一刻也没有放松演员基本功训练。20多年来夫妻俩配合默契，为物剧的大胆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里面是正在排练的吧？
3: 哎，里面反正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排练。
2: 就昨天刚演出回来，
3: 是刚到计划，然后
2: 今天就接着排练，
3: 对，
2: 晚上再接着演出，
3: 晚上演出，就是没有一天是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功底特别重要，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首先是台步，每天呢先练台步，再慢慢的练腿功，
2: 对，
3: 再然后是可能一些技巧性的，
2: 其实就是纯基本功，
3: 对。对，看了，前面看了，比方说你看了前面，你看我是不是这个对老，看了啊，对老这个舞台呀，然后我用我的腰眼睛，眼睛里有东西呀，现在是眼睛没有神，也都是笑着，对吧？我看一下手腕眼睛。
1: 陈美兰用40多年青春铸就了自己演艺生涯的辉煌，分别在1989年和2007年两度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物剧艺术的领军人物。然而在艺术生涯的巅峰时刻，她毅然选择让台，将穆桂英等代表作手把手传给徒弟杨霞云，这一让让出的不仅是舞台，更是一代名角的格局和担当。如今他的学生中已经有20多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全国大奖，物剧的薪火在新生代手中传递。
3: 您看这杨霞云，我的学生，
2: 就穆桂英的造型吧，
3: 穆桂英也是我的代表作，
2: 他算是您的这个
3: 学生，
2: 对，亲自带的学生，
3: 我把这个穆桂英当我在我40岁那年我就交给了他，
2: 对，
3: 他也是真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也是获得了梅花奖，他就是演那个白骨精的，他和娄胜两个是夫妻
2: 啊，他们俩是是
3: 对, 对, 对, 对，
2: 现实当中我听说就是夫妻俩，
3: 是夫妻，
2: 小夫妻俩，
3: 哎，你看无论是在断桥里面他演小青，娄胜演许仙，在那个三打白骨精他演妖精，那个演唐僧，
2: 对，这真的是衣钵的传承哈，
3: 对，
2: 年轻的一代，
3: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俩应该都是从小学戏，对吧？
1: 对，
0: 美兰老师她说17岁实际上才真正开始学戏，你们肯定都是童子功了。
1: 对，
0: 但你们那个时候肯定刚学习的时候没有想到婺剧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响。
1: 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
0: 对，那你们今天再来回想，就是觉得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如果说他也是一个取经的话，这个真经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就说看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这个事是不是真的热爱。很多时候就说其实像学这种传统戏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枯燥的，然后外面的诱惑又非常大，
0: 而且很苦，大家都知道。真正能够有这样的舞台上的表现，那其实背后要下多少的功夫。
1: 对，全身都是伤，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喜欢，然后所有的伤痛就觉得哎呀没事吧，没关系，很正常，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一下到舞台上，听到那么多掌声，然后观众对于你的认可。

0: 所有的伤痛都会被这些掩盖掉。
1: 回头看哈，我们这二十多年三十来年，我们的热爱没有变过，我们对这个舞台的这个爱一丝没减，我觉得反而还在一直还在增加。一个好的团队让我感觉到这些人这样的幸福，让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舞台上一起享受舞台的时候，观众也能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这种朝气，这种蓬勃的一种力量。
2: 对，
1: 这种力量我觉得很多院团它是很难达到的，它也不是一天两天让你卯着劲来那么干那么一场完成，我们是这么几百场一年干下来，但是大家还有这样的精气神。
3: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真的就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今天这个时代通过各种手段推销自己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这儿其实很少，就像三打白骨精一样，流量那么大，但是我们自己推的很少，它就是自来水。我们呢还是脚踏实地的，该练功练功，该享受舞台享受舞台，就只干那么单纯的纯粹的那么一点事，但是很快乐。现在能看见这么一波演员，我觉得不那么容易了。
3: 对，
1: 曾经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他需要一个领路人。
3: 对，
1: 就像美兰老师这样的，他需要一盏灯照着我们往前走。
3: 作为新一代，作为学生，你们怎么看？王院长的意思是说，希望你们两位就这一代哈，中生代的这些成熟演员，希望你们在舞台上的时间能够再长一些。
0: 很多时候其实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时候，是演员就是说演戏来说的话是最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很纠结，你要浪吧，很多时候观众他又有需求希望看你演，但是不浪吧，下面的演员他又上不来。
3: 对，
1: 纠结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兰老师他们，
0: 对
1: 他们的伟大，因为没有他们这样的牺牲，哪有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红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霞云跟丽丽他们的这个观点都还是一致的，从学习开始做梦都没想到过我们能走到今天。我觉得只是这个剧种还需要我们在舞台上，那我们就在舞台上多奋斗几年，如果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精力培养新人，我们就应该放弃，因为得到太多了。
0: 对，
4: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3: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5: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3: 对，
5: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3: 对，
5: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0: 对，
5: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
0: 哎，
5: 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0: 对，
5: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0: 看长征啊，
5: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

0: 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细菌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我开玩笑说，我说美兰，在我们的事业面前肯定有坎坷，在我们面前要把事业做成，我说眼前没有绊脚石，只有踏脚石。
1: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2: 对对对对对。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2: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
1: 啊，
2: 《三国》系列，
1: 嗯，
2: 《杨家将》系列，
1: 对，
2: 啊，《西游记》系列，
1: 嗯，
2: 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3: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然而台陆委会日前再度阻挠岛内参加海峡论坛。一直以来，大陆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以各种借口阻挠进线，恶意挑拨两岸对立，引发岛内舆论不满。
1: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参加活动时公开表示，期盼缓和两岸紧张局势，再度呼吁两岸和平，
2: 希望能够缔造两岸的稳定和平的关系。未来我们希望把当地的一个战争紧张的关系、危险的关系能够快速的缓和、稳固和平的关系，让我们永远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让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四号声称，禁止民进党当局人员与县市政府人员参加，这也是近年来首度公开禁止县市政府参加这一交流活动。台陆委会还以所谓统战平台对论坛进行污蔑，提醒参会人员注意人身安全风险，挑拨两岸关系，煽动民意对抗。对此，云林县长张立善直言，民进党当局一味限缩两岸交流，令人反感。有岛内舆论认为，从此前不乐见县市政府人员参加，到后来的不建议参加，再到如今的禁止参加，这一举措在岛内已经引发民众不满。还有舆论认为，民进党伤害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和台湾自身的发展。尽管民进党当局长期刻意限缩两岸往来，渲染对立氛围，但阻挡不住岛内民众渴望两岸和平交流交往的主流民意。有 68.7% 的受访者认为赖清德当局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两岸和平。56.4% 受访者认为赖清德当局应把所谓抗中转为和平相处。近60%受访者认为应主动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台舆论呼吁赖当局要顺应民心民意，增加两岸交流。另据台媒报道，根据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签署的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本周六抵达台北。蒋万安表示，这是双城论坛具体交流成果，期待小熊猫尽快与台湾民众见面。
3: 要经过一个月的检疫，那基本上这个对于动物园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物种的繁衍以及其多样性的目的。
1: 有台北市议员

0: 询问小熊猫的姓名，蒋万安回应。
1: 那这两只小猫熊哦，应该是由这个市民来投票决定名字吧，对不对？
2: 我目前正在评估哦。那当然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0: 台媒进一步透露，台北计划向上海赠送黑脚企鹅，目前双方正持续协商中。
3: 2026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临近，蓝绿阵营在台北、新北等县市持续交锋。来看报道。
0: 据台媒报道，日前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遭质疑过去购房时自备款来源不明，而李四川的住家地址、住宅外观及家人姓名也在网络上被公开，这让李四川感到不满，批评选举抹黑。
4: 不，我想选举没有必要这样的这个抹黑，而且不要这个所有的来干扰我的家人，尤其是对我的邻居。我想我的对手司巧慧也应该要好好的克制他的恶意，不要这么样的骚扰。
0: 2026台中市长选战，国民党派出台立法机构副主管江启臣参选，民进党则由民意代表何新纯出战，两大阵营皆已展开基层布局。根据岛内网民发起的一项投票结果显示，江启臣支持度为 41.2%，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的 11.9%。 台舆论分析，何新纯虽然是民进党第一批提名的县市长候选人，但半年来多份民调数据仍徘徊在低位，显示台中市民对何新纯的熟悉度偏低，而江启臣整体优势明显，普遍看好。台北方面，针对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世坚日前提出，若沈柏阳当选台北市市长，就邀请台行政机构副主管郑丽君出任台北市副市长，以拉台选情。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回应：“
2: 我就是持续专注市政。”
0: 岛内学者分析，沈柏阳因长期聚焦两岸对抗，忽视民生议题，难以获得中间选民支持，且在绿营内部支持度有限。若无法凝聚基本盘，可能拖累绿营的整体选情。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他表示，接下来这两年会决定两岸是战还是和。党内各界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台海和平的关键，民进党当局能否认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出席活动时表示，从现在到2028年，这两年会决定两岸是战还是和。这其中，国民党责任重大，而且没有退路，因为和平是唯一的选择。他表示，两岸和平并不是台湾的一厢情愿，和平是确实存在的选项。
3: 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番表态？他的依据是什么？而在岛内都有哪些反响？秉忠。
5: 我们注意到郑丽文是在出席美国旧金山湾区侨学界晚宴的时候做了一段长达40分钟的演讲，当中强调从现在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改选，这两年会是关键的两年，这两年会决定两岸关系是战是和，而他认为和平是台湾唯一的选择。尤其郑丽文说到自己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初衷，就是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必须运用国民党在两岸历史以及台湾政坛当中的特殊地位，全力呢避免两岸爆发战争，因为到时候战场可是在台湾，台湾的下一代呢就会被迫沦为台独势力利用的炮灰。郑丽文也点出啊，未来两年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台湾马上会面临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接着呢便是明年开打的改选。那么从赖清德一路以来的操作来看，去年呢为了这个大罢免，他就宣布中国大陆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祭出反中的赖17条。那么今年他又刚刚提名了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来选台北市长，摆明了呢就要把这个选战的主轴定在所谓的抗中保台。那么一旦明年呢面临到呢是赖清德能否继续连任，那他势必呢更会故技重施，

0: 大肆炒作台独，可以说光是整个选战的过程就可能挑起两岸动荡。所以难怪郑令文会说啊，时间已经不在台湾这一边，即便大陆对台湾提出各种善意，但只要民进党一天不下台，这些善意呢就会被解读为是所谓的阴谋，那么被民进党当局用尽各种手段来阻挡，那就更不要说民进党还执意走台独路线，台海的和平随时可能会被破坏。因此从现在到2028年，国民党呢都必须要全力以赴团结在野阵营，下架民进党。这不仅是国民党重返执政的问题，更是台湾走向和平或者走向战祸的关键选择。
1: 秉忠也谈到了说，此次郑丽文访问美国跟党内其他的政治人物是不一样的，他并不是去面试，而是去以正能量说服美国。您怎么来看
2: 郑丽文的这样一次美国之行，它的意义当然是重大的。首先一个呢，是解疑释惑，回击民进党对他的抹黑攻击。因为呢，在民进党长期呢垄断了岛内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他给美国描绘的一个什么形象？只有民进党才能代表台湾人，才能代表台湾，其他的，特别是国民党，他不能代表，他是少数，他是亲中的。他现在甚至还要疏远美国，甚至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啊，只有台湾，那么只有听他的。那么郑丽文呢，这一次来实际上就是告诉美国人，真正代表台湾主流民意的，代表60%民意的不是民进党。那么反中抗中，所谓中国大陆威胁，所谓第一岛链台海之战，不是台湾的唯一选项，台湾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和平发展，就是东亚的繁荣，和平繁荣之恋。那么呢，这样一个说法，特别重要的是呢，他恐怕还会告诉美国人呢，在台湾呢，不希望有人成为乌克兰。那么他要向美国做这样的说明。所以说呢，这样一行面对面的这样一些交流，特别是与一些政要啊，与一些重要的智库这样一种交流，有助于他解疑释惑。这个呢是他的第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我想他是为台湾去寻找发展机会的。因为我看到在整个行程安排呢，与企业界、科技界、经济界这些交流交往，那么还是不少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说在旧金山这场，这场就谈了一个台湾现在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缺电的问题。你民进党赖清德要发展 AI， 可是你在能源政策上又是呢今天一套明天一套啊，左顾右盼，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是自相矛盾的。那么他特别探讨了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呢当然是有意义的。那么第三个呢，当然是对国民党的选举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台湾呢，那个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票是侨选票，就是侨界是有票的，我想这个呢意义呢也是看得到的。
1: 不过毫不意外的，和以往一样，只要是国民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利于两岸交流的事情，那么民进党呢都会在岛内进行抹红。这一次呢，民进党对郑丽文和国民党呢也大肆的进行了抹红和唱衰，都使出了哪些手段？接下来请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民进党的起手是先是以舆论的污名化开路，把交流直接搞成罪名。民进党操控绿媒和侧翼的网军，只要两岸有民间的往来，只要大陆出台会台利民的政策，就一律贴上统战渗透的恶意标签。海峡论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这些明明是有利于台商台青发展、有利于台湾民生的平台，通通被歪曲成政治操弄。而在这套歪理里面，那么你跟大陆做生意，你去参加交流，就给你扣上一顶红帽子；你主张两岸的和平，就被污蔑成出卖台湾。他们的毒辣之处是把和平本身搞成一种政治罪名。郑丽文主张和平对话，恰恰是戳穿了民进党靠抗中保台捞政治利益的提款密码，所以他们必须开动舆论的机器，把他和国民党抹红到底，让岛内形成交流即原罪的寒蝉效应。那么舆论造足势之后，法律的手段马上跟进。民进党把法律当成武器，靠着强行通过所谓的反渗透法等一系列恶法，那么最近更是想借着两岸融合发展议题继续修法，人为的收紧两岸交往的法律空间，那么故意制造法律上的不确定感，简单粗暴的画一条线，谁主张两岸交流，那就是谁不爱台湾。那么在这套极端民粹逻辑的裹挟下，理性的和平声音不断的被边缘化，两岸和平发展被硬生生的塑造成政治不正确。郑丽文主席和国民党推动交流的和平主张，正因为触碰了这套民粹的逻辑，才遭到了全方位的舆论围堵。那么民进党要的根本不是政策辩论，他们要的是要从

0: 岛内的舆论议程里彻底的删除和平交流这个选项。那么说到底，民进党这轮抹红的打压彻底暴露了他们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本质。
1: 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

0: 是关键。国民党在为和平奔走，但是民进党却在升高对抗，在岛内大搞所谓的备战演练以及无人机的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军近期频密展开操演，日前还首次进行 LTS-600M 自杀式无人机的实弹射击演练，台军炒作称命中率达 100%， 并叫嚣以此强化整体防卫作战能力。台媒报道称 LTS-600M 无人机一直被外界质疑故障多、怕干扰、续航能力虚标等。此外，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持续进行机器狗的研发，号称将具备侦察、搜寻以及火力打击等能力，种种动作引发各方关注。台军近一段时间以来密集地进行军事演练，比如说他演练了自杀式无人机，并且对外宣称说效果不错。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这样密集的军事演练？
1: 我们看这次台军炒作的所谓命中率极高的无人机，主要是 Altus 600自杀式无人机，当时订购了291套，现在呢全部到货，号称啊最远航程达到200公里以上。那么台军为了验证这款无人机的性能，最近呢由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实施为期2天的无人机实弹射击，那么针对海上目标来进行试射。根据台军官方的说法啊，说这个无人机大队的官兵啊很快完成相关的接战程序，在接获命令之后迅速完成任务，命中率100%，说呢充分发挥了这款无人机能够长时间滞空以及呢及时侦搜还有精准打击的战力。那么根据台军的设想啊，如此就能配合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用最具成本的模式对解放军的高价值目标来达成啊这个实质吓阻的力道。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啊，根据台军自己的说法，尽管岛内呢现在所谓呢3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都已经在今年4月份全数编成，但其他像是 Altus 700等等其他型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而且目前台湾岛内军用无人机的存量呢少得可怜，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正式作战用的无人机，所以未来恐怕呢会变成徒有表面的编制，而缺乏正式装备的状况。那么根据台军的规划，2024到2028年无人机的操控手需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以上，而训练教官同样也是严重不足。未来如果根据台军的讲法，要有50000架无人机进入台军部队，且不说这50000架目前都还没有到货，而且相关人力不足的问题也会更加严重。那么再加上台湾所谓反无人机系统，现在呢台湾岛内自制的系统也是2次测试都被大陆的商用无人机轻松突破防线，可以说呢台军呢也被批评说是呢浪费民脂民膏。
0: 除了无人机呢，台军还计划研发机器狗，据说呢要利用机器狗来进行无人侦察和火力打击。为什么台军要着手发展无人装备？
2: 台军发展无人作战呢，它是与一个是俄乌冲突的经验，他认为无人作战可以呢在台湾海峡啊制造大陆所谓攻台的这样困境，提出了台湾海峡地域景象计划嘛，也就是说呢在台湾海峡制造密集的比如无人机、无人艇，甚至还有咱们刚才提到的啊无人地面装备，形成一个四面八方啊四面来袭这样一种局面，给大陆呢制造所谓攻台的这样一种困境。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机器狗是它的无人地面装备的一种，它这是一3条狗，一条狗呢是这个所谓侦察监控型，就是有光电侦察头在上面。那么第2条狗呢上面装的是机枪，也就是说遥控，通过后台对它进行遥控，就当第1条狗发现目标以后，那么2条狗可以进行射击，但是呢还不能完全射击，因为你还不知道它发现的是敌人还是我们，这就叫3条狗。3条狗我理解就是激光雷达再加上热成像系统，就可以在昼夜去识别这个目标的性质，最后去决定是否去打。那么这3条狗它所用的平台就是这个狗本身，那么那个它的上边这装的这些装备，我刚才说是3类装备，也是台湾不能自己搞的。那么把这3条狗组合起来，什么组合呢？它搞了一个叫这个智慧决策指控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后台的指挥平台，去指挥它去侦察，指挥它去识别，指挥它去打击。那么 当他连了机器狗的时候，他是一个平面的作战。那么当他这个指控系统连接到无人机无人艇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一个 3D 的三维的立体作战体系。这就是台

0: 军的所谓三维立体作战体系。
1: 他想打造这个所谓的三 D 立体式作战体系，您觉得可行吗？
0: 这个需要相当程度的综合集成能力，需要他的 AI 水平，需要实战经验的积累，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的配合。那么台湾是否有这样的能力？那么第二个，他的这套体系大量的还是需要进口，连那个平台都造不了。那么你想想，在战时的时候大量的消耗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去支持你这个去实现？现在我理解它的无人装备的发展基本上还处于一种粗放的阶段，也就是说陆海空加上直通电军都在搞全面上增项目，上项目增经费，都设计了宏大的这样一种计划。那么包括它的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实际上最后形成一种什么局面？烟囱林立。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它的综合集成难度难上加难，这里边还有它技术问题以外，还有它的军种的利益问题，都会导致它今后的这个路还要很长的路要走。它现在这个装备基本上是一个初步的单向的，那么呢这个有人和无人协同的这么个体系。也就是说刚才我讲到三条狗，这三条狗也不是说在这个指控系统下它自动的去打仗，而是每条狗后边都是有人在指挥的。这个平台就更不用说了，它离着它所描绘的完全无人化作战那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1: 看来民进党当局的想象距离现实还很遥远。那么为什么急于用军事来武装自己呢？
2: 我们说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一己之私，顽固的操弄抗中保台的议题，刻意制造两岸的对立，甚至勾连外部势力进行挑衅，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民众已经看清了民进党以美护台的这套政治把戏。当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以美换不来安全，只会招来风险，和平就从抽象的理想变成了生存的刚需，支持两岸自己坐下来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而不是绑在别人的战车上，这是台湾民众最本能也是最理性的选择。看看现实，凡是准备去大陆参加海峡论坛的国民党人士、基层里长、台青、台商，民进党就授意检调部门约谈、警告，甚至立案稽查。那么用追责的风险来吓唬民众，让岛内各界自己先怕了，不敢参与两岸的互动。这就是典型的制度性恫吓，要从根本上瓦解两岸民间交流的社会基础，硬生生的把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经贸的纽带割断。那么铺垫到位之后，民粹的大半直接上场收网。
3: 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由岛内最新民调显示，高达68.7%的民众认为台湾应改善两岸关系，有59.6%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应主动与大陆进行所谓和平谈判。有台湾学者分析称，当两岸议题转向所谓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台湾民意已经出现变化，尤其是台湾年轻群体对两岸和平相处与和平谈判展现较高支持度，值得注意。
1: 从岛内最新的民调呢，也可以看出在岛内有近60%的民众支持两岸和谈，希望台湾能够成为和平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意的变化？
2: 您提到的这份岛内的民调，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两岸的和谈，希望让台湾成为和平之岛，这是一个非常清晰也非常有分量的民意信号。它标志着岛内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理性觉醒，渴望和平、渴望发展的主流民意正在岛内加速汇聚。而联合报最新的民调也印证了这个趋势。那么联合报的民调显示，支持台独的比例则降至16年来的新低。这些民调数据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台独在岛内社会的现实吸引力正在下降；那么其二，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正从情绪动员回到冷静的风险判断，那么从意识形态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考量。这股民意先从台湾老百姓的切身痛感说起，而再往深层看，这种民意的觉醒扎根在日常生计里。民进党当局用反渗透法等这些所谓的恶法， 大搞两岸脱钩，恐吓阻挠两岸民间的正常往来，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当然不是政客，而是那些中小企业主、果农渔民，是那些想要寻找更好出路的年轻人。台湾经济和大陆的市场天然互补，大陆对台湾经济的拉抬的作用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政治的操弄砸了老百姓的饭碗，而大陆这边持续落实同等待遇、分享发展机遇，这种反差比什么都更有说服力。那么台湾民众想要改善两岸关系，说穿了就是想过更好的日子，想要一个和平安稳的发展环境。这种朴素的经济诉求汇聚成了要求和平协商的强大民意。还有一个不能够忽视的深层因素，就是两岸数十年民进往来所沉淀下来的深厚土壤。像海峡论坛这样的交流平台，还有无数民间机构的持续努力，让两岸同胞真正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一个台湾年轻人亲身到大陆走走看看，亲眼观察，亲身体验之后，就很难再被那些所谓的抹黑仇视的政治宣传所蛊惑。两岸民众之间一点一滴累积的善意和理解，是支撑和平协商民意最坚实的底盘。而这份民调印证了大陆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正在岛内产生真实而广泛的民意回响。两岸一家亲不只是一句理念，它正在通过发展的红利和同等待遇转化成台湾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国民党持续发出和平呼声，但是民进党当局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升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倒行逆施，不得民心。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好的，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人形机器人首次登上美国达人秀，外媒感受中国前沿科技发展活力。泽连斯基公开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俄方回应想谈可以，但有前提。特朗普批评限制其战争权力的决议无意义，

0: 美国两党博弈白热化，日元跌至一美元兑换160日元，日本实施史上最大规模汇率干预。近日，中国国产人形机器人亮相美国达人秀舞台，一场高难度的人机共舞表演引发媒体关注。中国机器人海外圈粉以硬核科技实力生动讲述中国创新故事。
1: 26岁中国四川表演者吴雨霏携8台中国国产机器人登上美国达人秀舞台，与机器人实现高难度的人机共舞表演，成为首个在该舞台展示中国机器人技术的表演者。机器人列队变换、同步摆臂、踏步转身、后空翻转等一系列动作引发全场沸腾。表演结束后，机器人还与现场观众互动，展示中国功夫。
2: And you are amazing. The way you dance is spectacular.
3: Mel,
4: do your metal friends have names?
3: Yes.
2: His name is Jackie.
5: Hi, Jackie.
2: Because he really loves kung fu.
6: Can I have Jackie?
3: No, no, no, no, no. Right, okay, we're gonna vote. Howie?
6: Yes!
1: 最终，人机共舞表演获得评委全票通过，晋级下一轮。据报道，此次登台的是杭州宇树科技自研的 G1 人形机器人，依托自研伺服控制系统与多机集群编队算法，机器人之间能够实现多机精准协同。事实上，机器人表演早已多次登上中国春晚的舞台，多台人形机器人在表演中进行的复杂动作令全球观众惊叹。
7: Dozens of robots took to the stage to deliver a knockout martial arts performance at China's annual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It was a showcase of the Chinese push to pioneer in the fields of robotics and AI.
8: Cyborgs performing synchronized dances and kung fu sequences. For a televised event that is a massive touchstone here, sort of like the Super Bowl, showcasing the country's cutting-edge industrial policy and Beijing's push to dominate the future of robot manufacturing to more than 1 billion people.
1: 近来，中国人形机器人在海外疯狂圈粉。《华尔街日报》指出，尽管美国掌握高端芯片技术，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硬件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机器人表演进一步展现了中国科技实力的文化输出能力。6月1号，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宣布与宇树科技合作，联合发布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2 Plus。2号，宇树科技透露，该产品将于2026年下半年正式上市。人形机器人将打造更强大的智能大脑。近日，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巴西等国媒体的近70名记者深入北京科创一线，在实地走访、体验与交流中，真切感知中国科技的发展活力。在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与训练基地，高度还原的各类实训场景，近5000平方米的空间搭建起覆盖6大领域的30余个场景，120余台机器人在场景内开展实景交互与作业模拟，持续采集环境感知与行为数据。基地每日可产出超过500小时的高质量标准化数据，为模型训练、具身大脑研发提供核心数据支撑。
9: I'm sure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will be interested in finding ways to upgrade production. I think that for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how China, which we all knew had a lot of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and it's moving up the chain in making more advanced technological products.
1: 在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机器人大世界里，工业、医疗、家庭等场景的150余款机器人产品集中展示。而在具身智能超级工厂，从精密结构件到核心模组再到组装测试，具身智能

0: 高度聚焦于伊朗战争之际，指望前者来终止乌克兰战争是错误的。双方领导人直接会面才能解决关键问题。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乐见普泽会，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
1: I'm glad that they're maybe talking about meeting. I think we had a lot to do with it. I know exactly what you're doing. Bu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if they met. They should get it done.
2: 俄罗斯提出要在莫斯科进行谈判，这也意味着如果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谈，则意味着还没谈，乌克兰就放弃了外交和政治上的主动权。同时呢，俄罗斯还提出要与去年8月份美俄首脑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进行谈判，这也意味着乌克兰必须要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对俄罗斯做出重大让步。乌克兰提出啊，如果要谈的话，那美欧和乌克兰、俄罗斯应该都坐到谈判桌之前。乌克兰拉着美国和欧洲，实际上就是为自己站台，希望借助于美欧的力量向俄罗斯施压。目前看呢，俄乌在领土和安全上实际上分歧是很严重。俄乌两国元首提的这个会谈，实际上呢，更多的是一种外交和舆论战的工具。这也说明呢，现在俄美之间、俄乌之间以及俄欧之间没有共识。短期之内看，俄乌之间的外交和军事僵局仍然很难打破，重新做到谈判桌之间的可能性，实际上还是不大的。
0: 与此同时，俄乌前线的拉锯仍在继续。当地时间5号，乌克兰空军通报称，自4号18点起，俄军用两枚制导导弹和216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美媒认为，无人机和机器人技术正在为乌克兰争取喘息空间。在前线，机器人正在替代乌克兰日益短缺的兵力，无人机则接管了空中对抗。
3: Pretty much all over the front lines. Tiny bits of fiber optic cable used to connect drones to their controller can go on for tens of kilometers, stopping the jamming before.
0: One 架俄罗斯无人机飞来，乌克兰士兵随即开火。
3: Follow him.Stay in the doorway.
0: 乌军士兵击中了这架无人机。
3: And you have to split out because the drone will try and target groups of individuals. Sometimes one, two, three, you find.
0: 这条路连接着两个乌军阵地。美媒称，攻击无人机14次从记者头顶掠过，一路上的树木不仅可以用来藏身，还能躲避无人机袭击。
3: The battlefield has completely changed in a matter of a year. Nobody drives cars on this road unless you have to. Nobody drives tanks. That's outgoing artillery. These robots used for resupply. Up ahead, we can see people repairing the nets, a kind of key protection. But these used to resupply food, ammunition, all around the front line.
0: 四号，普京表示，不排除未来对包括城市区域在内的目标全面使用帧数导弹系统。他指出，严格意义上讲，帧数尚未进行过任何一次实战使用。
4: Для нас это важно, чтобы принимать в будущем решение о полноформатном применении орешника по назначаемым целям, в том числе.В районе городской застройки.
5: 美国国会众议院首次通过一份试图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决议，但这份决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效力。
0: 美国国会众议院6月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四名共和党众议员临阵倒戈，与民主党人联手，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遭遇了一场罕见挫折。
6: Says there are growing concerns among Republicans, even if only a handful,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war, its cost to taxpayers, its cost to consumers at the pump in a midterm election year. We ought to note it took several attempts for them to pass this resolution, and those past attempts failed.
0: 这是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

0: 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此类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得通过。由于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占据微弱多数席位，此前相关议案均未能通过。但评论认为，这场胜利的成色远没有看上去那么亮眼，因为这份决议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效力。
1: Well, this is likely to be a symbolic vote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hat's happened is that four Republicans have voted in favor of this resolution, to tell Donald Trump to stop the war in Iran. Now, the problem is that this is not the sort of resolution that is legally binding, and it has to go to the Senate, and there, of course, it might be defeated by the rest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the Senate.
0: 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史诗怒火行动后，国会民主党人一直抨击此举违法，但共和党占据微弱多数的国会迟迟未能通过任何限制性议案，直到战事陷入僵局，油价飙升，民调下滑，共和党阵线才开始松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有63%的人反对总统可以不经国会批准就随意开展军事行动。
2: Take a look here. Net approval rating of the Iran war. At the start, it was underwater, -9 points. Now it's down there with the Strait of Hormuz. Look at this, -23 points.
0: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媒体公开曝光了美军福特号航母在2026年3月火灾事件中的破坏程度。视频显示，水手睡铺区完全烧毁，部分睡铺仅剩焦黑扭曲的金属框架，天花板被大面积烧穿，电线从天花板垂落，地面散落大量灰烬。视频显示出福特号受损情况比外界猜测的更为严重。2026年3月，福特号在参与对伊作战行动期间发生火灾。纽约时报当时报道称，由于消防系统失灵，大火耗时30小时才被扑灭，600名水兵因此没有床位。美海军随后称，火势已得到控制，且航母完全具备作战能力。然而，美媒此次曝光的视频表明，这场火灾比美国海军官方所回应的情况更严重，破坏性也更大。
3: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And ultimately, that brings it back to ultimately, it's about the people.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福特号航母此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2025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也使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
4: Been out almost a year under these unimaginable conditions, and I just feel like we should be ashamed of ourselves. Honestly, like we got to do better.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福特号至少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再次出航。据《华盛顿邮报》公布的数据，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这一数字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的情况严重。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批评称，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5: 表面看，近期美国国会接连和总统唱反调，部分共和党人违逆高层意志，这一系列的动向当然反映出的是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意见，但并不代表现在共和党已然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甚至全面倒戈。确实，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系列的动向引起了建制派的强烈反弹。现在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可能有更多的共和党人担心总统的决定相关的政策动向会影响共和党的选情。而另外，大家也关注到，当前在美国仍然深陷美以伊冲突、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之下，美国国会的一些动向可能会影响美国在对外政策以及军事方面的目标。尤其是现在伊朗关注到美国国内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声音有所增加，那么可能意味着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伊朗会争取更大的主动，会抬高要价。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不管是后续推进谈判进程，还是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来进一步的落实自身的目标，都会构成更大的牵制。
6: 3号日元汇率再度跌。

0: 值一美元兑换160日元。近来日元汇率持续走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
1: 6月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一美元兑换160日元。截至2026年6月5号，日元汇率持续在弱势区间震荡。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计算，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4月已跌至 65.70， 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率干预。但市场普遍认为，仅靠干预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跌势。摩根大通分析人士指出，预计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底可能将达到164的水平。
2: 基本的に為替の介入というのは円安になるあるいは円高になるという構造を変える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ある程度時間を買うっていう意味っていうことでしかない。エネルギー価格が上がるということは万国共通のインフレ要因なわけですね。金融政策、日銀が金利を上げるのか否か、まあ、こういったところが円の動きを左右する問題だ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
1: 全球性外部冲击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是导致日元近期走势疲软的重要诱因。彭博社分析指出，自2025年4月前后，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关税政策以来，日元便陷入了长期贬值的轨道。随后，日本政坛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重创了本币汇率。高市早苗接任首相，引发了投资者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扩张的普遍担忧。加之中东局势升级，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也令日元汇率雪上加霜。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
3: 全部上がってる、厳しいのは厳しいですね。まあでも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ね。一市民として、夏すべがない。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速览。
1: 据全日本新闻网报道，受物价高涨影响，日本消费者需求从牛羊肉转向鸡肉，进一步推动鸡肉价格。为此，横滨一家以烧麦闻名的老牌便当店无奈做出调整，招牌便当配菜时隔20年首次更换，将辣酱鸡肉换成了辣酱小虾仁儿。据路透社4号报道，2026年4月，印尼一支探险登山队在布鲁岛上探险时拍到了蓝额鹦鹉的照片。它有着通体鲜亮的绿色羽毛、橘黄色的喙、蓝色的后冠及尖尖的尾羽。蓝额鹦鹉是印尼布鲁岛特有的小型吸蜜鹦鹉，长期以来人们仅能通过2014年获得的一张照片和少数标本认识它，但无法确定这种鸟类是否已经灭绝。泰国旅游与体育部4号公布了外国电影在泰拍摄激励措施获得的成效。该措施自2017年实施，为泰国带来超过200亿泰铢（约合41.4亿元人民币）的总收入，惠及影视行业、服务业和其他周边产业的超过17万从业人员。据外媒报道，古巴首都哈瓦那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城市管理与公共卫生危机。由于数月来燃油持续短缺，加之美国的制裁，当地垃圾清运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卡车无法正常出车，导致大量生活垃圾无法得到及时处理，街区堆满了由包装废弃物以及食物残渣等构成的垃圾山。4号，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图书展红场图书节在莫斯科开幕，俄400余家出版社携佳作亮相，16个场地同步开放，戏剧、讲座、签售、音乐会轮番上演，青年作者还可参赛评奖。
4: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0: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今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两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

0: 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五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发布了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三月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中所描述的要严重。
1: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这就是今年三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2: Fire and flooding are the two greatest dangers aboard any ship.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1: 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引发了火灾。
3: Big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based fire.
1: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四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5月17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海外部署。
0: 据美国彭博社四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斯海峡达成协议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
4: 彭博社援引5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多国军事规划人员就参与清除霍尔木斯海峡水雷的行动已进入深入筹备阶段。其中3名知情人士称，这项扫雷任务将涉及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这些国家已承诺提供军事人员和装备。他们补充说，这些国家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行动，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尽管规划工作基本完成，但有关方面仍在寻求补充一些设备，尤其是支援船只。知情人士称，这项由英国和法国牵头的任务将就行动事务与伊朗开通沟通渠道。知情人士补充说，尽管伊朗已表示希望自行清除霍尔木斯海峡的水雷，但英国和法国认为伊朗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因此更倾向于自行主导扫雷行动。知情人士还指出，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完整且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行权，并为军事资产在海峡内活动提供可接受环境之前，相关部署不会启动。由于涉及尚未公开的敏感行动事项，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美国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自由海域，不得收取通行费。伊朗则不愿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抗衡筹码，提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以确保伊朗主导地位。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

0: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2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2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 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已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 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 6.4 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今年3月，联合国呼吁筹集
0: 3.08 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 1.85 亿美元。今年3月至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经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 除了完成最初的 3.08 亿美元筹集目标之外，未来还需要追加筹集 3.31 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将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在援助呼吁中说，当前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严峻且持续恶化，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 与此同时，黎巴嫩全国范围内水、电和燃料价格普遍上涨，部分受冲突影响地区涨幅高达 70%， 冲突还对黎医疗和教育系统造成严重冲击， 62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受损或关闭，约450所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临时安置点，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影响。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来关注俄乌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73次战斗。 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 2046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他认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

0: 普京在谈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向他展示了公开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粗略浏览了这封信。普京表示，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他指出，乌克兰方面将俄乌对话问题公开化是错误的。泽连斯基要求与他会面，但他看不到这样做的理由。普京表示，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强调，他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俄罗斯又一次选择了战争，俄总统普京不想改变任何事。有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此时致信普京并提议面对面会晤有多重考量，但双方矛盾明显，短期内同桌对话不太可能。
0: 媒体和专家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此时提议与普京面对面会晤，首先是认为谈判迎来窗口期。有分析认为，今年以来，俄军在地面战线的推进有所放缓，而乌军对俄方的无人机袭击有所成效，乌方信心日益增强。泽连斯基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基辅不断改善的战略地位，他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推进双方和谈。第二，乌方有意获取国际社会关注。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乌方认为随着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方等西方国家以及国际舆论有可能重新回到俄乌局势上，泽连斯基试图通过这一非常之举在国际层面将和谈重新提上议程。第三，乌方意在分化俄国内民意。专家表示，在俄经济社会持续承压的背景下，俄国内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逐步上升，乌方顺势抛出面谈提议，以期分化俄国内民意，加大俄领导层的舆论压力。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双方多次就领导人会晤释放信号，但始终未能实现。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会晤定位存在落差，短期内同桌对话有难度。泽连斯基在信中称，双方的关键问题应由领导人解决。有分析指出，乌方希望将最高层对话作为打破谈判僵局的起点，俄方则多次表示，这类会晤只可能发生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最终阶段，意味着俄方希望先形成协议框架。一方坚持以会促谈，一方要求谈成再见，直接对话因此迟迟未能实现。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目前俄乌在谈判诉求上差距悬殊，即便普京与泽连斯基实现会晤，双方也难以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至多能促进一些阶段性战术层面的临时停火安排。
1: 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 0.2%， 一年多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而去年第四季度则是增长 0.2%， 其中爱尔兰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降 12.1%， 同比下降 16.8%， 成为拉低欧元区整体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了重大损害。目前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了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报告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 101.7， 较1月份的 102.3 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

0: 是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五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7: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此外，国家医保局提示，共计人与被共计人需都开通医保钱包，才能实现跨省共计。
6: 今天，北方降雨天气依然再现，其中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地区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从今天起，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8: 近日，冷涡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由于降雨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受影响地区需提前做好准备。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8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
6: 有案例显示，个别涉密人员在换工作时因忽视保密细节，导致失泄密事件的发生。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涉密人员离职后掌握的国家秘密与工作秘密不会随劳动关系的解除而失效，仍要坚守保密底线，履行应尽的保密义务。
8: 个别涉密人员离职前未按规定办理涉密载体交接，导致涉密文件遗失，造成泄密隐患。国家保密部门披露，某涉密企业负责机要工作的员工韩某考取公务员后，电话联系部门领导和人事部门沟通离职事宜，并请他人代办离职手续。期间，本人未按规定回原单位办理涉密载体交接。后，该企业在组织文件资料清退时，发现韩某存放在保密柜中的2份秘密级文件去向不明，韩某因此受到纪律处分。个别涉密人员离职时无视保密要求，擅自将原单位的涉密材料带至新岗位，付出了相应代价。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重点科研院所涉密岗位骨干徐某离职前私自将25份

0: 秘密级文件导入个人笔记本电脑，入职新单位后又将两份涉密文件导入私人设备，并长期留存使用，最终被依法处理。个别涉密人员为尽快入职新单位，无视脱密期管理要求，触碰了保密红线。国家保密部门披露，某部队涉密人员陆某退役后，明知自己尚在脱密期内，仍出于侥幸心理签下出国劳务合同，最终其出国就业计划落空。国家安全机关提示，涉密人员离职前要严格履行原单位清密手续，主动清退、移交持有和使用的国家秘密载体，接受原单位保密审查和保密提醒谈话，签订离职保密承诺书。对于未完成清密的人员，原单位不得办理后续有关组织关系转移等手续，确保清密彻底。涉密人员离职后，应继续遵守保密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脱密期相关要求。在脱密期内，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出国境，不得违反规定就业，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国家秘密。
1: 2026年高考将于明天拉开大幕，时逢高考季，网上关于高考的各类不实信息也随之而来。近日就有人宣称手里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教育部发出预警，考生和家长需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2: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警方调查后发现，当地网络博主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并以每份试卷2000元向他人出售。目前警方已对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关停处理。近日，教育部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不法分子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高考结束后也是诈骗高发期，比如不法分子会假冒招考部门的工作人员，群发不实短信，以考生考场违纪作弊等为由，附上可疑链接、私人联系方式，催促考生和家长点开链接核验信息，一旦点击恶意链接，个人信息极易泄露，银行卡资金还可能被盗刷。在志愿填报与招生录取阶段，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高校招生办、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提前缴费破格录取、缴纳费用补录名额、代办高考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名目，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缴费。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也增速明显。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由中国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5号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这款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是中国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将搭载在5座载人纯电动轻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目前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5号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江面通行更加高效。复式航路即依据水深条件将航路进行划分，大型船舶走中间深水区，小型船舶走两侧浅水区。这次试运行包含两段位置，全长27公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铺开。5号第19届国际太阳能光伏和智慧能源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闭幕。本届展会覆盖光伏生产设备、高效电池技术、储能系统、智慧能源解决方案等全产业链环节。在智慧储能展区，长时液冷储能柜、光储充一体化电站、家庭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展示了清洁能源的新技术与未来。5号四川成都举行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韭菜制咖啡、污水变资源等多元环保科创成果集中亮相活动现场。近年来，成都持续推动绿色产业全域布局、社区微改造，近零碳小区、屋顶花园等低碳项目加速落地。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面对面会晤，曾明令禁止与普京谈判的泽连斯基为何态度突然转变？普京称控制顿巴斯地区与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这番表态有何意味？俄乌潜在谈判存在哪些关键分歧？美国专注伊朗问题的当下，德法英酝酿推动俄乌展开谈判，三国此时欲牵头谈判有何考量？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

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去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曾在2022年签署总统令，明文规定不与普京谈判的泽连斯基，为何态度突然转变？而在四号当天早些时候，普京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他还重申，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这番表态有何意味？俄乌潜在谈判存在着哪些关键的分歧？在美国专注伊朗问题的当下，德国、法国和英国开始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德法英三国此时欲牵头谈判有何考量？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泽连斯基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他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不过，如果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对于乌方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会向总统普京进行汇报，并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前，普京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就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两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商讨会面事宜，并称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推动。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就目前媒体报道出的内容啊，四号呢，泽连斯基是主动致信普京，提议要举行两国元首的面对面会晤。而我们清楚的记得呢，在2022年，也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头一年，泽连斯基就曾经签署一个总统令，明令禁止与普京展开任何形式的谈判。而今泽连斯基呢，又要亲手推翻他自己的这个总统令，为什么？
2: 我们首先说，前面禁止与普京谈判的那个总统令早已经

0: 翻篇儿了啊！而且呢，他一直说我要和普京亲自面对面的进行谈判，而不是由这些技术官僚、谈判代表团进行谈判。重要的事情应该由重要的领导人来讨论解决。啊，他这一次昨天发表的这个是致俄罗斯总统的公开信，在这信当中说我们可以在第三国。我提议我们可以在第三国进行会面，只是很少的篇幅，比如说在瑞士，在海合会国家我们可以进行会面，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手段才能解决这些的问题。但是全篇是一篇檄文，是一篇长文，全篇在罗列俄罗斯错在哪里，普京错在哪里，你现在遇到了多少困难，我们你的进攻能力已经到达极限，我们的防御还绰绰有余啊，我们的无人机能到访你参加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我们随时可以抵达这个你的领土的任何的地方，这样打下去对你们没好处。而且用了大量的排比句，说俄罗斯的国内民众厌倦了，援助你的伙伴也厌倦了啊！当你的官邸遭到袭击，当五九阅兵你向我们发出倡议的时候，其实你更关注是你的个人的安危，而不是俄罗斯的生存。这不是一封主要讨论会面的信啊，借着说要我们进行线下会面把这个普京他们认为普京在这个1563天在这个战争当中，你们伤亡了多少人你们损失有多大，你还要这样打下去吗我们应该停手了，这场战争让俄罗斯与乌克兰彻底被隔绝开来。26年前你上来的时候，我们对你还是抱有好印象，抱有幻想的，现在这些只剩下了用无人机对你们进行打击，只剩下了仇恨。而且按照泽连斯基总统的说法，现在的伤亡是1:5或者1:6就你们阵亡一个我们阵亡一个，你们阵亡五个，你在所有的减员当中63%是阵亡37%是受伤，这种比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大都承受不了。所以我们应该早一点结束战争。所以通篇来看，这个讨论会面只是其次，而更像七宗罪。我把你所有的这些问题我全给你抖落出来我认为他的主要面对的对象不是普京，是俄罗斯民众，是国际社会当中没有完全发力这个支持乌克兰的这些国家这个事实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谈判在暗示俄罗斯国内的民众，你们已经厌倦了。俄罗斯历史上就是这样，当民众厌倦的时候，就要起来进行革命了。所以它更像是一篇檄文，一篇讨伐的檄文，一篇宣战的檄文，而不是求和的这个提议和倡议。
1: 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包括像国内，包括像国际上的一些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比较多的都是侧重于他提议两国元首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会晤。像您提供了这么多的信息，因为你把整个的这封信都已经看着很完整的看了下来，所以他感觉他并不是说在期望跟这个普京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会晤，这可能只是一个引子，他更多的就像您说的是一个檄文，是一个对普京对俄罗斯政府的这样一个声讨。
0: 是的，他整个的这个全文乌克兰文有7000-8000字的，这个翻译成汉语也得有几千字，非常非常长。据我所知，从开战以来，泽连斯基头一次发这么长的文章，而且呢，主要是一种声讨性的文章。很显然，他认为现在乌克兰缓过来了，乌克兰方面认为现在战场上的攻势由6:4现在已经回到5:5对4:5了，所以才会发表这样的一篇东西。
1: 但是呢，因为各大媒体呢报道的比较侧重的方向还是有可能俄乌两国领导人呢有这个见面的这样一个可能。我们看到呢，4号呢，特朗普呢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也是乐见这个信息，说也是希望

0: 两国领导人能够会晤，而且呢，他还强调说呢，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呢都会做出一定的妥协。您觉得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双方的妥协应该是什么？
1: 对于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其实乌克兰也已经这个在此前的，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他的表现，乌克兰人已经领教过了。所以特朗普的表态之后，其实我们从乌克兰方面的报道情况来看的话，对于特朗普所说的这种俄乌冲突，他所乐见的这样的这个结果，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乌克兰方面的这个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对于特朗普的反应就是，特朗普从他个人、从家族以及从特朗普的这种大国战略博弈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偏向于这个乌克兰，而偏向于俄罗斯。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和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表态，某种程度上是不完全一致的。特朗普的表态，他个人发表出来的一些东西讲的相对来讲比较模糊，但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他在接受参院的这样的这种进行这个质询的过程，这个中间他已经讲得非常明确了。他讲的是美国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已经不再是中立的调停方，他是选边站队。但是这个选边站队是站在哪一边呢？选边站队站在乌克兰一边，他是支持乌克兰去对俄罗斯施加压力。所以您可以看到特朗普的表态和国务卿的表态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表态。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形式，某种程度上发出的这个信号是一个模糊的信号，总统层面和国务卿层面的这个表达的意思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乌克兰方面认为这个还不能够简简单单的就得出来这个美国现在要支持乌克兰，也没有这样的一种很简单的这个情况。我们需要看到到七月份要北约的峰会要在土耳其召开，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已经预测到了特朗普很有可能会要对乌克兰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很有可能也会提出一些极限的这个要求。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泽连斯基肯定也不会去顺从于特朗普的这个压力，所以可能要做一轮交锋，但是仍然是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结果的这个交锋。所以所谓的这个妥协，对于那个特朗普所说的所谓的妥协，不要抱任何的这个希望。
0: 另外我们看到呢，普京啊近日呢也有一个发言，他说呢，控制顿巴斯地区与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而且他还特别重申了俄美安格雷奇这个会晤所达成的这样一个成果。可以说呢，这个就是目前解决俄乌冲突俄方的一个核心的立场，但是不是也同时是乌克兰方面根本无法接受的？
2: 所谓的安格雷奇精神或者叫安格雷奇方案是什么？就是说现在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的领土，也就是顿涅茨克州的领土，现在还有用普京的话说还有15%啊。那我算了一下，整个顿涅茨克州是2.65万平方公里，乘以15%的话，那就是39,975平方公里还没有被俄罗斯控制。也就是说这个3,975平方公里还是乌军控制。你要把这些都撤出来，俄罗斯把在这个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包括在苏梅州，还有5个州，这个俄军到目前控制了2,770平方公里，那个是3,975平方公里。那如果说我要让出来这些啊，我把这个另外五州的占的这个2,770平方公里，这是到昨天的数据，我们团队统计的这个数据，那中间差了1,200平方公里。如果说这个乌克兰把这个所谓的顿巴斯占领的土地让出来，那我等于你交还给我的只有2,770平方公里，我要给你3,975平方公里，差了1,200平方公里，不能干。另外呢，就是谁在顿巴斯土地问题上做出让步，谁就会下台。其实这一点呢，乌克兰方面非常非常的清楚，绝不会妥协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主动我已经占领的土地，尤其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那从2014年就开始修的这个堡垒城市群，我如果真的让开了，他担心俄罗斯不守信用，你一马平川，直接就推到第聂伯河了。所以，无论是双方，即便没有这一千。

0: 200平方公里的这个差距，这个差额，我认为乌克兰方面都不会让步。另外，俄罗斯现在也淡化了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他的这个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先生他自己就说，安克雷奇精神已经不存在了。啊，那个意思是我们现在能打更多的土地，我不会跟你交换，要承认现状。所以现在的形势，事实上一切都清零了，那就是从头开始。普京总统说可以和他作为基础啊，以安克雷奇方案作为基础，但是事实上乌克兰方面从来没有承认过，包括没有被纳入谈判的欧洲方面也不承认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认为那是你俄罗斯提出的方案由美国强加给乌克兰的。你现在你美国不管乌克兰了，你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被迫接受对俄罗斯有利而对乌克兰这个不利的方案呢？另外，乌克兰的民众53%的民众反对这个方案，反对以土地换屈辱的和平。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可能就是一个死结，要解决起来呢非常的困难。我们看到呢，泽连斯基啊，一边呢是致信普京要进行面对面的会晤，另一边呢又是向德国紧急求购爱国者防空导弹。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已向德国提出紧急申请，希望对方在本年度追加供应爱国者防空导弹。报道称，当前欧洲各国爱国者导弹储备持续消耗，库存日趋紧张。德国是欧盟范围内唯一有能力大批量增补该型弹药，切实援助乌克兰的国家。另据多家外媒3号报道，德国、法国和英国正在商讨推动俄乌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德国政府官员3号表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围绕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的窗口正在缓慢开启。他还指出，目前尚不清楚未来相关谈判将由谁主导，但有强烈迹象表明，由德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 E3 机制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有专家表示，目前的中东危机让欧洲多国陷入能源短缺困局，欧洲国家可能会希望看到俄乌尽快地实现停火，以便让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更多地进入国际能源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求矛盾。此外，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
1: 多家外媒报道说呢，德国、法国和英国呢正在商讨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和平谈判。那我们知道呢，当前美国呢它的重心呢是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无暇顾及欧洲。那么是不是说这英法德三国它要牵头来推动俄乌的和平进程？那么这三个国家它有没有这个实力？
0: 我们知道在所谓的和平谈判的进程当中，欧洲就没有上桌，而且最近欧盟刚通过这个900亿援乌法案，6月份就能拿到这笔钱的第一笔，我给你了这么多的钱，我却不在谈判桌上，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另外，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后，从伊朗中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欧洲的原油、天然气 LNG 越来越少，在当下他们已经恢复了从俄罗斯购买 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在第一季度增加了7%啊，虽然我们听这个数据好像很少，但是体现在具体的气上这就很多。那当下他们想跟俄罗斯谈判，一个是不希望被美国排斥在谈判桌之外，另外也希望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和缓购买更多的能源。
1: 彭博社是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德法英三国认为是因为当前俄乌冲突战场的局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所以呢可能是推动谈判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那么德法英他们所说的一个战场上的新的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3: 德法英所说的战场上的变化，不仅不是说俄罗斯方面占优，他们表达的是乌克兰方面现在占有战场的优势，乌克兰谈判的实力地位进一步加强。正像刚才最开始这个大辉老师所讲到的，泽连斯基的那一封信中间讲到，实际上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新气神目前来讲 它是上来了。那么战场上某种情况下

0: 对于乌克兰来讲形势上是比较有利的。这种战场上的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这个俄军的进攻节奏是放慢了，乌克兰实际上它的无人机对于俄军有生力量的杀伤现在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俄军80%的人员伤亡都是乌克兰的无人系统造成的，导致俄军的伤亡是比较大。第二，这个乌东的几个城市堡垒群俄军攻击了很长的时间，到现在没有取得任何的这个进展，好几个月的时间俄军向前推，也就是推数千米的这样的这个距离，几个城市堡垒群始终攻不下来。那么俄军的这个占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全境的这一个目标很难这个实现，这是第二一个，就是军事进攻达不到这个目的。第三，俄罗斯纵深目标反复地遭到乌克兰的无人机的中远程无人机的这个打击，后勤补给线被切断，纵深能源军工系统被这个切断。那么今天又有5艘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船反复地被乌克兰进行这个攻击。总之，这三方面来看的话呢，战场的形势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加大打击之下，某种情况下至少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对乌克兰比较有利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对于这个西方国家认为乌克兰的实力地位增强，在谈判的过程中间他就可以某种程度上巩固他自身的这样的这个地位，但是我们看到这就是当前暂时的一个情况，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1: 好，另外我们注意到呢，英国媒体里有一个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在更多的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相关情况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2号报道，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以此向盟友表明其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报道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有意在现有6个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双重能力战机的国家基础上增加部署地点，相关讨论正在北约内部进行，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北约东翼国家有意让美国在这些国家境内部署双重能力战机基地。据俄新社报道，俄方近年来对北约在俄西部边境附近前所未见的活动表示担心，俄方明确反对北约框架下的核共享机制。俄方先前警告说，如果波兰等国部署核武器，俄方将做出必要回应。美国一方面考虑扩大在欧洲核武部署，但一方面却考虑从欧洲撤军。德国星期日世界报援引五角大楼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基地撤军，并将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美国官员今年5月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目前美军约有3.6万人驻扎在德国，人数超过欧洲其他任何国家。五角大楼当时表示，撤军预计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1: 英国媒体报道，美国呢正在考虑向更多的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您觉得美国会有这样的打算吗？
0: 欧洲国家的这个报道啊，主要是这个金融时报它的这个报道呢，实际上是以某种内部消息来进行这个披露相应的情况，也讲到没有一个定论，这只是一种掌握的一个初步的这个消息，那么反映出来美国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那么之所以美国有这样一个这个想法呢，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它向常规力量这个撤出的这个时候用核力量，某种程度上核保护来填补常规力量撤出的这种空间，实际上它还是想对欧洲提供某种这种核保护伞，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这个他想达到的目的。第二个方面呢，某种程度上是想通过这个部署这个核武器来刺激一下俄罗斯，让俄罗斯对于欧洲国家形成某种威胁。这样情况下呢，欧洲国家在对俄罗斯恐惧的过程中间，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性就必然要进一步的这个增大。所以某种程度上要在美国的保护之下，让美国紧紧的这个把欧洲拴在美国的这个安全链上，那么要达到美国要求欧洲增加自身的防务费的这样一个目的，是第二个方面考虑。第三一个呢，要搞这个核共享，这个时候必须要采购美国的一些武器装备，特别是销售美国的 F-35 飞机，所以它还有一定的经济上的这个考虑。
1: 嗯，我们说绝对不会空穴来风，那么空穴来风，如果说啊，这个美国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动向的话，您觉得俄罗斯方面会如何来应对呢？
3: 我认为不是美国的动向，是欧洲国家的动向。一个法国搞了一个前沿威慑，已经有9个国家加入其中，暂时法国的阵风和战机可以部署到芬兰、挪威这些国家，而挪威的边界距离北方舰队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基地只有100公里啊。另外呢，德国在搞一个全欧核武器的计划，我们欧洲应该有独立的核武器，我德国可以带头啊，同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提出也。

0: 引入或开发自己的核武器，这一股核浪潮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同时也带动亚洲国家像韩国、日本甚至印尼都讨论核武器的话题。俄罗斯在当下就是将自己的战术核武器也前沿部署，比如说白俄罗斯部署抵近波兰，同时在挪威这个边界的这个方向，未来我认为也会部署更多的打击性兵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泽连斯基提议元首会晤英德法与推动和谈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仲夏时节，北半球的天气会呈现两个醒目的特点，第一就是越来越热，第二是雨水越来越猛。我们看一下越来越热，30度以上炎热天气的范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看在北半球的北美洲这一带，不光是在美国，加拿大也开始受到波及，而在中国呢，今后几天30度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并且有些地方呢开始涌现出35度以上的高温。今后几天的降水也是比较猛的，在北方地区降水有所减弱，但是东北地区因为受到冷涡的影响，天气经常变脸，所以晴雨无定，快速的切换。而在南方地区，今后几天从四川盆地到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会分布着很多的强降雨，应该说在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云南、江南华南地区，华南将会呈现龙舟水的正常状态。北京雷阵雨转小雨，15到2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西安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8度。晋城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石家庄暴雨转小雨，15到25度；合肥阴转晴，20到31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福州中雨转阴，23到30度；海口多云，29到36度；莫斯科晴，14到24度；柏林小雨，10到24度；伦敦小雨，12到18度；巴黎小雨，13到21度。日内瓦阴转晴，10到23度；维也纳晴转阴，12到25度；罗马多云转晴，19到26度；雅典晴，20到28度；开罗晴，24到38度；渥太华小雨，16到24度；纽约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华盛顿多云转小雨，22到37度；首尔晴，16到29度；东京阴，16到21度；迪拜晴，29到38度。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布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五号表示，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伊朗军队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将两艘美军驱逐舰驱离阿曼湾。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向美军舰进行警告射击。美国彭博社报道，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霍尔木斯海峡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2026全国高考明天开考，为筑牢考场安全防线，各地考点采取智能安检等多种措施，从严规范入场查验工作。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欢迎您的收看。